0: 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多个机场已暂停运营，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伊朗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俄乌继续大规模互袭，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多项重要军事决议，重点强化顿涅茨克前线部署、对俄远程打击以及防空体系建设。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另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10号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经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1600多所住房不同程度的受损、18条道路受损、全国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讲话中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十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开展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从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中撤离。
4: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a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o qué va a pasar.
3: 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基布多、卡尔塔戈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1: 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后，该国多个机场暂停运营，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者延误。总台记者在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看到，很多旅客出行受阻，滞留在机场。
5: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现在是当地的中午12点左右。那么从我身后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多个飞往西部城市如佩雷拉、卡利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机场内不少旅客正在排队等候，尝试改签行程。
6: Estamos esperando que nos consigan otro vuelo a Medellín para cambiar el destino final. El vuelo salía a las 11:50, pero está cancelado. Tenemos otro para el miércoles, pero no podemos tomarlo porque no sabemos cómo están las cosas en Armenia o en Pereira.
7: Acabamos de llegar de Madrid. Recién llegamos, nos hemos enterado de la noticia del terremoto. Viajábamos mañana a Pereira y estamos buscando una alternativa para cambiar nuestra ruta, que íbamos a estar 15 días aquí en Colombia y...Bueno, pues los terremotos no nos dejan volar porque están muy afectados los aeropuertos.
1: 再将目光转向伊朗，伊朗外交部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

0: 主要障碍。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此外，巴加埃当天还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当前美伊博弈比作棋局的言论作出回应。巴加埃称，无论局势是明是暗，伊朗人都证明了自己是专业棋手。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特朗普在电话采访中称，他在处理伊朗问题时采取了低调态度，美国正在静观其变，看着伊朗应对资金匮乏等困境。特朗普就与伊朗的对峙问题表示，事情总会解决的，这就像下棋一样。据俄罗斯独立报10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只要美国不放弃对伊朗的公然威胁，不停止针对伊朗及其中东盟友的军事行动，不为二次战争支付赔偿，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和美方是否放弃干涉地区谈判进程。分析称，这表明伊朗已经提高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要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他同时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美国媒体10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报道称，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仍处于低迷状态。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他还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但他同时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伊朗会投放水雷。不过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当天，美国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线，另2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弱。通过该海峡的船只7号为15艘，8号降至11艘，9号则降至6艘。此前，伊朗方面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伊朗全部条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要求就过去5个多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特朗普表示，针对这一要求，美方也应向伊朗提出索赔，要求伊朗就涉及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的冲突中伤亡的美国人作出赔偿，包括对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遇袭事件及其他归咎于伊朗袭击的受害者作出赔偿。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方代表务必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的议程之中。再来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近一次的会面持续近7个小时，期间讨论了民生、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军事因制裁而引发的问题等议题，但他并未透露会面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佩泽西奇扬表示，最高领袖呼吁伊朗各界保持团结与凝聚力。佩泽西奇扬强调，敌人的所有图谋都旨在制造分裂，而伊朗各界必须防止分裂出现。伊朗各界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尊严。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0: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都拉西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十号俄罗斯方面称对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0: 当地时间十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了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数十次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当天，乌军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
1: 当地时间11号，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区传出爆炸声，该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目前，首都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当天已敲定一系列重要军事决议。内容涵盖军方人事调整、前线兵力增援、对俄远程打击、防空体系建设等核心事项。
2: 泽连斯基指出，军事调整方案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会同军方相关负责人共同研究拟定。目前部分决议已进入落实阶段，后续还将出台新一轮军事部署安排。会议重点研判东部前线整体局势，明确将顿涅茨克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并部署进一步强化该关键区域的兵力与作战配置。会上，乌方复盘了对俄远程及中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对现有行动方案进行优化完善，并批准全新作战计划。泽连斯基表示，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同时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此外，面对俄方持续空袭带来的防御压力，乌克兰启动全域防空体系升级部署，重点加强前线战区、边境城镇、各州首府及首都基辅的防空防护能力。乌方同时要求外交团队加强与国际盟友对接，将乌克兰防空能力建设与装备补给需求列为对外协作重点，并呼吁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优先向乌提供防空支持，补齐防空防御短板。
1: 据韩联社十号报道，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代号为“以之自由之盾”的例行联合军演。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十号公布上述演习计划。路透社十号援引驻韩美军公共事务主管瑞安·唐纳德的话报道称，演习将纳入应对无人机攻击等内容。
3: Character warfare has been changing, so even involving aspects of warfare, including drones, GPS disruption, cyber attacks.are expected to be reflected in the exercise. Space Forces Korea is participating. They'll be a key player for U.S. Forces Korea.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称，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悉，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

0: 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号要求将韩国光州基地的功能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为韩国半导体产业园腾地。对此，驻韩美军回应称，不对驻在国的政策发表评论。
0: 据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一场联合检查会议下令，到2028年年中之前将光州基地的功能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据悉，韩国光州军用机场是韩国空军第一战斗飞行团驻地，也是韩美空军共同运营基地之一。韩国军方正研究将第一战斗飞行团分散至其他三个基地。 韩方急于推进机场搬迁，主要是为尽早启动半导体产业园建设。韩联社称，韩国军方有观点认为，要在2年内完成光州基地搬迁。最现实的方案可能是采取分散部署，不过如果实施这一方案，训练设备和保障人员也将随之分散，可能导致训练效率下降。 而且新驻地如果无法充分保障飞行训练条件，还可能对战斗机飞行员培养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分散部署带来的预算问题也引发担忧。驻韩美军就此回应称，不对驻在国的政策问题发表评论，驻韩美军将继续与盟友一道保持强有力的联合防御态势。 据介绍，光州军用机场是韩国境内5座韩美空军共同运营基地之一。美军虽无成建制作战部队常驻该基地，但战时或发生紧急情况时，美军航空力量可直接使用该基地。目前基地内设有美军后勤支援设施，仅少量非作战人员驻扎。
1: 韩美2026联合空中演习举行期间，美军就曾在此开展训练。据日本共同社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万亿日元， 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进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
2: 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 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过现行的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其中在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逐年递增，从6万亿日元增加到9万亿日元。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2%的目标已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今年6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 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 白皮书鼓吹发展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包括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运用， 并将军事能力建设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与此同时，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警惕。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 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令日本各界对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产生忧虑。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

0: 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0,000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1: 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意味着日元在干预后录得的升值幅度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尽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号暗示美国可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帮助日本支撑日元，但市场人士指出，美国实际可动用的干预资源有限。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10号公布了今年7月30号至3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出现的主要意见。尽管此次会议后，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推迟在1%不变，但部分政策委员警告称，不能忽视通胀超过2%的风险，并提出应当加快加息的步伐。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再来关注到2019年8月10号，涉嫌性犯罪被捕的美国富商爱泼斯坦被发现死在狱中，官方认定爱泼斯坦为自杀，但死因受到了质疑。7年后，围绕爱泼斯坦案仍有诸多疑点未解，针对犯罪事实、刑事追责、文件公开等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5号，新墨西哥州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其拒绝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针对此案所涉性性犯罪的刑事调查。
2: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在诉讼中指控美国司法部和当时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的托德·布兰奇隐瞒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法庭裁决迫使司法部向该州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而在当地时间8号，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提名投票，托德·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据美国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曾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购置一处被称为佐罗牧场的地方，多名受害者指认那里也是爱泼斯坦的实施性犯罪场所，类似罗利岛，但爱泼斯坦从未在该州遭到刑事起诉。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冲突，当地在2019年终止了相关调查。佐罗牧场于2023年被变卖抵债。今年2月，新墨西哥州重启此案调查。路透社称，爱泼斯坦案文件处置本就困扰特朗普政府，此番民主党主政的新墨西哥州发起诉讼，令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再次升级。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发布首份调查报告，一名受害者作证，指控爱泼斯坦在佐罗牧场实施性侵等犯罪活动。
3: I am an Epstein survivor. Unfortunately, I was misled, deceived, sexually assaulted, and abused at Zorro Ranch by Jeffrey Epstein and Ghislaine Maxwell. I recently watched a documentary displaying video footage of the raids conducted by the FBI shortly after Epstein's arrest in 2019. But his private residence on the 7,800-acre ranch in Stanley, New Mexico, within Santa Fe County, was never raided or investigated. Had it been searched along with the others, how much more evidence could have been gathered? And the other question is how much evidence was likely destroyed after 2019?
2: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墨西哥州可能还有30多名受害者。
3: The evidence reviewed to date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Epstein abused at least 5 women and girls at Zorro Ranch between 1996 and 2012. One of them has since passed. And the commission has counted at least 30 other individuals who potentially were abused in New Mexico. People we cannot yet confirm in most cases because their names are blacked out of the federal record.
1: 上周，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0: 多家大型银行未及时上报爱泼斯坦的可疑交易，变相纵容其罪行。
1: 这项调查由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少数党首席议员罗恩·怀登牵头进行，历时多年。调查报告指出，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三大银行均将可疑交易的报告拖延至2019年爱泼斯坦因性犯罪指控被捕之后，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在近20年的时间里，经由爱泼斯坦账户发生的相关交易资金往来规模超过14亿美元。报告称，德意志银行在爱泼斯坦被捕后才追溯性地标记了2.5亿美元的可疑电汇。美国银行直到2020年才对前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昂·布莱克向爱泼斯坦支付的1.7亿美元款项进行审查和报告。摩根大通则被指控因未能如实上报与爱泼斯坦相关的交易往来，可能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另外，调查报告还称，摩根大通的高管曾指导爱泼斯坦如何通过空壳公司提取现金，以帮助其向合规人员和监管机构隐瞒信息。参议员罗恩·怀登在社交媒体上称，这份报告揭露了华尔街数十年如何包庇爱泼斯坦，为其犯罪活动提供资金便利。对于这份报告，美国银行否认协助不当行为，称银行没有为不当行为提供便利。摩根大通也称反对报告结论，并称在已知信息的基础上采取了适当的行动。德意志银行在一份声明中对与爱泼斯坦的过往关系表示遗憾，并称已加强管控。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美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媒体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一事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州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3: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的联合声明呼吁维护足球运动的治理透明度和领导层诚信。声明称，过去10年足球取得的增长成果并非个人功劳，而是国际足联、各大洲足联、会员协会及从业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声明指出，问题并非资金分配，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当选领导人的责任。三方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在缺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推进相关提案，并认为将其归结为沟通失误是对问题性质的淡化。声明还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声明强调，足球的力量来自团结，领导层应当服务足球，而不是凌驾于足球之上。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

0: 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八月一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五号，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分析认为，此次风波或将给因凡蒂诺明年三月在摩洛哥国际足联大会上争取第四任期的前景蒙上阴影。
1: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指出，2026年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持续高温与干旱叠加，导致多条主要河流流量骤降，供水、农业及能源生产承压，山火活动异常活跃。
2: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度。七月间，西欧遭遇今年5月以来第三、第四轮热浪。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降水与土壤湿度异常偏低。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莱茵河 85% 监测河段，多瑙河约2/3河段，英国泰晤士河 95% 监测段均达历史低位。法国罗讷河、意大利波河以及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同样极端枯水。农业方面，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帕维亚稻区预计损失超1亿欧元。法国近70%国土实施用水限制，67个省份处于最高级危机警报，超3万人靠灌车或瓶装水保障饮水。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阿维拉省火灾过火面积近4.4万公顷。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全球约9亿人所在地区经历史上最热七月。科学家将本轮极端天气归因于人为气候变化与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
1: 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十号说，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
0: 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主管告诉莱茵邮报，由于降雨不足，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卡口的考布水文站水位预计将首次降至个位数。考布水文站位于克布伦兹市以南，地处莱茵河中段水位最浅的河段之一，该河段水位曾在2018年10月低至25厘米，当时许多大型船只难以安全通过。施瓦宁表示，如果这一河段的水位降至个位数，将无法开展商业货运，同时也会影响短途观光游船与游轮航运。这实际上相当于莱茵河不再全线贯通，航道分割为两段。莱茵河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走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萨尔州纷纷放宽卡车通行限制，以弥补水运运力萎缩。德国经济学家和相关机构日前表示，河流水位低会引发供应链承压、物流成本上升、企业减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将拖累德国今年经济表现。依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估计，河流水位低或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至20亿欧元。
1: 当地时间十号，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山火，因火势迅速蔓延，目前已经失去控制，过火面积超过2万公顷，约800人被紧急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应急部长桑斯表示，目前已调派超过600名消防员和26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然而，受持续变化的风向与崎岖复杂的地形影响，灭火作业异常艰难。

0: 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火势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当地时间十号，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2026年7月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
1: 七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笼罩美国本土，致使从东海岸至大平原地区及西南各州气温普遍创下历史新高。受持续高温影响，到七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出现大规模山火。据统计，美国本土48州七月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比此前最热的1936年7月和2012年7月分别高出约0.06至0.11摄氏度。全美各地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而其中低温记录不足50项。正常情况下，这两类记录数量应大致相当。这种极端失衡鲜明反映了气候变化正使极端高温事件愈加频繁和严峻。
0: 南非多地十号持续遭遇强降雪、冻雨和大风天气，夸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部分道路被迫关闭，大量车辆滞留，交通运输受到影响。南非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十号警告，未来几天部分高海拔地区仍将面临低温降雪天气，民众非必要不要前往受影响地区。有关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展道路除冰和救援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早7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受白海豚影响，多地今天会迎来大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及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台风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给华东一带带来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其影响，未来2天华东等地还将会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1: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浙江全省陆续进入排涝保工复工复航阶段，积极做好灾后抢险救援和生活保障工作。玉环市作为台风登陆的核心区域，城市基础设施和农作物遭受一定破坏，公安民警连夜奋战清理路面倒伏树木等障碍物，并将积水中熄火的车辆推移至安全地带。强降雨还导致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作为白海豚的二次登陆点，温州乐清从9号夜间开始，城区先后出现9个积水点位，当地连夜派出400多名排涝人员进行抢修作业。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浙江，当地积水已逐渐缓解，温州市机场及铁路交通秩序已稳步恢复，旅客出行逐步回归正常。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10号上午发布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上海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出现积水内涝。极端强降雨还造成苏州河水位持续抬升，沿线部分亲水平台已被淹没。上海启动15台便携式大流量排水单元，首次通过人为转运方式将苏州河来水抢排翻泄至黄浦江，保障沿线25个排水系统防汛安全。10号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苏州、南通多地出现强风天气。当地迅速启动防台响应，落实渔港船舶管控、跨江大桥交通管制等多项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在无锡，

0: 一工地彩钢板被大风吹至高架桥辅道上，一辆轿车不慎被压，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洪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全部奖项的最终归属。
6: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
5: 今年暑期，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截至8月1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86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37亿，单日票房已经连续31天突破1亿元。
0: 作为暑期档重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将于今天正式上映。数据显示，截至10号晚上19点，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1.4亿元。此外，功夫女足累计票房已超过22亿元，八仙累计票房超过14亿元。近期多部影片票房表现亮眼，叠加新片陆续定档上映。

0: 应暑期档市场热度进一步提升。随着暑期档进入后半程，后续重点影片的票房将对暑期档最终票房产生重要影响。有数据分析显示，今年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达到110亿元至140亿元。
1: 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后续陆续上映，也有望进一步带动市场热度。短期来看呢，暑期档票房表现和重点影片的上映预期仍是影响影视院线板块的重要因素。从行业基本面来看，优质影片的持续供给及其票房表现将直接影响相关影视公司的业绩表现。
0: 在北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10号晚正式闭幕。活动举办期间，露天电影放映、主题市集等落地多个热门商圈与艺术街区。在798艺术区，随处可见百花主题标识与电影光影打卡装置。流光影集影视主题市集同步开市，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在首钢园、蓝色港湾、龙福寺等12处核心场地，陆续推出53场经典影片露天展映。小花、瞧着一家子等经典老片轮番上映，唤醒几代人的青春光影记忆。
2: 跟小时候在村里面，就是说那种放映一样的感觉，就是大伙儿都聚在一起看那种，就特别的开心。
0: 在黑龙江哈尔滨，电影露天展映活动正在进行，56个露天展映点位囊括了太阳岛、冰雪大世界、哈药6版画博物馆等热门景点。在太阳岛公园星光露天影院，3块大屏幕、3台放映机保障了观影效果。在哈尔滨道里区人民广场，市民游客携家带口前来落座，沉浸式解锁了怀旧又温馨的露天观影体验。
3: 我爸爸妈妈说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放映厅，所以就是我们也过来看一看。
4: 近日多地出现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在公共道路危险驾车、违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等现象，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近日多地警方采取行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等乱象。
0: 近段时间，在宁夏银川一些城区路段夜间频繁出现摩托车、改装车飙车炸街现象。从警方调取的视频可以看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大多数为未成年人，不断在道路上危险炫技。警方现场查处违法行为15起，依法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飙车人员36人。近日在山东菏泽，一段飙车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中多名年轻人驾驶改装车辆在主干道竞速漂移，炫技飙车。同时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在一处居民楼内暗藏非法改装电摩窝点，交警联合辖区派出所开展突击清查行动，现场抓获8名涉案人员，扣押5辆改装电摩以及大量改装配件。在辽宁鞍山，警方得到线索，在胜利广场附近，每天23点到次日凌晨，有不少青少年频繁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竞速行驶。警方共抓获违法嫌疑人103名，平均年龄约20岁，最小的只有15岁。
5: 看完直播，感觉这边挺热闹，完了就是骑电动车过来了，完事我就是跟他们那个大队伍后面，我就是玩了2圈。告诉我爸爸是去送外卖去了，骗我爸爸就是感觉他们在那炸街，在那扰民，当时就是脑子一热，感觉他们挺帅的，完了就是想跟他们学学。
0: 据警方介绍，青少年极易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飙车炸街相关视频信息，加重其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好奇模仿心理。
6: 他们通过微信群、抖音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联络聚集，目的是通过飙车炸街等方式寻求刺激，吸引关注，逞强好胜。
0: 道路交通安全专家认为，针对青少年飙车炸街行为，需要多方合力治理。一方面要强化非法改装车辆的倒查治理，另一方面还要强化网络平台治理，对炫耀飙车炸街、诱导青少年模仿的短视频直播和群组信息进行提醒和限流。
4: 还有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目前，会议各项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已正式启用，依托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为迎接 APEC， 深圳全市重点酒店、餐饮场所正在开展外语接待培训。

0: 截至十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达900亿立方米。自2014年12月12号全面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已惠及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预计到2035年，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
1: 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7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7以1000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以敢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7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0: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 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里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目前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的时段。常见的所谓养生之道，下练三伏真的能排毒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
2: 然而，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非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 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0: 下练三伏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锻炼精神，不是让在最热的三伏天拼命练。高温高湿环境下剧烈运动，产热大于散热，核心体温快速上升，可能诱发肌细胞破裂，严重时可致肾衰竭。
1: 三伏天的锻炼呢，要掌握方法，不能盲目，建议选择清晨

0: 从马蒂亚尔冰川顺势滑下，当地还安排了音乐演出、美食品鉴等配套活动。火炬滑雪是乌斯怀亚颇具特色的年度文旅活动。乌斯怀亚位于南美大陆南端的火地岛，是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距离南极洲只有800公里。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在登陆之后快速减弱，但是它的低压环流北侧有大量水汽汇入，后期南下的冷空气也会参与影响，给中东部多地带去强降雨天气。尤其要注意的是，在12号前后，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的降雨呢将会达到鼎盛，甚至可以说是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要小心防范，注意安全。再关注欧洲，今明两天欧洲的降水还会继续的向东推进，那么在北欧、东欧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而与此同时，西欧、南欧多地受到暖高压的控制，天气是以晴为主，气温也会有所回升。像法国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再次突破35度，而在西班牙更是热上加热，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还会达到40度上下。最后再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今后几天降雨会增多，但是多数都是小雨的天气。五大湖周边一带因为有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所以下雨同时呢，可能还会伴随着激烈的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长春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成都雷阵雨转晴，26到3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郑州暴雨，24到27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广州多云，28到37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5到21度，西雅图晴转阴，14到26度，渥太华小雨，16到26度，纽约阴，23到34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3到34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首尔晴，22到35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2到3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2度，新加坡阴转晴，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9到19度，斯德哥尔摩晴，11到20度，柏林晴，11到22度，维也纳晴，17到32度，苏黎世晴，18到31度。
4: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弹药库存不足，五角大楼要求军工企业21天提加速扩产计划。特朗普称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则释放将延续强硬路线的明确信号。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核爆幸存者对高市政府的怀疑日益加深。首先来看到美国弹药库存持续发酵，五角大楼近期罕见向军工巨头施压，要求21天内提交弹药增产提速方案。短期加急指令能否疏解美军多线战场持续消耗？这一供给压力又会如何传导至美国的亚欧盟友呢？
1: 美国《华盛顿邮报》8号报道称，五角大楼已向美国

0: 主要军工企业发出指令，要求其加快武器生产，并在限期内提交扩大产能和加速交付的具体计划。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国防部备忘录显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范伯格致函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波音等在内的多家防务承包商负责人，明确要求企业在不超过21天的时间内提交更激进交付时间表和增加关键能力生产的方案。范伯格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已不可接受。
1: The war in Iran is accelerating change at the Pentagon. Officials are sourcing new technologies more quickly and at a cheaper cost. I spoke with one leading that effort.
0: 美军攻防两端的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亮红灯，正陷入不够打更不够拦的双重困境。进攻方面，路透社四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军已几乎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精确打击导弹两类地对地导弹，而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防御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显示，截至7月底，美国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从战前的2200枚下降到不足827枚，萨德导弹库存已从452枚下降到不足278枚。部分防空拦截弹库存较战前下降逾60%，补充耗时可能需数年。
2: We can't afford to shoot down cheap threats with $2 million missiles. Months 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cycles. We need days and weeks, right? And the only way to do that is through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private capital and the government.
0: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对于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下降，美军目前没有替代方案，这或令美军及其盟友在面临来袭目标时出现无弹可用的窘境。据美媒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近期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称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六号在多次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改口，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3: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有分析认为，美军拦截弹消耗过快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伊朗依托非对称饱和打击，持续消耗美军弹药储备。在美伊战事中，伊朗使用以量破质战术，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扰美军目标，不断消耗美军拦截弹库存。其次，面对伊朗无人机袭扰，美军为保障大型基地或城市安全，被迫动用高端系统应急拦截，陷入高射炮打蚊子困境，造成弹药大量消耗。第三，为最大限度提升拦截成功率，美军通常对单一来袭目标发射多枚拦截弹，美军过量拦截作战模式加剧了弹药消耗。美国政府近期已与部分承包商签署框架协议，试图通过扩大生产线和引入新产能缓解短缺，但业内普遍认为，高端精确制导弹药的产能爬坡仍面临供应链和制造周期的现实制约。分析人士警告称，库存紧张不仅影响当前中东作战能力，也削弱了美国在印太等其他方向的所谓战略威慑，引发盟友紧张。
4: 최첨단방공요격미사일수백발이한국과아시아의다른지역에서중동으로배치됐다고전했습니다그러면서북한과전쟁이벌어진다면주한미군이취약한상황에놓일수있다는미국정부관계자발언도인용했습니다우크라이나전쟁에서도올해서방동맹국의방공미사일지원규모가3분의1로줄었다면서미국의미사일부족으로인한즉각적영향이나타난거라고전했습니다
0: 目前美国相关军工企业尚未公开回应具体计划细节。五角大楼表示将持续推动采购加速，以应对持续的作战需求。据今日土耳其网站8号报道，美国国会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称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同日报道称，根据相关国会记录，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一大批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及弹药，其中包括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报道称，

0: 强硬，也直观体现出掌控海峡航运命脉已成为伊朗手中极具分量的博弈筹码。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博弈中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2: And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see if they're willing to make the kind of long-term changes that would be necessary to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f not, that's fine too. We're just going to keep on applying the pressure.
3: 美国当前在对伊冲突当中陷入了三重困境，首先是在军事上呢，美军的优势被伊朗的不对称作战手段对冲，而且弹药库存短缺的问题呢持续发酵，这不仅让伊朗有信心把美国拖在长期消耗战当中，也让全球各国看到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的破灭，这暴露出了美军在战术层面的短板。其次呢，是在经济上，特朗普尝试以封锁对封锁的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呢向伊朗施压，但是美国自身呢也因此承受着油价上涨、通胀风险升高的代价，这成为约束战争扩大的一个内在因素，暴露出了美国经济社会的承压短板。那么第三呢，是在政治上，特朗普他面临着国内的反战压力，急需尽快的从冲突当中脱身，但是他并没有一个连贯的、有效的对伊朗的政策，一直在打和谈之间呢反复的横跳，这消耗了美国的军事和外交资源，但却并没有实现脱身的目标，这暴露出了特朗普政府的决策短板。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获得了引领冲突节奏的局部的主动权，美国决策选项呢变得更窄。未来特朗普留在冲突当中，他会加剧军事和政治消耗，终止冲突呢则需要去考虑伊朗提出的几乎不可能被接受的条件，无论哪条路呢都没有体面可言，只是在尽力的去规避一个最坏的结果。
1: 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伊朗近期密集公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动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穆杰塔巴分别任命佐勒加德尔和雷扎伊为其政治顾问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曾于今年三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此外，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穆杰塔巴举行了会谈。报道说，双方深入探讨了伊朗当前面临的各项挑战，包括民生需求、伊朗所遭遇的持续不断的侵略战争、未来前景、军事发展以及与外国伙伴的经济合作。
3: 伊朗密集的发布高层动态和关键人士信息呢，主要可能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是要去驳斥近期关于伊朗决策层不和、穆杰塔巴不能理政的种种传言，向外界，尤其是向美国和以色列去展示伊朗内部的团结，同时释放要延续强硬路线、继续执行对抗战略的明确的信号。那么第二呢，是想要加强对核心权力的控制，应对潜在的内部挑战。新任命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及其政治顾问呢，都是强硬派人物。这种任命它强化了强硬派对安全、外交等关键部门的控制，旨在减少内部立场分歧被对手利用的风险。那么第三呢，是想要向美国展示不惧怕长期战争的态度，迫使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尤其是在美国急于抽身的战略意图呢日渐明朗的时候，这种强硬的姿态成为对美国施加压力的一种软性手段。那么目前呢，美伊对谈判的预期进一步的分化，双方协调让步的空间呢进一步的缩小，短期内达成有实质成效的可以落地执行的协议的这种前景并不乐观。
4: 8月9号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
1: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5: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長崎を最後の被爆地にという誓いのもと、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の使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現実的かつ実践的な取り組みを推進しています。
1: 日本朝日新聞9号发表社评说，高市当天拒绝就其政府是否会。

0: 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
1: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the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2: Siamo comunque, diciamo, ost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 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因高温相关原因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在斯洛伐克，气象部门6号表示，斯洛伐克大克尔计时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当地时间7号表示，在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匈牙利境内多瑙河水位也持续下降。
3: 当地时间8月5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录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あちらに橋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ちょうど橋の真ん中あたりですね。川底があらわになっています。さらに人が集まっている状況になっていますね。すごいゴミの山ができています。おそらくもう泥だらけになっているので、川底に沈んでいたんでしょうか。
0: 随着多瑙河河床干涸，塞尔维亚境内露出了二战期间沉没的纳粹德国军舰。保加利亚境内则发现了猛犸象化石。干旱的影响也波及到了其他方面。金色灯光映照下的匈牙利国会大厦拥有世界最美夜景的美誉，如今仅保留了最低限度的照明。ショックです。1ヶ月前ぐらいから結構楽しみに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こういう結果になっちゃったんで、やっぱちょっと寂し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がやっぱありますね。 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西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需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4: À cette température-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 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非洲联盟官员日前就表示，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疾病爆发、人道主义需求增加等。
5: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声音嘶哑，肩背疼痛，手指肿胀，竟然是肺癌的预警信号。
5: 患者的肿瘤压迫到了臂丛神经，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肺癌表现。
4: 体检报告上的肺部阴影到底是虚惊一场还是暗藏危机？
6: 临床治愈其实就是他治好之后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7: 在肺上如果长了这个也有点恐怖。
4: 常见的东西竟也可能在悄悄伤害你的肺。
8: 亚洲人群啊，跟非吸烟的关系还是相当大的。
9: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女性，从不吸烟的人被确诊为肺癌。
4: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肺癌防治必修课。
1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0: 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在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想请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呼吸实验。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憋住，来看一下自己的这口气到底能够憋多久。大家准备好啊，三、二、一，开始。
1: 屏气测试是一种通过测量深吸气后能屏住呼吸的时间，来初步评估我们心肺功能和身体对缺氧耐受程度的方法。那一般来说，屏气的时间越长，通常说明肺活量相对较大，身体携氧能力较强，心肺储备能力较好。
0: 如果憋不住的话，可以放松下来，请大家记住屏幕上自己放松下来的那个数字啊。

0: 大家憋了多长时间？
1: 刚好56秒，不知道有没有及格。
2: 我到35秒的时候呢，就已经憋不住了，心里都就已经非常的堵。
3: 我努力坚持到了49秒，但是心脏跳得非常厉害。
4: 我努力到38秒。
5: 我努力憋到1分钟。
6: 没想到叔叔这么厉害，其实我平常会游泳，其实我气息还可以，但是没想到我只有45秒。
2: 45秒，
6: 我已经尽力了，太难了。
7: 健康的成年人呢，大概憋气呢30秒到60秒，其实憋1分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对，
7: 其实真正决定我们能憋多久哈，并不是靠大家的意志力。
0: 哎，那靠什么？
7: 靠我们体内这3亿的肺泡的健康程度。
6: 哇，多少？3亿个？
7: 没错。其实我再告诉大家一组扎心的数据哈。肺癌是目前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大概每年要夺走180万人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我们舞台中央的这几盏小灯哈，它每隔18秒就会灭一盏，这就代表了每隔18秒就会有一条鲜活的生命因肺癌而离开了我们。那其实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呢？他不知道自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他也不知道自己每天经历了哪些伤肺的日常的生活习惯，他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去做检查，等他知道的时候自己得了晚期肺癌。
0: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将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来一一的梳理清楚。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刘丹，有请刘主任。
8: 守护肺腑，健康长鸣。大家好，我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科刘丹。
0: 欢迎刘主任。一直在说这个吸烟可能对肺不好，刚才雪冬说呢，肺癌每18秒就会带走一个人，难道有这么多人都抽烟吗？
8: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在过去呢，我们会发现很多肺癌的患者都是和吸烟有关系的。这20年内我们发现很多的肺癌患者他没有吸烟史，生活规律，而且是年轻的女性也会发生，所以说现在的肺癌的高危人群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肺癌啊，仍然和吸烟是有关系的，只是肺癌的发生因素不只是吸烟这么简单。
0: 那肺癌到底离我们有多近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大数据。
9: 康康来了。2024年，中国新发肺癌病例117.6万例，死亡病例74.3万例，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并呈总体上升趋势。更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不吸烟人群和中青年女性的肺腺癌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目前，中国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虽有所提高，但仍有约75%的患者在确诊时已是肺癌晚期，错过了最佳根治性手术治疗时机。而早期肺癌如果及时发现并规范治疗，5年生存率可显著提高，部分早期患者甚至可以临床治愈。
0: 感谢康康给我们带来的这组大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肺癌早期和晚期之间其实就隔着一个早发现。那其实要发现这些肺癌的信号又谈何容易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7: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7: 趣味存真。
0: 有关于肺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7: 肺结核只要治好了，以后得肺

0: 肺癌的风险也跟普通人没区别。
1: 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现场要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三二一，请选择。
2: 我觉得没必要太紧张，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对结核病的治疗方案非常成熟。
3: 没错，而且很多人的体检报告上都写的什么陈旧性病灶啊、钙化灶，医生看了就说没事儿，不用管它。
4: 我之前就有个朋友得了肺结核，吃完了一整套药，后来呢医生说，哎，恭喜你治愈了。那我们说的临床治愈其实就是他治好之后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5: 是的，如果治好了还有事儿，那这么一大批人岂不是个个都要提心吊胆？
6: 我不同意各位的观点，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帅气的脸庞上面啊，看到没有，痘坑痘印。我想如果肺部得了这么大的重病，那一定是有痕迹的，所以我想一定是有问题的。
7: 我有一个同事，他爸爸呢年轻的时候得了肺结核，但是呢已经治愈了，这几十年了呀，突然就得了早期肺癌。他平时也不抽烟，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呢有没有什么关联。
8: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非常合理，但是其实是不太准确的。肺结核呢是一个可治愈性的疾病，有一些患者呢在结核早期治疗之后他会完全吸收，有一些患者的话呢他的结核治疗之后会留下一些斑痕，有一些呢还会形成高密度的这种钙化影。那 CT 大家可能看不懂，接下来呢我就用一个道具三根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用这三个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在 CT 上看到的东西。那这三棵树呢就把它当作是肺，年轻的时候都被虫子咬过，然后经过的时间之后逐步的治愈了。那我们想请我们的嘉宾来看看这三棵树有什么不同，觉得哪棵树是最危险的？
2: 我觉得这个是最危险的。
6: 我也觉得这个太恐怖太夸张了。
4: 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疙瘩，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西游记看到越美丽的越可能是危险，所以说不定就是它暗藏玄机。
8: 大家分析的都很有道理。其实这三颗模型比我们在临床实践中要看的夸张了一些。第一块模型它其实斑痕已经很光滑了，那它整个的这个边界也非常的光滑整齐平整，如果在我们肺上的 CT 上可能这个斑痕都看不太清楚了啊，相对来讲它是比较稳定的和安全的。那这个呢斑痕的边边上有很多的很长的这样的一些毛刺，像波纹一样向外的散开。那么这个在影像学上看到的就是一种纤维条索影，修复之后形成了一个疤痕，相对比较明显的疤痕留在了我们的肺上，
6: 就跟我脸上的坑一样的，
8: 就跟痘坑一样的，它其实很难完全的消除。
0: 那如果说再假以时日的话，它恶变或者是瘤变的机会是不是也比那个要更高一些？
8: 是的，它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对于这种病灶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患者能够定期的去观察和随访，来确保它在一些微小变化的时候我们错失了良机。
9: 如果没有变化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像这种情况
8: 对大多数的条索状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做的这个样子就是一个肿瘤的样子了，从斑痕上来看不平整，周边也有很多的皱缩的表现，长出来一些新的结节或者是新生物，而这个我们就要高度警惕，它可能是在斑痕的基础上形成了斑痕癌。
4: 这个斑痕它怎么就变成了癌呢？
8: 其实斑痕的话是一个反复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这个过程中它如果走错了路，修复的方向错误了，它就有可能会形成癌。但是它并不只有在结核中会发生，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的这种肺上的疾病它都有发生肺癌的风险，要高于普通人。有肺结核病史的人肺癌发病风险大约是普通人的1.5到2倍。
2: 刘主任，除了肺结核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情况造成这样的症状出现？
8: 常见的慢阻肺的患者，它也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炎症的过程，还有支气管扩张，这些慢性炎症它并不是一天两天或者一年两年所会形成的，往往是几十年的时间才会增加它的风险啊。所以这些人群都是高危的肺癌患者的人群，我们都应该对于这些人群进行肺癌的早期筛查和关注。
9: 由此可见呢，得过肺结核可能风险还是要稍微高一点，对吧？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肺结核痊愈后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担心癌变，但有一小部分结核性斑痕组织在多年后会发生异常增生诱发癌变，需保持定期随访。吸烟
10: 油烟都是我们熟知的肺癌高危因素，但在生活中还有诸多隐患，虽不会直接引发肺癌，但却持续伤肺。

0: 长期刺激将提升病变风险。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拨开迷雾见真知。
1: 首先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指认一下，你们觉得生活当中的哪些物品可能会是肺癌的一个诱发因素。
2: 你看到这鸟笼就想起我邻居他养鸽子，你想那鸽子一飞，这羽毛肯定和我们这个呼吸系统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铁定这个一定是。
3: 我选这个加湿器，这个水也不可能天天清洗，水雾呢天天这样吸，我总觉得会不太安全。
4: 我就选这个干洗衣物吧，它用干洗剂，它一闻就是味道很大，我就觉得肯定会有毒。
5: 这个香薰，反正我要为它证明，我觉得它没事儿。
1: 那么我觉得这个水培植物跟加湿器有点像啊，现在就还剩下那个锅了。
5: 我有点不太确定哈，我帮大家先按一按。
6: 先来看这个水培植物啊，如果我们这个水培植物里的水和这个容器没有做好日常的清理和管理的话，会容易长出霉菌、孢子菌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留在空气当中的话，就有可能会吸入到肺内，增加我们的这个肺部感染的风险。我们做好日常的清理，建议每周至少换水1到2次，容器呢每2周彻底清洗一次。整体来讲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好的，
6: 那说到这个的话呢，我养鸟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啊，尤其像鸽子啊、鹦鹉暴露出来这些羽毛会形成过敏性肺炎，以及它自己带的一些病原体，所以它有饲鸟者肺的疾病。而过敏性肺炎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它甚至到后期会形成纤维化，肺纤维化的患者后期罹患肺癌的风险是明显高于普通人的，那这个就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肺部疾病。
5: 那像对于那些喜欢养鸟的人，这个爱好又一时半会儿丢不掉，他们该怎么办呢？
6: 不是不让大家养，但是养的时候呢，鸟笼呢尽量放在通风良好的阳台上。
3: 对，
6: 如果你发生一些呼吸困难呢，或者是发热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跟医生说你就在养鸟，或者是接触了这种鸟类的东西。
5: 好的。
6: 加湿器的话，主要还是它的这个水的问题啊，以及我们容器的管理，
5: 对，
6: 可能没有做好清洗，可能会有军团菌、真菌、霉菌、青霉菌这些东西，随着超声雾化的过程弥散在我们的空气里面，形成气溶胶，是非常容易吸入到肺内的，而且会沉积在肺内啊，也会引起这种感染的这种风险。真的有叫加湿器肺的这样一个诊断。
3: 那加湿器这个问题，它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毕竟北方的天气还确实是挺干燥的。
6: 每周可以用白醋或柠檬酸清洗水箱一次，水呢尽量选择纯净水或蒸馏水，而且千万不要往加湿器里加消毒剂或精油。
1: 好，我们再看看
6: 干洗剂本身，它确实有致癌的风险，对于我们拿回家的话，它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低了，而且在快速通风的情况下，它基本上不会残留很多啊，所以我们这种干洗的话应该是相对来讲安全的。
5: 干洗的衣物不要回来立刻就穿在身上，塑料口袋把它揭掉晾一晾。
6: 后面的这个香薰，如果你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然后又用的是像石蜡所做的这种蜡烛的话，它可能会暴露一些甲醛呢，这些个致癌的物品，它的暴露水平就像二手烟一样，和肺癌风险升高是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选择绿色的蜡烛来进行燃烧啊，或者是它不能够形成烟雾的这种蜡烛。不粘锅整体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干烧，它的温度就会过高啊，超过300度，它的那些个膜层就会破坏，那它就可能会释放一些致癌的物质。
2: 我家老年朋友他经常忘关火了，就烧黑了，烧黑了他还接着用，
5: 当成粘锅来用，就不当不粘锅了。
2: 粘锅了。
6: 那像这种锅还是不要再用了，而且我们平常炒菜的时候还是要用木铲或者硅胶铲比较好。
1: 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呢，也是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这些小细节不一定直接引发肺癌，但是可能会引起肺部的一些长期的不适。那么这些不适可能就会是肺癌的一些诱因。所以说呢，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我们还是要格外的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5: 声音嘶哑，久治不愈，不一定是喉咙出了问题，很可能是肺癌的信号。
1: 那大家对这个传言怎么来认知呢？来，3、2、1，请亮灯。
2: 我觉得这个传言呢是危言耸听，因为嗓子哑了，大家都会想到去看耳鼻喉科，谁会说是去看肺癌呢？
7: 我也觉得不至于。我有一个朋友嗓子哑了1年，最后发现是声带小结，做了个小手术就好了。
8: 嗓子哑了不就是嗓子的事吗？正常人1年哑个1次2次的，吃点润喉糖，喝点罗汉果水不就好了。
3: 传言说的是嗓子嘶哑，它跟普通的嗓子哑肯定不是

0: 一回事的，所以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了。
1: 如果你的嗓子长时间几个月一直有问题，那肯定是别的问题引起的。如果说你再治疗嗓子，肯定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不同意大家的意见。
2: 如果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生死，确实要高度警惕它是肺癌的可能性。国内和国际的指南当中也提出了，生思是作为肺癌患者的主要的临床表现之一，大概有2%-18%的患者他是以生思为临床表现的。
3: 那为什么声音嘶哑久治不愈有可能是肺癌的信号呢？我们接下来也请刘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2: 为什么肺癌的患者会有声嘶的表现？主要是由于喉返神经损伤压迫，然后影响了声带闭合。喉返神经曾经从颈部进入到胸腔，到达肺门的区域，再从主动脉弓的下缘，然后进行一个向上的180度的反折，然后再回到了这个声带。整个的支配的这个线条是非常长的。肺尖的区域就是我们肿瘤容易发生的区域，如果压迫到了神经，喉返神经的功能的丧失，然后声带闭合困难。我们主动脉弓的区域内往往是我们淋巴结很多的地方，对于中晚期的肺癌患者，他的淋巴结都会长大，那长大也会压迫喉返神经。以及在进入主动脉弓之前的肺门的区域，那这个区域往往是中央型肺癌患者，那这个病灶如果长得非常大的情况下，也会压迫喉返神经。所以我们看到喉返神经所导致的这种麻痹所引起的声嘶，也是肺癌非常常见的临床表现。
4: 其实绕了这么一大圈哈，我们还真没想到原来这个声音嘶哑和我们的肺还有关系。
3: 是
5: 刘主任，我有一个小问题，是不是只要是嗓子哑就要担心是肺癌呢？
2: 大多数的嗓子哑都是良性的，那我们用一些道具替大家听听声音，看看这些声音你们能区分出来哪些是肺癌的可能性比较大。
3: 现场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啊，分别按下按钮，听一听这一段声音，它到底预示了身体，尤其是喉部啊，或者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7: Man's first boat.Long ago, men found that it wa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8: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9: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wa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5: 那我来按后面两个。
10: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is easier to travel on water than on land.
11: When the sunlight strikes rings down in the air, the rainbow is a division of white light into many beautiful colors.
3: 刚才听了这六个声音，你们觉得哪一个声音是有问题的？
12: 我觉得是 B 有问题，听声音像是漏气的感觉。
13: 我觉得应该是 A， 感觉声音特别的嘶哑，像用嗓过度一样。
5: 我觉得是 C， 因为它的出气比进气要多，然后结尾又有咳嗽的声音。
3: 啊，听得非常细啊。
2: 其实真挺难的，因为所有都有问题。第一个的话呢，是用声过度的声带上有小结节所引起的 ；B 呢是病毒性喉炎所导致的声嘶。C 的话是反流性食管炎所导致的声带的灼伤所引起的声嘶。D 呢是声带的血管破裂所形成的。F 呢就是长期吸烟的老烟枪所形成的声嘶。肺癌所引起的声嘶应该是 E。那为什么是 E 呢？它的声音会非常的无力啊，漏气，因为它会导致声带的关闭不全，所以它就会漏一些气出来啊。另外的话呢，它声音很低沉，没有更高调的声音出现，不能够很明亮。如果是在临床的患者的话，我们还会看到它可能会伴有呛咳啊，吃东西会呛的这样一些表现。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久治不愈，尤其是患者并没有一些前驱的感冒症状，或者是用声过度的这种一些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就要特别的警惕，可能会是肺癌的可能性。那让我们再来听一下 E 的声音。来，我来按。
10: Man's first boat, long ago man found that it is easier to travel.
3: 声音听上去有点像皱起来一样。
2: 对对，是的。当然，这个完全靠这些分辨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3: 由此可见啊，如果说是声音嘶哑，关键是久治不愈啊，它的确不一定是这个咽喉部位出了问题，也很可能是肺癌的一个信号。所以呢，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1: 主任

0: 除了声音嘶哑以外，还有哪些身体的伪装可以去辨别呢？
1: 那我给大家带来了六个档案，我们一一看看这些患者他的主要表现是什么。第一个，这个声音嘶哑，刚才我们看过了。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肩部疼痛。
2: 肩部疼痛
1: 往往是患者的肿瘤压迫到了臂丛神经，所以会导致肩部疼痛，甚至是手指的末端的这个麻木感。这些患者会跑到骨科先去就诊。当然有一些心脏的疾病它也会有这个肩背疼痛，会怀疑有心梗的问题啊，所以这些是比较隐匿的，容易被混淆的。
3: 我就把容易导致肩背部疼痛的肺癌发生的部位给大家贴一下哈。
1: 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一些，这个大家可能非常容易被忽略掉。手指的肿胀，
4: 指尖肿胀，还是指节肿胀，还是手掌？
1: 我们学名叫做杵状指，它的手指指头变得很粗大，像个小棒槌一样，这样子长出来。那它主要的原因呢，是跟肿瘤生长导致患者的慢性缺氧，然后这个地方软组织和骨骼增厚所形成的。那我们怎么判断呢？大家把你的双手的食指指甲对起来。你会可以看到中间是一个小小的菱形的，
4: 对，
1: 如果这个菱形的窗口消失了，我就提示这个甲床的角度也变化了，这个要警惕有杵状指。
3: 这事让我联想到了我姥爷，他的手指头我就记得圆圆的，他最后就肺癌走的，
4: 这是印证了这个。
3: 对，
1: 但不只是肺癌会有，像肺脓肿啊，有些间质性肺病的患者呀，长期慢性缺氧的患者，他都会形成这种杵状指。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面部水肿，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肺癌的表现，因为上腔静脉主要在胸腔，在胸腔的这个地方，如果是肿瘤长大，压迫到了上腔静脉，就会导致上腔静脉的回流受阻，主要的表现就是颜面部、肩部这些位置上的一个水肿。
3: 那我也给他贴一个标记哈。
1: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一些呢？卡血啊，叫咳血，一个是要鉴别它到底是咳出来的还是呕出来的。
4: 那肺癌一般是什么？
1: 就伴随着咳嗽出来的，它可能会跟痰混在一起啊。但呕血的话就是消化道的问题。
5: 那刘主任，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红楼梦》当中林黛玉她是吐血特别恐怖，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痰中带血，它是不是就意味着可能是晚期了呢？
1: 林黛玉她是肺结核，卡血呢会常见于肺癌，但并不只有肺癌，包括支气管扩张、肺结核啊，甚至肺炎，它都会卡血。当然，卡血也不代表着一定是晚期的肺癌。
5: 长知识了。
1: 尤其是长期吸烟的鳞癌患者，还有小细胞肺癌患者，它是以中央型为主，那它可能会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卡血的症状啊，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我们再看下一个，霍纳综合征，那它的表现呢非常的特别，一侧颜面的变化，一侧不出汗。和一侧的眼睑的下垂，在这种肺尖的位置所形成的肺癌，这个肺癌压迫到了颈交感神经，所以引起了这样一系列症状。很多的病人他第一诊断的时候是跑到了神经内科，
4: 对，或者说是脑部的什么问题，可能就不会想到是肺部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4: 肺容易出现问题的部位还是很多的，不同的部位可能对应不同的症状哈。
6: 声音嘶哑、久治不愈，很可能是因为肺部肿瘤压迫喉返神经所导致，可能是肺癌的预警信号。此外，肩背疼痛、杵状指、面部水肿、卡血以及霍纳综合征等症状，也需要警惕肺癌的可能。
4: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体检报告提示肺部阴影，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自己定期观察就行。
4: 那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先来做一个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5: 其实我自己也有肺小结节，那医生说是良性的，那我相信肯定没事儿。
7: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只要遵医嘱就可以了，不用过分的担心。
8: 我前年体检呢就查出来了右肺小阴影，医生一看就说定期复查吧。我就觉得如果要有什么问题，医生当时就让住院了。我觉得大多数啊都是良性的。
0: 我又不同意你们的看法，定期观察本身的话就把这个事情变小了，就好像定期观察它就没有事一样，但是实际上你的肺部上面其实是已经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问题。
1: 大部分的这个体检报告可能都会提示或多或少的一些小的病灶，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良性的病灶是否定期观察，要看这个定期观察到底是谁说出来的。如果说医生提出来定期观察，那大多数都是不用太担心，但是定期观察是按

0: 按照医生要求的时间去做 CT 复查，很多人自己觉得没事就不去医院了，自己在家观察，这是不对的。
1: 刘主任，我有一个问题，那么这些阴影可能都是什么呢？
0: 阴影只是影像诊断，我们有很多的病灶都可能会表现为阴影，所以我们具体用一些道具来看一下有哪些病灶可能会是阴影的表现。
2: 大家看到啊，我们现场有五个相当于是盲盒了，里面

0: 染的患者，他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表现。
1: 那我们请第二位嘉宾是一盘鹌鹑蛋。
2: 是肺上有斑点的意思吗？
0: 这个在肺上长的话，如果是边界非常光滑又很清楚，大小比较小啊，3公分以内，大多数都是良性的病灶。哦，当然是单个发生的话，但是如果一盘子都出现的话，那就还是有危险的，要转移流的可能性了。当然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活检来进行明确性进一步的诊断。
3: 看看我的手气啊，哇，我的天哪，
4: 毛毛刺刺的，
3: 长在肺上，
1: 是的，
3: 太吓人了。
1: 对，
0: 在肺上如果长了这个也有点恐怖。它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病灶就不一样了。这个病灶就非常的光滑圆润，边界清楚。但这个呢就长了很多的毛刺，像我们肺里面的短毛刺针啊，它往往提示着恶性的可能性大。而且中间是实性的。
4: 赶紧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好，第四个啊。哎，棉花呀，棉花应该安全吧。
0: 现在老有一句话叫做痰膜色变，CT 报告一提出膜玻璃结节，大家都很恐慌。棉花就代表了这种膜玻璃结节，它的这个密度呢比周边的这个盘子好像要更高一点点。它会遮挡一部分我们的这个密度，但是它仍然能够透过这个膜玻璃影可以看到这些肺内的一些纹理。这个呢确实有很高的比例它都是早期肺癌。如果我们发现，也并不代表马上就要进行外科手术的切除，但是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按照现代的叫法，它叫做腺体前驱病变，它都没有把它用癌这个字来进行描述。这说明它非常的惰性，它长得非常非常的慢。
1: 它可能是提示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它是个临界。
0: 对，它可能会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病灶。
4: 现在还剩我这一个了哈。
5: 哎呀呀，期待期待。
6: 哎，可能差不多。
1: 对，道具有没有准备错了呀？好，好像两个看着，
4: 就这里藏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代表钙化灶还是怎么样，
0: 应该还是惊吓，不一定是惊喜了。虽然看起来它还是膜玻璃的样子，但是里面又多了这样一个高密度的病灶。这个就在我们影像学上叫做实性病灶，它是一个混合性的膜玻璃结节，这个确实要高度怀疑肺癌的可能性，
1: 就是这个比那个风险还要高，
0: 还要更高，
4: 就更差了。
5: 这俩是哥俩，这是弟弟，这是哥。
0: 对对，这个可能更早，但是它整体它长得还是比较慢的。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评估啊，是否需要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医生的帮助。
4: 其实我们通过眼前这五个道具哈，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肺部影像的一些表现。它都叫阴影，甚至于可能都叫结节，但是真的是千差万别。对于这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1: 屏蔽。
3: 主任，到底哪些人最应该做筛查呢？
0: 首先，长期吸烟的患者，烟龄超过15年以上的是特别有风险的。第二个呢，就是患者有家族的这种肿瘤的病史。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他有暴露史，比如说他接触了一些容易致癌的工作情况，比如煤矿啊、放射性元素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长期的慢性感染的这种肺部疾病的患者，在这些条件之中，其中有一条的情况下，同时我们是40岁以上的这样的人群，那他都是肺癌的高危的筛查的这样的候选人群，都可以建议他进行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一个年度的一个筛查。
7: 刘主任，我有一个担心，一年做一次 CT， 它的辐射量到底大不大？我有一个朋友就非常怕辐射，每次去体检的时候他都躲着不去。
0: 这个担心也是合理的，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恐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非常多的辐射其实是自然存在的，比如说现在我就在接受你们的辐射。
4: 啊，那我得离他远一点。
1: 我们怎么向你发射辐射呢？
0: 因为我们人体内就含有钾40这种微量的元素，那它其实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辐射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其实都有一定的辐射，但这个微量非常的小，所以不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和健康。
4: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现场的各位哈，帮我们猜一猜，这些展示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哪些辐射量是最高的？
8: 我觉得这个花岗岩应该是辐射量挺大，
9: 我觉得是这个跨国旅行的吧，应该是。
7: 我也觉得是经常跨国旅行，它可能会有一些辐射。
0: 确实，这些都有辐射。比如说香蕉，大家都喜欢，那其实里面的含有的这个钾元素也同样有辐射，只是非常小啊，0.1微西弗。吃几根香蕉，可能就有一定的辐射量出来了。这个坚果里面呢，含有镭。 啊，它也是有辐射的，但是非常非常少。然后花岗岩的话呢，里面含有油和土这种放射性的元素在，大概50微西弗的这样子的一个量。航空的这个旅行，它在高空中，它也有高空的辐射，大概跟花岗岩是差不多的，也是在这个50。

0: 被吸附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在我们自然的生活中，我们一天下来本身这些自然环境就要接受将近3000微西弗，也就是3毫西弗。我们用这个作为尺子来看一下几种常见的医学检查。王老师可能比较熟悉的拍牙片的这些
1: 0.005，
0: 相当于就是半天的这种天然辐射量。我们
1: 这个呢是拍胸片，
0: 胸片要稍微多一些，10天的天然辐射量啊。但是这些检查我们都不是天天做，然后隔很久，一年可能才会做一次。所以说你单看它的剂量虽然高，但是对于我们人体影响是小的。这个是普通的常规的 CT， 因为它的清晰程度也是远远的高于这些其他的牙片啊或者是胸片的啊，它就相当于要2年多的一个天然辐射量。但是这个范围一定是对人体是安全的。
1: 我们也来看看低剂量的，
2: 来看一看低剂量的，就是我们常规日常每年的定期体检
0: 低了非常多啊，1/4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2: 常规 CT 的话，我们多长时间做一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呢。
0: 如果我们是做这种日常的筛查啊，我们不需要做这种常规 CT， 我们要选择低剂量的 CT， 年度要做这样的一些低剂量的 CT 的检查。但是如果能够发现早期的肺癌，基本上手术可以解决80%患者能够长生存。所以这笔账算起来的话，它还是值得的，尽管它有一定的这个辐射的剂量。
1: 对，
2: 今天非常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啊，也让我们真正明白了“别等信号，主动筛查”这8个字的重要性。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李俊岭教授带来的演讲，有请。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李俊岭医生，我接诊过成千上万的肺癌患者。今天我想从一位老患者的故事说起。他不吸烟，不喝酒，生活规律，却被确诊为晚期肺癌，伴有多处的转移。当时他拿着片子，第一句话就是：李大夫，我是不是该回家交代后事了？而就在前不久，他带着孙子来复诊，气色红润，谈笑风生。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不可思议，晚期肺癌怎么能活这么久？在今天，通过规范的基因检测、精准的靶向治疗、合理的耐药后的接力方案，越来越多的晚期肺癌患者实现了长生存，5年、8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中国肺癌内科治疗这些年来真正发生的进步。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排在前列的恶性肿瘤。在我的门诊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女性、从不吸烟的人被确诊为肺癌。除了吸烟和二手烟，长期的厨房油烟、职业粉尘、冬气暴露、慢性的肺部疾病和家族遗传，都在悄悄地推高肺癌的风险。肺癌之所以凶险，主要有3个原因。早期肺癌几乎没有症状，如果因为不适有症状去就诊，很多人发现已经是中晚期，错过了根治的手术机会。第二，肺部的血供是很丰富的，癌细胞容易随着血流转移到脑、骨、肝、肾等远处器官。第三，过去我们内科的治疗手段是有限的，今天的肺癌已经不是10年前、20年前的肺癌了。我们对它的认识在变，武器在变，患者的命运也在变。我们从束手无策到精准打击，肺癌内科经历了3次的跨越。很多人可能会问，肺癌一定要开刀吗？当然，肺癌的主要治愈手段是手术和放射治疗，但实际上相当比例的肺癌患者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直接手术治疗了，或者手术后还需要后续的系统治疗。这个时候内科治疗就成了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的核心力量。这些年肺癌内科治疗的进步，我把它归纳为3次跨越。第一次跨越是化疗的规范化应用。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含波两药化疗是晚期肺癌的主要武器，它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但是副作用也是相对的明显，脱发、恶心、呕吐、骨髓抑制。在那个年代，晚期肺癌接受化疗的中位生存时间大约只有8到10个月。

0: 第二次跨越是靶向治疗的诞生，这是真正改写肺癌命运的转折点。不同的患者，肿瘤生长背后的驱动开关是不一样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东亚人群，肺癌的 EGFR 基因突变高达50%，远远高于西方人群。这意味着我们中国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机会从靶向治疗中获益的。通过一片小小的药丸，就可能使肿瘤明显的缩小，副作用比传统化疗轻很多。对于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规范的靶向治疗已经让患者的生存时间从不到一年延长到3年、5年甚至更长。第三次跨越是免疫治疗的崛起，它的原理不是直接杀死肿瘤，而是唤醒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重新认出并且清除癌细胞。对于没有驱动基因突变的患者，免疫联合化疗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准的一线治疗，部分患者实现了肿瘤的长期稳定控制。可以说，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使得部分肺癌患者真正的成为了慢性病。那么今天肺癌治疗的最前沿又在做些什么呢？首先是基因种分型越来越细，基因检测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再一个就是新型药物的层出不穷，抗体偶联药物被形象地称为生物导弹，它把一个能精准识别癌细胞的导航头和一颗杀伤力很强的化疗弹头绑在一起，让药物像导弹一样奔向肿瘤。这样一来，杀伤更强更肿，副作用更小。目前呢，这类药物已经在肺癌中获得使用，让一些过去没有好办法的患者重新看到了希望。除此之外，新一代能够穿越到大脑对付脑转移的药物也已经上市。总之就是一句话，过去治不了的现在有办法了，过去副作用大的现在更精准。再一个呢，就是治疗时机的前移，过去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主要用于晚期，现在越来越多的循证证据支持在早期局部晚期肺癌患者中为手术期使用这些药物，能够显著降低复发的风险，让更多的人争取到长期生存的机会。这些年我们国家的肺癌临床研究水平大幅提升，多项中国学者主导的研究改写了国际指南，中国自主研发的靶向药、免疫药疗效有据可查，价格亲民，许多已经纳入了国家医保，让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呢，我想说，一旦确诊中晚期肺癌，不要急着化疗急着用药。今天的肺癌治疗，第一步是读懂它，第二步才是治疗它。规范的基因检测和病理分型决定了你能不能用上最合适的药物，盲目治疗可能错过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请相信医生，相信科学，坚持规范治疗的患者往往走得最远。40多年前我刚做医生的时候，告诉一位患者，你得了晚期肺癌几乎等同于一纸沉重的判决。而今天我可以坦诚地告诉我的患者，肺癌正在从一种令人绝望的疾病逐步走向可防可治可长期管理的状态。我们手里的武器越来越多，我们对疾病的理解也越来越深，而我们治疗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阴影，而是一个有父母有子女有梦想有牵挂的普通人，让他们能吃饭能走路能拥抱家人，这才是肺癌内科治疗的真正意义。
1: 非常感谢李教授的精彩演讲，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每18秒就有一个生命因肺癌而离开，如果筛查的起点再早一步，会有多少结局被改变？
4: 现在漏诊率非常高，几乎接近70%以上。那很多呢，早期肺癌病人没有发现到。
3: 一张 CT 如何精准锁定可疑病灶？一管血如何辨别良性恶性？发现可疑病灶究竟切还是不切？
5: 癌细胞的 DNA 它有它自己一些特殊性的这种 DNA 的片段，这个病人就成功的避免了白癌一刀。

0: 个诊疗的规范，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 看中国方案如何改写肺癌患者的命运，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2: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7: 这是2025年6月美国医学会杂志，一群中国医生告诉世界，肺癌筛查的年龄应该降低到40岁。
8: 别小看这一改动，落到中国的人口基数里，可能关乎数亿人的健康，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可能是屏幕前的你。这个主张凭什么要改动？改动之后很多人的命运会不一样吗？答案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里。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位在胸外科领域深耕了40余年的资深专家，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中国肺癌防治的最新答案。
7: 何院长您好，听说咱们团队主张哈，把咱们肺癌的这个筛查的年龄降低到了40岁，依据在哪？
9: 我们筛查工作呢是从1990年开始，基本上是按国外的一些经验，经过20多年的临床实践，发现漏诊率非常高，几乎接近70%以上。那很多呢早期肺癌病人没有发现到，我们漏掉了很多重要的人群。以前以为吸烟才会得肺癌，现在呢我们倒过来，亚洲人群啊跟非吸烟的关系还是相当大的。我们甚至临床上见最多的10来20年告诉你你得过什么病，没什么感冒，我们自然把这个人群也列到高危人群当中。所以为什么高血压病防治得好，糖尿病防治得好，它很重要的是一个普筛的概念。为什么到肿瘤就一定要高危因素的筛查，这不能作为普筛。所以后来研究就做出一个，就是以40岁就做一个边界。
4: 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何院长团队最终将肺癌的筛查范围调整至40岁以上的全部人群，既能保证高危人群不被漏诊，又能赶在病灶还可治愈的窗口期及时拦截。但门槛降下来，新的问题也来了，这么多人怎么筛得过来，怎么筛得准？
10: 目前呢，从我们的指南上面来看啊，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是肺癌筛查的一个金标准的工具。好处就在于，即使是几毫米的那种病灶啊，也不会被漏掉，它可以发现更多的早期肺癌。缺点在于什么呢？由于它的一个高度的分辨率，使到它的假阳性率还是比较高的，它会检出大量的一些可疑的病灶。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体检也做上了 CT， 发现了大量的肺结节的情况，上网一查，那肺结节跟肺癌是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实际上所有的这些结节里面只有不到3%是恶性的。
4: 一份肺部小结节建议随访的体检报告可能让一个人焦虑许久，但事实上大部分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CT 让我们看得见却看不透，真正危险的那一部分怎样才能被精准挑出来呢？接下来我将亲自做一份完整的肺癌早筛检查，去找找答案。
10: 主持人的肺非常好哈，没有发现有任何的问题。在过去更多的是靠

0: 人去进行一个 CT 片的阅读，但是呢，人的精力工作量总是有限，也受限于他的经验，所以呢，现在我们很重要的一块工作就是去修补这个 CT 里面的缺陷，那么使到我们的筛查更精准。我们就举一个在里面看到有问题的片子，
1: 一共是9个是吧？都给识别出来了。
0: 那这9个病灶呢，里面有一些判读为是低危的，有一些呢是高危的，根据它不同的大小、位置、密度、组成的特性等等，它已经通过这个框把它给圈出来，而且呢非常详细的展示了它的一些参数。那它自动判读出来之后，其实我们一两秒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些病灶全部给阅读一遍了，我们就解决了这个看得坏的问题。
1: 判断吧，都是很准确的吗？
0: 目前呢，我们对于这些低危高危的判断整体的一个分类还是比较准确的。像这一位患者7毫米左右的一个膜剥离的结节，从影像的特征来讲认为它是一个高危的一个结节，当然高危并不代表是恶性，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这种确认。
2: CT 搭载人工智能解决了看片效率的问题，但这仍然不够。一个高危结节到底切还是不切，依然是让医生头疼的难题。在刚才的筛查过程中，我注意到不少人比我多了一管血，患者们抽完的血要在这里进行 DNA 的甲基化检测。
0: DNA 其实每一个细胞都有，那么癌细胞的 DNA 跟非癌细胞的是不一样的，它有它自己一些特殊性的这种 DNA 的片段，那么这些片段在血液里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分析。我们开展了一个融合了血浆游离 DNA 的甲基化测序。
2: 癌细胞的 DNA 序列看起来和正常细胞很像，但在一些特定的位点上甲基化的状态却不尽相同，就像癌细胞留下的独特指纹，这些带着指纹的 DNA 片段会随着血液在全身流动，哪怕肿瘤还处在早期，一管血也能把这些异常的信号读出来。
0: 那现在我们的工具其实是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既通过 CT 里面的它的外形外观的特征，再加上标志物里面的这种内在特征进行一个内外整合，准确性应该是达到了目前国际上最领先的一个水平，在93%左右。这个是一个45岁的女性，她也是体检发现了密度已经比较高的病灶，很符合大家平时所说的又有分叶又有毛刺，是一个半实性混合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如果只是单凭外观的一个印象的话，90%的医生可能都会建议他手术要切除了。当时让他做了一下甲基化的检测，提示结果是个中风险，风险评分只有0.69，这个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他在2周之后复查了一个 CT 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病灶其实明显消散了。如果他是恶性，是不可能消退的。那所以呢，这个病人就成功的避免了白挨一刀。
2: CT 搭载 AI 让肺结节看得见，甲基化测序则让良恶性有了初步的判断，但癌症的最终确诊始终有一个不可替代的金标准，病理诊断。可对于只有几毫米的高危结节来说，想要精确取到一小块组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何院长告诉我，这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改变这件事儿。
3: 对肿瘤治疗、良性病治疗，在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医学上啊，通常有个金标准，做啥事情都要拿到病理诊断。那病理诊断首先要拿到细胞学。以前我们经常做这种穿刺啊，常规医生嘛，起码穿3到5针以上，也经常穿不中。静脉看得到的，一针到位都不容易；人体腔内的，你根本看不到的，让你一针到位，其实更难。
1: 更难，
3: 所以我们重构的 AI 技术，先把它的位置定好，通过计划好的一个路径，忠实的执行。所以呢，我们就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的软组织穿刺的技术。最大的优点能协助我们一下拿到细胞学。
1: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3: 好，我们一起看看。
1: 好。
4: 崔总，我现在面前的这一台就是软组织穿刺手术机器人，
5: 这里是主机，就像我们医生的大脑进行手术的规划，这里呢就像医生的非常敏锐的眼睛，那个光电监测系统通过我们贴的一些光电监测小球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测，这个呢就好像灵巧且非常稳健的双手。
4: 对，你看它的形状手臂是吧，
5: 没错，它的活动度非常多，而

0: 而且呢，稳定性误差在0.3个毫米以下，这是远远超出了我们外科医生手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极限呢。
1: 那您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0: 好的，
1: 这个操作。
0: 现在呢，就是选取我们模拟的这个病灶，我们定这个小球为病灶，然后呢，选取一个入针点，这个时候就可以设置路径。我们看到呢，各色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它的一个路径，跟它我们设定好的白色路径已经完全重合了，代表我们可以进行穿刺的这样一个操作了。根据电脑的提示呢，穿刺的深度是在13公分，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设置到13公分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啊，进行一个穿刺。这个穿刺呢正好到达了我们要设定的那个穿刺的小球的那个位置。
1: 对，刚刚设置的病灶。
0: 对，以前对于1公分以下的结节我们没有办法进行精准的诊疗的，现在有了它，5个毫米、6个毫米的结节都可以达到一个精准诊疗的目的。它的这个精准度、一针到位率接近100%啊，而且是非常的安全。所以说，对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规范，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从筛查到诊断，技术的发展终究是为了让更多人受益。目前由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牵头发起的肺健康计划已在广州率先落地，40岁以上居民可免费接受低剂量 CT 筛查，累计完成超过3.9万例，全国已有60多家医院加入。
3: 希望呢，这个慢病成功的经验呢，可以完全这个覆盖到恶性肿瘤的防治当中，也取得同样的效果。
4: 如果以后做好普筛的，不止40岁，因为现在年轻的肺癌也蛮多的，那只有早筛才可以早发现。
2: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5: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3个动作，跟着我一起来练习。第一个动作，开天窗，双手平举，吸气的时候呢收紧背部，到极限位置的时候手臂自然下沉，呼气五指分开，以大拇指为引导向后旋转臂部，呼气结束，吸气扩胸收背夹紧，呼气伸直手臂向后旋臂放松回正。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建议大家8次为一组，每次练习3到5组。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排浊气，我们双手呢做一个随着腹式呼吸向下按掌的动作，跟着我一起先来练习我们的呼吸。吸气鼓肚子，呼气的时候发出嘶的声音，收紧腹部不要停，到极限位置稍停，好，放松。配合我们手部动作呢，就是双手自两侧起到腹前抱球，吸气鼓肚子，呼气收腹，双掌下按。第三个动作是迎新风，做的动作呢就是胯下击掌，腿部尽量抬高，双手在腿下击掌，左右交替。注意这个动作就有一个要点，手臂在击掌的时候不要主动去俯身去够触，如果够不到的话也要保持身体的直立，收背挺胸。
2: 好，非常感谢刘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想大家在家里如果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肺部健康。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2024年，一则重磅新闻引起广泛关注。
1: 作为近年来最重大的水下考古大发现，我们再来看看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遗址呢，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
0: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中国首次在南海千米级海底发现的大型古代沉船遗址。
2: 中国深海考古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一次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
0: 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这是一段科考队员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拍摄的珍贵画面。这两处沉船遗址保存完好，文物体量庞大，历经多轮系统考古调查，已累计提取出水陶器、瓷器、原木等各类文物共928件套。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呢？其实想要打开神秘的水下世界，我们不需要想办法潜入海里，我们只需要乘坐一叶扁舟来到南海之滨的千年渔港潭门。每年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潭门赶海季正式启幕。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到赶海看海的乐趣，还能看到千帆竞渡的震撼场景，数千艘渔船依次驶离港湾，奔赴远海。渔港尽头，一座具有丝路逐浪、南海之洲寓意的白色建筑，顺着河海交汇的肌理生长出来。作为南海文化遗产的核心展示窗口的博物馆，为什么要建在这里？馆长心理学最懂这份藏在选址里的心意。
2: 潭门港还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在南海这种线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馆中珍藏的一本本薄薄的耕录簿，写满代代渔民的勇气与智慧。从潭门出发，航线铺向南洋，通往世界。
2: 至少从明代开始形成的耕录簿，它是也是号称南海天书啊，是海南渔民长期在南海耕海牧渔形成的一种航海指南的一个册子。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它记录了大概有1000条航线，有很多航线直达南洋各国。我个人觉得它是这个中国渔民在南海耕海牧渔形成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博物馆落户于此，既是对潭门渔民千年耕海的铭记，又让文物与它的出发地保持了地理与文化上的紧密连结。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旨在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保护南海文化遗产，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博物馆。推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大门，我们看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中国人开发南海、连通世界的千年历史。从博物馆北区游客中心进入，穿过长长的观海长廊，在海风的吹拂中，来到位于南区3层的深蓝宝藏展厅，就能亲眼见到那些来自深海1500米的宝藏。策展人郑瑞瑜将带我们逐层破译南海文明密码。
3: 2022年呢，我们是在南海的西北陆坡的海域，是发现了这个沉在1500米深的一个两处沉船遗址。那么，通过2023到2024

0: 2024年的三次的这个考古调查呢，是提取了928件套的文物。
1: 团队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从库房到展出的全流程，创造了国内博物馆考古成果展示的全新速度。深蓝宝藏展厅以2艘明代沉船为核心，独立划分出1号沉船外销瓷器展区与2号沉船海外原木展区2大核心区域。近1000平方米的展厅里，策展团队精心挑选了400余件套文物展品。通过还原考古调查、文物提取与保护修复工作全过程，带领观众走进这2处封存海底的时光宝盒。展厅内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炫彩夺目的文物，而是一串数字。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0: 这就是我们6号展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显示的一系列的数字，它提示了我国呢从浅海到深海一步一步的这个艰辛的努力高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从我们最开始的100米，然后一直到这个1500米，到我们深蓝宝藏这个南海西北路坡2处沉船遗址所在的深度。我其实是想要通过这些数字呢告诉大家，就是中国的水下考古它经历了一个从浅海到深海不断断的一步一步迈进，然后最后呢达到一个世界顶尖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1500米深意味着什么？这里是终年黑暗的深海无人区，水压相当于150个大气压，人类常规潜水大多只能抵达水下几十米，这片幽暗海域单凭人力永远无法触及。而这场震撼世人的考古发现，就始于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深海邂逅。发现它的是中国首位载人深潜航次女性首席科学家杜梦然和她的队友。
2: 非常的幸运，跟深海勇士第500潜次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时光机一样，带我们穿越回了500年前的古中国。
1: 2022年10月，杜梦然执行深海勇士号第500潜次科考任务时，在作业间隙打开测扫仪，光束扫过南海西北路坡1500米的海底，1号沉船遗址就这样从漫长的时光里浮现出来。
2: 10年前，我在租来的渔船上开启对海洋的探索，强烈的晕船让我左旋吐完又在右旋爬起来干活。今天海上的风浪并没有减弱，但我已经成为往返海底的常客。我期待有一天海底的缤纷璀璨也会像头顶的繁星闪烁那样被大家看见。深海本没有路，我们就是道路。
1: 正如杜梦然所期许的那样，深海的灿烂终如头顶繁星，穿透层层幽暗被世人看见。考古工作者踏浪前行的坚守，换来了这艘沉船的惊世现身。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在震动了整个考古学界的同时，也给远在景德镇参会的心理学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惊喜。
3: 2022年的10月份，正在参加这个元青花的国际研讨会，接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的负责人宋建忠老师的这个电话，他非常激动，说这个天大的好事，天大的好消息啊！他非常，因为他是个非常沉稳的考古学家，他很少这么激动的说话，所以呢，到后来他说在南海西北路坡发现了这个明代中期的沉船，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马上买了机票，从景德镇飞三亚，从三亚坐船到现场进行核查。
1: 时至今日，心理学仍然难以忘记第一次亲临深海遗址之上的感受。
3: 在这个1500米的深海，它的旁边呢都是像沙漠一样荒芜，那么，因为有这条沉船的存在，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的生态圈，有漂亮的珊瑚，美丽的海绵，鱼虾蟹生机盎然，那同时又有如此围绕如此多的珍贵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我觉得它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胶囊。
1: 这是一段考古队员在南海西北路坡1号、2号沉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时拍摄的珍贵画面。考古团队克服了深海环境

0: 的巨大挑战，进行了三个阶段的考古调查，采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装备，成功完成了遗址的初步探测、详细勘测和文物提取工作，也为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时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的李健全程参与了本次考古调查。
1: 因为你在视频看，永远你看到的影像都是俯视的，然后就类似像坐飞机看这个脚底下的建筑一样，但是真的当你站到了那个建筑的脚底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壮观呀，好高呀，好大呀，就这种感觉。比如说因为那个潜水器大概就是像一个中巴车那么大嘛，当你抬头仰望一个3米接近4米高的全是堆满瓷器的山的时候，那种就肯定是很兴奋，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一发现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南海并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 从80年代到这个后来30多年的时间，我们在南海总共发现了138处不可移动文物。那么近很多年来没有新增一处，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去到的深度基本上都去过了。那么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有所发展，必须走向深海，走向深蓝。
0: 这场看似偶然的深海邂逅，实则是中国深海考古多年深耕的必然结果。从近海浅水区到千米深海盲区，中国探索蓝色国土的脚步从未停止。
3: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探索一号母船的模型，像我们这个载人潜器它要下海呢，它是需要有科考母船的，然后在这个船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更微缩的一个深海勇士号的模型。那它下海的时候就通过这个 A 字架，这个红色的部分 A 字架呢给它慢慢的带到海里边，然后再由我们的科考人员呢坐着小艇去把它这个深海勇士号的身上的这个缆绳给它解开，对，然后深海勇士号就能通过自己自身的这个重量就下到潜器。
0: 这些设备是所有珍宝得以重见天日的底气，为考古学家开拓了最后一片疆域。
3: 这就是深海勇士号的模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边可以容纳3个人同时作业，那它分为左舷、主驾、右舷。那一般我们科学家呢是坐右舷的位置，那左舷跟那个主驾呢都是深海所的潜航员，那我们操纵机械臂的是由它的主驾来操作，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在里边的人呢可以通过这些舷窗观察到外边的情况。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在深海勇士前面挂着很多的灯，然后照相机、摄像机，这些呢就是为就是每次下去它要做这个影像的记录。
0: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的策展人郑瑞瑜坚持在展现中融入考古相关内容，为观众展现这些深蓝宝藏的来时路。
3: 我是希望观众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科考的一个概念。
0: 倘若没有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没有一代代科考人的深耕坚守，1500米的幽暗深海永远是人类无法触及的秘境，这些沉睡的文物也无从现世。跨越500年潮起潮落，深海宝藏挣脱幽暗深海，褪去海泥岩霜，在展厅中静静伫立，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一号沉船所载货物总量预计超过10万件，以瓷器为主。瓷器展区是整座展厅最亮眼的华章，数百件深海遗珍分门别类，各展风华，每一个品类都藏着工艺密码与贸易故事。
3: 瓷器的话，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文物整理呢，发现就是青花瓷是出水量最大的，然后其次还有淡色釉，然后还有法华器，然后还有这个红绿彩。
0: 丰富的瓷器品类正是明代中期海上贸易高度成熟的直接物证。那么这艘船为何装载了这么多不同窑口不同地区的瓷器呢？
3: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的概念，就是远洋货轮。如果说它要到全世界进行贸易，那我可能，对吧，就是这个卖家他肯定会想说我用不同的，就是

0: 面向不同的阶层，然后不同的使用人群，我会有不同样的商品。那可能有一些画工比较精美的，是不是有一些高阶层的人员的定制？然后有大批量的民窑呢，可能是就是面向日常生活用器。
1: 明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尤以景德镇窑产品最为著名。
0: 青花瓷呢是为大宗，那青花瓷里边呢，我们又按照纹饰给它做了分组，那有这个花卉植物，然后还有这个人物故事，然后还有这个动植物的详情瑞兽的，然后还有这个文字装饰的。对，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一些对纹饰的识别，然后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组。
1: 这些瓷器形制多样，碗瓶壶罐等各类生活用器一应俱全，带着东方的纹样与温度，顺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
0: 这一件八仙人物故事图大罐呢，它是我们出水的第一号文物，它的制作呢是非常非常的精美，因为我们也找了就是国内现藏的一些同类器来做对比，可以说它的制作，然后包括它的纹饰的描绘的水平是不亚于官窑的。大家可以看到像它上面的这个胶液的画法，然后包括像它底下的这些八仙人物每一个人物的神情状态也是非常的精美。
1: 单件精品彰显工艺高度，成套器物印证贸易规模。展区内陈列的发华彩瓷器是国内沉船遗址首次发现的同类器物，存世稀少，工艺绝伦。
0: 这块区域展示的就是我们前三阶段提取的13件套的法华器，那大家可以看到器型有大口罐，然后还有梅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盖罐。其实我们的出水的法华呢，表面都是非常的锃光瓦亮，然后跟我们出土的法华器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法华器是一种以低温彩釉多次烧制而成的装饰性陶瓷，色彩浓烈，纹样立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0: 它最开始是山西元代的山西烧造的，然后后来到了景德镇呢，因为景德镇是以烧造瓷器为主的，它又以瓷胎取代了陶胎，然后有了现在我们这个明代的这个法华器呢，是瓷胎为主的，就是表面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个沥粉工艺。它这个沥粉呢，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是裱花蛋糕，对，然后一条一条一条给它画上去的。
1: 法华彩区域的 C 位陈列着一件镇馆之宝，它集沥粉堆塑、镂空雕花、贴金装饰三大顶级工艺于一身，蓝釉为地，金箔点缀，孔雀、牡丹纹样层层镂空，凑近看才能发现它藏着的巧思。
0: 我们摆在独立柜里边，大家看到的呢也是属于这个纹饰制作技艺非常精美的，尤其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孔雀纹的大罐呢，然后这个大罐的跟其他的法华罐跟法华梅瓶不太一样的是，它是双层镂空内胆，它里边是有一个内胆的，这个是在之前的国内出土的法华器里边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然后在这一次发现的法华器的镂空器当中也是仅此一件是有内胆的，这个烧造难度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1: 与发华彩的华丽不同，展区内的素三彩器物是明代外销瓷审美多元化的最好佐证。承袭唐三彩低温铅釉工艺发展而来的素三彩，以黄绿紫三色为基调，这批出水器物更是打破了传统器型的限制，是展区里最有趣味的一批器物。
0: 那它有鹿形，然后有象形，还有螺形，像这几种比较奇特的造型的器物，我们之前在这个水下考古也好，或者陆地考古也好，也是很难发现的。
1: 这件素三彩鹿形直壶的定名，是深海给考古工作的浪漫馈赠。
0: 那当时因为到底是鹤还是鹿呢，还分不清，结果有一天有一只白鹿飞到了船上，然后白鹿的后边它是有一根小毛的，就是有一根这个羽毛，它就立马解答了这个问题。
1: 一鹿连科的古老祝福，跨越500年的浪涛，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完成了呼应。
0: 然后刚好再回到它的造型，它是一鹿连科，一种像冥冥之中的一个感觉。
1: 更加吸人眼球的是两件前所未见的特殊器型，目前尚未在传世文物、古籍记载中找到同源造型。

0: 其设计来源与功能定位仍是空白。
1: 它肯定应该是一种水汽，但是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一个造型，就是还有待后期的研究。
0: 500年的深海沉眠，给他们蒙上了一层迷雾，也留足了让后人遐想的空间。不同形制、不同纹样的器物，在这不同的审美与期许，驶向不同的海岸。可海水冲刷掉了时间印记，这艘载满珍宝的商船究竟从哪个年代驶来？在被发现后的漫长时光里，始终是悬而未决的谜题。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碗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丙寅年造，带有丙寅年造纪念款的一个红绿彩英系本碗。
0: 一件小巧的红绿彩碗如何成为解锁沉船年代的核心秘钥？
1: 那丙寅年呢，总共在明代呢，它不是特别有几个丙寅年。那前期我们通过纹饰的一个综合判断呢，已经判断出来它可能是明中期的时候。那明中期对应的丙寅年呢，有一个正德丙寅年。那它的纹饰确实也跟正德弘治时期的这个器物风格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综合判断它的一号船的一个年代，它就是正德丙寅年，1506年。
0: 这件锁定了整艘沉船年代的红绿彩碗，是三阶段考古里最具戏剧性的发现，也是科学考古的必然成果。1500米深海之下，遗址绵延上百米，瓷器堆叠密不透风，要实现高效精准的考古作业，依靠的是一整套严谨的作业规范。
2: 海底这个提取上来以后，你还要再做这个下潜的报告，就是你要回溯你整个的下潜的过程。其中有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标定位置，就是你文物的提取，你不能是漫无目的的去取，那么你在哪个位置取的，你要能够按照你提取的时间顺序来把它回溯到你提取的那个点上去。
0: 水下作业的结束只是研究工作的起点。
2: 这个有年款的碗，当时我们提取前是不知道它是有年款的。然后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点提取呢？是因为我们前一天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我们提取出来的一件文物，一个碗，它底下是有款式的，但是它的款式是漫灭不清的，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一摞碗可能是有款的，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把和它相类似的这一摞碗都提取了。
0: 那么这件纪年款清晰的瓷碗就是在这一摞瓷器当中发现的吗？
2: 就一上来以后，大家说赶快把这一摞洗出来，然后我就在船上对这一摞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那可能大家就放弃了，大家说啊，那就吃饭吧。
0: 可谁也没想到，最珍贵的答案偏偏藏在计划之外。
2: 所以吃完饭回来以后呢，我就说总得把其他工作都做完，都得清洗嘛。然后在清洗的过程中，就突然发现了这一只碗底下是有款的。发现这个有款碗的时候，大家都不在，然后只有我们两三个同事在，所以我们赶快打电话叫所有人都下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看。是的，它保存的状态是比较好，而且表面只是有附着了一层泥，所以我们把它清洗干净以后，就很清晰地暴露出来了。
0: 作为一号沉船展区的重点展品，碗底丙寅年造四字红彩款制，终结了所有年代争议。
1: 然后同时呢，它的纹饰呢也是非常带有生活气息的，因为它描绘的是婴戏纹，就是一堆小孩在游戏玩乐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也反映了它其实整个出水的红绿彩呢，它是非常带有民间生活气息的一种类型的纹饰。
0: 当年为搜寻纪年款一并打捞的红绿彩瓷器，如今整齐陈列于展厅，它们不仅承载着考古发掘的往事，更直观展现明代红绿彩的工艺风貌。这类低温釉上彩瓷色泽鲜亮，笔触灵动，红绿彩工艺承上启下，奠基了后世斗彩、五彩工艺。
1: 二号沉船呢，它是搭载乌木原木为主的一个回航船只。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二号沉船遗址提取的乌木的原木，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水中的展示。而乌木呢，它是原产于热带的一种木材。
0: 一船出，一船归。展厅里一号沉船的满柜华夏京瓷，与二号沉船的整排海外乌木隔空对望。500年前的海上贸易图景

在这一方展厅中被完整复刻。这两处相隔12海里的深海沉船，两处独立分区的展厅展区，完美拼凑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双向贸易的完整证据链。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博物馆的观海长廊上，远处的潭门渔港灯火渐起。这座年轻的博物馆正像一座文化灯塔，在南海之滨闪耀着光芒。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天地之中，河洛之滨，农耕文明的深厚根基孕育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这里四季鲜明，寒暑应节，道地怀药，依节气种植采收，千百年来承厚土之责，守天时之序。医圣张仲景顺应四时，法用自然的诊疗药艺，历经千载传承，演化为这片土地的杏林智慧。此间的中医药人用满手老茧守护怀药古法炮制的心火，将自然规律化作生后调养的养骨理念，以药食同源之理默默地守护着中原大地的生生之气，与四时流转共寻生生不息之道。太行风骨与黄河血脉在此交融万年，凝成温县独特卤土。古怀庆药农传承因时制宜的智慧，使四大怀药顺时生长。春栽地黄，夏育牛膝，秋收山药，冬藏菊根。这片墨绿色植株就是四大怀药之首的怀地黄。药农遵循深耕浅种即连作的古训，

农业机械化的今天，仍保持着人工打理的方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大槐药种植与炮制代表性传承人，56岁的康明轩

0: 乡村药物是生涯，药谱都将道地夸，蜀玉梨膏牛膝帽，隔岸地黄映菊花。这个映字体现出四大槐药连片种植的景象，而作物丰产的背后是一代代药农通过经验总结构建出完整的耕种方法，通过作物轮种和休耕来保持土壤本性，积蓄足够的营养供槐药生长。
1: 山药挖出来以后，油往往是进入这个晚冬或者到春天才能挖完，中间又不能种其他作物，那我们就种菊花。菊花收完以后，我们再继续种一冬小麦，冬小麦种完了以后，我们要种大豆，就是用大豆的这些梗瘤菌把土壤中的氮给它固化。槐地黄我们的调查要通过10年以上。
0: 在康明轩的眼中，植物都是有气性的，它们并不会无限制的繁衍，而作为河南的道地药材，四大槐药的药性自古便与自然节律紧密相关。
2: 在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和《千金遗方》里面就有与节令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槐地黄、槐山药和槐牛膝都得经过霜降以后才能采收，霜降以后所有的营养成分才能充分地入到根茎里边发挥它的作用。
0: 鲜地黄凉血止血，生地黄养阴生津，熟地黄滋补肝肾，这正是一个地黄三个药的奥义所在。推开炮制工坊的大门，里面就是康明轩再熟悉不过的战场。今天他将要在这里将槐地黄的传统炮制技艺向年轻一代的传承人一一展示。不管是炒制还是蒸制，浸润清洗都是槐地黄炮制的第一个步骤，也是决定后续品质好坏的关键环节。
1: 就是要开水激它一下表皮，让它快速水的温度充分把水分吸收进去，最后把地黄展开，在那缝隙中它会有很多的泥土啊灰尘啊，润好了以后再去洗刷，这个环节太重要了。地黄不能泡得太软太透，所以你看看年年这就是软的，你能感受到里面的有没有硬核，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刚好。
0: 浸润好的槐地黄切成片，可以看到如一朵黄色菊花盛开的切面，这正是槐地黄道地性的展现。
1: 槐庆府的地黄特征在哪里？特殊的就是这菊花性，我们这种土质才能长出来道地的药材。
0: 将槐地黄切好就可以进行炒制了。传统炒制用的生铁鏊与现代的平底锅类似，大火猛炒时，鏊面温度要严格控制在180摄氏度左右。在没有仪器测量的情况下，如何掌握这个火候，这也是传统炮制技艺中的智慧。撒上一把麦麸，鏊面腾起青烟，就是炒地黄的黄金时间。需趁青烟腾起时迅速下料，翻炒至断面焦黄，便是焦地黄。继续翻炒，直至全部碳化，便是地黄炭。如果说炒制是槐地黄炮制的热身，那么九蒸九晒就是对槐地黄炮制的终极大考。备足柴，造起火，就可以开始第一轮蒸制了。将洗好的地黄平铺在木质的笼屉内，熟地黄在制作的过程中最忌铁器，否则成品就会有铁锈味。
1: 一定要用猛火，因为今天咱们的地黄大，
3: 对，
1: 前期一定猛火，这大气马上上来了。你回去休息吧，我来数更。
3: 那行，那我后半夜啊。
1: 好。
0: 蒸制是地黄转化的关键，前48小时万万不能停火，

0: 药工们必须守在火前，寸步不离。
1: 爸，喝个水，休息一下。
2: 好。老药工守夜就是要守火，就是要让火逼着旺起来。
1: 嗯。
2: 如果要是累了、困了，让火熄了，那就有可能做成加生饭，不行的。
0: 九蒸的头三蒸要猛火透白烟，后六蒸得文火吐青烟。
2: 哎，慢，看烫烧啊、哦，看烫烧，哎，慢一点。
0: 第一蒸出炉，年纪小的徒弟中，不乏一两个急性子，在蒸笼热气四溢时，伸手去掀蒸盖。
2: 好，
0: 幸好及时被康明轩拦住，免于被蒸汽烫伤。
2: 这要做到充分晾晒。第二蒸就要用这个，要拌黄酒的。
0: 在地黄的蒸制过程中，有一个密而不宣的步骤。这些黑色的药汁俗称地黄液，是淮地黄的精华，要小心收集起来。后面每一轮蒸制之前，都要拌回到晒干的地黄中。只有干燥过的地黄才能充分地吸收地黄液，再上笼蒸制，地黄液就能重新渗透到地黄里。如此反复，直到第九次，故称九蒸九晒。在传统的九蒸九晒中，九蒸是敬天，九晒是应时。
2: 开笼喽！
3: 好嘞！
0: 在第九蒸开炉之前，康明轩带领几位弟子在蒸笼前做着最后的准备。
2: 你看多好啊！成喽！
4: 黄庄有句话叫“修河无人间，寸寸有天职”，就是自己要求自己，我这个东西是真材实料，是道地我材，是尊工炮制，不敢偷工减料。
0: 温县的淮药在节气轮转中沉淀着药性，150公里外，洛阳的医者用双手演绎顺天应时的生命奇迹。洛阳城有四绝，每一绝都承载着这座千年帝都的独特气韵。其中平乐郭氏正骨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门医术，更是一部用双手书写的古伤科传奇。这项兴于清朝中叶的正骨疗法，至今仍在洛阳延续着手摸心会的诊疗智慧，让传统古伤诊疗艺术焕发着时代生机。
4: 翻起的椅子啊，上边一个椅，下边一个右，上边这个椅他又把它分为一个医一个术这两个字。医呢是指的就是成功建了一个器具，这个术呢就是一种兵器，说明古代认识疾病是从治疗外伤、治疗骨伤开始的。
0: 清晨的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第八代传人郭嘉仪的双手正在患者患处游走，这双能读懂骨骼语言的手将家传治伤绝学与现代医学完美融合，重塑了三分治七分养的骨伤康复新理念。
5: 这儿最疼是吧？这儿有个筋结在这个位置，这儿疼吗？也疼。
6: 嗯，
5: 不光那儿，它整个后侧。对，
7: 来起来。
6: 好，
7: 教你一个锻炼，就像你的手在拽个绳子，
8: 拽绳子一样，
7: 拽绳子那种感觉。身子不要动，
8: 腰不能弯，
7: 身子不要动。就你拽绳子，这就是你这个后面这个大臂要甩下来，就像拽那绳子使劲拽了一下。这个甩下来那个动作很关键。
6: 哦
7: 啊，来，对，好，抬腿，腿抬高，累不累？
6: 不累，
7: 不累，那你就动作没做到位。腿是要90度啊，这样才把你的这个屈肌给你拉开。对对对，30秒就够了，一天做3次啊。但是你现在有一个应力性的一个骨折啊，杨大夫已经跟你说过了。

0: 这个抬的时候你自己就注意点就行了。作为一名骨伤科的医生呢，应该是对我们的骨骼肌肉韧带这样一个解剖位置呢要特别的熟悉。第六代之前就是在家里面有个小黑屋啊，然后呢把这个骨头都拆散进去，不停地去摸，最后直到把这个人体的这个骨骼全部排列在一起以后呢，这个才算出师。
1: 在没有 X 光的年代，郭氏先辈们练就了暗房石骨的绝技，如今传承人们依然延续着这项传统训练，必须将24块脊椎模型的每一处关节特征都刻进指尖记忆。
0: 开始吧，戴眼罩。

0: 好了吗？
1: 好
0: 了，计时结束，不用动了，买定离手。我看你这个啊，最关键一个标识你都没有搞清楚。嗯，这里面最值得表扬应该是郭斌了，练得还不错。他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对这个骨骼的特点掌握得比较清楚，包括他这个排完以后的生理曲度，他也就在蒙眼的状态下给他摆上了。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他稍微一动，可能就会这样的曲度会变形。我手不动就压到这上面。
2: 在与学生们的互动中，第八代传人郭嘉仪展现出独特的亲和力，既有掌门人的从容气度，又带着医者的温润力量。这份特质恰如平乐郭氏正骨法的发展轨迹，突破家族藩篱，院校教育和社会培训多轨并行，为传统医术注入时代活力。
0: 据不完全统计呢，现在有75%的中医骨伤从业人员呢，跟我们平乐郭氏正骨有一定的关系。

0: 升夏长，秋收冬藏，平乐郭氏正骨将这份顺天应时的古老智慧化作孩子们跃动的身影，在五到十四岁的生长黄金期里，以跳跃应和春之生发，用拉伸呼应夏之舒展，让养生训练成为孩子们乐在其中的日常活动，将未病先防的理念悄然藏进每个欢快的节拍，让强筋骨正体态如同晨露润物般自然流淌。在南阳城东温良河畔，矗立着一座汉代风格建筑群医圣祠，这里长眠着中国著名的医学家医圣张仲景。1800多年前，面对肆虐的伤寒病，人们束手无策，张仲景卸下官印，在与伤寒大疫的搏斗中写下了千古巨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从而使中华医学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1: 论曰：于梅览越人入国之阵，望秦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0: 肃立在医圣张仲景长眠之地，年轻的声音正诵读着穿越千年的誓言：
1: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颐养其生。
0: 这并非简单的文字附送，是医者仁心的血脉在新时代的胸膛里重新激荡的共鸣。那字句间流淌的，正是医圣毕生践行的初心。
2: 为什么叫伤寒？因为它是有一个节令限制的，

0: 伤寒论里边对伤寒病有一个定义，叫做天冷了之后出冒寒风与寒气。所以说我们应该遵照这个四季的变化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不要违反了这个节令去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
1: 他是廖俊旭，因家传的古本《伤寒论》与张仲景文化结缘。30年间，从南阳市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到张仲景研究院院长，他深耕医药文化保护，见证了张仲景医药文化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进程。
0: 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医圣张仲景他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比如说三国志，比如说后汉书，没有这个张仲景的传。除了他现在留下的一部书，好多东西都是传说，所以说我们想把他的这些学术成就，尤其是他的中医学的文化思想，让更多的人能知道。
1: 东汉官吏张仲景在公务之余，总在衙门大堂为百姓看诊，官袍未脱的医者与布衣百姓共处一室。他坚持的坐堂行医，不仅开创了中医坐诊传统，更用行动诠释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医者誓言。这般打破阶级藩篱的人心，比他的《伤寒论》更早治愈着时代的顽疾。
0: 其实是打破了封建礼教制度的规范，体现了医生对人人、对病人人人平等的一个理念。所以说在那个年代能做出来这样的壮举是非常受人敬仰的。
1: 旧世的宏愿终要化为济世之方，等张仲景将毕生心血凝成《伤寒杂病论》，翻开这部方书之祖，我们遇见的是一剂看似寻常的桂枝汤，几味本草调和营卫，驱散表寒。这朴实无华的方剂如同医圣思想的基石，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巍峨殿堂。从东汉瘟疫到当代疾病，医者们始终在张仲景的方剂里寻找生之希望。伤寒论以四时阴阳为纲，将人体正气比作季节更迭中的农田。在春天，他用桂枝生发阳气以促苗秀，而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的桂枝汤作为《伤寒论》首方，已传承了1800年。
0: 在《伤寒论》里，张仲景对煎药的用水也很讲究，他用过河水、井水，在桂枝甘草大枣汤中他还用到了甘蓝水。甘蓝水怎么做？取水两斗，置大盆内，以勺仰之，上有诸子5-6千棵香竹，取用之。
2: 《伤寒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不论是在临床上还是在学校，都要求学医的人要把这个《伤寒论》背会。在医生心目中是医生，在老百姓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1: 相传，医圣祠的选址与张仲景当年设棚施药的地点重合，虽无确凿史料佐证，却生动反映了冬至吃饺子这一习俗在民间的深远影响。1800年来，每当冬至的饺子香气飘起，人们总会想起那位悬壶济世的医圣，和他用一碗驱寒焦耳汤温暖了历史的长河。
0: 他传说他当年可能是在医圣祠这个地方给大家包饺子啊，让大家吃了之后预防冻伤啊，预防这个伤寒病。你看田老师，这儿有个大饺子，这个传说是医圣张仲景辞官回来之后，他在南阳这儿一行医，到了冬天都看见一些平民百姓把耳朵呀、手都冻了，他感觉到非常的痛心，他就准备了一些这个羊肉啊，准备了一些药物，然后剁碎了包成饺子啊。但是现在查了很多文献，也找不到说当时就是包这个饺子这个是用什么材料。当然肯定有羊肉啊、生姜，这是主料，然后其余的再有什么高粱姜，这些我们这本地是都有。
2: 他们都是温热性的嘛，
0: 对，
2: 他都可以驱寒的。
0: 那您推测当时这个饺子这个馅料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2: 这个我推测当时的这个馅料啊，调味料也是必须有的，比如生姜啊，这些这个桂枝啊、桂皮啊，对，这些那就是先把这个羊肉

0: 再过来对数的，然后在这个包上把它包成这个饺子形状，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整肉煮熟了可能不一定煮熟，
1: 对，
0: 想把这个肉煮熟以后再去包，这样可能会更方便。
2: 我认为是把羊肉啊、生姜啊剁碎了之后包成饺子，然后放在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里边，因为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张仲景《金匮要略》里边一个方子，他有可能把它放在这个汤里边煮熟盛出来，有饺子有汤，更能达到这个驱寒保暖的这个效果。
3: 没有现成的配方，只有医圣济世的初衷与驱寒的智慧，纸上谈兵终究需要实践的验证。于是灶火点燃，案板轻响，药膳厨师的手成了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谨慎地还原着研究员们推测出的两种可能，在蒸汽氤氲中渐渐成型。当两碗承载着不同考据思路的焦耳汤摆在面前，
2: 给你一个尝尝，你我再尝尝你这个里边的。
3: 交换品尝间是舌尖与历史的对话。
0: 咱们给厨师下的料太少了，应该加大剂量，
2: 尤其是在冬至吃的这个饺子，应该是辛辣味更重一点，
0: 更重一些，辣味煮熟以后才可以刺激人的血液循环，
2: 才保暖驱寒。当时这个药物的非常匮乏，它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用一些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达到预防疾病啊或者治疗疾病的这个效果。它对这个以后我们这个药食同源那个这个食物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深远的。
3: 从四大怀药应时轮重，到医者们成骨拓筋，再到筋骨随灵调养，张仲景顺天应时的智慧早已融入中原医药的血脉。守四时之序，护苍生康健，这既是先贤穿越千年的馈赠，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当年，
1: 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

0: 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辰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1: 我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2: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万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1: 冻了，快手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了，就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3: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4: 成冰坨，
3: 连饭再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4: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3: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3: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

0: 小评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到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6: 想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0: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九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九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1: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0: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九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义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2: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

0: 企图以武护独。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1: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他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0: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2: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0: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1: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

0: 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1: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刘教授，
3: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临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0: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

0: 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有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都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为什么现在岛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0: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 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

0: 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事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世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2: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10号7时34分，北京时间10号20时34分，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10号最新通报说，地震已经造成132人死亡，超过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通报说，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发表讲话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经展开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撤离存在结构损毁的建筑物。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使馆提醒在哥中国公民保持警惕，防范余震、公共卫生、治安和交通等风险。此次强震发生后，哥伦比亚境内多个机场停运，随后部分机场暂时恢复运营。总台记者第一时间乘坐首都波哥大飞往重灾区卡利市的航班进行探访报道，但在飞行途中被告知当地机场再度关闭，记者乘坐的航班被迫折返回到波哥大机场。
1: 在首都波哥大的机场等待了5个多小时之后，我搭乘的前往卡利的航班终于起飞。那么此前受地震的影响，服务卡利的机场一度暂停运营，随后恢复了开放。卡利是哥伦比亚的第三大城市。那么就在3天前，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这里宣誓就职。此次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烈的地震，卡利也是受灾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当地的遇难人数还在不断的更新，数百人受伤。卡利市已宣布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然而就在飞往卡利途中，机长突然通知我们，由于技术

0: 故障，卡利机场再次停止运营，最终我们搭乘的航班无法降落，只得中途折返，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
1: 在本次哥伦比亚强震重灾区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
2: donde observan un edificio de cuatro niveles, el cual cae por completo, donde al parecer hay dos niños todavía atrapados. Como acción primaria se rescataron tres personas, dos masculinos y una femenina, las cuales fueron trasladadas a centro asistencial. En el momento nos encontramos con la comunidad, defensa civil y un total de 25 unidades bomberos realizando la remoción y la búsqueda de los dos infantes. No tenemos certeza si están allí, lo único que nos informan era que ellos encontraban con sus familiares.
3: Porque pues en algún momento puede que sea un familiar de uno que esté ahí, ¿sí? Entonces pues, o sea, uno no puede ser indiferente cuando hay un tipo de situación así, ¿sí?
4: Los daños son tremendos, mucho herido, seguramente muertos, ya sé de algunos.
5: En este momento
4: esperamos pues que los que puedan ayudar a, no solo a nosotros sino de pronto a personas más vulnerables lo hagan, porque pues es parte del humanismo que debemos tener todos.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伊朗外交部十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当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巴加埃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他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而美军会发现这些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特朗普十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佩泽西奇扬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消息，伊朗

0: 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1: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都拉西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0: 国际油价十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八月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2.987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是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在三月份下令释放1.72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牛老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已经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但是伊朗会投放水雷，对伊朗提出的赔偿条件美国也提出了索赔，您怎么看待美方的最新表态呢？
2: 美国这次表态是从伊朗提出5点要求来之后美国首次公开的回应。那么之前呢，伊朗提出5点要求，只有美国答应这5点要求之后，伊朗才同意开放海峡。这5点要求是特别高的，要求美国要对战争进行赔款，要求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有的战线上停火，永久性的结束战争。那么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制裁，解冻对伊朗的所有的冻结的资金。那么这5点实际上是过去这47年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所有的矛盾。所以呢，伊朗这次是用开放海峡来换取美国解决过去这47年里边的所有问题，要价非常高。那么到现在为止，美国终于做出了公开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如果要赔偿，美国也要赔偿。美国要让伊朗赔偿什么呢？过去在这50年时间里边，几乎在中东所有的损失，美国认为都是伊朗造成的，伊朗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特朗普要求伊朗赔偿的内容包括有在伊朗国内的示威游行的人的损失，包括在加沙地区的、约旦河西岸的、叙利亚的、黎巴嫩的、伊拉克的，所有过去这些年的损失都让伊朗赔偿。很显然这不是一个这个正式的或者很正经的谈判的条件，而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这说明呢，就是从8月1号开始的特朗普说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谈判应该基本上就失败了，谈不下去了，谈不下去了，战争就要拖下去，拖下去海峡就打不通。所以特朗普说海峡现在是在美国控制之中的，说海峡是开通的，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但是美国这样说的目的就是美国说拖下去我并不怕，海峡还在我手里掌握着，这意味着战争确实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好的，主持人。
0: 另外牛老师，伊朗进行了多项人事调整，除了此前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之外，伊朗最高领袖任命了6名将领担任高级军事职务，您如何看伊朗政局近期的变化？这又会对美伊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这一轮伊朗的人事调整是特别重要的，它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开始以来，伊朗首次大规模的调整高层人士，也是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上台之后，穆杰塔巴自己主导的第一次人事调整。 那么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

0: 那么这次呢，很快就有一批人替补上来了，但那一批人是最高领袖生前就确定的名单。 所以不是现在的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决定的，那么这次人事大调整是新的最高领袖自己确定的，并且这次调整的部门都是涉及到安全部门，并且是在伊朗国内最重要的安全部门。那么第一个呢，调整的就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伊朗是在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 那他的秘书也是那个最主要的决策人，然后调整了革命卫队的司令，还有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革命卫队的海军的司令，还有革命卫队80级民兵的司令，这些高级军官的职位在伊朗军队里边也是最重要的，所以一次性调整这么多职位， 确实对伊朗的安全机构影响很大。他也说明，现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开始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已经在调整国内的权力结构。因为伊朗也看到，现在战争一时结束不了，战争要拖下去。那么拖下去，伊朗就要在组织机构上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这一次就是为这个来准备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看来美伊博弈再添变量。感谢您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季萌老师。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伊拉锯仍在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开出新的谈判条件，美国军事手段收效有限，开始转向经济施压，谋求突破。 伊朗高层人士调整也为局势增添了新的变数。首先来看美国美联社海峡谈判陷入僵局。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出更高的谈判条件，希望凭借海峡筹码争取管控主动权。伊朗认为自己占据有利一方，美军关键武器库存下降，美国国内反战声音上升，封锁海峡推高了美国的通胀，美方动武打通海峡代价高昂。 不过，美国打击和封锁重创了伊朗的经济，僵持长期持续或将引发伊朗内部治理压力。海峡争端也给全球航运自由和安全带来挑战。那目前来看，伊朗短期内不会在核心立场上让步，但是长期来看，还是要和美国达成相关的协议。接下来是英国《观察家报》，美国战略收缩。 特朗普原本希望通过一场短期战争摧毁伊朗核与导弹能力，实现政权更迭，然而目标落空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推高全球能源、粮食价格，美军防空拦截弹药消耗明显，战争也损害了美国国际信誉。美方多次放出即将达成协议的消息，但是却屡屡落空。报道认为，美国对伊政策摇摆不定。 眼下，美国的务实目标已经收缩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外交处理核问题。接下来是阿根廷《民族报》，美国调整策略，加码经济施压。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美国调整策略打算依靠海上封锁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逼迫对手坐到谈判桌前。长期的封锁让伊朗面临高通胀和军费紧张。 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减轻，给美方也留出了更多博弈的空间。虽然在阿曼的斡旋之下，海峡通航谈判一度接近突破，但是伊朗坚持先要美方停止军事打击，解除封锁，并且做出赔偿。美国依靠经济施压能否取得效果呢？值得怀疑。最后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伊朗人事密集调整，强硬派出任关键岗位。 伊朗近期完成了多组关键岗位的人事调整，雷扎伊出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6个关键军事岗位也换人。这套人事变动释放出了明显的信号，面对美国压力，伊朗的抵抗路线不会松动。雷扎伊在伊朗政府和军方内部都担任过要职，此次任命意在强化领导层内部团结，避免各部门各自为战。调整也带有权力平衡的考量。 适度制衡负责对美谈判的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谈判立场短期内很难软化。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伊博弈再添变量的分析与点评。陆博，
1: 好的，谢谢。

0: 西蒙。我们再来看到，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说，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态势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再来关注到，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激增，较去年同期增长约63%。报道称，今年上半年约旦河西岸共发生660起以色列定居者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随着暴力袭击的加剧，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人数也大幅攀升。今年上半年共有6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中死亡，140人受伤。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季萌老师。
1: 好的，陆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公开表态反对美国推出的加沙15点和平计划。在加沙、黎巴嫩、伊朗多条战线中，以色列和美国的立场出现了明显分歧。来看分析评论。首先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内塔尼亚胡罕见公开反对特朗普。以色列拒绝美方主导的加沙和平方案，美以领导人之间此前私下的紧张矛盾演变为罕见的公开分歧。分析就认为，内塔尼亚胡表现出强硬态度，一方面是因为面临秋季大选的压力，国内极右翼执政盟友强烈反对和平计划，而另一方面，一方坚持将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作为撤军前提，并且不信任美国的方案。尽管美国及国际社会多方斡旋施压，但是双方在核心安全议题加沙战后规划上仍然存在着深层分歧。接下来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美以盟友关系出现明显裂痕。内塔尼亚胡否决加沙和平方案，标志着美以长期稳固的盟友关系出现了严重裂痕。美以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的压力，原本特朗普政府希望依靠这份方案取得一项重要的外交成果，提振国内支持率。但是内塔尼亚胡表示，即便面对亲密盟友，以色列也不会在安全问题上让步。以色列先撤军还是哈马斯先解除武装，双方无法达成共识，根本立场难以调和。美国很难左右以色列的决策，美方主导的中东和平构想正在遭遇着现实阻碍。接下来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美方有意淡化分歧。受到国内右翼的压力，十月大选连任诉求的影响，内塔尼亚胡选择和美国和平计划拉开距离。美方高层表态称，并不把这次分歧看得过重，认为这更多是以色列大选周期内的政治操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已经收缩加沙军事行动，只针对安全威胁采取打击行动，不再高频开展定点清除，双方留有一定的转圜空间。那最后我们来看英国的卫报，以色列阻碍多条地区战事结束，和平难以推进。内塔尼亚胡公开拒绝美方主导的加沙15点和平计划，同时批评美方施压，意图在未征得以色列同意的情况下结束加沙、黎巴嫩、伊朗多条战线的战事。此前以色列已经释放不接受该方案的信号，最新的表态语气更为强硬。以色列十月大选临近，加上内阁强硬派施压，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选择公开试探美以关系，意在国内塑造捍卫本国利益的政治形象。以色列已经成为推进地区和平的主要障碍。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以分歧阻碍中东和平进程的分析和评论。陆博，
0: 好的，谢谢金峰老师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遭到俄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当地时间11号0时30分至36分，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 基辅市长

0: 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戒。乌方官员说，袭击在基辅市中心引发火灾，约40分钟后基辅防空警报解除。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稍早前发布消息称，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78人受伤。1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海军同一天通报，俄罗斯近期在敖德萨州的军事袭击中投入新型攻击无人机装备，该系列新型无人机飞行时速为350至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能较强。乌克兰空军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当天已敲定一系列重要军事决议，内容涵盖军方人事调整、前线兵力增援、对俄远程打击、防空体系建设等核心事项。
1: 泽连斯基指出，军事调整方案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会同军方相关负责人共同研究拟定，目前部分决议已进入落实阶段，后续还将出台新一轮军事部署安排。会议重点研判东部前线整体局势，明确将顿涅茨克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并部署进一步强化该关键区域的兵力与作战配置。会上，乌方复盘了对俄远程及中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对现有行动方案进行优化完善，并批准全新作战计划。泽连斯基表示，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同时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此外，面对俄方持续空袭带来的防御压力，乌克兰启动全域防空体系升级部署，重点加强前线战区、边境城镇、各州首府及首都基辅的防空防护能力。乌方同时要求外交团队加强与国际盟友对接，将乌克兰防空能力建设与装备补给需求列为对外协作重点，并呼吁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优先向乌提供防空支持，补齐防空防御短板。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滕老师您好。
2: 你好，陆博。
0: 刚才新闻当中提到，乌总统泽连斯基敲定一系列重要军事决议，其中启动全域防空体系升级部署。对于乌克兰欲自产爱国者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该型导弹，必须非常谨慎。那么，您认为美方的改口说明什么问题？另外，美乌在这一问题上的拉锯可能会给俄乌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滕老师。
2: 在双方拉锯方面呢，我觉得美国现在呢，其实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应该说不断的往后退。毕竟呢，俄乌冲突本身呢，它其实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呢，美国和俄罗斯争夺欧洲势力范围或者争夺东欧地区主导权的一场博弈。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特朗普后退这一步呢，不光是在地缘政治方面，还在这个商业利益方面，甚至呢，在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方面呢，大踏步的后退。这是双方拉锯的一个重要表现。我相信特朗普政府呢，不太可能呢现在把包括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呢，转让给乌克兰进行生产。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军工利集团，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从美国国防部提出项目到美国国会这个授权、这个出资，还有这个科研单位研发武器系统到军工企业的生产，那么这一系列的这种这个系统呢，应该说已经极大的绑架了美国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所以这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0: 军工复合体，它代表的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是很难左右它。那么从现在特朗普又改口不再向那个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御系统的这种这个专利，我觉得这有这个军工复合体在后边推波助澜的影响，因为军品在世界贸易方面呢，它是这个最赚钱的一种这个商品，甚至呢它的利润呢超过毒品的这个交易，所以在美国军工企业来看的话，它要保住自己的专利，保住自己的出口权，这是它维护自己商业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比方说这个一枚爱国者导弹系统，按照不同型号的话，它可以从标价$200万到这个$600万，这是给美军使用的。如果说出口的话，可能价位呢翻1.5倍到2倍这样一个额度。所以从这个军工利益集团来看的话，他不想呢把专利呢这么妥妥的交给欧洲，交给乌克兰，这样的话他会失去很大的利润。那么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出口武器装备包括什么型号的这个武器装备呢，也是有自身的考虑。毕竟武器军品转让包括专利的转让，它不仅仅是一种武器的这个援助或者出口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超越武器系统，它更多带有地缘政治色彩，带有这个国际关系的一些这个因素。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去年八月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呢，他也曾经一度提出来要向乌克兰出售战斧巡航导弹，这种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那么如果是一旦到了乌克兰手里，可能会对那个欧总统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它的直接后果呢，可能就会招致俄罗斯的反制。所以特朗普呢，后来又反悔说没有这个这种承诺，也不可能的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型这个导弹系统。那么现在又改口爱国者系统，我觉得也是考虑当前美国在欧洲的整个一个战略调整，就是美国后退的这样一个大战略。那么同时呢，也考虑到跟俄罗斯之间的相互关系，毕竟特朗普呢希望呢能够改善跟普京的关系，美俄关系转换呢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外交政策走向。所以从政府来看的话，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更多的是希望借的包括比方说像这个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或者提供爱国者导弹，他施压的一种这个表现，就是让这个俄罗斯呢回到跟乌克兰谈判桌上，尽快呢停止这场冲突。所以从这个军工企业以及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这个博弈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逼的这个政府呢不得不做妥协，这是特朗普反复的修订或者改变他的这个口风的最主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刚才讲的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绑架了内政，绑架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1: 好的，谢谢滕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关注到，据韩联社10号报道，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例行联合军演。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公布上述演习计划。路透社10号援引驻韩美军公共事务主管瑞安·唐纳德的话报道称，演习将纳入应对无人机攻击等内容。
3: Character warfare has been changing, so even involving aspects of warfare, including drones, GPS disruption, cyber attacks.are expected to be reflected in the exercise. Space Forces Korea is participating. That will be a key player for U.S. Forces Korea.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称，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悉，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号要求将韩国光州基地的功能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为韩国半导体产业园腾地。对此，驻韩美军回应称不对驻在国的政策发表评论。
2: 据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一场联合检查

0: 会议下令，到2028年年中之前将光州基地的功能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据悉，韩国光州军用机场是韩国空军第一战斗飞行团驻地，也是韩美空军共同运营基地之一。韩国军方正研究将第一战斗飞行团分散至其他三个基地。韩方急于推进机场搬迁，主要是为尽早启动半导体产业园建设。韩联社称，韩国军方有观点认为，要在两年内完成光州基地搬迁，最现实的方案可能是采取分散部署。不过，如果实施这一方案，训练设备和保障人员也将随之分散，可能导致训练效率下降。而且新驻地如果无法充分保障飞行训练条件，还可能对战斗机飞行员培养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分散部署带来的预算问题也引发担忧。驻韩美军就此回应称，不对驻在国的政策问题发表评论，驻韩美军将继续与盟友一道保持强有力的联合防御态势。据介绍，光州军用机场是韩国境内五座韩美空军共同运营基地之一。美军虽无成建制作战部队常驻该基地，但战时或发生紧急情况时，美军航空力量可直接使用该基地。目前，基地内设有美军后勤支援设施，仅少量非作战人员驻扎。韩美2026联合空中演习举行期间，美军就曾在此开展训练。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2: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过现行的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其中在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逐年递增，从6万亿日元增加到9万亿日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2%的目标已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今年六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白皮书鼓吹发展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包括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运用，并将军事能力建设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与此同时，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警惕。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令日本各界对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产生忧虑。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1: 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意味着日元在干预后录得的升值幅度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尽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号暗示美国可能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帮助日本支撑日元，但市场人士指出，美国实际可动用的干预资源有限。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10号公布了今年7月30号至3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出现的主要意见。尽管此次会议后，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1%不变，但部分政策委员会警告称，不能忽视通胀超过2%的风险，并提出应当加快加息步伐。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再来看到2019年8月10号，涉嫌性犯罪被捕的美国富商爱泼斯坦被发现死在狱中，官方认定爱泼斯坦为自杀，但死因受到了质疑。7年后，围绕爱泼斯坦案仍有诸多疑点未解，针对犯罪事实、刑事追责、文件公开等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5号，新墨西哥州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其拒绝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针对此案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
3: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在诉讼中指控美国司法部和当时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的托德·布兰奇隐瞒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法庭裁决迫使司法部向该州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而在当地时间8号，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提名投票，托德·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据美国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曾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购置一处被称为佐罗牧场的地方，多名受害者指认那里也是爱泼斯坦的实施性犯罪场所，类似罗利岛，但爱泼斯坦从未在该州遭到刑事起诉。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冲突，当地在2019年终止了相关调查，佐罗牧场于2023年被变卖抵债。今年2月，新墨西哥州重启此案调查。路透社称，爱泼斯坦案文件处置本就困扰特朗普政府，此番民主党主政的新墨西哥州发起诉讼，令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再次升级。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发布首份调查报告，一名受害者作证，指控爱泼斯坦在佐罗牧场实施性侵等犯罪活动。
4: I am an Epstein survivor. Unfortunately, I was misled, deceived, sexually assaulted, and abused at Zorro Ranch by Jeffrey Epstein and Ghislaine Maxwell. I recently watched a documentary displaying video footage of the raids conducted by the FBI shortly after Epstein's arrest in 2019. But his private residence on the 7,800-acre ranch in Stanley, New Mexico, within Santa Fe County, was never raided or investigated. Had it been searched, along with the others, how much more evidence could have been gathered? And the other question is how much evidence was likely destroyed after 2019?
3: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墨西哥州可能还有30多名受害者。
4: The evidence reviewed to date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Epstein abused at least 5 women and girls at Zorro Ranch between 1996 and 2012. One of them has since passed. And the commission has counted at least 30 other individuals who potentially were abused in New Mexico. People we cannot yet confirm in most cases because their names are blacked out of the federal record.
1: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3个州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0: 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的联合声明，呼吁维护足球运动的治理透明度和领导层诚信。声明称，过去十年足球取得的增长成果并非个人功劳，而是国际足联、各大洲足联、会员协会及从业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声明指出，

0: 问题并非资金分配，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当选领导人的责任。三方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在缺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推进相关提案，并认为将其归结为沟通失误是对问题性质的淡化。声明还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声明强调，足球的力量来自团结，领导层应当服务足球，而不是凌驾于足球之上。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5号，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分析认为，此次风波或将给因凡蒂诺明年3月在摩洛哥国际足联大会上争取第四任期的前景蒙上阴影。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指出，2026年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持续高温与干旱叠加，导致多条主要河流流量骤降，供水、农业及能源生产承压，山火活动异常活跃。
2: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度。7月间，西欧遭遇今年5月以来第三、第四轮热浪。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降水与土壤湿度异常偏低。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莱茵河 85% 监测河段，多瑙河约2/3河段，英国泰晤士河 95% 监测段均达历史低位。法国罗讷河、意大利波河以及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同样极端枯水。农业方面，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帕维亚稻区预计损失超1亿欧元。法国近70%国土实施用水限制，67个省份处于最高级危机警报，超3万人靠灌车或瓶装水保障饮水。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阿维拉省火灾过火面积近4.4万公顷。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全球约9亿人所在地区经历史上最热7月。科学家将本轮极端天气归因于人为气候变化与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
1: 当地时间10号，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数据，2026年7月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
2: 7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笼罩美国本土，致使从东海岸至大平原地区及西南各州气温普遍创下历史新高。受持续高温影响，到7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出现大规模山火。据统计，美国本土48州7月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比此前最热的1936年7月和2012年7月分别高出约0.06至0.11摄氏度。全美各地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而其中低温记录不足50项。正常情况下，这两类记录数量应大致相当。这种极端失衡鲜明反映了气候变化正使极端高温事件愈加频繁和严峻。
1: 今天上午11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

0: 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天受白海豚影响，江西、浙江、江苏、安徽、上海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苏州市昨天17点起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影响，苏州的河湖水位快速上涨。苏州发布京杭运河苏州段洪水红色预警。目前，苏州市已调度沿长江、沿运河、沿望渝河和城市湖泊闸站全力排水。截至昨天下午，已腾出调蓄容量2.2亿立方米，最大限度控制河网水位。昨天，江苏南通沿海地区出现10级强风天气，为规避海上作业安全风险，汝东县流布港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防控准则，辖区内95艘渔港船舶、110艘工程船已于台风到来前全部安全归港，平稳停泊。安徽昨天也出现强风雨天气，其中岳西县阔滩河水文站累计降雨达309毫米。受降雨影响，岳西县黄尾镇黄尾河水位快速上涨，当地第一时间进行了景区关停、工地停工，并转移1316人。强降雨还导致多处塌方滑坡，当地调配机械设备，组织抢险人员全力清理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疏通受阻道路。安徽天长市区昨天普降暴雨。昨天18点43分，天长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短时集中降水导致当地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当地城管、环卫等部门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全力保障城市运行与群众出行安全。受强降雨影响，辟河来水快速增加。横排头站今天凌晨2点36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4米。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达到洪水编号标准。安徽省水文局正式发布辟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行程。江西九江庐山市也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为保障游客安全，昨天庐山风景区临时闭园，在景区入口，工作人员拉设了警戒线，摆放告示牌，并劝返准备进山的游客。昨天下午5点，庐山交通索道也临时停运，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及安全评估结果另行通知。
0: 全汛好河是海军舰艇从新建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近日，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汛好河，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2: 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员，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3: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2: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蛙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4: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2: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4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 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评选各项荣誉。本届影片题材丰富多元，国风动画现实题材，佳作齐。

0: 一句，全方位展现当下国产电影蓬勃的创作态势。
1: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陆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期间，多场影展、光影音乐会、行业论坛等轮番登场，为本届百花奖增添浓厚的光影艺术氛围。电影交响音乐会暨电影工作者公益慰问演出近日精彩上演，祝希娟、王富利等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与中青年文艺骨干等齐聚一堂，演出以多篇章回望历届百花奖经典影片，融汇交响乐、民乐、演唱、诗朗诵等形式，重温红色经典与温情影视金曲。与此同时，青年电影之夜暨第十八届华语青年电影周荣誉发布仪式举办，多部影片、多位演员及新人分获各项荣誉，为青年影人搭建起展示才华、对接产业资源的平台。作为配套活动，北京电影论坛也在798艺术区举办，现场发布2026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两份年度行业报告。报告指出，现阶段中国电影行业已迈入电影加全新产业生态。
2: 中国电影要破圈，我想一方面是让自己的创作质量和创作水平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呢，也要善用社交媒体，善用新的技术，善用人工智能等等的手段，让电影的文化影响力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此外，本届百花奖还首次增设 AIGC 推优单元，面向全球征集 AI 影像作品，2000余部作品参与征集，30部作品晋级终审，以科技赋能电影创作。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的新闻。8月5号到14号，台军进行10天9夜的汉光演习。今年的演习再度扩大规模，将不少民用设施纳入演训范围。岛内舆论批评，这是在散播战争恐惧，企图将台湾民众强行拉上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战车。
9: 台军的汉光军演从8月5号开始，一直要持续10天9夜。今年动员的兵力大概在20000人左右。今年的演习在延续去年扩大版的10天制以外，还进一步的加码，比如首次将交通枢纽淡江。

0: 将大桥纳入到了演习的范围，要求药房、银行等民生场所停业，动员民用工厂参与到军事生产，同时还首次增列了移动网络降速项目。在演训的时段，台湾中北部14个县市大约1700万民众的手机网络的服务会受到影响。
1: 种种迹象表明，民进党当局正打着所谓保卫台湾的名义，将一些与台湾民众息息相关的民生基础

0: 就那样明晃晃地摆在路边。有岛内声音指出，这种演习就是要通过把台湾的菜市场变成战场，把坦克、军车开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来散布战争恐慌。更有声音直言，如此这般恐吓民众，目的就是要通过升高两岸对立，来转移民进党当局当下的政治压力，为年底的九合一选举造势。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民进党当局与外部势力的勾连。这次演习中，台军首次引入美军的反向简报为计划预演机制。首日演习中，美方人员在现场观察、指导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参与的防斩首行动，针对性放宽卫星通信外资准入门槛，为美国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有声音指出，民进党当局其实内心惶恐，已经把外部势力介入看成其以武谋独的救命稻草。这充分暴露了民进党当局假台独、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有岛内评论就指出，民进党当局一切都可以卖给美国，可以卖给外部势力，却对自己的同胞、对大陆处处设防。一些岛内民众就担心，如此的媚美卖台、甘当棋子，最终只能让自己沦为弃子，让台湾民众成为其台独幻想的炮灰。
1: 台湾慈济基金会2021年采购新冠疫苗遭诈骗10亿元新台币，让当年疫苗采购议题成为今年底台北市长选战的焦点话题之一。蓝绿阵营就此也展开了激烈的公治攻防，政治的攻防。绿营持续围剿台北市长蒋万安，指责其抹黑台当局疫苗采购政策，刻意造谣。蒋万安对此强势反击，直指民进党当局从疫苗采购到当下的毒油案，全程黑箱作业，包庇护航。
2: 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慈济基金会被曝在疫情期间采购新冠疫苗遭遇巨额诈骗，该案也让台当局疫苗采购流程的诸多争议再度浮出水面。台北市长蒋万安曾指出，如果民进党当局能采购足够的新冠疫苗，民间团体就不会集资采购。绿营借此来猛打蒋万安，攻击他明知疫苗采购困境还要造谣。10号，蒋万安在出席活动时回应表示，当年参加秘密会议提供的资料2/3都被遮蔽涂黑，他抨击当年疫苗采购合同完全就是黑箱作业，
3: 2/3以上都涂黑，而且仔细检视也有保密条款的例外条款，当场我就要求你要完整公开，他们还是支支吾吾啊，不愿意。后来疫苗采购合约就封存30年。
2: 蒋万安也痛批民进党当局在疫苗采购态度上以及在此次毒油事件上的做法如出一辙。
3: 疫苗到现在毒油案，看到民进党的态度就是硬凹、护航、包庇，整件事情就是黑箱。
2: 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指责他说了一个谎就要说千千万万个谎来源，蒋万安也精准反杀，直言这句话用来形容民进党当局再合适不过了。
3: 这句话套用在民进党身上非常的适合，就是要人民忘记他们的不堪，无法改变民进党在当时疫情期间阻挡疫苗的事实。
2: 蒋万安强调，如今民进党当局不断用扭曲事实、说谎的方式来洗掉民众的记忆，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对所遭受的惨痛记忆是不会忘记的，一切都非常清楚。
1: 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担任台湾糖业公司董事长期间，因贱卖公司土地被判应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吴乃仁提出分期偿还，每月仅还50000元。国民党民代痛批此还款计划十分离谱，换算下来需要花近300年才能还完。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先前因贱卖台糖公司土地被判入狱，2015年出狱后仍需向台糖赔付1.7亿元新台币。国民党民代王宏威10号指出，据知情人士透露，吴乃仁7月中旬提出的还款计划，竟是每月约还50000元，按此进度需要将近300年才能还清。王宏威批评吴乃仁的还款提议是对台糖及全台纳税人的极大羞辱。
4: 台糖内部议论纷纷，因为吴乃仁提出来的条件实在是太烂了，完全没有任何的诚意。我所听到的每个月还50000块，按照这个还款计划，是不是要还300年之久？
1: 台糖公司回应，预计于8月下旬再与吴乃仁协商。

0: 若届时吴乃仁仍未提出合理计划，台糖一定会再次申请管收。
1: 有开始协商了，但是还没有具体的结果，那现在也不方便给各位报告。
2: 那有预测说，比如说每个月要请他们管？
1: 还没有，还没有。
0: 在野党民代质疑，今年六月台糖曾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对吴管收，吴乃仁提出抗告后，台糖撤回申请，吴乃仁仅被管收12天就获释。如今面对吴乃仁近乎羞辱性的还款提议，台糖竟没有立即申请管收，追偿态度消极。
3: 啊，管收只有两次机会哦，你只有两次机会，你放过一次了，他不是私人钱，他是大家纳税人的公帑。
0: 台媒指出，吴乃仁自称罹患严重帕金森氏症，得以逃脱司法管制，却多次被拍到行动自如，出入高消费场所，生活奢靡，显然有偿债能力，却拒不履行其义务。台糖却对其一再放纵，难免让外界质疑台糖高层是在讨好赖清德。毕竟赖清德任台南市市长时，曾替吴乃仁担保，表示愿意以个人政治生命担保其清白。
4: 同名寻根，两岸同心。2026年闽台同名村镇同宗续缘之旅活动9号在福建厦门启动。来自台湾嘉义、高雄、桃园等地的同名村镇同宗代表齐聚福建，通过村镇结对、互换乡土信物、族谱对接、非遗体验等活动，共叙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
5: 启动仪式现场，闽台同名村镇代表共同见证结对，并交换乡土信物，开启后续交流合作。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闽台文化交流访谈、两岸家书展、族谱对接洽谈、拓福互动等环节，让两岸乡亲在文化体验中追溯共同记忆，感受文脉传承。
6: 两岸同名村的交流是深化两岸融合最有效的一种渠道，能让更多的两岸宗亲互来互往，能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走进大陆，寻找自己的根脉所在。这是一种两岸亲情的融合，更是一种两岸一家亲最具体的体现。
5: 此次活动为期6天，台湾乡亲还将走进厦门、泉州、漳州、南平等地的同名同宗村落，开展结对交流、族谱对接、寻根谒族等深度互动。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立白粉欢购节，
8: 立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立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7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7以1000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一杆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7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一张张票根记录形成，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 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

0: 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力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美国国务院十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美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媒体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南非多地十号持续遭遇强降雪、冻雨和大风天气，花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部分道路被迫关闭，大量车辆滞留，交通运输受到影响。南非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十号警告，未来几天部分高海拔地区仍将面临低温降雪天气，民众非必要不要前往受影响地区。有关部门已经启动应急响应，开展道路除冰和救援工作。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3: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情况。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是位于湖北黄冈境内，未来它将会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受到它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图上这一大片海域及沿海地区将会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同时，在浙江、江苏到湖北、湖南再到河北、北京、天津以及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山东的西南部、河南的中东部和南部、湖北的部分地区以及像安徽的北部、江苏西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在山东的西南部、河南的中东部的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明天的时候，华北一带的降雨将会有所增强，那么后天呢，在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带雨势依然会不小，一定要注意防范。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广元雷阵雨转晴，24到36度。宜宾晴转阵雨，26到37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武汉阴转阵雨，24到30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南宁晴，27到36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2到31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迪拜晴，33到42度。河内小雨转晴，28到35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2度。悉尼晴，11到21度。伦敦晴转多云，16到27度。巴黎晴，19到33度。罗马晴，25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晴转小雨，15到21度。渥太华小雨，16到26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黄经理，您知不知道林诗曼是什么人？林诗曼，她是半岛夜总会的红歌星，这谁不知道啊？
1: 那只是她对外的身份，她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啊，
0: 苏先生，你误会了吧？这林小姐怎么可能是保密局的特务呢？
1: 她是不是来找你借船？
2: 他说和朋友做生意，想运点货。看来你是答应他了啊！没有没有，现在公司的船都不在港，我让他以后再来。哼，你还不承认？
3: 大龙，
4: 我问你，
3: 迪克号是怎么回事？
4: 黄经理，您曾经承诺过。 绝不会给国民党保密局提供船只，怎么现在又把船租给林诗曼了呢？
0: 苏先生，对不起，我不想租给他，可是我也没办法。

0: 唐经理，我知道这并不是你的初衷。你希望我们打败国民党，不想再受他们的气。不要怕，有我们和护厂的工人兄弟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现在收回调船指令，这一切还来得及。
1: 组长又派什么新任务了？
2: 今天晚上10点，庄老大他们要在大丰澳交易。你带几个兄弟过去，一定要在他们交易开始的时候迅速控制他们，把钱抢回来。
1: 明白。组长说没说货要不要带回来？
2: 货带回来卖的时候不就露馅了吗？组长说了，这次行动一定要保密。

0: 生。
1: 嗯。
0: 实验数据你做过备份，是吗？
1: 没有。
0: 这项研究不是老师一个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你知不知道我听说实验数据丢了，心里有多难受？
1: 少木，
0: 你既然做了备份，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少木，我不是有意要瞒着你。
0: 从上海到重庆，从内地到香港，我跟了老师这么久，你和老师还把我当作外人，换成是你，你什么感受？
1: 少木，你千万别误会，我跟爸爸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外人。这件事港英政府查得很紧，我们怕给你带来危险。
0: 为了你和老师，我不怕危险。
1: 对不起。
0: 实验数据现在安全吗？
1: 爸爸保护得很好。
0: 还有人知道吗？
1: 没有。

0: 看来敌人是急于带走童教授他们。
1: 是啊，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谁在和老师接触，敌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把老师他们骗走。
0: 我们无法知道谁和童教授接触，目前就只能继续抓住党勋旗这条线查下去。
2: 苏大哥。
1: 哎，小静。
0: 哎，小静。
2: 爸，
0: 你怎么起来了？
2: 我这两天老躺着，我想活动活动，伤好的快点。
0: 哎呀，来，坐这边。

0: 老周，
1: 啊，
0: 看来小静恢复的还挺快，都可以下地走路了。
1: 是啊。
2: 我想早点好起来，这样就能跟你们一起去抓党勋旗了。
0: 小静，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想和我们一起去抓党勋旗，那你得先把伤养好，这个可不能着急哦。
2: 嗯，我知道了，苏大哥。
3: 周书记，
1: 嗯，
3: 阿彪的消息。
1: 好，我知道了。
3: 嗯。
4: 党勋旗要抢劫庄老大。
0: 抢劫。或许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0: 你去哪儿了？
1: 去我姐姐坟上看了看。
0: 以后行动时间少出门。
1: 知道了。

0: 还挺热闹，都动枪了。
1: 援兵，
2: 大佬，一定要保护好阿彪的安全。
0: 放心吧，

0: 枪手很狡猾，藏得够隐蔽的。
1: 没关系，暂时先不用管他，你只要保护好阿彪就可以了。
0: 江哥，上面有枪手。
2: 好，今天明里暗里，让他们一个跑不了。啊！
1: 大龙，枪手在12点方向。

0: 勋妻还安排了后手，
1: 看来阿彪已经有人保护了。
2: 彪哥，陆大人求生命救命，少废话，给我接着打。

0: 亚楠，快走！
1: 三，老实点，走。
2: 陈哥，抓到一个活的。
3: 等一下。
4: 是不是党宣奇派你来的？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本来抓了个活口，没想到被他们的狙击手给打死了。嗯，其他人呢？他们有接应，跑了一个。废物！我给你派了这么多人，一个活口没给我抓到，还让他们跑了？
1: 不是老大，我
0: 行了。不过，这个姓党的也赔了本。 算我没白设这个局，回头再跟你算账。去，通知林老板，明天晚上继续交易。去啊！
1: 是。

0: 都谁知道这次的行动？
1: 除了我和阿彪，只有参与行动的兄弟们。
0: 那就是说，这次行动有人通报给庄老大了，是吧？

0: 组长，你，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
1: 我说你了吗？
0: 组长，这一路走来，我对您忠心耿耿，这次任务我也是鞍前马后，您不能怀疑我呀。
1: 你哪次把任务完成了？
2: 组长，这次任务都是阿彪冲在前面，如果没有他掩护，连我都回不来了。
1: 什么意思？
2: 所以告密的人不会是他。
1: 你在替他辩解是吧？
2: 我是在说事实。
0: 组长，您要是再不信任我的话，反正我这条命也是您的。
1: 哎，行了，别说。你们先下去吧。

0: 顺利吗？还好，阿彪很安全。好，哎，真没想到，他们也埋伏了狙击手。你们没有暴露吧？没有，我们一向都没有开，都是那个狙击手在暗中保护着阿彪。哦，要不是苏醒拦着我，我肯定把那个女特务给留下。你呀，幸亏你没有把那个女特务给留下。为什么？她可是党宣旗的得力助手。 而且，他还刺杀过苏醒。
1: 他现在可不能死啊！
0: 不是，什么意思呀？
2: 如果他死了，阿彪就危险了。

0: 当时阿彪已经逃出去了，即使干掉他也没什么影响。
1: 如果他死了，党勋级肯定会怀疑阿彪。
0: 嗯，哦，这么说把他放走还对了。下次再有机会，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解决掉。
1: 党勋级这次抢钱失败之后，在香港的处境可就越来越难了。
2: 是啊，这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个机会。
1: 今晚之后，党勋级又多了一个敌人。
0: 只要他再敢露头，我马上带着咱们的人把他给抓住。
1: 现在想抓住党勋级的可不只是我们。
2: 没错，我们现在要静观其变，抓住机会，一举抓获党勋级。

0: 得手了吗？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人把行动计划泄露给了庄老大。什么？今天晚上出去行动的人，除了亚南还有阿彪活着，剩下的兄弟全死了。那知道这次行动的都还有谁？
0: 知道这次行动的，除了你我，现在只有亚南和阿彪还活着。亚南跟了我这么多年，应该不会。阿彪一直冲锋陷阵，也不应该是他。你觉得会是谁？
1: 庄老大应该知道今天晚上的事情是你做的，
0: 他知道了又怎样？反正他也没有证据。
1: 他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的，你要小心他报复你啊！
0: 迅奇，我们现在还需要考虑明天怎么面对王司令派来的人。哎呀，行了，我这找你来是给我分析分析、出出主意，你净给我扯这没用的。哎，行行行行行。
2: 我拿到的实验数据是假的。现在实验数据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慌了。那真的实验数据千万不能被共产党拿到啊！不会的，童家南现在在我手里，数据跑不掉。要不要我再去趟童家，咱们加把火催催他？别去了，你现在再去童家，不是明摆着告诉他们我们知道实验数据是假的吗？
0: 阿彪，姓苏的，我在帮你，你为什么要害我？阿彪，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明明知道党巡齐会派我打劫庄老大，你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差点死在那儿。昨天晚上我和大龙一直在山上掩护着你，
3: 在山上掩护我的是吴亚南，
0: 当时我们也在，
3: 你们在，你们在，为什么不把他干掉呢？
0: 阿彪。
3: 你想象一下，如果吴亚南死了，你自己一个人回去，党巡齐会相信你吗？
0: 结果呢？啊，我本想干完这一票，让党巡齐对我更加有信任，可是呢，差点丢了性命不说，反倒让他更加怀疑我。如果哪一天我暴露了，非但我报仇不成，说不定就让他先把我干掉了。阿彪，你冷静一点。我们之所以留下吴亚南，就是希望他能成为你最有力的证人。事实上。
3: 党巡齐并没有因此去怀疑你，
0: 你别跟我说好听的。
3: 你知道我死了多少兄弃吧？啊，都是为你害的，那都是跟我出生入死、攻过命的兄弟。
0: 阿彪，我也不希望有那么多人丧命，可是，只要保密局存在一天，就会有更多的人牺牲，而且那些人全都是党巡齐的爪牙，只要党巡齐一声令下，他们可以把枪口对准任何人。
3: 难道你希望你姐姐的悲剧在别人身上重演吗？
0: 我说不过你。

阿彪，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务必小心谨慎，否则你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当组长，我给你的时间已经到了。
1: 我现在正在筹钱呢。
0: 杨副官呢？
1: 杨副官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跟我要人。
0: 当组长，那我就只能拿你这条命向王司马交差了。

0: 钱副官，你觉得你杀了我就真的能回去交差吗？
1: 我给你的时间已经够了，如果我再拿不到钱，王四你那儿我也交不了差。
0: 其实我觉得你还不如再给我点时间，让我筹到钱，这样你也好回去交差呀。
1: 兄弟，我是个军人，奉命行事，当兄你可就别怪我了。
0: 那好，要不你现在就杀了我，要不就再给我点时间让我去筹钱。你知道这笔钱也不是一笔小数，我想如果你们王司令拿不到钱的话，恐怕也会心疼吧。
1: 党组长，
0: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一下，我现在正在执行毛局长交代给我的一项特殊任务，这项任务也可能关系到党国的命运，如果你现在要是杀了我的话，那恐怕是在给你们王司令找麻烦。
1: 好，三天，我再给你三天时间，如果这三天之内我再拿不到钱，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三天够吗？
0: 够了，三天足够。
3: 少墨，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呢？
4: 等你呢。
3: 等我？
4: 你过来。
3: 怎么了？
4: 上次你不是送我一条领带吗？
3: 嗯，
4: 作为感谢送你样东西。
3: 是什么？
4: 打开看看。
3: 镯子。
4: 嗯，
3: 好漂亮的镯子呀。
4: 喜欢吗？
3: 特别喜欢。少墨。
4: 嗯，
3: 你能帮我戴上吗？

0: 华生，我刚才送雪薇礼物，是因为她知道数据备份的事情，所以我必须稳住她，不然她会散布出去的。
1: 你不用跟我解释的，她喜欢你，你也有权利喜欢她。
0: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用心呢？
1: 这跟我真的没有关系。
0: 阿生，反正我不希望这件事情你误会我。
1: 少木，没有人会阻止你去寻找爱情，雪薇聪明漂亮，挺适合你的。我去忙了。
2: 明兄啊，还是你的观点犀利啊。
3: 哎，小意思，还要互相学习。
4: 这个
3: 同学你好，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情？
1: 您说。
3: 我想找化学系的童老师，能不能帮我叫他一下？
1: 童教授的女儿，童生老师。
3: 嗯，对，就是他。你就跟他说我在花园等他就可以了。
1: 嗯，好的，
3: 谢谢啊。
1: 不客气。老板，红细胞。

0: 伯哥，有消息了。啊，昨天晚上的袭击冲的是庄老大。庄老大？谁袭击他的？为什么袭击他？
1: 党勋奇有消息吗？
0: 没有。伯哥。
2: 这事儿跟党勋奇有关系吗？查，庄老大就知道了。那庄老大那里要不要也去一趟？走。
3: 苏醒。
2: 马生。
4: 你找我？
2: 对，经过我们调查发现，涂哲先生、李如琛教授的被害，都是一个叫做党勋奇的人主使的。
3: 实验室数据被盗，可能也与他有关。
2: 你说党勋奇？怎么了，阿生？你认识他吗？
4: 他就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我一定要亲手为我母亲报仇。
2: 你了解党勋奇吗？党勋奇是国民党保密局驻香港特别行动组的组长，他是一个极其残忍的特务。如果你独自去寻找他，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几天前，我们的一个同志在跟踪他的时候，被党勋奇绑架了。党勋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去折磨这个女孩子。如果不是我们及时营救，她恐怕就死在党勋奇手里了。我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给师母报仇的事情，交给我，好吗？
5: 约我下午去绿岛咖啡厅见面。
6: 蜂王，他终于要露面了。
5: 不，他不可能露面。
6: 那是上面来人了？
5: 不会吧？他这个时候约我见面，到底要干嘛呢？
6: 难道是你袭击庄老大的事情被他知道了？
5: 应该不会，除非泄露消息的人跟他有关系。你怀疑是蜂王想利用庄老大的事情整你？勋奇，
6: 不如我们现在离开香港吧。
5: 晚了，如果我们现在走的话，那这次执行任务失败，所有责任都要我们来担。 就算我们走到天涯海角，保密局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6: 那你要去赴约吗？
5: 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去，我倒要看看这蜂王到底要干什么。

0: 老大，
1: 怎么样？党巡集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这家伙藏太深了，兄弟们没找到。
1: 哎，给我盯着林世曼。
0: 知道了。
2: 党巡旗确实是杀害我师母的凶手，现在我担心的就是阿生报仇心切。
3: 你的意思是童小姐现在在找党巡旗？
2: 是的。
3: 绝对不能让她这么做。你没有给她讲清楚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吗？
2: 我跟她说了，可是我了解阿生，虽然他答应我不会再独自寻找党巡旗，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放弃的。
3: 这样的话童小姐就有危险了。
2: 老周，能不能安排咱们的人暗中保护阿生？
3: 好，那就让大龙负责这件事情吧。
1: 一会儿给您买
4: 啊。庄爷，准备出去啊？
1: 哟，李探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5: 哎，庄爷，我听说您昨天被人袭击了，没事吧？
1: 啊，李探长，托你的福，我是福大命大造化大，还好。
5: 啊，那就好，那就好。您知道是谁袭击的您吗？
1: 哎呀，我庄某在江湖上混这么多年，有敌有友，不好说呀。
5: 经过我们在现场的勘查，发现这种袭击的手段不像是江湖人所为啊。
1: 哦，
5: 你看啊，因为我们在现场发现的枪支都是军用制式的，在香港也只有保密局的人才会使用，
1: 是吧？
5: 所以我猜啊，这次袭击您的人有可能是您的老朋友党巡旗
1: 啊。
5: 哎，您看，我这一得到消息就马上来告诉您了。我主要是想让您通过这件事情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1: 嗯，李探长，我庄某先谢谢你了。
2: 应该的，老师的手里确实还有另一份实验数据。
3: 看来童教授很谨慎呢。
6: 如果敌人知道还有一份数据，那会不会对童教授下手？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分析，敌人抢了实验数据而没有杀人，并且他们现在抓紧时间地安排船只，这一切都说明了敌人的目的是为了逼迫老师离岗。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次带老师离开香港的人是谁。
3: 那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个人。
7: 依我看，既然找船的人是党巡旗和林诗曼，咱们直接把他们给挖出来，这个人不就可以找到了吗？
6: 对呀，只要抓住党巡旗，既可以挖出潜伏的人，又可以替苏大哥的师母报仇。
2: 可是党巡旗一再受挫，现在一定藏得很深，想找到他没那么容易。
3: 林诗曼这个人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盯紧，也许可以从他身上找到党巡旗的线索。
8: 探长，
5: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
9: 这是什么人干的？
5: 经过我们在现场的调查呢，昨晚的枪战有很多人参加，使用了多种型号的枪支，但是这种型号的枪只是配发给部队的。你看啊，这种子弹是这种枪的专用子弹。
9: 嗯哼，
5: 在现场发现大量这样的弹壳，说明在现场有很多人同时持有了这种枪，那么同一种枪型的

0: 又是这个当顺奇，那么他和什么人发生的冲突？为什么？
1: 这个我们还在调查。
0: 封锁消息，尽快调查，尽快破案。香港现在有两股势力相互斗争，非常危险，你一定要尽快掌握他们的动向。
2: 处长，
1: 这个您放心，只要香港有我李文博在，谁敢惹事我就抓谁。
0: 去吧。
3: 哎，博哥，你是怎么发现袭击庄老大的是党勋旗啊？
4: 你还没想明白啊？
3: 我脑袋都想破了，你就告诉我吧。
4: 啊，这你还得自己想。

0: 大龙，苏醒，阿彪找到党勋旗的住处了。阿彪说庄老大的人也找到了他的住处。
1: 党勋旗现在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了，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
2: 该来的终于来了。
3: 把枪给我，组长，
2: 枪给我。
3: 勋旗，快走。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哎，伯哥，你是怎么发现袭击庄老大的是党勋旗啊？
1: 你还没想明白啊？
0: 我脑袋都想破了，你就告诉我吧。
1: 你想知道？
0: 啊，
1: 这你还得自己想。
0: 哎呦，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算了，你要是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吧。
1: 那行，那你现在派人把庄老大给我盯死了。
0: 哎，对了，伯哥，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庄老大挑明呢？
1: 我干嘛跟他挑明啊？再说我跟他挑明了，他能承认吗？我跟你说，这次只要他跟咱们是一条线上了，咱就多了一个帮手，明白吗？
0: 我明白了。
1: 你更应该明白啊，你这会儿应该注意的是童家妇女的安全，尤其是童生。我帮你呢。
0: 谢谢伯哥。
2: 组长，到地方了。
3: 你注意一下周围的情况。
2: 是。
4: 你好，先生。
3: 嗯。八号桌在哪儿？
4: 请。这边请。这边。先生，你喝点什么？
3: 咖啡吧。
4: 好。

0: 党组长，蜂王药的船怎么样？
1: 以前都是由专门的人来跟我联系，今天为什么变了？
0: 党组长，你说的是林诗曼吧？难道党组长忘了保密局的家规了吗？蜂王说了，看在党组长是保密局的老人，你和林诗曼的事他就不向毛局长汇报了。另外现在由我负责传达蜂王的指令。
1: 哦，你回去跟他讲，船的事情我已经解决了，一周的时间。
0: 党组长，你最好不要再有新的变化。
1: 啊。你刚才跟我说什么？说我跟林诗曼怎么了？不向上面汇报了吗？威胁我呀。
0: 当玄奇，不是我，是蜂王。还有，你可以叫我阿辉。

0: 走路也不看着你。
1: 对不起，
2: 你这是怎么这样？
1: 啊，我不是故意的，我有急事。
2: 给我东西啊！
0: 你干嘛呢？
2: 这种事儿呢？
0: 放开他！
1: 我有急事。
2: 干什么你？
0: 放开他！
2: 给我东西！
1: 放开我！
3: 说话好好说。
2: 你别走，
1: 我要来不及了。
2: 我还想跑？哎，你陪我。
3: 多少钱？我赔给你。赶紧走。
2: 谢谢。
3: 马胜姐，怎么了？
1: 阿杰，我刚才发现等勋齐了。
3: 你没看错吧？
1: 我不会看错的。
3: 去仔细找查。啊，盛姐，
0: 如果发现党群体，你一定要先报警，千万不要自己跟踪他。
1: 阿杰，你是在跟踪我吗？
3: 啊，盛姐，我是怕你自己去找他，所以我们在保护你。
1: 党群体出现在这儿一定是有原因的。阿杰，你快带人搜查这里，一定会抓住他的。
3: 我们会搜查的。如果发现党群体，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先回家吧。
1: 不行，我要跟你们一起，我要亲眼看到你们抓住他。
3: 阿生姐，
1: 可是
3: 阿生姐，
1: 回来了。
4: 嗯，
1: 见了什么人呀？
4: 蜂王派来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1: 都说了什么？
4: 这个人自称他叫阿辉，告诉我他是蜂王的信使。
1: 蜂王的信使？蜂王不是一直都通过我跟你联系的吗？怎么这么奇怪？
4: 看来这个蜂王是想重新洗牌了。哦，今天那小子居然还敢威胁我。
1: 怎么威胁你了？
4: 他跟我说，蜂王说了，看在我是保密局老人的份上，就不把咱俩的关系向毛局长汇报了。
1: 哦，那他今天见面是有什么事吗？
4: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无非就是要船呗。
1: 黄经理也该给咱们回话了。
4: 哎，你亲自去找他。
1: 好，我现在就去。
4: 哦，对了，你出门小心点啊，今天我回来的时候被人跟踪了。
1: 跟踪？被谁跟踪了？
4: 童江南的女儿童生。
1: 她为什么跟踪你啊？
4: 那年我在上海执行任务，我把她母亲给杀死了，她认出我来了。奇怪的是，她身后还跟了个警察。
1: 警察？那会不会对我们不利啊？
4: 反正你小心点就是了。
1: 嗯，那我现在就去找黄经理。
4: 记住了，一个星期之内一定要找到船。
5: 我是李文博。
3: 博哥，发现党群集
5: 在哪儿？
6: 在北极街附近。
3: 快派兄弟们过来。
5: 好，你等着，我马上派人去。
7: 请。会吧，就是他。
8: 你怎么知道昨晚是党群集袭击的庄老大？
7: 听我兄弟说，是庄老大说的。
8: 你兄弟？
7: 我兄弟是跟庄老大混的，他也参加了昨天那次火拼，而且还中了一枪，就在这里。
8: 行了，记住这件事情不要外传。

0: 我发现党勋旗了。
1: 党勋旗？嗯，在哪儿？
0: 北地街。
1: 怎么发现的？
0: 我下班的路上发现的。爸，我怀疑党勋旗就藏在北地街附近。爸，我……
1: 孩子，抓党勋旗交给警方，你不能冒这个险。
0: 可是我……
1: 孩子，党勋旗是什么人？你能对付得了吗？明天上班我让少母接送你吧，这样我才能放心一点。听话。
2: 伯哥，
3: 情况怎么样？
2: 没有找到党勋旗。
3: 你们怎么发现党勋旗的？
2: 我们跟踪保护童小姐，在北地街附近的时候，我发现她在跟踪一个人。她说她发现了党勋旗，我进了那条巷子搜，没有发现。
3: 童小姐有没有可能认错人？
2: 她坚持说她没有认错人。
4: 北地街，
3: 党勋旗现在有可能就在北地街附近。
2: 我已经派了兄弟在那边搜查。嗯。
3: 盯住这个地方，扩大搜索范围，去吧。
2: 是。
4: 北地街，你为什么在这儿呢？
5: 黄经理啊，上次党组长委托您找的船，您找到了吗？
4: 这……
5: 您是有什么难处吗？
4: 原本迪克号已经准备好了，可是上面下命令不允许迪克号返航，继续执行原定计划。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5: 黄经理，我想您应该非常清楚欺骗我们的后果。
4: 林小姐，招商局的命令我也不能不执行啊。
5: 好，这些话您自己留着说给党组长听。
4: 林小姐，你也知道，有些人真不是我能惹得起的。说实话，这些人，招商局也惹不起。所以，你们就别为难我了。
6: 哎，小挂件啊！
7: 行行行，
6: 香囊挂件。香囊挂件啊！
2: 党勋旗昨天去抢劫庄老道了。
3: 是的，千真万确，消息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而且我也问过庄老大的人了。
2: 现在还敢去招惹庄老大？党勋旗胆子真不小啊。
3: 党勋旗现在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了，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
2: 身为一个军人，一个保密局特工，竟然不顾党国交给他的任务去抢劫，留着他有什么用？阿辉，你去上报毛老板，把党勋旗这些年在香港做的这些破事给我一字不漏地报上去。
3: 是。
8: 卖花，卖花，来看看吧。卖花，现场看看吧。卖花。
0: 嘘，您怎么在这儿？
4: 我来保护你。

0: 下手真狠呐！哎，好，周书记，
1: 哎，敖亮回来了。

0: 阿亮，苏宁同志，
1: 怎么样？
2: 任务完成了，我是看着阿彪跟林诗曼走的。
1: 好，
2: 不过呀，这阿彪下手太狠了。
3: 嘿，这个阿彪还真打呀？
2: 可不是嘛，到现在还疼着呢。
1: 来，喝口水，辛苦你了啊。
2: 不辛苦。
1: 老周，那咱们就等阿彪的消息吧。另外，我还得去找一趟黄经理，因为党巡旗现在已经跟庄老大结仇，如果他想要找船的话，那么就只有轮船公司这一条路了。
4: 好，那你去一定要注意安全。大龙，告诉我们的同志保护好童小姐。
3: 好，
1: 放心吧。
5: 林小姐，
6: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5: 我正好出来买点东西，看到有人跟踪你，就跟了过来。
6: 那好，我现在安全了，你回去吧。
5: 别啊，林小姐，万一再有人跟踪你，那怎么办呢？我还是把你送回去吧。
6: 不用了，我现在去半岛，转个弯就是了。
5: 哦，那你注意安全啊。
6: 嗯。
7: 经理，苏先生来了。
8: 嗯。
5: 哦。哎呀，苏先生，我正要去找你呢。
1: 黄经理，我替香港的民主人士谢谢你。
5: 哎呀，苏先生，您太客气了，快请坐。
1: 来，坐，
5: 请。
9: 苏先生，这回我算是彻底拒绝党巡旗了。
1: 黄经理，你做得好。
9: 这一次我算是彻底把党巡旗给得罪了。苏先生，您是知道的，他是保密局的特务，他肯定会来报复我。
10: 不会的，现在的党巡旗已经是自身难保了。
9: 苏先生，这话怎么说？
10: 眼下不仅仅是警方在通缉他，而且党巡旗又刚刚与庄老大结仇，现在的他可以说是过街老鼠，绝对不会再敢轻易露面了。
9: 可党巡旗的手段太毒辣了。
10: 这个你不用担心，现在轮船公司已经有了自己的护场队，他们会保障你的安全。
9: 好，这样我就放心了。苏先生，太谢谢你了。
10: 该说感谢的人是我，如果不是您深明大义，顶着压力拒绝党巡旗，恐怕现在这批民主人士也早已经被党巡旗给带走了。
9: 苏先生，我虽然是国民党招商局的职员，但是我也明白，国民党那些高层官员，他们根本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我盼望你们能早点打败他们，将来我回内地。
10: 会的，一定会有那一天。

0: 你找到党训旗的藏身之地了？
1: 找到了，
0: 在哪儿？
2: 老大，
0: 我找到党训旗的住处了。
2: 确定没错？
0: 我亲眼看见林时曼走进那个寓所，不过。

0: 么？
1: 跟踪他的人不止我们。
0: 啊？还有什么人？
1: 我不知道，被阿彪弄晕了，但林诗曼在制走阿彪之后才进去的。我断定，那是党训起的藏身之处。
0: 好，大强，你赶紧召集你的弟兄们。
1: 是。
2: 庄老大的人也在跟踪林诗曼。
3: 庄老大这回死了不少人，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2: 对，绝对不能让庄老大先找到党训起。这样，我先回去汇报，你小心点。
3: 大龙，回去告诉苏醒，党训起的命我一定要亲手解决。
2: 放心吧，他的命是你的。周叔，
4: 大龙，
2: 苏醒，阿彪找到党训起的住处了。
4: 在哪儿？
2: 在元龙街。阿彪说庄老大的人也找到了他的住处。
5: 好，我知道了。
6: 阿杰，告诉弟兄们马上出发抓党军旗。
7: 好。

0: 庄老大的人把咱们包围了。
1: 你去，把东西收拾一下，把前门后门都给我堵上。
0: 是。

巡机要跑。

0: 阿杰，
1: 在。
0: 我估计里面也剩不下什么东西了，你带人进去搜搜，找找看看有什么有用的没有。
1: 是，跟我走。

0: 怎么，又让党勋奇跑了？
1: 老大，我没想到他们会发现。你
0: 带了那么多的人，竟然没抓住党勋奇和那个女人。阿强啊，你太让我失望了。上次和那个林老板做生意，你也没给我留下一个活口。哼，你跟我混了20年了，你是越混越倒退呀。

0: 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党巡奇是国民党的人，今天晚上他要不死，就是明天我死。给我记住了，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找到党巡奇，干掉他。
1: 是。

0: 去把他们所有的兄弟都给我召集起来，去把这个庄老大给我除掉。是，
1: 杨楠，等一下，
0: 等什么？啊，
1: 俊奇，你现在要冷静一下。我冷静什么？苏醒和英国人全都在找你，你这个时候去找庄老大的麻烦。 只会把事情越闹越大的。如果保密局再知道，我们只会引火上身。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避避风头，别影响事大。
0: 你哪点看出我不冷静了？

0: 宋大哥回来了，怎么样？抓到党军旗了吗？
1: 庄老大的人抢先了一步，让党军旗给跑了。

0: 党训旗？
1: 对，昨天在元龙道被袭击的就是党训旗。
0: 这混蛋死了吗？
1: 没有。
0: 是什么人袭击他？
1: 这个我们还暂时不知道啊，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证明袭击者身份的证据。
0: 他现在躲在哪里？
1: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党训旗他消除了所有自己逃跑的痕迹。就这个啊，就是这个，还是他被袭击的时候来不及带走留下来的。
0: 李探长，这个人对香港的治安有很大的威胁，我希望你能尽快将他抓获，还香港市民一个安稳的环境。
1: Yes, sir.
2: 红细胞，到底怎么回事？
3: 昨天晚上，我们的同志发现了党训旗的住处，原来他一直躲在元龙道的一栋公寓里面。
2: 我上次也是在元龙道附近发现了他。
3: 嗯，我们通知了警方，本想借助他们的力量抓住他，结果被另外一伙人搅了局。
2: 什么人？
3: 庄老大的人。前天晚上，党训旗抢劫了庄老大，庄老大怀恨在心，就去他的公寓报复，结果双方一交火，破坏了警方的行动。眼下除了我们和警方在抓捕党训旗之外，庄老大现在也在找他。
4: 才快点啊。
3: 所以只要党训旗留在香港，迟早会被抓住。但是在这之前，他肯定要想办法找到船，完成他的任务。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这段时间内无论任何人让你登船，你们都不要同意，因为那一定是个阴谋。
2: 够吗？
3: 喝点。阿生，答应我，为了你和老师的安全，一定不要轻举妄动。党训旗这个人很危险，也很狡猾。
2: 苏醒，无论遇到什么危险，你都会保护我，对吗？
3: 当然，我绝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0: 怎么了？父王说什么了？
1: 还是找船，让咱们三天之内务必找到。
0: 三天？不是说好的七天吗？
1: 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有人跟踪你吗？
0: 没有。你是担心？
1: 确定没人跟踪你吗？
0: 我确定，我都观察了。
2: 让兄弟们多盯两天。
3: 是。
4: 杰哥，
2: 阿生姐。
5: 阿杰，党勋奇是住在元龙道上吗？他昨天晚上是被庄老大袭击了吗？
2: 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是苏行告诉我的。
2: 苏行？
5: 对。
2: 苏行又是怎么知道这些消息的？
5: 阿杰，这些事都是真的吗？
2: 没错，是真的。
5: 哦，对了，阿杰，党勋奇有消息了吗？
2: 没有，我们一直没找到他。
5: 好，如果抓到他，请务必第一时间通知我。
2: 好，
5: 那我先走了。
4: 阿杰。
2: 哎，伯哥，
4: 我看这位像是童小姐吧？
2: 啊，对。
4: 哎，我没打扰你谈恋爱吧？
2: 哎呀，是正事儿
4: 啊。
2: 童小姐刚刚找过我，她说她知道了党勋奇的住所和昨天晚上的事情。
4: 她怎么知道的？
2: 她说，是苏行告诉她的。
4: 苏行？
2: 没错。伯哥。这个苏行究竟是什么人啊？怎么最近发生的事都与他有关？我要不要去调查调查他？
4: 苏行是童教授的学生，这些案子都是围绕着童江南发生的，这里面有苏行的影子，可能吗？
2: 那怎么昨天晚上的事情他都知道呢？
4: 我怎么知道？哦，对了，党勋奇有消息没有？
2: 没有，他太狡猾了，一点线索都没留下。
4: 没事，接着搜，我就不信了。党勋奇这么一个丧家之犬，他能藏到地缝里边去啊？咱努努力。
2: 再努努力。哎，
1: 我们该走了。
0: 是啊，到我们该走的时候了。

0: 组长，我们被包围了。
1: 去看看什么人？
0: 是保密局的人，这些人我认识。
2: 该来的终于来了。
3: 军旗。

0: 这还用问？
1: 小什么人呢？
2: 来，请让一让，警察办案，请让一让。
1: 解释。
0: 你那儿看警察办案弄得挺惨
1: 的。这亲戚
0: 谁敢看？
1: 就是。
0: 这都是血。
3: 哎呀，这真是挨了不少枪啊！
2: 波哥，这个女人我见过，
3: 在哪儿？
2: 上次在大风澳。负责指挥的就是他。
3: 看来这个女的不一般呐。
2: 波哥，她是什么人啊？
3: 党勋奇的手下。
2: 看来枪手刺杀的目标是党勋奇。
3: 党勋奇得罪的人可多啊。是谁呢？
2: 庄老大，他们之间可是有大仇啊。
3: 庄老大，

0: 张先生，
1: 怎么样？成功了吗？
0: 没有。对不起，
1: 让他给跑了。
0: 那林诗曼呢？
1: 林诗曼也跑了。

0: 冲着跑了！老大，嗯，嗓门伯来了。嗯，他怎么来了？会不会是因为昨晚的事？
1: 昨天晚上我没有暴露线索，他不会查到门上来的。叫他进来。是。阿辉，你得给我个解释。
2: 先生，本来我是有机会杀掉党群起的，不过吴亚楠替他挡了子弹。
1: 吴亚楠死了，是的。先生，您放心，党群旗跑不了。吴亚楠死了，党群旗就是一只没有爪牙的老虎。再加上林诗曼这个累赘，他躲不了多久。
2: 我已经通知下面的兄弟了，只要党群旗敢露面，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他。
1: 阿辉，务必在党群旗被抓之前。
3: 将其击毙。是。
4: 庄老大，
3: 李探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香
4: 港最近不太平，我过来给你提个醒啊。嗯、
3: 好，谁又惹您生气了？告诉我，我给您出出气。
4: 多谢啊，阿杰，你出去一下。
1: 是。
3: 阿强，你也出去吧。说吧。
4: 小嫂子在呢。
3: 哎呀，小嫂子今天换了身衣服，更漂亮了。我有点口渴，麻烦您帮我倒杯茶，行吗？
1: 去吧，去吧，去吧。
3: 谢谢啊。
1: 说吧。
3: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1: 嗯。
3: 昨天晚上袭击党群旗的是不是你？

你想替党宣旗去死，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知道，保密局的手段，我们同为保密局做事情，干嘛跟我过不去？嗯，我怎么你了？你要杀我？小东。

0: 小嫂子在呢。我有点口渴，麻烦您帮我倒杯茶行吗？
1: 去吧去吧去吧。
0: 谢谢啊。
1: 说吧。
0: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1: 嗯。
0: 昨天晚上袭击党巡旗的是不是你？
1: 李探长，我一猜你就是为这事来的，跟你说实话吧，就是我干的。不过我告诉你，我这是为香港市民除害。
0: 我这不是来找你兴师问罪的，我就是想知道，今天袭击党巡旗的是不是还是你？
1: 今天？
0: 嗯。
1: 他又被打了？
0: 对呀。
1: 太好了
0: 啊！
1: 这小子就是欠揍啊。不过今天确实不是我干的。我跟你说，昨天他跑了之后，我派我的兄弟继续追查，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0: 好，不管怎么样，庄老大，您知道，不光您在找党巡旗，我们警方也在找党巡旗。
1: 嗯，
0: 我知道庄老大，您江湖上人头熟，消息灵，但凡您得到党巡旗的消息，希望您也告诉我们一声。
1: 好了，包在我的身上，
0: 一言为定，告辞了。
1: 哎。
2: 巡旗，喝口水吧。
3: 他们现在是想除掉我，我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2: 也许这一切都是凤凰自己的决定，你现在有任务在身，毛老板不会放弃你。
3: 我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都是因为这个任务。凤凰想除掉我，毛老板，我觉得毛老板那边也觉得我没什么价值了，也想让我死。
2: 我去找凤凰求情。
3: 你不能去。
2: 你放心，凤凰是不会杀了我的，我毕竟是他的情报员。
3: 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我不能这么坐以待毙。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2: 巡旗，你不能冲动。
3: 我有什么不能冲动的？我要死了。
2: 现在这种形势，你必须得冷静。只要有一丝机会，我去找蜂王，我求他放过咱们，我一定得去试一试。

0: 老板，红细胞。
1: 你过来有什么要跟我交代吗？
2: Sir，我们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次被袭击的还是党巡机。
1: 为什么你们找不到，别人能找到他？
2: 这也是我们想不明白的地方吧。您看啊，党巡机是个老特工了，按理说昨天他被袭击了，今天他应该藏得深深的，不会被人发现的。可是有人就是把他给找到了。Sir，您想啊，什么人能够如此准确地掌握党巡机的行踪呢？
1: 他们自己人。
2: 对，我觉得是保密局在灭口。
1: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杀自己人？
3: 三儿，你想啊，党巡旗是保密局的高级特工，以他这样的级别是可以接触到很多绝密情报的。
2: 现在明面上我们港英政府在通缉他，暗地里像庄老大那样的社会人也在找他，所以无论是他落到我们手里还是庄老大的手里，什么人最害怕？
1: 自己人。
2: 对，
3: 让一个人闭嘴的最好办法就是
1: 对
2: 啊，当然了，三只要党巡旗还在香港，只要他敢露面，我就有本事在其他人之前找到他，到那时候所有的案件就真相大白了。
1: 你好好的干，功劳都是你的。
2: Thank you, sir， 我有信心将党巡旗捉拿归案。
3: 另外，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到时候事情我做，功劳还是您的。
1: 很好很好。
3: 那我去做事了。
4: 辉哥，那个娘们来消息了。
5: 他说什么？
4: 他要见蜂王。
5: 好，让他接。
0: 你怎么来了？
6: 因为党巡旗。
0: 找到他了吗？
6: 昨天党巡旗又一次的被人袭击了。
0: 你们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这一次是国民党保密局要清理门户。我在想，如果保密局可以放弃党巡旗，那么说明他们一定有了备用的棋子。最近有没有陌生的人接近老师？
0: 没有。
6: 那有没有人怂恿你们要离开香港？
5: 老师，不能等了，我们自己走吧。
7: 我们自己怎么走呢？
5: 我认识一个船长，跑远洋的，可以问问他。
0: 没有。
6: 这件事情很重要，现在谁要带你们离开香港，谁就是特务。
0: 没有，真的没有。
6: 那你答应我，无论谁怂恿你们，都不要听信，好吗？
0: 好。苏醒，如果有一天党巡旗被抓了，你会跟我们一起回内地吗？
6: 我的任务就是把你和老师

0: 我希望蜂王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1: 亏你还是保密局的老人，按照保密局的规矩，党勋奇所做的事情枪毙他十次都够了，这还用我提醒你吗？
0: 就算他行动失误也可以戴罪立功啊，为什么非要赶尽杀绝呢？
2: 因为他是一部废棋。
0: 张少牧，你是蜂王？
2: 林小姐，没想到吧？
0: 张先生，党勋旗的事情，我希望你能网开一面，让他将功补过。他毕竟为保密局立下过汗马功劳，我们不能因为他的一点失误就赶尽杀绝。
2: 一点失误？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吗？他走私军火，暗杀罗冠英，最近居然干上了抢劫的勾当，还被人打得落荒而逃，这样的人还能留着吗？
0: 可是蜜蜂计划需要他的配合。
2: 还需要他的配合？党勋旗现在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如果他继续参与行动，恐怕连我们都要暴露了。
0: 不会的，
2: 林师妹，保密局的规矩你知道，同事之间不得有男女之情，就凭这一点，我可以马上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你现在居然还执迷不悟帮党勋旗说话，你这是要跟他同生共死啊？
0: 张先生，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上峰的意思？
2: 阿辉，把电令拿出来。

0: 告诉我党勋奇藏在哪儿。以前的事你只是从犯，只要党勋奇一死，我可以既往不咎。
1: 到底说不说？我不知道。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阿辉，如果你想替党勋奇去死，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知道保密局的手段？
2: 张先生，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袭击我们之后，党勋奇怪我暴露了行踪，给他惹来了麻烦，他把我赶下车，自己就离开了。他现在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
1: 哦，真没想到啊，党勋奇对自己的女人都这么绝情。好吧。 既然你真的不知道，我就不为难你了。但是你记住了，一旦知道党勋奇的去向，马上告诉我。阿辉，跟着他，发现党勋奇，格杀勿论。
3: 包子，来，先生看一看吧。
4: 看看花伞了。
3: 哎，
5: 看看，瞧一瞧，
3: 看看。
5: 小姐，面好了。
3: 花伞。

0: 张老师。
1: 嗯。
2: 老师
0: 好。
1: 老师。
2: 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家里有点事情，耽误了。
2: 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2: 那我先去食堂了。
1: 去吧。
3: 我接到消息说，当勋吉又被人袭击了。不过，这一次不是庄老大干的，而是保密局的人。
4: 保密局，当勋吉是保密局的重要棋子啊，他们怎么会对他下手呢？
3: 对于国民党来说，当勋吉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4: 那童教授那边呢？
3: 老师那边，他们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绑架老师，强行登船。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性并不大。另外一条路就是
4: 制造第二个罗冠英，继续完成他们的计划。
3: 没错。
4: 童家岗哨那边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看来，敌人早就在童教授身边布下了这颗棋子，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5: 我刚才去找过阿生。不过。通过他的表现，我觉得一定有人在怂恿他们离开香港，只是他不肯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4: 童小姐是在保护这个人，他们的关系可不一般呢。苏醒，如果有机会，你要继续接近童教授，争取把潜伏在童教授身边这个人给抓出来。

0: 找谁啊？
1: 张少木。
0: 你干什么？
1: 锋芒。
0: 认错人了吧？

我只想问你，我到底跟你有什么过节？你三番五次的要杀我，置我于死地，为什么？

0: 不信秦，你早就该死。张少木，该死的是你！我们同为保密局做事情，干嘛跟我过不去？嗯，我怎么你了？你要杀我？你告诉我，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你自己不知道吗？我做什么了？啊，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走私军火，导致据点被端，却暗杀罗冠英。
0: 你给我闭嘴！你想打死你？你告诉我，谁让你这么干？

阿生，你快走！

0: 哎，奶奶。
1: 爸爸，爸。
0: 阿生，你怎么了？
1: 董勋奇，董勋奇他来学校了。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不管什么，你快说呀！
1: 可是尚木，尚木。把党勋奇给杀了！
0: 你现在在哪里呀？
1: 我在学校。
0: 你等着，我马上到。

0: 校长，
1: ，李探长，你可来了！
2: 哎呀，出人命了！别着急，钱校长，慢慢说，怎么回事？
1: 哎呀，我也不敢进去，你自己进去看吧。
3: 都别走啊，都在这待着。
4: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伯哥，这是党训旗。
1: 是党训旗。
0: 他怎么在这儿啊？
2: 不知道。
3: 哎，
1: 你啥的？你们勘察现场。
2: 是，
1: 你进去。

0: 阿生，
1: 爸，
0: 少木怎么样？
1: 不碍事，受了点轻伤。爸，少木是正当防卫，您一定要救救他。
0: 啊，走。

0: 张老师，你跟死者什么关系？
1: 我跟他……
2: 博哥，怎么了？童教授和童小姐来了。
3: 啊，请他们进来。
2: 嗯。
4: 少木
1: 老师，
4: 没受伤吧？
3: 童教授。
0: 啊，我在例行盘问嫌疑人，怎么您有兴趣要听听吗？
4: 当然，张少木是我的助手，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有必要在这里听听。
0: 啊，那好。

0: 老师，你知道死者是谁吗？
1: 当勋奇，他就是杀害我妈的凶手。
0: 当勋奇，你不认识当勋奇？我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为什么杀了他？是他要杀我，我只是自卫而已。
1: 你都不认识他，他为什么要杀你？
0: 我不知道。今天中午我一个人在实验室收拾器材，那个人忽然就闯了进来，问我阿生去哪儿了。
2: 我看他凶神恶煞的样子，我没敢告诉他，结果他就冲过来要杀我，还说先杀了我，再杀阿生，把这条尾巴给断掉。这个混蛋！
3: 童小姐，我知道您跟党勋奇有恩怨，但是这件事情蹊跷。
2: 张老师，党勋奇如果想杀你，他有很多的办法。 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到这个人多眼杂的海大来杀你。难道说他抱了必死的决心吗？
3: 也许他迫不及待了呢。迫不及待？据我所知，党勋奇这几天一直被人追杀，他最迫不及待的应该是找个地方躲起来，而不是跑到这儿来杀张老师。
4: 张老师，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
5: 李探长，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刚才我说的都是实情。现在的实情是，党勋奇来海大的真实目的我们还需要调查，但是人是你杀的，这是个事实，所以您得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等一等，李探长。
1: 张少穆杀人，这是事实。但是他所杀的党勋奇，是港英政府通缉的要犯，这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罪恶累累的特务。他到学校去行凶，少穆去阻止他，这不应该吗？难道这尤违香港的法律吗？
3: 对，少穆是正当防卫。
2: 张老师是不是正当防卫？我们需要调查。 但是他杀了人，这是事实。至于童教授，您说的是否有违香港的法律，那得法官说了算。
4: 小光，
2: 戴总，
1: 少穆，
2: 不好意思，童教授改日登门拜访。
4: 周书记，海大出事了，怎么了？党勋奇死了，死在海大实验室。太好了，这是好事啊！哎，谁把那个混蛋给杀了？凶手是张少穆。张少穆？
6: 嗯。你确定是他吗？
4: 确定，我亲眼看见他被警察带上车了。
6: 阿生没事吧？没事。那党勋奇去实验室是要对童小姐下手？
4: 不会。如果他要去找阿生，完全可以去老师家。
0: 那他去海大做什么呀？

0: 当时您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把头抬起来！你别逼他。一个人被逼无奈杀了自己的朋友，这换谁心里都不会好受。这个我能理解。你什么意思？我说的你不明白吗？不明白。
1: 我就想知道党勋奇为什么光天化日到海大来。他是去杀童小姐，为什么撞上你了？
0: 当时实验室只有我一个人。<笑>你笑什么？张老师，你不觉得你的谎话编得非常的拙劣吗？张老师。
1: 党勋奇是保密局的特务头子，他可以派自己的手下去。即便是他自己去，他也应该是安排得很周详，干嘛这么莽莽撞撞的呢？
0: 我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呢？李探长，你问了这么多，到底想证明什么？我就是想证明，党勋奇来海大，不是来找童小姐的。
1: 找的是你，张少木。哼，
0: 我是海大老师，他是保密局特务，我们根本就没有交集，他凭什么来找我？凭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党勋奇是保密局的特务，这个毋庸置疑。但是你张少木的身份。
1: 恐怕也没那么简单吧。我的身份，你可以找海大，找童教授调查。但是在此之前，我要申请保释。保释？哎，那不可能。党勋奇是港英政府通缉的要犯，你把他给杀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你必须留下来，配合我们调查。
0: 啊，对了，张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啊，你以前是不是练过武功啊？
1: 没有。
0: 或者是天生神力？没有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手无缚鸡之力啊。手无缚鸡之力？哎呀，张老师，你可太了不起了啊！
1: 你想啊，就你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教书先生，就这么着把一个保密局的精英特工给勒死了，你本事可够大的。
2: 李探长，当时情况特别的紧急，我为了阻止他，让童小姐走，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他抱住了。等大家把我们拉开之后，我才发现。
0: 他就死了。抱着抱着，就把人给勒死了。张老师，你是不是怕我也这么抱着抱着就把你给勒死了啊？我不会的。但是张少木，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如果让我发现你跟党勋奇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你就等着后半辈子在牢里边过吧。嗯，手无缚鸡之力，文弱书生，走。

0: 张勋其死了，对，在海大实验室里被张绍穆给杀了，这样的话，之前的绑架案、爆炸案，还有军火走私案就可以结案了。哦，
1: 我觉得太好了，这是你的功劳。
0: 谢谢sir。
1: 香港，天下太平，你马上通知报社他们。
0: 不，sir，先不要着急，我觉得在这个案子里面，张绍穆的嫌疑很大。
1: 张绍穆？
0: 就是同江南的学生，
1: 你要做什么？
0: 我想再继续调查一下。
1: 可以，去吧。
0: Yes, sir。

0: 少母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少母怎么可能杀人了？他杀了党勋奇。你是说，害死嫂子的那个人？
1: 爸，少母杀了党勋奇，为妈妈报了仇。我们一定要救他。
0: 是啊，表哥，少母跟了你那么长时间，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2: 你继续把他给我盯住了，这个人一定不能把他放跑，千万记住。
3: 行。
1: 阿杰。
2: 阿生姐。
4: 童小姐，那我就先走了。
2: 阿生姐。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阿杰，你救救少母吧，他杀的是通缉犯，是刽子手，是坏人。
2: 阿生姐，你别着急，咱们坐下来慢慢说。
1: 少母是见义勇为，你们为什么要抓他？
2: 他不应该杀人。
1: 党勋其实你们要抓的犯人，也是杀我妈妈的凶手，他是为了我才杀人的。
2: 阿生姐，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不能放人。
1: 阿杰，让我见见他。
2: 阿生姐。
1: 阿杰，让我见见他。
2: 跟我走。

0: 臭婊子，是你出卖了张先生。
1: 我什么都没做。
0: 那邓勋奇怎么去海大找了张先生？
1: 我不知道。
0: 你还不说实话？
1: 杀了我，没有人能够帮你找到船。邓勋奇死了，现在能找到船的人只有我。
0: 轮船公司已经被共产党控制了，庄老大和你们又有仇，你从哪里能找到船？
1: 庄老大是和邓勋奇有仇，跟我没有任何纠葛。
0: 你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0: 沈墨。
1: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0: 我担心你。
1: 我没事，你放心吧。
0: 他们有没有打你？
1: 我可是杀人犯，他们躲我还躲不起呢，谁敢打我？
0: 少穆，你别这么说。
1: 阿生，当心齐是杀死师母的凶手，这个仇我必须得报。师母之前对待我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少穆，
1: 阿生，怎么还哭了呢？这么大的人了，快擦擦。
0: 谢谢你，爸爸在想办法救你出去。
1: 你去告诉老师，千万不要担心我。你们要保护好新的实验数据，特务和警察一定还会来找你们麻烦的。
0: 可是少穆，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船长联系不到我，耽误了老师的离岗日期。
2: 李小姐，
0: 处长大人，请坐。
2: 谢谢。李小姐，我必须说，你今天和鲜花一样美丽。
0: 处长大人真会说话。
2: 但是我看起来，林小姐今晚好像有心事。
0: 就是因为有心事，才约处长大人出来陪我聊聊。
2: 是吗？没有笑容的你就像枯萎的花朵。
0: 处长大人，我有一个朋友，他去世了。

1: 港督大人，我恳请您为张少牧主持公道。少牧他杀的那个人是个通缉犯，那他就属于为民除害，你们不应该抓他呀。今天我来是放你出去的，但是我得给你提个醒：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不会怀疑少牧和党讯其认识吧？
2: 我觉得张少牧是国民党特务。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腱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腱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3: 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腱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腱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腱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腱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试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处长
1: 大人，我有一个朋友，他去世了。他临死之前托我照顾他的弟弟，可是……
2: 哦，他弟弟怎么了？
1: 他弟弟被警察抓了。
2: 是不是张小木？
1: 就是他。处长大人，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
2: 如果换成其他人，我倒可以帮你，但是他是张小木，我就无能为力。
1: 我知道，我知道，少木他杀了人嘛，你把他放出来的话，也不好向香港的媒体交代啊。
2: 林小姐，你说的没错，香港有很多人都看到了张少木杀人的事，如果我把他私自放出来，恐怕我就要被港督大人调回大英帝国了，所以我不能。
1: 可是我听说他杀的那个人是个通缉犯。
2: 是的，说的没错，那个人的名字叫当勋器，我们已经抓了他很久了。

0: 少牧是为了我才杀人的。
1: 我会尽力的。
0: 谢谢。
2: 处长大人，少牧他杀的那个人是个通缉犯，那他就属于为民除害，你们不应该抓他呀。
3: 我们不应该抓他，但香港有香港的法律，就算是我们警察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杀人。
2: 处长大人，您知道的，中国人最讲诚信的，我都答应了我朋友。
3: 这样
2: 那现在怎么办呢？
3: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林小姐，你说的对，张少牧杀了党训奇是为民除害，我相信香港的市民和媒体会理解他的。
2: 那就是说您答应放了少牧了？
3: 不过你得多等几天。
2: 没事，只要您答应放了少牧，等几天都行。但是您可不能像上次一样，明明答应放了我表哥，结果
3: 是港督大人下了令，我不能违抗命令的，没有办法。
4: 阿深怎么还不回来？都几点了？
5: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
4: 阿胜，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0: 爸，我去见少牧了。
5: 少牧怎么样？在里边没受欺负吧？
0: 没有，阿杰会帮忙照顾他的。
5: 哦，有阿杰照顾，我们还放心一点。
0: 爸，都这个时候了，少牧还在为您考虑，他担心那个船长找不到他，耽误了咱们的出船日期。爸，我求求您，我求求您一定要救救他。
5: 阿生，别急，别急，爸爸明天去找港督。
4: 别担心了，港督一定会帮忙的。
0: 爸，
5: 我们想办法。
6: 老板，钱放这儿了啊！
7: 你这个，李探长，李探长，
6: 你叫我什么？
7: 李探长，李探长，
6: 有什么新闻吗？
7: 海大老师杀人了！
6: 喂。
7: 哇，这么大！
6: 不要，不要给我！
7: 要要要要要要！
6: 我是散文博，你怕不怕我？
7: 嗯，你怕怕怕怕怕！
6: 怕你还敢撞我？你不怕我把你抓起来啊？
7: 你怕？
6: 怕你还不跑啊？

0: 进来。
1: 港督大人，童教授来了。
0: 童教呢？
1: 是的，他说有很紧急的事情想要见您，请您务必见他一下。
0: 他是来求我放了张少木。
1: 那您要不要见他？
0: 你告诉他我正在开会，让他回去。
1: 是。

0: 童教授，
1: 港督大人有时间吗？
0: 童教授，大人正在开会，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1: 安妮小姐，请你务必要转告港督大人，我真是有急事要见的。
0: 童教授，您的话我已经转达了，港督大人确实有要事在身，没有时间见您。
1: 好吧，我在这儿等他。

0: 三儿，
1: 哎，
0: 您找我，审过张少木了？
2: 审过了。
1: 嗯，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了党训奇？
2: 据张少木说呢，党训奇去海大实验室是要伤害童小姐的。张少木为了不让童小姐受到伤害，为了保护她，所以才误杀了党训奇。
1: 嗯，这么说，张少木杀人是见义勇为？
2: 可是这个事情里面的疑点也很多呀。你想，张少木只是一个文弱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手无缚鸡之力。可就这么一个教书先生，怎么就可能把保密局的精英特工给活活的勒死了呢？而且党训奇当时手里拿着手枪，这个太匪夷所思了吧？
1: 哎，这是很奇怪，这是不奇怪的。他杀了罪犯，这对不对？
2: 可是我觉得张少木杀党训奇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杀人灭口。
1: 是的，这件事很奇怪，什么人会杀国民党？会不会是共产党？这个张少木很有问题，他可能威胁童教授的安全，你要继续调查。
2: 好的。
1: 可是注意小心，这个案子涉及童江南和童家的安危。
2: 三儿，这个我懂。
1: 好了，你走吧。
3: 金兰儿，童江南走了吗？
4: 他还在等您。
3: 你找个借口让他走吧。
4: 是。童教授，港督大人有工作在身，您还是明天再来吧。
5: 看来他不想见我。
4: 童教授，港督大人真的是有要事在身。
5: 那好，我去见他。
4: 哎，童教授，您不能去，一旦您打扰了港督大人的工作，那是我工作的失误，港督大人会怪罪我的。
6: 阿生，
4: 你找我？
6: 阿生，要不要点点什么吃的？
4: 不了，一会儿我还得回家，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6: 张少木在海大杀了党训奇，
4: 我知道。

0: 他已经被警察抓走了。
1: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0: 什么意思？
1: 我们从小和张少母一起长大，他一个文弱书生，怎么可能杀得了当勋奇？
0: 当勋奇是要杀我，少母是情急之下才出手的。
1: 既然当勋奇，既然党勋奇要杀你，那么他要找的人应该是你。可他怎么去和张少木见面了？这点你想过没有？
0: 你不会怀疑少木和党勋奇认识吧？
1: 我觉得张少木是国民党特务。
0: 你胡说你！如果少木是国民党特务，他为什么要杀党勋奇呢？
1: 军旗现在的处境你是知道的，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一旦被抓住，他们内部的机密就会被泄露，国民党是不会留着这个隐患的，所以要杀了他灭口。
0: 你说这么多无非都是你自己的推断，我不相信少木是国民党特务。
1: 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
0: 事实就是少木杀了党军旗，为我妈妈报了仇。
1: 张少木是杀了党勋奇，可他并不是为了给师母报仇。
0: 如果你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那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听你说这些废话。
1: 阿生，
0: 请你记住，张少木是为我妈妈报仇的人，我不允许你这么诋毁他。
2: 谁
0: 找我？童老师，少木为了救你杀了人，他到现在还在警署关着呢，你难道一点都不为他着急吗？
2: 哎，有话咱……
0: 姑姑，没事，他是我一个同事。
3: 我没有你这么冷血无情的同事。
2: 哎，小姑娘，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姑姑，你去忙吧，我和他聊几句。坐吧，
3: 你们同家的椅子我可不敢坐。童生，少木为了你们童家做了那么多事情，到目前为止你有去看过他一眼吗？
0: 我已经托查警官照顾少木了。
3: 既然你能托人照顾他，那为什么不托人把他救出来？
0: 我爸爸一早就去找港督了。
3: 还算你们父女俩有点良心。
0: 陈雪薇，我告诉你，少木是为我杀的人，这一点我承认，我非常感激他，而且我跟我爸爸都在尽全力想把他救出来。我知道你喜欢少木，如果你有办法把他救出来，我很感谢。我不想和你吵架，如果你想知道结果，坐下来，等我父亲回来。
4: 我去找过英华，他已经答应放人了。
5: 林小姐是个识时务的人，你和党勋奇不同，党勋奇所做的事情已经威胁到了党国的任务，所以他必须死。林小姐虽然违反了保密局的纪律，但你为了救张先生牺牲自己，这份功劳足以保全你的性命。你放心，等张先生出来以后会感谢你的。
4: 我只是做了自己职责内的事情。
5: 那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就祈祷张先生尽快获得自由吧。
0: 什么？港督没有见您？
6: 他已经猜到我去的目的了。

0: 所以他是找借口不见我。可是他不见你，警察就更不会放尚木出来呀。是啊。谁呀？
1: 我去开门。爸，何叔叔来了。
2: 何教授，你怎么来了？童教授，我听说，少穆被警察抓走了。嗯。哎，杀了一个国民党狗特务，等于为民除害啊！这些警察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呢？他们会怎么处理他？
0: 我去找过港督了，他不见我。
2: 这个英国佬到底在想什么？少穆不在你身边，这实验怎么往下进行啊？他想不想要实验成果了？童教授，少穆被抓，我们又没有那个船长的联系方式，这可怎么回北方啊？哎，
0: 别着急。 我从港督府出来，去了一趟学校，和校长沟通了一下。我们学校的老师准备和我一起到港督府门前去示威，给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放出少穆。
3: 我也去。
0: 不行，上一次我们撤离的时候，已经引起李文博的怀疑了。这次如果你们一起去， 那更会引起他们注意的，绝对不行。嗯，童教授，您多注意安全，我们等您的消息。好的。
4: 老师，是你，我先找您谈谈。我料定你会来，我很清楚，最近你一直和阿生接触，我们开诚布公。
5: 你想要干什么？老师，我回香港之后，为了尽快完成平安护送您回国的任务，我一直急于去向您证明我自己的身份。作为您曾经最器重的学生，我把带您跟我走，想成了理所应当。对不起，我忽略了您的感受。我们多年没见。 您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你也无法确定我是否还是当初的那个苏醒。特别是涂哲先生遇害之后，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您对我有所误解，这都是情有可原。但我想说的是，在我心目当中，您不仅仅是我的老师，我一直 都把您当做我自己的父亲，所以无论您是否愿意跟我走，我都希望您平安、健康。我不知道您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 让您再重新了解我的机会，我会向您证明，我依然是当初的那个苏醒。我对您和他阿生的感情。

其实我觉得苏行这孩子本质并不坏，可能是误入歧途，就像他刚才说的，他这些年

0: 背着我们经常见面。与其这样，不如就让他在我们身边，我们心里不是更踏实一些吗？
1: 啊，苏晴，怎么样？见到童教授了吗？
2: 老师终于原谅我了，并且他还答应我可以进他的家门了。
3: 太好了，苏大哥。
1: 那童教授对张少穆是什么看法？
2: 现在无论是老师还是阿生都不认为张少穆有问题。
1: 这倒不难理解，从上海到香港，张少穆一直都是跟着童家妇女，从来都没有露出过马脚。他们当然也不愿意相信自己身边的人就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幕后黑手啊。
4: 还有张少穆是杀害党勋奇的凶手，而党勋奇是童家妇女的仇人，换作是我，我也会感激他而不是怀疑他。
5: 没错，以老师的性格一定会想方设法救出张少穆，一旦张少穆放出来，那么老师又要面临新的危险了。
1: 难道咱们就看着张少穆潜伏在童教授身边？
5: 张少穆潜伏在老师的身边，靠的是学生的身份。我也是老师的学生，咱们可以如法炮制。
6: 童小姐，来找杰哥的。
3: 阿杰不在吗？
6: 我去给你叫。
3: 谢谢啊。
6: 不客气。

0: 生姐，你来了。
1: 阿杰，寿木就要麻烦你了。
0: 你放心吧，我跟兄弟们交代过，不会为难他。
1: 哦，那就好。阿杰，我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0: 什么事儿？
1: 前几天你们辖区有没有发生过绑架案？
0: 绑架案？
1: 对，是跟党勋旗有关的绑架案。
0: 有，党勋旗绑架了一个女孩，可我们兄弟赶到现场的时候，只击毙了党勋旗的几个手下。
1: 那个女孩呢？
0: 在中药铺被别人救走了。
1: 哦，
0: 姐，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1: 苏醒告诉我的。
0: 又是苏醒？姐，这个人可神出鬼没的，你可得小心点。他
1: 放心吧，我没事。那没什么事你忙吧，我先走了。
0: 哎，姐，那我送送你。
1: 好，
0: 来，这边走。
2: 进来。
1: 港督大人，童江南来了。
2: 让他进来吧。
1: 是。

0: 港督大人，
1: 佟教授，请坐。
0: 这件事情，英华已经向我汇报过了。佟教授，香港是有法律的，张绍穆下了人。
1: 就应该按照法律来处理。党巡奇是杀害我夫人的凶手，张绍穆失手杀死了党巡奇，这不是为民除害吗？这不是在伸张正义吗？我不是警察，更不是法官。
0: 大人，我知道，您是一向重视我的学术研究。
1: 在我所从事的化学领域，每一个人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张绍穆作为我的助手，那他的作用，您应该清楚吧？

0: 佟教授，我真的帮不了你，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去释放一个杀人犯，而且这件案子给香港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佟教授，你要理解我。
1: 那这样的话，我怎么能保证我的实验呢？
0: 你在威胁我？
1: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0: 你好，
1: 是英华吗？
0: 刚杜大人，
2: 张少木的案子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0: 这个案子正在调查当中。
1: 最近我听到一些社会舆论，
2: 认为张少木是见义勇为的英雄，不该被当作嫌犯对待。作为香港的首席长官，舆论对我的压力很大。
1: 张杜大人，我认为这些舆论有一定的道理。
2: 你说说看。
1: 张顺奇已经严重影响到香港市民的安全，所以我认为张少木杀人属于正当防卫，说他见义勇为也不为过。
2: 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还不放人？
1: 张杜大人，现在案情还有几处模糊的地方，我正在派人核查，相信不久就可以结案了。
2: 什么模糊的地方？
1: 一些细节问题。
2: 我很欣赏你们办案的态度，不过出来的争议永远是廉价品。我认为张少木应该尽早获得自由。
0: 好的，先生，还是你考虑的周到，我马上去办。
2: 好。

0: 了吗？
1: 李，现在来我办公室。
0: 是，
1: 快点。
2: 那么，总教授对我的处理还满意吗？
3: 大人英明。
2: 你让我做的事，我做到了。佟教授，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心意，还有你的承诺，好吗？
3: 一定。
2: 好。
4: 爸怎么还没回来？
5: 哎呀，真是！你爸爸怎么还没有回来？少穆杀的是坏人，我觉得他没有错。
4: 喂，
6: 阿生，港督大人已经答应放出少穆。
4: 真的吗？
6: 对，我现在就去警署接触少穆。
4: 太好了，我现在就过去。
5: 怎么样，他们同意放少穆了？
4: 是啊，姑姑，我跟爸爸这就去把少穆接回来。
5: 哎呀，真是太好了。
4: 我走了。
5: 哎，哎，慢一点。
4: 哎。
1: 李，你做得非常好，是你的功劳。
7: 哎，没，是您指导有方。
1: 李，你做的这一切让香港恢复安宁，香港的市民非常高兴。
7: 哦哟，没有，是您的功劳，您的功劳。
1: 不，当巡期的案子就是这样了。
7: 哦，好的。
1: 还有，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为你安排了一场庆功宴。
7: 哎呀，非常感谢，
1: 为你庆祝。
7: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台，
1: 这没什么，你应该的。这几个案子你办得非常好，办得很漂亮，上面很满意。还有一件事，就是那个张小木，必须放了他。
7: 哦，不，
1: 听着，港督大人，是港督大人说必须放了他。
7: 港督，大家是
1: 港督大人。
7: 港督，好，那我现在去办。
1: 李，不要忘记今天晚上庆功宴。
7: Thank you, sir。
8: 阿杰
7: 啊，
8: 博哥怎么了？去把张少穆放了，
7: 放了张少穆。

0: 目？为什么呀？
1: 港督让放的就放吧。
0: 难道是因为佟教授他们今天的游行抗议？波哥，放了他可就找不到他跟党群旗之间的关系了。
1: 放了。
0: 是。
2: 你好，
3: 处长大人您好。
2: 林小姐你好吗？
4: 您答应我的事情怎么样了？
2: 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做到了。
3: 我就知道处长大人是个讲信用的人。
2: 那当然，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我马上放了张少木。
3: 我知道处长大人都是为了我，那我应该怎么感谢您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可以见面吗？
3: 那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2: 过2个小时，蓝山咖啡厅见。
3: 好。

0: 哎，你好。要点什么？
1: 红细胞。

0: 爸。
1: 阿生，别着急，阿杰刚进去，估计一会儿就会出来的。
2: 冤枉！
3: 哎，警官，哎，我真的是冤枉的呀！
2: 听我说，
3: 我真的没犯事儿啊！放我出去！我家里人等着我回去的。
2: 冤枉！是幸好。
4: 张双木，出来！
3: 是被陷害的，
4: 快点！
2: 不是我做的，
4: 别磨蹭。
3: 警官，就放了我，
2: 我
3: 真不是我。
5: 张少木，今天我来是放你出去的。但是我得给你提个醒，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你来了。老师，你也来了。
1: 孩子，受委屈了。
2: 阿杰，谢谢你。
0: 阿胜姐，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为师母报了仇，这点委屈算什么？回家吧。
2: 我们走吧，
1: 走，我们回家，走
2: 走
0: 走。

0: 报告。
1: 人犯了。
0: 对。波哥，我们就这样把他给放走了啊？
2: 得接着查。张少木身上的疑点很多，不查清楚了，放在童江南身边我不放心。
0: 我去盯着。
3: 你不用去了，叫下边人去吧。今天晚上的庆功宴你得参加呀。
0: 我也去。
1: 叫兄弟们都去。
0: 那我去通知他们了，
1: 跟他们说有红包。
0: 得嘞。
4: 张少木被放了，
5: 会不会是童教授答应了他们什么条件啊？
6: 爸，童教授不会是答应把科研成果给英国人吧？
7: 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阿生跟老师会被张少木利用。
8: 林小姐请坐。美丽的女士，你迟到了。
9: 来见大人嘛，我当然得好好打扮一下。少木的事情真的要谢谢您哦，如果不是您的话，他现在还在警署里受委屈呢。
8: 哦，我已经答应了林小姐就不会食言，我肯定会努力做到的。
9: 大人今天找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8: 我想知道林小姐已经不在夜总会唱歌了吗？
9: 哦，你也知道最近香港又不太平，我晚上不敢出门了，所以就没去半岛唱歌了。
8: 好吧，以后再也听不到林小姐动听的歌声了，我非常遗憾。
9: 大人要是想听我唱歌的话，我可以单独唱给您听啊。
8: 林小姐不是在开玩笑吧？
9: 能为大人唱歌那是我的荣幸。
8: 那么今晚林小姐有空吗？我很怀念你的歌声，很想再听到。
9: 大人有约，我当然有时间了。
8: 今晚8点钟老地方等你。
1: 回来了。
10: 哎呀，少木，你可算回来了。
0: 不，让您担心了。
10: 怎么样，在里边受苦了吧？
0: 那不碍事。
10: 哎呀，不说这些了，晚上在家里吃饭，我好好炒几个菜给你接风。
11: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喝几杯。
0: 谢谢老师。
6: 你们聊，我帮姑姑一起准备。
0: 去吧。
10: 走。
11: 来吧。
0: 老师，这次多亏了您，我才那么快就出来了，要不然关到什么时候还不一定呢。
11: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应该感谢我们学校的老师，是他们跟我一起到港督府去请愿，港督是迫于压力才给了我一个说话的机会。
0: 老师，港督是不是为难你了？
11: 只要能把你放出来，我不怕他为难我。
0: 老师，你就别瞒我了，港督的眼里只有我们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
11: 之前我们对外宣称实验数据被盗，我们需要重新开始实验，其实那是为了拖延时间，只要我们尽快地离开香港，港英政府拿不到资料的。
0: 老师，按照原计划就这几天，我朋友的船就会到港了。
11: 是吗？那太好了，一定要谨慎，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0: 大家别冲动！你谁啊？我奉蜂王的命令来收编你们。
1: 保密局恐怕已经对你起疑了，行动立即终止，你不要回去了。
2: 我们绝不允许在您身边存有安全隐患。
1: 说来说去，你不过是想说，张商木要害我，对吗？你所做的这一切，骗得了老师和阿生，但你骗不了我。只要我在。
3: 就不允许你伤害老师和阿生。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人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嗯，
1: 胳膊过来，来，
2: 快点，
3: 看脚，不能喝吗？这不是，
2: 看脚，
4: 恭喜，
1: 哎，
5: 同学，
1: 都吃了菜，
5: 兄弟们的功劳，
6: 连破大案，赢得重赏，真是离咱们华人总探长的位子越来越近，兄弟们说是不是？
7: 别听老蔡在这胡说啊！
8: 老蔡啊，你是居心叵测呀？
7: 啊，你是不是想把我赶紧撵走了？你坐我的位置啊？
6: 没有没有，不敢不敢，我真不敢，
7: 不敢不敢。那喝个小啤酒，来，
9: 你要这么说，你看不起我都不是。你要这么说，我就
7: 怎么样？好，来，我说两句啊！
6: 安静点，意思是要说两句。
7: 弟兄们。啊，党勋期虽然死了，但是这个案子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意见，所以呢，之后还望各位兄弟精诚团结，多多合作，赶紧把这个案子了了啊！这样呢，我这个探长我才做得踏实。
1: 是啊，
7: 对，
10: 过来坐吧。嗯，
11: 这么晚谁来了？我去开门。

0: 苏醒，你怎么来了？
1: 老师在吗？
0: 在。今天少木刚被释放，我们正给他接风呢，你也一起吧。
1: 少木出来了？
0: 嗯。
1: 啊，正巧我也想见见他呢。
0: 苏醒，我知道你对少木有误解，但是大家同学一场，你可别说什么扫兴的话。
1: 放心吧。
0: 进来吧。
2: 哎呦，哎，今天处长热闹，
3: 处长，
2: 不，
3: 您来太好了。
2: 哦，我的天哪，
3: 处长好。
2: 不，这里不是金属，我跟你们一样，我是来喝酒的，大家放松，我来这里是为了你。
3: 您能来我真是蓬荜生辉，万分感谢。
2: 不客气，为了李探长。对不对？我是说真的，你看，你和兄弟们
3: 是啊，
2: 侦破了张勋奇的案子，非常辛苦，你们干得非常好。
3: 是，
2: 这些
3: 是
2: 我全都看在眼里，非常感谢你们的工作，我本人非常欣赏你们的能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向港督汇报了。
3: 哦，
2: 对，港督大人
3: 啊，也是，
2: 特意批准授予你为模范警察，香港警署的模范警察。哦，对，非常好，
3: 谢谢处长。
4: 万分感谢。
2: 喝酒吧，
3: 当然用您的酒了。
4: 来，快，拿酒。
5: 道上，
6: 我们要敬我们最最敬爱的英华处长。
2: 哦，不，为了李探长，为了兄弟们，为了香港的安定，为了所有的香港市民，大家一起干了这杯。
0: 爸，苏醒来了。
1: 老师。苏醒，你怎么来了？
7: 少木，先坐下，有话慢慢说。坐吧。

0: 苏行是什么身份我不清楚，但是今天你们都是我的学生。
1: 少木，你在警署的时候我来找过老师，现在党勋奇已经死了，过去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我打算和老师他们一起回归祖国，回归过去的生活。
2: 就凭你一句话吗？
3: 少木，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聚在一起不容易，咱们就不要再纠结过去的事了，一起往前看。希望你也不要耿耿于怀了，好吗？
2: 老师，我尊重您的意见。
0: 阿生说的对，你们都是我最器重的学生，也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不能也无法放弃你们。
4: 我们不管以前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政见之分，只有师生之谊，好不好？
5: 好。
4: 这第一杯酒呢，
0: 就算是给少木接风。少木，
4: 你帮我们报了仇，消除了我们身边最大的隐患，虽说这次受了牢狱之灾，但是终归是放出来了，
0: 这也是值得高兴的事。
2: 老师，多亏您，要不然我现在也没办法跟大家在一起，所以这一杯我敬您。
6: 你们师徒二人就别客气了，来，咱们一起吧。
7: 我跟你说啊，
8: 党勋奇死了，那么关于张少木，现在港督他特意交代你不要继续调查，这个案子结了，你明白吗？可以结了。
9: 不，可是张少木他
8: 不，没有什么可是，这是全部都是命令，是港督交代的，好吗？张少木是佟江南的学生，而佟江南的研究我们答应政府必须得到，你记得吗？我跟你讲过的，所以你必须明白这里面的关系很复杂，
9: 如果多做什么，
8: 那么就是和答应政府作对，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10: 好的，处长。
8: 对，好了，快走，快去吧。
9: 来，走，
11: 来，满上。
4: 这第二杯酒呢，为了苏醒。苏醒，我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经历了什么，但是我希望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苏醒。
1: 您放心，老师。
0: 来，
4: 干杯。
3: 少木怎么了？
6: 没事吧？要不给你倒杯水？
2: 不用，姑姑。
0: 哎呀，我记得少木在镇大的时候就不怎么喝酒嘛。
3: 是啊，每次同学聚会都是苏醒把他送回来的。
1: 那个时候少木特别好强，每次跟别人喝酒都不肯服输，硬要跟别人比。
2: 苏醒，你错了，我不是跟别人比，而是在跟你比。
1: 跟我比？
2: 你家境比我好，学习能力比我强，连喝酒都比我厉害，所以我一直都把你当作我的目标。
4: 我记得当时苏醒是班里最聪明的一个，少木呢那是最勤奋的一个，你们两个是不分伯仲啊。
2: 可是我输了。
1: 不，你没有。这些年你能跟老师和阿生在一起生活，我很羡慕你。
3: 我真搞不懂你们。

0: 为什么非要分一个输赢？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马上就要回到上海，回到祖国，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对吧？
1: 对。老师，北上的船找到了吗？
2: 内地那边的朋友告诉我，说这几天就会有消息。苏醒啊，你回去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打算继续跟您学习。
3: 从你离开震旦到现在，大约有七八年了吧？元素周期表你还记得吗？
1: 我相信，只要肯努力，忘记的一定可以再想起来。
2: 对，苏醒，你在化学领域是很有天赋的，只要你想学，我帮助你。
1: 谢谢老师。
0: 太好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工作了。
3: 我担心你希望别落空了。
1: 少木，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今天大家这么开心，我觉得还是不要说的好。
3: 老师，是我失礼了。
2: 你们两个呀，真是不让我省心呢。
4: 别光顾着说话，倒是吃点东西啊，吃菜。
0: 你们多吃点儿，姑姑的这顿饭可是正宗的本帮菜。
2: 尝尝姑姑的手艺。
1: 没想到韩姨的手艺这么好啊。
4: 好吃就多吃一点。
2: 少木啊，不要光想着吃。明天到了学校呢，你记着要当面向校长表示感谢，还有那些跟我一起请愿的老师们，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也没有机会为你求情啊。
3: 我明白。
1: 老师，警署那边结案了吗？
2: 港督已经下令了，那应该没问题了吧。

0: 您和海大都未少木说话，港督那边您也打好了招呼，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 我已经被释放了，还有什么万一？我们都清楚，无论是党巡起来海大的原因，还是被人杀害的过程，这里面有太多的疑点，无法解释清楚。
0: 如果有人深究的话，我想你不好解释。警察不会违背港督的命令，多此一举。除非里边隐藏特务，故意罗织罪名为党巡缉报仇，不然谁还会在调查？
1: 特务？
0: 你笑什么？ 除了特务，共产党人就不会关注这件事情吗？我听说，几天前党巡其遭到了自己人的袭击。如果共产党人把党巡其这次的死归结于他们清洗活动的继续，恐怕也同样难辞其咎。
2: 照你这么说，我现在还处于危险之中。
3: 只要没有真相大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恐怕都不会轻易放过你。
0: 苏醒，你的道理我明白。男人要有男人的担当，我既然做了这件事情，我是不会后悔的。
3: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这第三杯酒呢？ 为了我们的回归，为了我们的国家，干一杯。

0: 张先生，您回来了。
1: 你去找人把林诗曼给我抓回来。
0: 张先生，这次为了救您出来，林诗曼也出了不少力啊。
1: 林诗曼啊，他出什么力？这次全靠童江南和那帮教授在英国人面前抗议的结果。
0: 张先生，您被警察带走以后，我找过林诗曼，林诗曼说自己和英华关系很熟，他可以找英华求情放您出来。当时我也着急，急于救您出来，所以就让他去了。
1: 党勋奇死了之后，他手下还有什么可以用的人吗？
0: 吴亚楠已经被我干掉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阿彪。
1: 他对党勋奇忠心吗？
0: 党勋奇绑架了女共产党，警察就是顺着阿彪这条线找到党勋奇的。自从那个事情以后，党勋奇就不再相信他了。
1: 好，那你现在就去把林诗曼、阿彪给我收编过来，以后冲锋陷阵的事情就交给他们吧。
0: 是。
2: 这些钱啊，都是我的，
3: 哎、拿走了，
2: 知道吗？
3: 我们还玩什么呀？啊、
4: 都给拿走了、
3: 哎，不玩了，不玩，不玩了。
2: 来，洗牌，洗牌，洗牌，
3: 没钱了，这怎么玩嘛、
2: 哎？没钱，我借给你。哎，
3: 行行行，洗牌，洗牌，洗牌，来，
4: 行行，我洗，
2: 都给你，
3: 来，
2: 你的，你的，你的，你的，
0: 都给老子停下来！
3: 洗牌，
0: 一群乌合之众，
2: 你说谁呢？
5: 大家别冲动。
0: 你就是阿彪吧？
6: 你谁啊？
0: 我奉蜂王的命令来收编你们。
5: 大家先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党组长现在已经死了，大家以后要听从阿辉的直接指挥，明白了吗？把枪放下。

0: 请进。
1: 钱校长。
2: 少木，你可回来了呀。
1: 哎呀，这次不是您和学校老师去港督大人那儿请愿，我也不会这么快就回来。
2: 童教授都告诉你了，
1: 所以这次我来就是专程来感谢您的。
2: 哪里，你是海大的老师，你的为人我很清楚，像你这种谦虚诚恳的年轻人已经不多见了。
1: 谢谢钱校长夸奖。
2: 党勋奇是国民党特务，也是警察通缉的要犯，他这次来海大肯定是有所图谋。张老师，你这个举动虽然冲动些，但是我知道如果党勋奇不死，那死的肯定是童老师或者校内其他人。
1: 谢谢钱校长理解。
2: 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党勋奇不是好人，你杀了他也算为民除害啊。
1: 我还担心这次回来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因为我杀了人会排斥我，听您这么说放心了。
2: 哎呀，警察抓党勋奇抓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最后他却死在你的手里，你可是我们海大的英雄啊。
1: 钱校长你开玩笑了，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2: 好了，你快去实验室看看吧，他们还不知道你回来了，都为你担心着呢。
1: 好，
2: 请进。
3: 钱校长。
2: 哟，安妮小姐来了。啊，你好。
3: 没有耽误您的工作吧？
2: 不耽误。介绍一下，这就是张少木老师。
3: 张老师，港督大人知道你杀死了警方的通缉犯，对你赞不绝口。
1: 我也没想到党勋奇突然就闯进了实验室，

0: 那刽子手进入学校肯定是有他的目的的，幸运的是张老师及时出现了。港督大人已经决定给你颁发见义勇为奖，以肯定你对香港治安做出的贡献。
1: 啊，谢谢港督大人。
0: 港督大人一直很关心童教授的科研事业，不知道实验进展得如何？
1: 实验已经完成了，这一次的实验是在上一次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进度很快。
0: 辛苦张老师了。钱校长，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好，我送送你。
3: 这菜挺新鲜啊。
4: 哎，非常新鲜。来，
5: 喂，我说你还擦它干什么呀？那党组长都死了，咱们在这儿也没什么事儿。
6: 哎，命令还没下来，咱们总不能待着什么都不干吧。
5: 我说你
7: 哥呀。
5: 彪哥呀，你可算来了。你
7: 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撤退。
6: 表演，那不顶童家了吗？
7: 执行命令。
5: 你废什么话呀你。
0: 都感谢过了。
1: 是的，没想到在他们心中我还挺重要的。啊，对了，你看，英国人还给我颁发了见义勇为奖，这几天过得跟做梦一样。
0: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1: 本来啊，杀了党勋旗，我以为要坐一辈子牢呢，结果没想到老师把我给救出来了。
0: 少木，党勋旗是杀害我妈妈的凶手，而且他这次来海大肯定是有所图谋，你杀了他，不要有任何负罪感。
1: 英国人都肯定了我正义的行为，我怎么会有负罪感呢？还有，帮师母报了仇，也算是了了你一个心愿吧。
0: 少墨，你被放出来了。
1: 啊，是啊，我昨天就出来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是童教授和阿生来接的我，出来之后我就直接去教授家了。对不起，雪薇，让你担心了。
0: 自从你被警察抓走以后，我找爸爸帮忙，找叔叔帮忙，他们都说你是杀人犯，我还跟他们吵架，说你是正义之举。可你被放出来以后，你却直接去了童家。少墨，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1: 雪薇，这件事情是我不对，对不起。
0: 少墨，我不需要你的道歉。你为什么杀人，我很清楚。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我也清楚。我做这么多，就是希望能够帮到你，希望你能把我当成朋友。
1: 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啊。
0: 可你并没有把我当成朋友，在你心里只有童生一个人。
8: 阿彪说，有个叫阿辉的特务奉命收编了他们。
9: 阿辉？他又是谁啊？你怎么那么多问题？
10: 我
9: 去了不就知道了。
10: 老周，我和大龙去见一下阿彪。
8: 好，那你小心一点。
10: 放心吧，走吧。
11: 童教授，那科研成果可是您送给祖国的礼物，千万不能送给英国人呐。
12: 如果我不答应英国人的条件，他们是不会放少木出来的。
13: 这群英国佬太可恶了。
12: 对我们有利的是，少木总算是被放出来了。昨天晚上少木跟我讲，他的朋友这几天就会到达香港。
8: 好，可是上次罗先生带咱们走的时候，那帮警察已经监视咱们了。

0: 您是他们重点监视对象，这次咱们想要离开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哎，不管怎么说，我们先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这毕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啊。
2: 您怎么脱身呢？
1: 是啊，
3: 走。
4: 记住，
3: 不是我干的，
4: 一定把他给我跟走。
3: 干什么呀？你这
4: 千万别让他给我跑。
3: 你慢点，
4: 去吧。
5: 安排好了。
4: 博哥，
5: 辛苦你了，阿杰啊。
4: 不辛苦。
5: 对了，阿杰，你跟童小姐是朋友哈？童小姐跟张双木是同学，你对张双木了解多少？
4: 我基本上没怎么见过他。
5: 就单单冲张少木赤手空拳杀了党勋旗，我觉得这个人就很有问题。我怀疑他留在童教授和童小姐身边是有目的的，甚至会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4: 那处长为什么这么着急结案呢？
5: 他受了别人的好处呗。没什么啊，他接他的，咱们查咱们的。就是你跟弟兄们说一声，别满世界嚷嚷，再让处长知道。
4: 放心吧，都是自己人，嘴很严的。

0: 阿彪。
1: 哎，苏醒，你们来了。
2: 阿彪，有什么新情况吗？
1: 今天保密局又派来了一个叫阿辉的人领导我们。
0: 阿辉是谁啊？
1: 他是我们行动组的组长。这个人今天一来就对我充满了敌意。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保密局恐怕已经对你起疑了。行动立即终止，你不要回去了。
1: 哎，苏醒，我跟你说实话吧，通过这些天跟你们接触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都是好人，做事光明磊落，不为自己考虑。我呢，这些年跟着保密局干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了，我这良心不安呐。你不是说让我做正确的事情吗？我今天就想做一回。
2: 不行，如果保密局知道你是卧底，他们会立即除掉你。
1: 你以为我现在离开保密局他们就会放过我吗？阿辉依然会把杀害党勋旗的罪名安插在我的头上。保密局对于辩解者的手段你们是不了解，哪怕是我跑到天涯海角，他们也会找到我干掉我。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更不能回去。等我们这次任务结束之后，你马上跟我去解放区。
1: 兄弟，我谢谢你，你要是认我这个兄弟的话，我就跟着你不干。
0: 阿彪，我们一直拿你当好兄弟。
1: 这就对了。苏醒，你还犹豫什么呀？你放心吧，我能保护好我自己的。再说了，咱不能前功尽弃啊。我呢，依然回保密局。放心。
2: 就一个要求，注意安全。

0: 李探长。啊，
1: 童教授在家吗？
0: 啊，在。
1: 啊，我有事情找他一下。
0: 请进吧。
1: 好。
0: 请进，表哥，李探长来了。
2: 孟教授，
3: 李探长，有什么事啊？
0: 啊，二位先聊。
1: 关于张少牧杀党寻起一案，我有些地方还想不明白，所以想找您了解一下。
3: 李探长，你是个好警官，忠于职守，但是你要清楚，张少牧的案子已经结了。
1: 案子虽然结了，但是有很多地方说不通啊。
3: 好吧，问吧。
1: 童教授，您对张少牧了解多少？
3: 他跟了我七年了，你说我对他了解有多少？
1: 那他平常都做些什么呢？
3: 你这是在审讯我吗？
1: 没有，我只是想不明白，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老师，怎么有能力杀了保密局训练有素的特工呢？
3: 那按你的逻辑分析，张少牧就应该被党寻奇杀死吗？
1: 您别误会，我只是想提醒您，张少牧远远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简单。您是我们重点的保护对象，我们绝不允许在您身边存有安全隐患。
3: 安全隐患？说来说去，你不过是想说张少牧要害我，对吗？
1: 您可以这么理解。总之，我认为张少牧身上存有大量的疑点。
3: 李探长，释放张少牧是港督大人亲自给你们处长下的命令，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去找你们处长，找港督大人，好吗？好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搅我的生活，请吧。

0: 表哥，李探长刚才来说什么了？
1: 无非还是少木杀党宣奇的案子。
0: 少木都已经放出来了，他怎么还要查下去啊？
1: 我也觉得奇怪啊，他为什么揪住这个案子不放呢？
0: 他要继续调查少木的事儿，咱们是不是就走不了了？
1: 万不得已，我还得去找港督。

0: 张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1: 谁啊？
0: 他说他姓苏，就在门口。

0: 苏醒，我就知道你会。
1: 你所做的这一切，骗得了老师和阿生，但你骗不了我。
0: 我从来就没有骗老师和阿生，都是你。你一直都在伤害他们。
1: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根本杀不死党勋奇。
0: 党勋奇是要去杀阿生，如果我不杀他，阿生就会死。
1: 党勋奇根本就不是去找阿生，而是来找你。
0: 找我？我只不过是老师身边一个小小的实验员，他找我做什么？
1: 请你放过他，或者来杀你。
0: 这一切只是你的猜测而已。
1: 党勋奇两次遇袭，第一次是庄老大的人，第二次是国民党的人。我想，第二次是你下的命令吧？
0: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你心里清楚得很，只是你不想承认。
0: 这些不存在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承认？
1: 张少木，我不知道你这些年都经历了些什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要告诉你，只要我在，就不允许你伤害老师和阿生。
0: 伤害老师和阿生的人是你。

0: 大人，滕教授来了。
1: 他又来干什么？
0: 好像是因为李文博找过他，想继续调查党勋旗被杀一案。
1: 让他进来吧。
0: 是，大人。
2: 港督大人，
1: 请坐。

0: 他再被别人打扰，以便于他安心的和我一起做实验。但是李文博李探长来照顾我，他说还是要坚持调查这个案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李探长，他为什么要抓着这个案子不放呢？
0: 您知道，我不过是一个做学问的，我的全部精力都在搞学术上，对别的事情……
1: 是的，我明白。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2: 苏醒，你怎么来了？你们在聊什么呢？
3: 苏醒说我和党训期有关系。
2: 苏醒，少牧是因为我才杀了党训期，你为什么总觉得他会跟党训期有关系呢？
4: 事情没有张少牧说的那么简单。
2: 都已经过去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提了？
4: 这一切并没有过去，而是刚刚开始。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党勋奇被杀，说明国民党已经找到了替代他的人，而且这个人非常狡猾，就像一条隐藏在暗处的毒蛇，在人松懈的时候就会给人致命一击。
3: 你把别人想得那么复杂，说明你也不简单。咱们看看到底谁才是毒蛇吧。
2: 苏醒，算我求求你不要再提了好不好？就像你昨天说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让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好吗？
5: 处长。
6: 李，你来了。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打算给你放一个美好的长假。
5: 啊，不不不不不，我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我不能走。
6: 没事没事，你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因为你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你需要休息一下。我就是安排你放松，去旅游，去度假，去意大利，去新加坡，去日本，享受生活。你放心，我会安排别人做你的工作。
5: 处长，就算是你想听我的职，我希望你让我办完张少牧的案子之后
6: 再走。没关系的，你放心的去吧。你现在手里的所有工作我都会安排别人去做的，享受你的假期。
5: 好的，处长，
6: 去度假吧。祝你度假愉快。
1: 董教授，我已经跟英华说明这件事了，我相信以后不会再有人打扰你们的工作。
0: 多谢港督大人。
1: 关于这项研究，我希望你能加快速度早些完成，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吗？
0: 请您放心，实验这方面虽然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每一个环节我们还都是很清楚的，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您一个交代。
1: 那就好，洪教授，我希望我们下次见面你给我的是一个好消息。
0: 一定的。
7: 报告。
8: 报告。
7: 怎么回事？
8: 报告。
9: 我去休个假啊。
8: 你被停职了？
9: 没，就是简单的去休个假
8: 啊。是老蔡搞的鬼。
10: 如果一个人不让你干了，我们也不干了。
11: 对，我们也不干了。
9: 胡闹。不干了。不干了，你们怎么养家糊口啊？你们要都不干了，那咱们没查完的案子怎么办？别在这瞎吵吵。啊。
5: 你老娘身体怎么样了？
12: 博哥，多谢您的救济，现在还好。

0: 这是这个月的要钱，你说好了。我不能再收你的钱了。我虽然我现在不在这儿了，但是有事儿随时找我。嗯，不，
1: 小主家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没事的时候都过去帮衬一下。
0: 谢谢伯哥。我虽然走了，你们不是还在吗？啊，案子还要接着查。 继续给我盯着张少母，童家妇女的安全就交给小鲁、小公了。
1: 嗯，
0: 要是让他父女俩掉一根毫毛。

0: 不好了，怎么备份资料的事情被安妮和钱校长知道了？他们怎么知道的？今天安妮和钱校长来实验室检查实验进度，被陈雪薇说出来了。马上通知警署，沙峰海大实验室另外还有外出必须由警署人员陪同，明白吗？
1: 是大人。
0: 找好，安排两个人守在童家门口，以后不管是童教授，还是童小姐，只要出门。
2: 务必随行。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3: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
5: 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慢慢调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

0: 时的攻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4: 这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7: 了。
8: 没有办法，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花只开在雪域高原，雪山冰川是它盛放的背景。
1: 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2: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泉眼野鹿茸花。
0: 高原之上，这里是生命的竞技场，到处都有激烈的追逐。
1: 那是不是其实刚刚他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
2: 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0: 雪豹捕猎时异常凶猛，他们刚出生时也很呆萌。
1: 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3: 3个月份。
1: 三个月左右大。
0: 这里能看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1: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2: 啊，过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要在山崖上窥视一切。藏原岭已经成为孤狼捕猎的目标，高山兀鹫在空中盘旋，岩羊母子试图摆脱金雕的追踪。这里有大自然最残酷的追逐和厮杀，也有难得一见的秘境风光。这里就是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湛蓝的天空下，碧绿的湖泊中倒映着朵朵白云，潺潺的溪流，游动的鱼儿，一眼望去，到处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1: 为什么要说长沙贡玛湿地是世界最美高原湿地？因为它太独特了，在这个地域，在这个海拔，它非常的独特，也有非常完整的这个生态系统，包括食物链、食物网。
0: 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扎陵湖、鄂陵湖核心区直接相连，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保护网络，是典型的高寒沼泽湿地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之一，区域内的淡水草本沼泽也是中国高纬度高海拔地带所独有的湿地类型。其中有着碳吸收器之称的泥炭地是这里最为珍贵的一片湿地。这类湿地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够大量吸收并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调节气候和维护生态平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它是一类非常特殊而非常珍贵的土壤类型，像这样的生态系统类型在全球也只有3%的陆地覆盖面积。但是你别小看这3%，即便是只有3%的一个陆地覆盖，它也为全球提供了30%的陆地碳库。
2: 这个30%的这样陆地碳库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简单的说吧，如果这样的一个30%的碳库全部释放到大气当中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个温室效应将会急剧上升。
0: 朱丹告诉我们，仅在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平均每天就能够吸收60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含量，每年将为全球储存20多万吨的二氧化碳。2018年，长沙贡玛保护区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1: 在这个海拔，
0: 目前中国共有82处国际重要湿地。这些湿地不仅在区域内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在物种多样性保护方面更具有国际重要性。而被列入名录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大片的湿地沼泽和湖泊等优越的自然环境，养育了无数的珍稀野生动植物。我们在保护区内自北向南而行，随着海拔不断上升，沿途风景和地貌特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原本以沼泽湿地为主的宽阔河谷逐渐变成较为干燥的高山草甸，一眼望去，四周的山体越来越高，已经能够看到山顶上的积雪，海拔接近4700米，在这里生长着一种非常美丽的淡黄色花朵。
3: 马背山，
4: 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5: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泉眼有这种花；海拔低的地方是湿地、湖泥湿地，或者是那个，湖泊湿地。比较高的地方全部是那种花。
4: 像这种花大概长在海拔高度多少以上啊？
5: 一般海拔4000、6000以上。
4: 我们现在
0: 泉源叶绿绒蒿是一种一年生至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也叫黄芙蓉、鹿耳菜，是高海拔地区的特有植物，通常生长在高山灌丛下或是草坡、山坡和草甸中。泉源叶绿绒蒿在盛开时，花瓣会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通常分为6片至8片，呈现圆形环绕着花蕊， 伴随着全原叶绿绒蒿生长的植物是高原上的珍稀野生植物红景天。这两种植物都因为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而被外界所熟知，因为大都生长在凉爽干燥的高寒地带，它们常常成为邻居。
5: 野牦牛、藏羚羊、藏原羚，那个还有攀羊、矮羊、藏原羚都爱吃这个草。
4: 哦，就这边一般生活的野生动物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草。
5: 最喜欢吃的吃这个草。
4: 那像它的这个花期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5: 花期是一个月左右。
4: 那像红景天呢，它也是一直在这开吗？还是它也有一个短暂的花期？
5: 这个也是花期，在八月份过后就是这个花就谢了。
0: 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了全原叶绿绒蒿和红景天外，还分布有雪莲花、大黄等珍贵药材，野生药用植物达到了200多种，几乎涵盖了青藏高原稀世珍贵的植物种类。植物的多样性使得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珍稀野生植物的基因库。然而在高原，看似美丽的风景很可能蕴含重重危机。在一片盛放的绿绒蒿中，一头孤狼忽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它迈着淡定从容的步伐，但目光一刻不离已经瞄准的猎物。那是一头体型比它自己要大上许多的藏原羚。
4: 它是不是其实刚刚他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
5: 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4: 我们看到那只藏原羚在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在慢慢的走，下面那只狼
5: 也在慢慢的走，
4: 也在慢慢的走，不断的靠近它。
5: 间隔就是100米左右。
4: 它开始跑起来了，这只狼开始跑起来了。
0: 在自然界，野狼属于典型的食物链刺激掠食者，通常会群体行动，也会单独进行捕猎。他们喜欢捕食鹿、羚羊和野兔，因此在羊群出没的地方，我们就比较容易发现他们的踪迹。由于藏原羚的警觉性很高，在跟踪了一会儿后，野狼似乎暴露了自己，藏原羚迅速跑到山脊上躲了起来，野狼只好放弃猎物，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4: 那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种捕食的这种行为多吗？
5: 在种这个季节是最多的，最多的，因为是最近在藏原羚的下崽的时候，趁这个机会呢，让它跟着这个藏原羚，经常就他家就把这个藏原羚的崽崽在那种在窗面都多多看到了。
4: 我觉得我们这次还是非常幸运的，在沿途的过程中还能遇到一只狼和一只羊这样相知而对的这种单独的画面。
0: 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天都会上演着许多动物的猎食行为，天然的生存环境也成为维系动物之间生态平衡的关键。在这里，既能看到雪豹捕猎的激烈场景，
4: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
0: 也能看到它们刚出生时呆萌的模样。
4: 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6: 三个月
4: 左右大。
0: 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5: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扔回来这岩羊的尸体，
0: 也能见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4: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5: 过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依赖湿地生存繁衍的野生动植物极为丰富，它是珍稀濒危鸟类、迁徙候鸟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栖息繁殖地。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顶端的雪豹，被人们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它们重要的栖息地。护林员登真告诉我们，当地牧民曾在放牧途中亲眼见过一只雪豹，更让人惊喜的是，那只雪豹还带着三只幼崽。
4: 它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5: 当时是那个母豹就拖住那个母雁呀。
4: 嗯。
5: 在喂食的时候，在牧民就看到的那个看到那个三只雪豹，然后母豹跑路过后，三只雪豹都撞到那个雪珠子的洞口里面。
4: 嗯，
5: 再就岩羊的那个尸体摔到洞口，
6: 就这个洞，
4: 就这个洞啊，我看一下，哇，还挺深的，大概有一米深。
0: 根据牧民的回忆，当时母豹被惊跑后，三只小雪豹就躲在了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洞里。地洞并不大，洞口也只有半米宽，洞深将近一米，估计是旱獭的窝。在看到小雪豹跑进洞以后，牧民便用手机拍摄下了他们的画面。
4: 看一下，哇，看，真太可爱了，好小啊！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10: 三个月份不是？
4: 三个月左右大。看，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挤在这个洞口。然后可能这个灯光比较亮，一拍摄的时候还有点凶哈，在这呲着牙，还挺厉害的样子。
5: 自卫的动作，你看。
4: 哦，呲牙就是他们这样保。

0: 护威慑别人的这样的状态哈。
1: 虽然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很清晰地看到三只小雪豹的样子。由于十分惊慌，三只小雪豹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并且瞪大了眼睛。其中一只大点的雪豹对着拍摄它的牧民呲着牙，还发出一阵阵低吼声，另外两只则有些胆怯地挤靠在后面。在观察了一番后，牧民便把看到的雪豹情况通知了当地的林业部门，随后邓真和同事来到了现场，并进行了拍摄和记录，确定了小雪豹已经被母豹安全带回后，才返回了单位。
2: 当时就那个东口上的那个岩羊也是，昨天只吃了一个前腿，第二天后腿都一个吃了。
0: 所以就当时捕猎的那个岩羊也是被啃食了一部分。也能证明肯定是母雪豹来过了。
2: 母雪豹来过，而且就猎物吃过。就这样的。
0: 所以大哥手中这张照片，就是当时仅存的这个非常珍贵的可以看到小雪豹这个近距离样子的一张照片了，是吧？
2: 对，那就最多的。小雪豹跟着他们那个熟悉的距离是一尺多。总数是，
1: 我们摄制组拍摄时，保护区里的雪豹数量至少有30只，它们主要栖息在雪山和高山裸岩的环境中。为了进一步了解雪豹的生存情况，我们专门驱车3个小时，来到了海拔4800米的石渠县奔达乡嘎巴村的一处居住点。根据村民反映，这里经常能看到雪豹的踪迹。
0: 我们开车开了很久的盘山路来到了这里，然后看到这边还有几户人家。老师，这边是一个村子吗？
2: 就是嘎巴村子的冬季牛场定居点。
0: 冬季牛场的定居点是吧？我看周围这个环境，其实我们已经快要到达这个山顶的这个位置了，而且后面的整个这个环境就是裸露的岩石比较多。像您之前给我讲的，这种环境中像雪豹是不是会很多？
2: 这种环境中的雪豹跟着这个岩羊是最佳的栖息地。你看那么高的那个矮丑，那上面一点点就是春季牛场定居点。不太好远。
0: 那你们平时在这边放牧和生活的时候，经常能看见雪豹吗？
2: 一个月里就看过3-4次左右。
0: 频率这么高？
2: 那么高。
1: 一直以来，奔达乡嘎巴村都是当地牧民的居住点，每到冬季，当山上的野生动物数量比较少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村子附近看到雪豹出没的身影。村民降真就曾亲眼看到过一只雪豹，当时那只雪豹还袭击了他们家里一只小牦牛。
0: 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您怎么发现的？
2: 他就下午去把牛赶上来的时候，看到已经伤亡了，已经咬了的。
0: 您来的时候都已经咬伤了。
2: 前头没看到。下午就牛咬下来的时候，他看到这雪豹已经咬伤了的。
1: 过去了3个多月，被雪豹咬伤的小牦牛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在背部仍能清晰地看到被雪豹咬过的伤口以及爪印。当地牧民说，雪豹在捕食的时候会先悄悄地潜伏在岩石峭壁的缝隙里，然后采取伏击或偷袭的方法来发动攻击。一旦咬住猎物后，它们就会紧紧咬住，不轻易松口。当时看到牦牛被雪豹咬住后，降真一边驱赶着雪豹，一边用手机拍摄下了视频画面。
2: 当时他是一个雪豹来进化的，哇，是没防的吧？
0: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
2: 老雪豹，
0: 看，因为可能在走动，所以就都已经非常非常近了。但雪豹一直紧紧的咬住这个小牛犊，一直不松口。突然跑了，所以是看着您离得近了，然后它才跑了。
2: 一米左右过去才跑的。
1: 依据视频画面，我们推测牧民所拍摄到的雪豹是一只正在喂养幼崽的母雪豹。可能是因为气候寒冷，许多野生动物都迁徙到了海拔较低的地方过冬，这样才造成了食物的短缺，母雪豹才会到山下去捕食牲畜，

0: 如果在夏季是无风声的时候，雪豹是不会轻易接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对于当地牧民来说，虽然雪豹会偶尔捕食牲畜，但是一直以来并没有人会去伤害它们。在他们看来，每个动物的生命都十分珍贵。离开嘎巴村居住点后，我们继续往山顶行进。依据当地人的经验，越往山顶走，看到雪豹的机会就会越大。这个季节也正是雪豹喂养幼崽的时候，幸运的话我们还能见到小雪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后，我们终于攀爬到了一处雪豹经常出没的山上。
1: 这坡好陡呀，这边的这个石头真的很多哈、啊、都是这种哎呦大块的岩石，而且我看好像这边的这个植被种类特别多。
2: 那个叫红景天
1: 啊，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哈。
2: 不太一样，
1: 嗯，
2: 这个高一些、啊、这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个是多次绿绒蒿。
1: 多次绿绒蒿、
2: 啊、
1: 你看它就长在这个岩石缝中
2: 啊，
1: 真漂亮。
2: 一般这个是鞍羊最吃的东西。
1: 哦
2: 哦，鞍羊和塔羊
1: 哦
2: 最爱吃的东西，
1: 所以他们也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哈。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一般就鞍羊塔羊是比较爱到那个爱子的地方。
1: 嗯，
2: 还有下面就是有草甸啊有灌木的那些地方是最合适。
1: 嗯，
2: 就这个地方。
0: 按照雪豹的猎食特点，它们会在食物源比较多的地方栖息，而就在这片以高山裸岩为主的山体上，大块的岩石和灌木丛以及特有的高山植物吸引了以此为主要食物的岩羊和盘羊等动物。天然的环境也正好给雪豹提供最佳的隐藏点，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捕食到猎物。当地牧民就曾经在这片岩石区里发现了雪豹的身影。
1: 看一下，哇，这只小豹子好矫健呀、啊，这样就钻到这个洞里了，跑过去，甚至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个灰白加上黑的这个条纹的毛和这些岩石完全融为了一体，真的是很难发现哈。嗯，那通过这个视频，我看它的这个体格也不大，它是一只小豹子吗？
2: 小豹子，小豹子，最多是八九个月。
1: 八九个月的小豹子。
2: 小豹子。
0: 按照雪豹生长的特点。到了八九个月的时候，小雪豹的身长能接近一米，体型上已经能看出雪山之王的影子。在牧民所拍摄的视频中，这只小雪豹的身手十分矫健，只是几步就攀爬上了岩石，很快躲藏了起来。按照当地人的经验，在雪豹经常活动的地方，一定会有它们栖息的巢穴。如果在附近寻找的话，可能就会有所发现。经过了二十多分钟的寻找后，就在一处灌木丛里，我们先发现了雪豹的毛发。
2: 雪豹的，
1: 这是雪豹的毛吗？
2: 就是这个雪豹的毛
1: 啊，看，好大一团啊！哇，看，好大一团，还很厚。然后不光有白色的，还有这种深棕色的，都是它本身的颜色，是吧？
2: 啊，这全部是绒。
1: 哦，是，毛质很松软。那你为什么肯定这是雪豹的毛，不是其他的羊的毛呢？
2: 这个是颜色不一样，这个是灰白的，灰白的，羊毛是纯白纯白的，
1: 哦，
2: 再加上那一对加的是黑斑点的那种。
1: 哦，
2: 有黑色加那个白色，
1: 所以就是跟雪豹身上的这个斑点、啊、颜色条纹颜色是一样的，是符合的，是吧？
2: 你看，黑色那个是灰色。
0: 通过细节的观察，我们确定了这些正是雪豹所遗留下来的毛发。由于生活在高寒地带，雪豹的毛发较为厚实，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长最厚的。到了冬季，成年雪豹的部分毛发最长可达12厘米，能够有效保暖。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枝叶上，我们又相继发现了许多雪豹的毛发，有的还是一些幼崽的毛。在松吉看来，这些毛之所以会聚集在附近，是因为这里是小雪豹们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1: 那为什么在这附近会有这么多雪豹的毛呀？
2: 雪豹呢，一般就在出来的时候呢，这附近啊，他们要追逐游戏，游戏的时候呢，毛全部去那个灌木地上呀，挂成的那种是

0: 现在是这集中的原因就是下雨大冰雹的时候就冲上下来的，就集中到这地方去来了的。
1: 嗯，那如果说是他们这种嬉戏玩闹然后留下的这个毛的话，能说明这个附近就是他们的栖息地了。
0: 对对对，这个我们的老的老人说了，一般在那个雪豹的窝的地方了，他们就看得到那个雪豹的那个毛绒。
1: 哦，
0: 一般是那个雪豹的窝是前看不到的，因为是那雪豹呢全部是窝住的这种牛屎上那个缝缝里面他们筑巢。
1: 嗯，
0: 一般我们看不到。
1: 嗯，
0: 他们等一段时间再在大陆过去附近，他们附近追逐啊游戏的时候就毛毛就挂在高层的那个灌木，灌木的高头就才晓得是这附近是有雪豹的窝。
1: 啊，
0: 就这样的。
2: 看着满地的雪豹毛发，我们想象着，也许就在几个月以前，一些刚出生的小雪豹就在这片草丛中嬉闹玩耍，而母雪豹则会看着他们的孩子一点点成长，成为一头强壮的雪山之王。松崎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经验，一旦找到雪豹栖息的地方，离他们的巢穴就不远了。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的山坡上进行寻找，果然就在距离雪豹毛发仅有50多米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雪豹曾居住过的巢穴。
1: 看这个洞还挺大的，看整个这个洞还挺大的，能容纳一只大的雪豹。
0: 没问题的，没问题，
1: 没问题的哈。大概这个长有个2米，宽有个1.5米。
0: 嗯，
1: 他们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洞来当窝的呢？
0: 一般是雪豹的窝子附近的时候，那个是雪豹的毛绒在那个地方，一般在那他们天气好的时候这儿来追逐游戏，有时候有太阳大的时候到这儿来乘凉。
2: 在现场我们所看到的雪豹巢穴位于一座山崖的底部，是一个天然的洞穴，仔细观察能够在洞穴中看到许多雪豹生活过的痕迹。
0: 你看大雪豹的那个毛发的毛都，你看它们都是粘在那里头，
1: 是里面还有苔藓里面，
0: 对对对，
1: 都是这个雪豹的毛发，就足以说明大雪豹在里面生活，也可能带着小雪豹在里面一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而且我把手放在这里面，很明显就凉爽很多。
0: 对对对，
1: 就很聪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岩洞来乘凉避太阳。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也是小雪豹的那个脚迹，来看的。
1: 哦，快看，看这边，一个一个的。
0: 对对对。
1: 都是小雪豹的这个爪子印、脚印、
0: 脚印
1: 啊。
2: 就在巢穴的门口，几个可爱的梅花图案正是小雪豹们最为典型的脚印，脚印交错在一起，能猜测出来他们曾在附近来回的嬉闹奔跑，说不定还会打闹一番。除了脚印，我们在附近又相继发现了雪豹的粪便以及玩耍过的痕迹。从雪豹的巢穴出来后，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观测四周的山体，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雪豹身影。或许因为雪豹的嗅觉十分灵敏，它早已发现了我们。说不定它正隐藏在四周的某个角落里，观察着我们人类的行为。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0: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可能是岩羊的尸体。
2: 也能见到驯鹿狂奔的场景。
1: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0: 啊，过过山。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是。

0: 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有着以高山裸岩为主要特征的古地中海海底奇观，崎岖的岩石、高耸入云的大山、独特的地理环境里，生活着许多以此作为家园的珍稀野生动物。
1: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南部，老师带我来到了附近这个并不高的这个山上，就发现了这个山上有很多的飞禽在盘旋。那老师，这些飞禽主要是哪些呢？
2: 这些主要是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虎五九、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高山五九。
0: 刚进入保护区，我们就在一座大山上发现了几十只虎五九、高山五九以及大狂等珍稀鸟类。作为高原上的大型猛禽，它们因为生活特性相同，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筑巢。从外貌和体态上进行观察，高山五九的外形特征最为明显，裸露的头部和脖子上一圈长长的羽毛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1: 我们看它在上面盘旋，然后感觉整个翅膀展起来是非常的宽，大概这个翅膀展起来是能有多宽啊？
2: 两米多
1: 两
2: 米多长。
1: 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路边能看到五九或秃鹫的话，它站起来的话是会也很大？
2: 也很大。
1: 哇，你看这样盘旋的时候，无论是挥动着翅膀还是这样静止，都非常的有气势，就感觉整个天空都是他们的。
0: 相对于高山兀鹫的气势，虎兀鹫的身形线条纤细飘逸，全身的羽色呈黑褐色，头和颈部具有白色的完整羽毛。它的名字因掉在嘴下的黑色胡须而得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高山五鹫和虎五鹫都以动物的尸体为食，食腐的特性使它们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被誉为高原的清洁工。
1: 不抓活物吃吗？
2: 他们是一般是尸体，那个高山五鹫、虎五鹫、秃鹫全部是他们是尸体。
1: 那在整个这个保护区里，相对来说，什么样的动物算是他们的天敌呢？
2: 一般那个高山五九和秃鹫呢，天敌是几乎没有。天敌是没得的，这虎五九也是几乎没得的。
0: 因为没有天敌，并且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较强，拍摄时仅秃鹫和虎五九在保护区里就超过4000只，是高原上种群繁衍较为稳定的群体。在每年的1月到4月是猛禽的繁殖季节。为了防止蛇以及其他窃蛋动物，它们选择在岩壁上以及石洞中筑巢。巢穴的材料就会利用周边山上以及河流中的枯枝。
2: 刚大巢的这个树枝是西藏沙棘嘛，也就是那棵沙棘，干的那种，就在
1: 啊，
2: 这种树
1: 在我们附近就有哈。其实看来这个树枝也并没有非常的粗壮，然后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尖刺。像这样的沙棘，它一般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2: 生长是一般是海拔4600至7000以上，对，一般这个河边上都有那种沙棘，西藏沙棘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有。
1: 所以这样我们望到这后面身后的这片草原上，都会有很多这样的。
2: 那些全部是从河里是腐下来的那种。
0: 西藏沙棘是川西高原上的独特树种，即使干枯后枝干也具有较强的韧性，不易腐化，是许多鸟类筑巢的主要材料。在完成筑巢后，这些高山猛禽便会开始繁育后代，到了5、6月份就能在巢穴中看到孵化出的幼鸟。在我们所拍摄的这座山体中就有几十处巢穴，每个巢穴大小不一，但都建造得十分牢固。在高原变幻莫测的气候中，这样的巢穴往往能够保护幼鸟不受伤害。在一处山体的侧面，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巢穴中有几只幼鸟，正在不断地向外张望着。
1: 站在这儿看呢，哎呦，前面就有能看到一个窝。 这个窝大概是哪种禽类的窝呀？
2: 这种窝是大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 嗯。
2: 一般是大型猛禽的这个产蛋是12月至1月份。如果是它们夏天要孵化的话，就它们气温一高，气候一高，气候的温度要高的时候就孵不到化，容易孵难。
0: 作为高原猛禽的一种，大黄的体型显得较小，长相似鹰，善于捕猎，为鹰科黄属的鸟类。相对于高山兀鹫，它们往往会把巢穴建造在较低的岩石缝隙当中。在巢穴中，两只雏鸟十分健康，不时地突出小小的脑袋。它们成长得很快，羽翼已经和成鸟十分接近。在亲鸟归巢期间，幼鸟会发出乞食声来呼唤成鸟喂食。雏鸟呆萌可爱，然而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能飞向高空，成为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对于猛禽来说，在这片天地寻找食物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不需要等待太久，就会有成群的动物出现。岩羊又叫崖羊、石羊，也叫青羊，因为善于攀爬岩石崖壁而得名。岩羊喜欢群体活动，常常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因此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每年的6月和7月是岩羊集中产崽的时候，幼崽被生出来后不到2个小时就能行走，出生不到10天就能跟随着母羊一起进行攀岩。在我们的镜头中就拍摄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岩羊母子。
2: 你看啊，这有个母的还有一个带着崽崽就往这边走去。
1: 哦，看到了。
2: 看一下这里个小崽崽是踉踉跄跄的，很可能是昨晚上的出生的，
1: 就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2: 你看长得长不容易走起的。
0: 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小羊，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但是在母羊的带领下，小羊行走在乱石丛中一点都不害怕。不时小羊还会跑到母羊的身边吃奶。通常岩羊主要栖息在海拔2000米到55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以蒿草、苔草等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具有较强的耐寒性。它们的天敌主要是雪豹、豺、狼以及秃鹫和金雕等大型猛禽。在岩羊主要的繁殖季节，许多年幼的小羊就会成为这些猛禽捕食的对象。这对落单的岩羊母子很快就被体型庞大的金雕盯上了，它们围着岩羊母子不断盘旋，试图寻找最合适的机会捕食。也许是初为母禽才有的高度警觉，岩羊妈妈马上就意识到危险临近，立刻带着小羊向羊群方向飞奔。但由于小羊还跑不快，母羊没跑几步就要回过头来保护幼崽。
1: 他们在和那一大群岩羊汇合哈。
2: 对，上面是有很大的那个群体里面。
1: 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母岩羊带着小羊羊群居是吗？
2: 对。
1: 他们大概这个哺乳期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呀？
2: 一般是成年羊了是1年，就是会说是成年了。会是成年。
1: 所以现在整个岩羊的群体是最庞大的时候。
2: 对。
0: 岩羊母子成功逃脱金雕的追踪，但并不是所有动物都有这样好的运气。
2: 你看，上面有两个影子打赌。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可能是岩羊的尸体。
1: 这鹰也会吃岩羊是吗？
2: 很那个，一般是金雕、有的海雕、白尾海雕，现在是他们的食物最充足的时候。因为这些现在是岩羊的高产期，他们是最有突袭这个岩羊的幼崽。所以说呢，就搞的那个东西是很可能是岩羊的小羊的那个尸体。
1: 在岩羊的天敌还挺多的呢。
2: 多。岩羊的天敌是鹰全部要叫它的，可以算是它的天敌。
0: 在自然界，岩羊作为生态链中被捕食的一方，会受到很多猛兽的袭击。

0: 但是因为自身优越的行动能力以及耐寒耐旱等特性，成为高原上种群数量比较稳定的物种之一。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一种大型鹿科动物与岩羊的生活环境大体相同，主要活动在森林灌丛及高山草甸中。它们有着与岩羊相似的名字，岩鹿，也叫白唇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 因为离我们不远，大概也就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有一条河，我们就害怕会惊扰到可能会下来喝水的白唇鹿，所以我们离开了公路，然后上到对面的这个山上来坐着。因为我们的衣服颜色和这个山体比较相近，所以我们都在这儿躲避着。每个人看到这一群奔跑下来白唇鹿都非常的兴奋。现在这一群白唇鹿大概已经跑到半山腰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现在这群白唇鹿大概有多少只？
2: 大概是90-70只吧。
1: 90多只
2: 啊，90多只。哇，
1: 而且因为现在离我们很近，看得很清晰，这个皮毛的颜色是很深的哈。
2: 对，
1: 这里面都是有公鹿和母鹿都有吗？
2: 那些雄鹿一两岁的有，就成熟的那些成年的雄鹿什么的。
1: 就现在也是母鹿带着。
2: 母鹿带着小崽子。啊。
0: 在距离我们仅有200多米的山坡上，近百只雌性白唇鹿正在山坡上觅食。从远处看，它们白色的嘴唇特征十分明显。在中国，白唇鹿是地域性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在体型上，它们属于大型鹿类，与马鹿的体型相似。成年白唇鹿的体长一般能够达到2米左右，在群体活动的时候，会有一只或几只鹿负责站岗。大约半小时后，山坡上的白唇鹿开始活动，往山下奔跑。
1: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哇，现在应该是已经放松警惕了，因为刚刚在半山腰的时候可能发现了我们，他们停滞了很久都没有动，然后慢慢放松了警惕，我们也慢慢挪到了这个河边。看他们现在已经跑到了距离河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是要准备要喝水了吗？
2: 啊，喝水。从喝水下来的。
0: 在白唇鹿栖息的地方，会有充足的水源供它们饮用。在饮水前，会有一只领头的鹿先去探路，确定安全后，其他的成员才会陆续到河边喝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河边进行攀水的时候，却发现白唇鹿快速奔跑了起来。
1: 200多米，然后想要近距离来观察白唇鹿，没成想他们跨过这条河跑到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现在跑到这边的这个山坡的半山腰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奔跑速度特别的快，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2: 啊，过山。
1: 这两边他们的这个食物和栖息地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吗？
2: 对，一般是下午的话就往这边过，早上就往一面过。
1: 对，喜欢晒太阳
2: 啊。晒太阳那么高吗？
0: 原来这群下山的白唇鹿只是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晒太阳，看来喜欢阳光的他们还不想喝水。为此我们就在山下对白唇鹿进行拍摄，即便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时候，白唇鹿也没有被惊跑。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一路走过来就看到这么多动物，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大群的白唇鹿从对面的山脊上慢慢下来，然后跨过河又到我们对面的山上，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从阴面到阳面山坡的这样一个换栖息地的过程。
2: 对，一般是白唇鹿的这地方，我们的人的主要不怕的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呢对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意识相当强的，所以说呢就对白唇鹿对人是都有不害怕的，因为是他们平时老百姓不伤害他们。
0: 在保护区的缓冲地带里，常年居住着一些牧民，但是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一起伤害动物的事件。多年来，当地牧民十分爱护这些野生动物，尊重他们的生活特性。时间久了，这些野生动物就不怕人类，相互和谐生存。

在这广阔的天地中，野生动物可以自由追逐猎物，美丽的花朵可以尽情盛放。在这里，生存需要智慧，大自然激发了动物所有的潜能。虽然有追逐和厮杀，但也有哺育和守护。生命在这里绽放出最真实的魅力。很庆幸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并用镜头记录下来。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旷野中的自然精灵，守护好这个充满希望的美丽家园。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路透社十一号报道，哥伦比亚西部十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164人死亡，外界预计死亡人数还会继续上升。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截至十号晚间，已记录到21次余震，并警告仍有可能发生更多余震。
2: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十号晚间赶赴该国西部乔科省首府基布多评估灾情，他宣布动员全部军警力量，调派工程人员、救援队员以及搜救犬投入救灾。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据通报，除遇难人员外，该地有188人失踪，另有约700人受伤，约5000栋房屋受损或坍塌。在地震现场，救援人员及家属在瓦砾堆中搜寻幸存者，志愿者排成人链，徒手搬运大块混凝土残块，救护车严阵以待。
3: Varios puntos de la ciudad afectados totalmente, colapso de estructura. Tenemos hospitales, escuelas bastante afectadas. Todo el organismo bombero de Cali se desplegó con todas sus capacidades. Estamos en diferentes puntos tratando de llegar hasta lo último y poder verificar condiciones de vida.
4: La mañana de hoy rescatamos 3 personas, 2 masculinos y 1 femenina con vida, los cuales fueron transportados a centro asistencial.La otra información que tuvimos era que en el sitio habían 2 menores de edad atrapados, entonces encaminamos toda nuestra gente y puntos de trabajo hacia eso. Siendo esta hora casi las 4 de la tarde, damos por terminada esta tarea aquí, no encontramos ninguna víctima más.
2: 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使馆提醒在哥中国公民保持警惕，防范余震、公共卫生、治安和交通等风险。此次强震发生后，哥伦比亚境内多个机场停运，随后部分机场暂时恢复运营。总台记者第一时间乘坐首都波哥大飞往重灾区卡利市的航班进行探访报道，但在飞行途中被告知当地机场再度关闭，记者乘坐的航班被迫折返回到波哥大机场。
5: 在首都波哥大的机场等待了5个多小时之后，我搭乘的前往卡利的航班终于起飞。那么此前受地震的影响，服务卡利的机场一度暂停运营，随后恢复了开放。卡利是哥伦比亚的第三大城市。那么就在3天前，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这里宣誓就职。此次哥伦比亚西部发生强烈的地震，卡利也是受灾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当地的遇难人数还在不断的更新，数百人受伤。卡利市已宣布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然而就在飞往卡利途中，机长突然通知我们，由于技术故障，卡利机场再次停止运营，最终我们搭乘的航班无法降落，只得中途折返，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
0: 在本次哥伦比亚强震重灾区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

0: sé de algunos.
1: En este momento
0: esperamos pues que los que puedan ayudar a, no solo a nosotros, sino de pronto a personas más vulnerables, lo hagan, porque pues es parte del humanismo que debemos tener todos.
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克斯火山链均没有任何关联。据报道，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的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8月1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将普拉塞火山、洛斯科科努克斯火山列的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原因包括火山浅层地震活动增强、火山灰和气体排放处高度增加等异常变化。
3: 伊朗外交部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巴加埃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他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而美军会发现这些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特朗普10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佩泽西奇扬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佩泽西奇扬表示，最高领袖呼吁伊朗各界保持团结与凝聚力。敌人的所有图谋都旨在制造分裂，而伊朗各界必须防止分裂出现，因此伊朗各界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尊严。从佩泽西奇扬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到，此次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会面中，团结一词尤为突出。 这一提法对当下伊朗有着怎样

0: 样的现实意义，如何解读佩泽西奇扬此次对外释放的信息。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我觉得确实团结这个词对于目前的伊朗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由要通过团结来反击外部的这种舆论战和信息战，那么这一次美伊战争开打之后，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就一直在散布一种论调，就是说伊朗内部有分歧有矛盾，而且有不同的派别，那么一派呢是要愿意妥协或者说愿意在谈判中让步，那么另一派强调这个进攻或者说和美国进行军事斗争的这一面。那么这种伊朗内部分裂的论调持续的传播，实际上不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稳定，不利于伊朗国内政局社会的这种稳定，会起到这种蛊惑人心的效果，甚至被敌对势力利用进行渗透甚至颠覆。所以为了应对这种舆论战信息战，那么伊朗方面必须要强调团结，展示团结的姿态。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团结也是应对目前潜在的美伊之间谈判的需要。当伊朗在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博弈的时候，那么伊朗形成自己形成一致的立场是争取最大权益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条件。对伊朗来说，就是他的军事斗争与他的外交谈判应该是协调联动互为支撑的，那么伊朗的谈判团队与他的军事的这个部门需要进行紧密的协调，要保持这种团结一致，这样才能在谈判中最终取得对伊朗有利的效果。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团结也是明确伊朗未来国家方向的一个基础。这场战争发生之后，其实伊朗确实面临着新的这种地区的环境，那么伊朗自身国内的这种处境其实也是一个新的状态，未来伊朗在经济上采取怎样的方针，在安全战略上采取怎样的这种战略，那么实际上都需要做出一个新的规划。那么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伊朗军事民事的这些部门集体协商达成一致，那么进往一致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总的来看，现在团结一致形成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那么对于下一步伊朗的对美斗争和国内国外的这种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2: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都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3: 除了关键弹药短缺，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还接连遭到伊朗打击，林肯号航母还出现了物资短缺、生活条件恶化等问题，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美国在中东的现实困境。
4: 九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及三维场景模拟图。从总共八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基地和当地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其中多处被确认为目标区域内的建筑，可以看到明显的撞击痕迹及结构性损毁，这为近期伊朗对该地区发动导弹袭击所造成的影响提供了最新证据。另一方面，美军林肯号航母上又出事了。美国媒体八号采访了十几名林肯号船员的家属，他们表示，船员们正面临严重的疲惫、物资短缺以及生活条件恶化的问题。这些家属表示，发霉的淋浴间、损坏的马桶、数周没有热水，餐食缩减到半杯米饭和两块玉米饼，这些问题正在折磨美军，船上甚至出现肥皂、除臭剂和牙膏都已售罄的情况。据一位家属所述，水手们已疲惫不堪，以至于船

0: 上的医生警告说，林肯号需要尽快靠港，否则船员们就要开始精神崩溃了。此前，林肯号曾于今年4月被爆出存在船员餐量少、食物质量差的情况。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从母港圣迭戈出发，至今已部署263天。对伊朗战事进展不利，中东基地严重受损，美军士气低迷，白宫和五角大楼收到的几乎没什么好消息。美国外交政策5号就问道，美国为何不断输掉战争？外交政策称，美军的失败不是因为钱，更不是因为缺乏火力。美国屡尝败绩的真正原因在于战略层面。美国发动的是其主动选择的战争，美国设定了看似宏伟却完全错误的目标，而对手是为生存而战，至少是为维护自身独立与自主而战，由此而来的决心往往远超华盛顿。美国的不断错误只会削弱盟友对美国的信心。
1: 近日，美国多家媒体和智库日前披露，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已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美国为何会出现弹药短缺的状况？短短21天，美国又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来听专家分析。
2: 短短的21天可能不能解决现在美国的一些关键弹药的这个不足的问题，因为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个别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至少有3个层面。那么首先的话，我觉得确实这些年近年来美国的军工产能它的整体的实力可能是在下滑的，尤其是比冷战之后，冷战结束之后1990年代那个时候的水平，美国现在可能要有一定的下滑。而这个又不仅仅是一个军工企业本身的产能不足的问题，这个涉及到美国现在整体的经济工业的这个发展态势，也就是这些年来美国的制造业、美国的实体产业实际上有一个空心化的趋势，就是它还是出现了产业外包、制造业外流、空心化的这么一个趋势。这个其实也影响到了美国军工企业的这种生产状态，就是军工企业实际上也存在美国整体上的宏观经济上出现的这种制造业空心化的现象。包括美国最近的2届政府其实也在推行一些所谓的供应链的封锁呀、小院高墙啊，包括一些出口管制的措施，这个导致一些关键的军工生产所需要的物资有时候流转也是不畅的，这个也影响了美国军工企业的这种产能。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和这次伊朗战争发动的这种战略战术有关。我们知道这次伊朗战争特朗普政府决定动武还是相对比较突然的，就是美国的军工企业、军工业界并没有做好打一场持续半年甚至一年甚至多年以上的这种伊朗战争的准备。那么在今年2月初的时候，美国的军工企业其实并没有做好这种战时的动员，美国的军工的这种库存弹药的关键弹药的库存是处于一个低库存的状态。那么当时他们设想的是像委内瑞拉这样一天头的这种军事行动，它不需要在关键的弹药上进行大量的积累，但是现在伊朗战争打成了一场消耗战，这个使得美国的军工企业跟不上这个消耗战的节奏。那么第三个层面，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国军工生产的这种惯性，它是一种贵族式的打法，也就是它的战争的花费本来就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它一枚这种关键弹药，无论是爱国者导弹还是萨德拦截弹，都是几百万美元的这种成本。那么而伊朗的弹药是相对比较便宜的，而这种几百万美元的成本，你即使现在国防部要求几百亿美元的这种增加军费，那么分摊到不同的这种弹药的种类，分摊到这种高昂的成本的话，其实它能够在短期内给予这个美国的弹药的库存的补充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国这场战争它现在弹药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后面是有系统性的原因。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8月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2.987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 美国一直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在三月份下令释放1.72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的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说，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激增，较去年同期增长约63%。报道称，今年上半年，约旦河西岸共发生660起以色列定居者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随着暴力袭击的加剧，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人数也大幅攀升。今年上半年，共有6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中死亡，140人受伤。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遭到俄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3: 当地时间11号0时30分至36分，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戒。乌方官员说，袭击在基辅市中心引发火灾，约40分钟后基辅防空警报解除。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稍早前发布消息称，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78人受伤。1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海军同一天通报，俄罗斯近期在敖德萨州的军事袭击中投入新型攻击无人机装备，该系列新型无人机飞行时速为350至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能较强。乌克兰空军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当天已敲定一系列重要军事决议，内容涵盖军方人事调整、前线兵力增援、对俄远程打击、防空体系建设等核心事项。
4: 泽连斯基指出，军事调整方案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会同军方相关负责人共同研究拟定，目前部分决议已进入落实阶段，后续还将出台新一轮军事部署安排。会议重点研判东部前线整体局势，明确将顿涅茨克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并部署进一步强化该关键区域的兵力与作战配置。会上，乌方复盘了对俄远程及中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对现有行动方案进行优化完善，并批准全新作战计划。泽连斯基表示，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同时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 此外，面对俄方持续空袭带来的防御压力，乌克兰启动全域防空体系升级部署，重点加强前线战区、边境城镇、各州首府及首都基辅的防空防护能力。乌方同时要求外交团队加强与国际盟友对接，将乌克兰防空能力建设与装备补给需求列为对外协作重点，并呼吁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优先向乌提供防空支持，补齐防空防御短板。
0: 据韩联社10号报道，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例行联合军演。
4: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公布上述演习计划。路透社10号援引驻韩美军公共事务主管瑞安·唐纳德的话报道称，演习将纳入应对无人机攻击等内容。
5: Character warfare has been changing. So even involving aspects of warfare, including drones, GPS disruption, cyber attacks.are expected to be reflected in the exercise. Space Forces Korea is participating. That will be a key player for U.S. Forces Korea.
4: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称，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悉，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号要求将韩国光州基地的功能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为韩国半导体产业园腾地。对此，驻韩美军回应称，不对驻在国的政策发表评论。
4: 据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一场联合检查会议下令，到2028年年中之前将光州基地的功能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据悉，韩国光州军用机场是韩国空军第一战斗飞行团驻地，也是韩美空军共同运营基地之一。韩国军方正研究将第一战斗飞行团分散至其他三个基地。韩方急于推进机场搬迁，主要是为尽早启动半导体产业园建设。韩联社称，韩国军方有观点认为，要在2年内完成光州基地搬迁，最现实的方案可能是采取分散部署。不过，如果实施这一方案，训练设备和保障人员也将随之分散，可能导致训练效率下降。而且新驻地如果无法充分保障飞行训练条件，还可能对战斗机飞行员培养造成影响。与此同时，分散部署带来的预算问题也引发担忧。驻韩美军就此回应称，不对驻在国的政策问题发表评论，驻韩美军将继续与盟友一道保持强有力的联合防御态势。据介绍，光州军用机场是韩国境内5座韩美空军共同运营基地之一。美军虽无成建制作战部队常驻该基地，但战时或发生紧急情况时，美军航空力量可直接使用该基地。目前，基地内设有美军后勤支援设施，仅少量非作战人员驻扎。韩美2026联合空中演习举行期间，美军就曾在此开展训练。
0: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3: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
6: 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过现行的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其中在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

0: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逐年递增，从6万亿日元增加到9万亿日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2%的目标已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今年6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白皮书鼓吹发展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包括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运用，并将军事能力建设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与此同时，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警惕。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令日本各界对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产生忧虑。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1: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旨在将启动战争机器合法化的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而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2: 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安赫尔·维克托·托雷斯10号在视察休达期间公布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非法移民的估算数据，将此前公布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西班牙飞地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至八月初，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表示关注和警惕，担心非法移民从西班牙进一步扩散至其他国家。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0: 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美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媒体去年八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2: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指出，2026年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了历史新高，持续干旱与高温叠加导致多条

0: 主要河流流量骤降，供水、农业及能源生产承压，山火活动异常活跃。
1: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度。七月间，西欧遭遇今年五月以来第三、第四轮热浪。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降水与土壤湿度异常偏低。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莱茵河85%监测河段，多瑙河约2/3河段，英国泰晤士河95%监测段均达历史低位，法国罗讷河、意大利波河以及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同样极端枯水。农业方面，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帕维亚稻区预计损失超1亿欧元。法国近70%国土实施用水限制，67个省份处于最高级危机警报，超3万人靠灌车或瓶装水保障饮水。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阿维拉省火灾过火面积近4.4万公顷。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全球约9亿人所在地区经历史上最热七月。科学家将本轮极端天气归因于人为气候变化与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
0: 当地时间10号，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数据，2026年七月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
1: 七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笼罩美国本土，致使从东海岸至大平原地区及西南各州气温普遍创下历史新高。受持续高温影响，到七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出现大规模山火。据统计，美国本土48州七月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比此前最热的1936年七月和2012年七月分别高出约0.06至0.11摄氏度。全美各地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而其中低温记录不足50项。正常情况下，这两类记录数量应大致相当。这种极端失衡鲜明反映了气候变化正使极端高温事件愈加频繁和严峻。
0: 近期，印度尼西亚遭受严重干旱和山火灾害，火势在多个省份持续蔓延，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10.7万公顷。当局调派43架灭火直升机与数百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作业。
1: 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热门景区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达743公顷。受山火影响，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自8号起关闭，重开时间待定。园方表示，复杂地形严重阻碍灭火作业。与此同时，西爪哇省格德邦兰戈国家公园草场发生山火，导致两山徒步路线临时关闭。中爪哇省巴牛马斯县因土地开垦引发山火，火势在干热天气助推下迅速扩散。苏门答腊岛及婆罗洲岛多个省份也相继报告火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大规模疏散。印度尼西亚气象部门指出，强风与干燥植被正加速火势蔓延，加之厄尔尼诺现象与来自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干风叠加影响，8月至9月旱季高峰期间，印度尼西亚全国多地火灾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印度尼西亚每年旱季均面临森林与泥炭地火灾威胁，起火原因多为非法烧荒开垦，此类火灾不仅破坏生态、危害健康，还常引发跨境烟霾问题。
2: 来关注台风最新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今天午后，北京市房山

0: 兴、东城、西城、朝阳等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北京市气象台数据显示，今天12点至14点，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区利西路，为21.8毫米。目前，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至13号白天有强降雨，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请公众注意防范。8月10号，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江苏苏州市一处涵洞下出现严重积水，一辆中巴车涉水通行时熄火被困，10余名乘客在交通部门的协助下顺利转移至附近的加油站休息。消防员赶到后，立即使用抽水泵对积水区域展开抽排作业，将积水统一排放至附近河道和下水道管网，逐步降低水位，尽快恢复道路通行。受白海豚带来的强风暴雨影响，昨天至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淮南、阜阳等多地突发高空坠物、树木倒伏等险情，当地消防迅速出动，展开排险救援。
1: 8月10号，滁州定远县一居民楼30平方米彩钢瓦被大风刮落，悬空垂挂摇摇欲坠，周边人流车流密集，险情紧迫。消防员到场后快速固定、牵引拆解，半小时清除隐患，恢复道路畅通。同日，马鞍山博望区一小区楼顶太阳能热水器水箱被掀翻，残留支架紧贴住户玻璃，存在二次坠落风险。消防员现场警戒防护，精准牵引固定，及时将支架安全落地转移。8月10号傍晚，在淮南，强风掀翻24层住宅楼楼顶铁皮房雨棚，钢架松动，铁皮撕裂，随时可能发生断裂并高空坠落，威胁下方居民安全。
2: 你俩这里，
1: 消防员携带专业工具登高作业，耗时2个多小时分段拆解，将破损棚体彻底移除，排除高空安全隐患。受白海豚带来的强风暴雨影响，安徽阜阳险情频发。8月10号晚间，颍上县一棵直径30余厘米的梧桐树被连根拔起，阻断道路。消防员牵引清障，快速疏通道路。11号上午，界首市杨树倒伏，颍上县广告牌悬空，颍泉区热水器破损等多处险情接连出现。消防员兵分多路，利用绳索将掉落物转移到安全区域，并现场加固，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消防员提醒，如遇大风暴雨天气，公众要远离楼宇墙体、户外广告牌、高空搭建物等危险区域，小心坠物风险。如发现高空设施松动、悬空等安全隐患，及时远离危险区域，并立即报警求助。
0: 11号，浙江省气象局发布台风白海豚气象评估报告。在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的53个台风中，白海豚属于特重影响台风。浙江东部34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特强。在台风过境后，浙江各地的生产自救正有序推进，民众逐渐恢复正常生活。
3: 受强降雨影响，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一片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区积水严重。
4: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州市椒江区花园社区的花园新村，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这个持续暴雨的影响啊，我所在的这个花园新村呢，目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积水。昨天下午呢，这里也是经历了3个多小时的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积水正在进一步的抬升，低洼地段的这个水位啊，一度是达到了成年人腰部这样的一个位置。目前呢，花园社区这里一片是有43户的居民家中还没有恢复供电。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附近有沿街200多家的商铺也是遭受了水淹的损失。 当地不少居民表示啊，小区已经有将近快20年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淹水情况了。这两天当地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高潮位，受海潮顶托的影响啊，地下管网的这个排水的压力有限，所以导致积水无法在短时间内排出。那此刻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的是，小区的这个积水正在逐步的减退，而且抢险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开展处置，来进行一个紧张的抢修。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正在清理被台风折断的一个树枝，消除道路通行的障碍，同时呢，来疏通排水井盖，加快积水的外排。
3: 天台县山里洲村山区供电设施严重受损，出现低压四线断线、高压电杆倾倒险情，全村供电中断。10号下午，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抢修人员迅速赶赴山里洲村受灾点位，抢抓短暂的修复窗口期，紧急开展电力抢险。经过抢修，全村已恢复正常供电。截至目前，浙江全省大中型水库仍在持续全力拦洪削峰，已累计拦洪26.35亿立方米。截止到今天7时，浙江江河站仍有53站水位超警，其中29站超保证水位。为加快降低河网水位，沿海闸泵全力外排。8月4号至11号9时，平原河网已累计排水13.5亿立方米。
2: 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从西北草原的赛马竞技，到华北山地的越野穿行，再到珠三角的农耕研学，各地依托特色资源，丰富文旅新业态、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3: 甘肃张掖山丹县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凉爽的气候、辽阔的草原和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吸引了不少暑期客流。
5: 在我的身旁，一场赛马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骏马在草原上飞驰驰骋，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游客来到这里感受独属于西北草原的别样魅力。
6: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看这边的雪山，感觉特别的壮观，吃完饭之后骑马到这边来看那个马饮水，一路上那个骑马特别的刺激。
3: 山丹城区特色美食炒波拉的摊位吸引不少食客，新鲜羊杂、鲜肉搭配洋葱、青椒等地道配菜，在滚烫铁鏊上大火快炒，鲜香四溢。街区内还有非遗手工艺展销、情景互动剧、国潮趣味活动，让游客在品美食之余，还能体验本土民俗风情。河北赤城山林资源富集，近日这里举办了一场融合竞技与山野度假体验的越野赛事，车手们驾驶车辆穿越城市，穿行山野赛道，沉浸式领略这里独具特色的山地自然风光。
7: Very beautiful place. It's obviously way more like relaxed here, and the heat is easier to deal with, which is nice.
8: 给大家带来一场能走即走的这种旅行，也助力当地文旅的消费和乡村的振兴。
3: 赛事带来的客流串联起观光住宿、特色餐饮、农特产品展销等环节，将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新活力。依托珠港澳一桥相连的区位优势，广东珠海市推出沉浸式知青怀旧农场活动，复古农耕体验、趣味财商游戏吸引了大批港澳亲子家庭组团打卡。金湾区这片农场的大片农田还原了上世纪红旗公社风貌，田埂上孩子们跟着农户学习浇水施肥，有不少从澳门、香港自驾前来的亲子家庭在农耕劳作、集市互动中感受田园松弛感。
9: 平时我们的孩子天天生活在那个城市里面呢，是很少接触那个农耕的，这里呢种菜啊、捞鱼啊，一边玩一边了解粮食来之不易，是很有意义的。
3: 针对港澳游客出行需求，园区还搭配双语指引、简易农事讲解，联动旅行社推出亲子研学专线，持续拓宽湾区客源市场。
2: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8亿元，观影人次超过2.39亿，总场次超过3104万场，单日票房已连续31天突破1亿元。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发电影产业潜力，推动电影内容质量提升，助力电影行业夯实信心。
3: 暑期档备受关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全国公映。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自8月8号开启点映以来，口碑与票房持续走高，点映阶段票房就已突破 1.7 亿元。影片

0: 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做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
1: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0: 一些影院负责人表示，对这部影片正式上映后的票房充满信心，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2: 周六这天的点映就已经出现了接近满场的情况，观影人次逐日走高，是属于表现相当好的，出乎我们的意料。我觉得从无论从单场的人次啊、上座率啊，包括票房表现，还是挺有信心的。
0: 目前这部影片的主创们也开启了全国多地路演，在路演现场，主创围绕影片的烟火气表达与战争下的人性议题与观众展开交流。
3: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
0: 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销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近日多地启动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北京推出10条漫步北京跟着百花奖去旅行主题线路，海南发放500万元电影消费券，凭一张电影票，市民游客还能同步享受购物、出行等叠加优惠，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感受观影家新体验。
4: 因为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时间比较这个充裕的情况底下，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日常生活，包括看一场电影，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0: 业内人士表示，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
5: 全讯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近日，075型2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讯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6: 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7: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勾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6: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反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8: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6: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4艘075型2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13: 金龙鱼1:1:1，
14: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5: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1:1:1。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近日，广东湛江成毅现代工业城项目正式动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超46.8亿元，建筑面积超100万平方米。该项目意味着湛江将再添一个现代化产业新城。园区聚焦生物医药、科技的综合服务、电子信息等产业方向，项目精准对接湾区制造优质实体产业需求，一站式解决企业扩产、转型、落地的用地及配套难题，着力构建上下楼及上下游的高效产业生态圈，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赋能粤西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十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伊朗外交部十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斯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接受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之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巴加埃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他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而美军会发现这些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特朗普十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0: 好，来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佩泽西奇扬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那从佩泽西奇扬透露出的信息可以看到，此次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会面当中，团结一词尤为突出。这一提法对当下的伊朗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如何解读佩泽西奇扬此次对外释放的信息呢？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相关分析。
2: 我觉得确实团结这个词对于目前的伊朗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由要通过团结来反击外部的这种舆论战和信息战，那么这一次美伊战争开打之后，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就一直在散布一种论调，就是说伊朗内部有分歧有矛盾，而且有不同的派别，那么一派呢是要愿意妥协，或者说愿意在谈判中让步，那么另一派强调这个进攻或者说和美国进行军事斗争的这一面。那么这种伊朗内部分裂的论调持续的传播，实际上不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稳定。

定不利于伊朗国内政局社会的这种稳定，会起到这种蛊惑人心的效果，甚至被敌对势力利用进行渗透甚至颠覆。所以为了应对这种舆论战、信息战，那么伊朗方面必须要强调团结，展示团结的姿态。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团结也是应对目前潜在的美伊之间谈判的需要。当伊朗在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博弈的

0: 新的这种地区的环境，那么伊朗自身国内的这种处境其实也是一个新的状态。未来伊朗在经济上采取怎样的方针，在安全战略上采取怎样的这种战略，那么实际上都需要做出一个新的规划。那么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伊朗军事民事的这些部门集体协商达成一致，那么进往一处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总的来看，现在团结一致形成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那么对于下一步伊朗的对美斗争和国内国外的这种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好，感谢秦先生的分析。看到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宣布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之下，伊朗这批关键岗位人士任命备受关注，尤其是雷扎伊的任命，舆论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
2: 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经历过两伊战争。其后他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还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政府中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伊朗光明通讯社10号刊文说，雷扎伊拥有军事、经济、战略方面的复合经验，由他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是根据当前新形势进行的新布局，其重要意义是将国家安全问题从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外交、能源、技术、社会凝聚力等领域，并强化这些领域间的协调。伊朗德黑兰时报10号评论说，雷扎伊的任命并不意味着伊朗政治和军事机构间的分裂，反而说明在持续面临外部压力之际，伊朗国内正在加强协调。分析人士对雷扎伊的任命有不同解读。伊朗国际关系专家穆赫辛·法尔哈尼认为，伊朗对美政策正向进攻型威慑转变，而雷扎伊过硬的军事经验适配这一理念转变。另有舆论认为，由于伊朗国内对与美谈判存在不同看法，雷扎伊凭借其资历能够扮演平衡者角色，与伊朗不同部门和派别沟通，在伊美的间接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总部位于英国的新阿拉伯人报评论说，伊朗似乎尚未在与美对抗还是与美谈判之间做出抉择，而任命雷扎伊可以两手协调，因为他既是强硬派又有务实执政的经验。
1: 我们看到，除了关键弹药的短缺，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还接连遭到伊朗的打击，林肯号航母还出现了物资短缺、生活条件恶化等问题，这些都进一步加大了美国在中东的现实困境。
3: 9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及三维场景模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基地和当地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其中多处被确认为目标区域内的建筑，可以看到明显的撞击痕迹及结构性损毁，这为近期伊朗对该地区发动导弹袭击所造成的影响提供了最新证据。另一方面，美军林肯号航母上又出事了。美国媒体8号采访了10几名林肯号船员的家属，他们表示，船员们正面临严重的疲惫、物资短缺以及生活条件恶化的问题。这些家属表示，发霉的淋浴间、损坏的马桶、数周没有热水、餐食缩减到半杯米饭和2块玉米饼，这些问题正在折磨美军，船上甚至出现肥皂、除臭剂和牙膏都已售罄的情况。据一位家属所述，水手们已疲惫不堪，以至于船上的医生警告说，林肯号需要尽快靠港，否则船员们就要开始精神崩溃了。此前，林肯号曾于今年4月被爆出存在船员餐量少、食物质量差的情况。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从母港圣迭戈出发，至今已部署263天。对伊朗战事进展不利，中东基地严重受损，美军士气低迷，白宫和五角大楼收到的几乎没什么好消息。美国外交政策5号就问道，美国为何不断输掉战争？ 外交政策称

0: 美军的失败不是因为钱，更不是因为缺乏火力。美国屡尝败绩的真正原因在于战略层面。美国发动的是其主动选择的战争，美国设定了看似宏伟却完全错误的目标，而对手是为生存而战，至少是为维护自身独立与自主而战。由此而来的决心往往远超华盛顿。美国的不断错误只会削弱盟友对美国的信心。
1: 来看，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2: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数分钟后，他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白宫先前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据报道，为了让 C-32A 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这架行政专机，实际上他与特朗普同机飞往英国。一名未具名美国政府官员称，安排这一行动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多家媒体7月曾披露，美国情报官员警告称，特朗普及其总统专机当时受到具体攻击威胁。报道称，这次换机凸显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本月4号，美国洛杉矶警方对媒体证实，警方2号在洛杉矶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在此出席筹款活动。警方随后在该男子身上和车内查获手枪和弹药。执法人员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改装过的突击步枪，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2部无线电信号设备。
1: 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据路透社11号报道，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164人死亡，外界预计死亡人数还会继续上升。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截至到10号晚间，已记录到21次余震，并警告仍有可能发生更多余震。
2: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0号晚间赶赴该国西部乔科省首府基布多评估灾情，他宣布动员全部军警力量，调派工程人员、救援队员以及搜救犬投入救灾。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据通报，除遇难人员外，该地有188人失踪，另有约700人受伤，约5000栋房屋受损或坍塌。在地震现场，救援人员及家属在瓦砾堆中搜寻幸存者，志愿者排成人链，徒手搬运大块混凝土残块，救护车严阵以待。
3: Varios puntos de la ciudad afectados totalmente, colapso de estructura. Tenemos hospitales, escuelas bastante afectadas. Todo el organismo bombero de Cali se desplegó con todas sus capacidades. Estamos en diferentes puntos tratando de llegar hasta lo último y poder verificar condiciones de vida.
4: La mañana de hoy rescatamos 3 personas, 2 masculinos y 1 femenina con vida, los cuales fueron transportados a centro asistencial.La otra información que tuvimos era que en el sitio habían 2 menores de edad atrapados, entonces encaminamos toda nuestra gente y puntos de trabajo hacia eso. Siendo esta hora casi las 4 de la tarde, damos por terminada esta tarea aquí, no encontramos ninguna 2 víctimas más.
2: 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1: 地震发生之后，灾区的救灾人员、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来看总台报道员从重灾区佩雷拉发回的相关报道。
5: I'm in Pereira, a city that has been very much affected by this earthquake. Here we've had the biggest casualties right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first 24 hours. We drove about 6 hours from the city of Medellin to get here. We got here about midnight.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2 hours, spoken to many different citizens, women, men who are from this city who are trying to help. And basically,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collaborating. A business is donating the heavy machinery. We have police, Colombian police officers who are helping, trying to coordinate and tell them when to go in and when to come out. Volunteers, common citizens who are going in with buckets and trying to remove rubble. And basically, since it is the first 24 hours, we haven't even gotten to the first 24 hours because this earthquake was at 7:30 a.m., a local time. It's vital to try to find survivors, and they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a mother and a child under this rubble. We're told that this was, we've got to move a little bit, camera. So basically they're moving this rubble in order to get to this area. What we know is that this was a five-story, possibly a hotel is what they've said. There was a pharmacy and a bakery as well. And five people were rescued earlier. We're going to move a little bit over here. Earlier today, half a block away. So there's a lot of hope that people can still find survivors. We've seen scenes like in Venezuela where common citizens are just here to help. We interviewed a mother and a daughter who came, brought food. We're moved by this show of citizenship, of brotherhood, and came back with more food. And they say they hope to continue doing this as we move along. But we're here reporting from Pereira, Michelle Vega, CGTN.
1: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方面。看到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遭到俄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一个炼油厂。
6: 当地时间11号0时30分至36分，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戒。乌方官员说，袭击在基辅市中心引发火灾，约40分钟后，基辅防空警报解除。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稍早前发布消息称，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78人受伤。1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海军同一天通报，俄罗斯近期在敖德萨州的军事袭击中投入新型攻击无人机装备，该系列新型无人机飞行时速为350至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能较强。乌克兰空军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7: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今年6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 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0,000,000,000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1: 好，来看天气方面，台风白海豚9号两次登陆浙江之后，于昨天也就是10号的13时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北方部分地区将陆续进入最强降雨时段。距离登陆40多个小时之后，白海豚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预判明天前后，残余涡旋将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与北方冷空气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跨区域强降水过程。本周内降雨将波及华东、华北、黄淮，最远可至东北地区，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具有极端性。来看到今天傍晚至13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
8: 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蓄水气的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在11日的傍晚到13日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其中降雨最明显的时段是出现在12日的凌晨到12日的夜间。我们预计这次过程对于全北京来说会达到暴雨量级，像南部和西部北部山区，将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我们在这里的话，重点提醒像房山、大兴、通州和门头沟部分地区的话，将会达到特大暴雨。
9: 专家提醒，本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持续时间长，暴雨致灾风险高。北京的南部、西部和北部山区降雨量极大，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关注最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自身安全。
1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来看10号，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在起飞之后遭遇鸟击，并且出现发动机问题，被迫返航。这架航班原定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穆特尔比奇飞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美国航空公司方面称，飞机安全降落，机上172名乘客无人受伤。飞机落地检查之后未发现起火或泄漏。机场跑道上发现大量鸟类残骸和羽毛。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

0: 州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定此事属于严重判断失误，要求交由独立第三方审查。尽管该方案已经叫停，但因为足坛各方立场不一，全球足球治理分歧持续。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7: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3: 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美高官再提亚洲是首要重心。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推出多项对华竞争举措。美国为何在深陷美伊冲突之际，再度把战略重心聚焦在亚太？五角大楼被曝正在制定新的核武器战略，计划在地区冲突中动用战术核武器。美国是否真要降低战术核武器使用门槛？全球核安全面临怎样的冲击？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加码矿业投资，欲重建从矿山到导弹的完整军工产业链。中国收紧稀有金属出口，日本陷入乌黄。中国研发投入总额首次超过美国，美智库称中国在 AI 体系的多个维度占据领先。特朗普政府接连加码矿业投资，试图补齐本国稀土产业链短板，而中东战事带来的弹药库存消耗进一步放大了美国对关键矿产的现实需求。
1: 美国国防部网站十号发布信息称，将向澳大利亚稀土开发商日出能源金属公司提供一笔总额为4亿美元的有条件贷款，用于开发新南威尔士州一座大型矿矿。美方拥有对该项目未来产量的优先购买权。
2: We are very well placed as a state with the critical minerals that we have, and with the workforce and reputation that we have in mining.To meet the critical minerals needs of our allies and others across the globe.
1: 外媒分析称，这是美澳矿业合作迄今最具实质性意义的举措之一。美方此举旨在降低美国国防和工业关键矿物供应链对华依赖。日出能源金属公司正在开发的矿矿位于悉尼以西约360公里的帕克斯镇，预计2028年下半年正式投产。
3: Well, the mine's under construction already. We've been ordering long lead time items. And the upstream processing is near the little town of Cyreston in the Australian outback. But the downstream processing will probably be d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the way to scandium metal.
1: 矿属于17种稀土金属之一，具有战略意义。
4: Scandium is more of a niche commodity. The market is tiny, but why is it so important? And actually, I mean, I'm holding some here. It's light as a feather.
3: Scandium is one of the 17 elements in the periodic table that's classified as a rare earth. And this particular asset is based in Australia. It's big enough to supply all of the Western world's demand for 30 or 40 years.
1: 矿可作为铝合金强化剂，用于航空和汽车部件，也是智能手机中实现射频信号选择的核心芯片材料。同时，在氢燃料电池、炼油失踪剂等领域具有独特用途。
2: Where is scandium used?
5: 矿被应用于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顶尖科技领域，例如其中一个领域就是燃料电池。在美国，这些燃料电池目前正为许多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动力。此外，你的手机里也有矿，手机里有十几甚至20几个芯片都含有矿。第三个应用领域是在合金方面，在航空航天工业中，矿的性能非常卓越，它在具备铝的重量的同时，强度重量比达到了结构钢的4倍。
1: 事实上，稀土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并不少，只不过它们通常与其他元素混合在一起，因此将稀土元素从其他矿物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复杂且成本高昂，需要专门的设备和技术支持。稀土的产业链一般包括5个环节，企业需要从稀土原矿中通过选矿得到稀土金矿，然后经冶炼提纯后制成各种各样的稀土化合物，接着对稀土原料进一步制备形成稀土永磁等功能材料，再制成元器件，并以终端产品形式被消费使用。重稀土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根据五角大楼的数据，一架 F-35 战机需要900磅，约合408公斤稀土材料；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需要2359公斤，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则需要4173公斤。由稀土元素生产的磁铁还用于战斧导弹、多种雷达系统和无人机等。
6: レアアースがないと今の最先端の武器というのは製造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誘導システムですとかセンサーシステムといったものを搭載す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こういった中にも多くのレアアースが使われます。ミサイルが正確に目標に当たるか当たらないかはレアアースに大きく依存している。
1: 目前中国是全球唯一具备稀土全产业链各类产品生产能力的国家，而美国仅具备开采选矿能力和有限的冶炼分离能力。为弥补美国在稀土供应方面的短板，特朗普政府近期明显加快了行动。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国务院主持的一场采矿业圆桌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矿业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
7: A great thing mining is, we're putting our miners back to work, and we're reclaiming America's rightful place as the minerals superpower of the world.
1: 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出台多项措施，试图提高美国锂、硅、石墨和稀土元素等关键矿产的产量。特朗普在7号的会议上表示，本届政府已达成约160项矿产相关协议，总价值近4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宣布将投入逾1.8亿美元，加强矿业教育项目，培养下一代矿业从业者。美国政府数据显示，美国认证院校的矿业项目每年毕业的矿业工程师不到170人，且美国现有矿业劳动力中有一半将在未来3年内退休。
7: My administration is making an unprecedented financial commitment to our nation's mining schools. It's going to keep us nice and young and vibrant.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规模加码关键矿产供应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背景。路透社指出，美国在持续数月的伊朗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精确制导武器和防空拦截弹。美国国防官员和议员此前已经警告，部分库存恢复可能需要数年。与此同时，生产这些武器所需要的稀土、钨、锗、抗等关键矿产也成为美国军工补库存必须面对的挑战。
0: 除了提供资金支持，特朗普政府还罕见地直接入股稀土企业，并将稀土最终产品永磁铁作为重点突破方向。
7: An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are even making direct equity investments in critical mineral production. Last July, the Department of War took a $400 million stake in MP Materials, which is already worth nearly $1.2 billion has gone up greatly in value.
1: 开启第二任期后，特朗普政府以空前力度参股本土企业。目前，美国已对至少10家企业直接注资，其中包括多家矿产企业。美国国防部此前同意以4亿美元收购芒廷山口材料公司1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该公司运营的芒廷山口矿是美国目前唯一一座运营中的稀土矿，可谓美国稀土界的独苗。
8: Are we stepping on rare earths as we speak?
9: Yes, everywhere you look is rare earths.
1: 有矿并不意味着就拥有完整的稀土供应链，稀土矿在开采之后还需要将稀土元素从中分离出来，并进一步实现不同稀土元素的精炼。芒廷山口材料公司是目前美国极少数有能力对稀土进行分离精炼的企业。按计划，该公司将从2027年开始向通用汽车和苹果公司供应稀土最终产品稀土永磁铁。
8: So this fine powder will end up,
9: could end up in your pocket.
8: Could end up in my iPhone.
9: Yeah.
1: 根据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协议，该公司将新建一座稀土磁铁生产厂，计划2028年投产，产能将达到10,000吨。投产后的10年内，该工厂生产出的所有稀土产品都将出售给五角大楼。
9: The Pentagon wanted a Manhattan-style project to accelerate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of rare earth magnetics.In the country.
8: That's the analogy.
9: Those exact words were used. Manhattan Project or Operation Warp Speed. We've got to work to scale up everything that you're doing as quickly as we possibly can.
1: 特朗普也公开强调稀土永磁铁的重要性。
7: To build rare earth magnets. Magnets, you got to go with magnets. That's a good one. Everybody should go for magnets. Really badly needed.
1: 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推动稀土永磁铁生产意味着供应链建设正在从有矿可采进一步向有能力生产最终材料延伸，但从投产到形成稳定的产业链能力仍需要经历较长的建设和验证周期，这也是美国试图重建稀土供应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0: 中国对稀有金属的出口管制正在深刻影响日本制造业，韩钨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且采购困难，令日本相关产业面临严峻的供应链挑战。
1: 据 NHK 电视台10号报道，中国对稀有金属加强出口管制，已对日本国内制造业产生影响，导致韩钨产品价格上涨且采购困难。三菱材料宣布将中间产品的价格上调至原先的三倍以上，住友电工也将韩钨工具中涨幅最大的品类价格提高了 1.6 倍以上。由于熔点高、硬度大，钨是制造切削工具、汽车以及半导体设备等众多工业产品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近年来，由于需求迅速增长、地缘政治局势紧张，钨市场供需持续趋紧，交易价格成倍上涨。此外，从战斧巡航导弹到爱国者防空系统，再到钻地炸弹以及战机零部件，钨几乎贯穿现代高端武器体系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战争金属。日本长野县一家生产工业钻头的工具制造商表示，今年春季以来，多家供应商通知其订单受限，实际采购量已降至正常水平的约30%。
10: ダムセの、で作られる超高合金の素材をできるだけ少なく、使うことを少なくした刃物をご提案して、それで今乗り切ってるという形ですね。
1: 据日媒报道，在钨制品采购受阻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和行业协会正在呼吁加强国内回收利用。由工具制造商组成的行业组织日本机械工具工业会与经济产业省合作，强化了废旧韩钨工具的回收利用工作，鼓励制造商和回收企业对废旧工具进行回收。
11: 入手できないような事態も起こってましたので、大切にしようとする動きは以前に比べると。はるかに強くなってきています。
1: 日本经济新闻对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2026年上半年，中国七种稀土对日出口量大幅减少51%，其中对电动汽车电机等产品生产不可或缺的低语特，自一月起对日出口量一直为零。此外，近期乙的对日出口下滑态势也十分突出，六月出口量为零。除了可用于航空发动机耐热涂层外，乙还是半导体生产设备等高科技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日媒称，如果持续难以从中国进口，日本相关产业将遭受冲击。
0: 过去半年，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资源大量消耗在中东，但美方高层近日接连表态，亚太地区仍是美国的战略中心，美国绝不会从亚洲抽身。
1: 当地时间10号，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明确表示，美国不仅不会从亚洲抽身，还将在本地区长期保持军事存在。
12: America is definitely not disengaging from Asia. To the contrary, our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dictate our enduring presence here.
1: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此前对美媒表示，尽管伊朗战事导致美军从亚太地区抽调了航母、两栖攻击舰和导弹驱逐舰等主战装备，并消耗了大量防空和远程精确打击弹药，但美军也从中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
13: We have U.S. Pacific Command forces operating in the Middle East. We have there's you know upwards of 20,000 of the 420,000.Soldiers, sailors, airmen, marines, guardians, coast guardsmen, civilians assigned to U.S. Pacific Command. 5% of them ar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y're fighting, and they're gaining valuable combat experience. We are expending some weapons, and we're learning a lot from the expenditures of those weapons. And we're learning a lot about 21st century warfare and AI-enabled combat.
1: 帕帕罗做出上述表态之际，美国主导的2026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刚刚在夏威夷结束。今年的环太军演共有30个国家参加，规模之大创下历史之最。
14: I'm standing on the flight deck of Theodore Roosevelt, which sailors call the Big Stick, and this ship has a big role to play both in RIMPAC exercises and any potential conflict in the Indo-Pacific.
15: What type of aircraft are we talking here?
16: Sure.We've got 34 F-18 Super Hornets, 7 EA-18 Electronic Attack Growlers, a total of 9 helicopters on board as well. We'll have Ospreys, who will do the carrier onboard delivery. We have 5 E-2D Hawkeyes, who are your airborne command and control units. We've got 10 F-35s.
1: 据美国战争地带网站报道，五角大楼近期一份文件显示，作为部署在太平洋方向的航母，罗斯福号已经成为美海军第一艘拥有无人机空战中心，并能够全面支持 MQ-25 舰载无人机的航母。波音公司研制的 MQ-25 原型机2019年首飞，并完成了世界首次由无人机为空中有人驾驶飞机加油等验证任务。2026年 MQ-25 量产型完成首飞，并进入低速初始生产阶段。 MQ-25 主要承担为舰载战斗机空中加油的任务，兼具情报收集功能。
17: And what's it carrying inside there?
18: Almost all gas. It doesn't burn much itself, and it can give most of that gas away to our fighters.
1: 事实上，无人装备相关科目也是今年环太军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参与了对靶舰的打击。
9: Are there lessons from the Middle East or Ukraine that since the last exercises occurred 2 years ago that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is year's RIMPAC?
19: You know, as technology,
20: 随着技术的演变，我们在技术层面面临着更多挑战，特别是在无人化领域。海军作战部长和国防部都特别强调无人系统。我们在演习中融入了约35项实验，专门用来应对这些不断发展的技术。例如，我们在夏威夷瓦胡岛上通过先进制造工艺生产零部件，然后装载到无人水面艇上，再由无人水面艇将其运送到海上平台。
1: 美国海军计划在2030年前在印太区域部署30多艘中型无人水面艇和数千艘小型无人艇。美军还计划今年晚些时候首次将中型无人水面艇编入航母打击群，承担前沿侦察、远距离反潜与警戒等高风险任务。
0: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近日，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训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21: 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22: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勾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21: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蛙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23: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21: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4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0: 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科技创新正在跑出加速度。
1: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企业和大学的研发费用总额已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显示，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达97.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3.1%，超过了美国的95.3万亿日元。科学技术指标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2026版以截至2024年的数据为准。据悉，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增长尤为迅速。 日媒指出，中国在科研论文数量上已经于2017年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被公认为研究质量较高的前10%高背引论文数量也在2018年跃居首位，而被认为更加优秀的前1%顶尖论文数量自2019年起同样位居世界第一。此次中国又在研发经费总额上超过美国，名副其实地走在了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列。无独有偶，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荣鼎咨询公司近日发布报告，从不同维度对中美两国 AI 生态系统的发展进行了对比。
2: To take a look at this, the higher the number, the greater the dominance, 4 being the perfect score, 0 being you're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somebody else. In their own assessment, China leads the US in sectors like critical raw materials, energy, and AI models. But where it does fall short is in chips, but as you can see, that is in itself also very, very close.
1: 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3: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1: 吉邦咨询10号发布最新预测称，2026年国产产品有望拿下中国高端 AI 芯片市场近90%的份额。该机构表示，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在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先进封装以及热管理等关键领域日趋成熟。尽管面临外部打压遏制，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并未放缓。
4: And no surprise, of course.
19: 中国在关键生产要素上掌握着多项核心优势，这一点完全不让人意外。同时，在 AI 模型层面，中美基本旗鼓相当。中国的开源模型已经足以和美国顶尖实验室的产品正面竞争。另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比如实现人工智能与 6G 相融合的通信基础设施。除此之外，中国拥有实力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这让中国有条件在具身智能应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先进机器人以及其他场景。
1: 美国智能设备分析全球公司发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约19100台，比去年同期的5100台大幅增长。其中，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比高达97%。彭博社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在政策与资金层面的支持，正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大规模普及。
0: 韩国政府此前推出3大超级项目，支撑未来数十年发展。总统李在明10号表示，现在要超越速度战，展开闪电战。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0号主持召开3大旗舰项目第2次检查会议，要求加快项目推进速度。李在明在会上表示，现在必须超越速度战，展开闪电战，强调各项程序应同步推进，大幅缩短耗时。李在明还特别提到，希望在韩国西南部新建的半导体集群能以不亚于日本熊本的速度快速推进。据韩媒报道，台积电熊本工厂在日本政府的破格支持下，从动工到竣工仅用了22个月。
24: 향후1년을골든타임으로생각하고총력을다해주시기바랍니다누구말처럼대한민국의황금시대골든에이지가시작되는초입입니다
1: 今年6月底，韩国政府推出以半导体、AI 数据中心和具身智能为核心的3大超级项目。按照李在明的说法，这3大旗舰项目将支撑韩国未来20年甚至30年的发展。作为3大超级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韩国2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在该国西南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建设4座晶圆制造厂。这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营企业投资项目，投资额甚至比韩国政府一年的预算还要多。在10号的会议上，李在明还指示将光州军事基地的功能在2028年年中之前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以便尽早将机场用地用于产业园区开发。
24: 국방부는28년중순까지광주기지기능을다른군공항으로임시배치해서 广州公共航母机が半导体산업단지로조기에활용될수있도록조치해주면좋겠습니다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七月宣布，三大超级项目中的西南地区半导体集群项目将建于光州军用机场一带。据悉，企业方面提出光州军用机场一带最适合建设产业园的意见。该地区用地面积大，且因为是机场用地，土地平整工作早已完成，项目工程所需时间有望缩短。此外，当地还具备交通方便、拥有陆海空联动的物流网络等优势。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8: 亲友畅聊免费，
25: 不花钱。
26: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27: 金龙鱼1:1:1，
2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2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7: 健康好油，
28: 我选金龙鱼1:1:1。
29: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1: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30: 放心吧。
29: 那我就放心了。
32: 立白大师香氛，
33: 真香！
32: 立白洗洁精，
33: 不杀手！
32: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33: 真划算！
32: 还得是立白。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甲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0: 生涯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21年6月一个夏日的清晨，云南玉溪翼门县的宁静被一阵急促的广播骤然打破。
1: 各位村民朋友，大家注意了，
2: 为确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听从乡上村上干部的指挥，未接到通知请不要外出劳作。
0: 听到广播的群众纷纷开始收拾东西。
3: 真的莫回山上了，哎，你就在那里了。
4: 刚刚通知我们就马上就收摊。
0: 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是因为有一群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正朝村庄缓缓而来。这是一个由14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象群，它们来自500多千米之外的西双版纳，而且已经跋涉了15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正是发生在2020年至2021年的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事件。翼门县玉溪市西北翼隅，以此为地理坐标，可以先回望一下象群这一年多的漫漫长路。北纬21度，西双版纳，茂密的热带雨林孕育着丰富的生命。这里是中国野生亚洲象重要的栖息地。2020年3月，旱季尚未结束，16头野生亚洲象突然离开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阳子保护区，毅然北进。同年7月，普洱首次监测到这群象的踪迹。
5: 3月份的时候是，首先是来了一头象。来了一头象，然后这边绕了一圈，然后后面群体就来了一场。在普洱市首次监测到是7月份，通过个体识别，然后近距离拍摄发现是通过蒙阳保护区出来的，是保护区的短鼻家族。
0: 由于这群大象里有一头鼻子比同类短一截的雌象，人们叫它短鼻妹，所以这个出走的象群被称为短鼻家族。2020年12月，在普洱市宁洱县梅子镇，一头象宝宝出生。短鼻家族增至17头。随后，短鼻家族继续一路快速北上。
6: 有小象以后，象群就为了保护小象，那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人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呢，越往北走，发现这人越多。是吧？那首先大象就处于这个应急的状况，为了保护它的象群里的小象，而且呢它也不知道再往北都没有更合适的栖地了。
0: 没有人知道短鼻家族会走到哪里，而关于出走的原因，专家提出过多种。

种可能。种群数量增长，栖息地变化，食物资源不足，以及2019年至2020年持续出现的高温少雨天气，都可能共同影响了。

0: 家族来到沅江县，沅江是一个关键性的地标，跨过沅江意味着短鼻家族正式走出了传统栖息地的边界。这时距离他们出走已经有一年左右的时间。4月24日，有两头公象离开了象群，向南返回。5月11日，剩下的15头象则准备渡过沅江。那时沅江正处于枯水期，象群轻易涉水而过。
1: 我们团队实际上一直在常规的监测它什么时候在哪里，是什么个活动状态，我们都是实时掌握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走到那么远，真正的走到了云南玉溪市的沅江县的时候，当时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确实超出了我们就是有科研记录以来的分布范围的最北边缘了。
0: 5月27日晚，他们穿过峨山县城，这一幕被镜头记录下来，画面旋即传遍开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6月2日晚，象群从玉溪市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就在象群到达昆明后没几天，6月6日，一头亚成年雄象脱离象群，开始独自活动。
1: 那象群它会不断的分分合合，因为毕竟它象群它里面的公象也是慢慢逐渐的长大了，有一些独象要独立出去了，有些象群它分家了，所以这个都是常规的一些动物行为的一些习性。
0: 后来这头大象被工作人员通过麻醉捕获，于2021年7月被安全送回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剩下14头大象的短鼻家族则继续着他们的旅程。而就在2021年6月8日深夜，象群突然向南折返，重返玉溪市峨山县。短鼻家族是要回家吗？他们可以平安重返家园吗？这一年多来，无数人的心都被短鼻家族的行踪牵动着。
2: 采取措施，即使不让他上。
0: 为守护这10余头大象的安全，当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数万名工作人员日夜兼程，一路跟随，千方百计确保人象两安，科学有序地推动象群踏上归途。
1: 首先就是需要实时的掌握和了解大象到哪里了，它周边的栖息地是什么情况，水源食物是否有足够的保障。那第二步就是要研判它有可能是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第三步就是要尽快的部署防范工作，防范第一是疏散群众，第二是防范大象肇事。
0: 但一时间，短鼻家族还没有回家的意思。他们在玉溪市义门与峨山两县之间来回徘徊，继续绘制他们独一无二的旅行地图。指挥部随之转移至叠索村委会。亚洲象专家沈庆仲也来到这里，循着象群的脚印步步紧随。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追踪短鼻家族，可这群老朋友还是常常带给他新的惊喜。
3: 没想到他们有那么勇敢，他们能够有那么一个对这个环境的那种适应能力那么强，因为我看见他们那个爬坡上坎，因为他对这个方向的这个选择和判断，以及什么时候参照如何，再说根据什么来选定。所以大象身上实际上有很多的很多很多太多的谜团。
0: 6月的峨山天气燥热，对短鼻家族而言，这里的地形植被都很陌生，但他们总能在陌生的环境里找 找到最舒适的落脚点。

0: 就比如眼前这处看似随意的休息地。象群休整之后，紧接着的往往是一场水塘边的酣畅淋漓。亚洲象虽然看起来皮糙肉厚，可它们的表皮层其实很薄，怕晒也怕蚊虫，所以洗澡尤其是泥浴是它们除了进食以外最开心的事。
1: 9:30才到休息，但是还是热，所以你看这个没好好的休息，现在又开始玩水了。等到下午太阳下山了，那么他肚子又饿了，他要得开始找吃的去了。
0: 果然，傍晚一到，短鼻家族准备启程觅食。这时候，监测人员也要追随象群一同出发。
2: 下课出，下去课，稍息。啊，今天咱们的任务啊，还是这个在玉溪地区进行野生亚洲象的搜寻监测任务。咱们刚才、啊、
0: 当时在玉溪，象群监测由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和玉溪市公安局共同承担。监测人员利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和定位，一刻不敢松懈，为的就是让人和象都能安然无恙。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100千克到300千克食物，一旦沿途植被不足，它们很容易闯进农田，踩坏庄稼，甚至误入村寨。
3: 到海淀回来。
0: 投食是主要的引导方式，提前沿着预定路线摆上象群爱吃的食物和盐，引导象群走上合理的路线。
1: 就是每次的话也不能投太多，要投太多它吃饱的话就可能就原地休息或者怎么样，就是每隔一段投一部分，每隔一段投一部分。
0: 监测、引导、投喂、劝返，指挥部想了不少办法，只为给短鼻家族标记出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天大龙潭乡还算平静，象群只是休息玩水。就在大家以为今天是他们的休闲日时，短鼻家族却突然搞起了事情。山坡上警卫象的身影出现在光晕中。
1: 警卫象它不是固定的哪头象，有些是它是根据环境，在有些地方有些环境下它可能会安排一头警卫象。那么它有些环境它会就是说我像我要往这里走，或者说发现前面有干扰，它就让派象它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通行啊，所以它也要去。但是有时候它不是一头，可能会安排两头三头象先去探一探。
0: 警卫象一出现，就意味着象群即将启程。而翻过眼前这道山坡就是公路，公路不远处就是村庄。指挥部当即决定示警。
4: 想挂着了灯，大小也是给你会个灯，这灯也在山了，你再没找。
0: 方富光是叠索村的医生，对周边地形了如指掌。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还在路上的行人车辆叫回来，再挨个检查田间地头，看有没有人还在劳作看热闹。
5: 老师，
4: 大象上来没下口？
5: 没，我还没转过来是不见了。
4: 还没转过来呢？
5: 那转过来我还不见的是。哦。
0: 警卫象带着象群径直穿过了公路，下到路旁的玉米地里。多亏方富光和乡亲们及时清路，避免人象相遇的情况发生。3天后，短鼻家族走到了橄榄甸村，和在叠索时一样，他们先在林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后便是悠闲时光。可 监测组却不敢掉以轻心，休息蓄力之后的象群当晚很可能全速前进。这几天短鼻家族展示出了亚洲象翻越陡峭地形的惊人能力，以及人类难以企及的移动速度。指挥部必须预判象群的意图，对可能经过的区域实施交通管制，疏散群众。这一夜的任务交给了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 C 组。段梦超是监测分队 C 组组长。
6: 往西，对对对，往西走。
7: 那个西，
8: 看象，
6: 西嘛，那边是西嘛，西偏南啊。
9: 仍然是后方向，
6: 后方向。我等于是往回走了。
9: 对，
6: 而且它是一字队形，移动速度肯定很快的。你们
9: 走。
0: 象群突然加快脚步，一字队形直奔西南。段梦超带着监测组立刻转场，抢占最佳监测点位。就在此时，一名刚结束农活的村民尚不知危险正在靠近。好在监测组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发现险情，立刻通知村民回家。
10: 被旁边的山干部就说，刚才出来那个人和象群非常近，让他一定通知到，让那个人赶紧回家。
6: 已经是喊了。
0: 一场几乎擦肩而过的人像相遇被及时避免。这一晚，短鼻家族总共穿越了四个村庄。天光放亮，象群终于耗尽体力，沉沉睡去。趁着这个空档，指挥部工作人员前往四个村子现场复盘。
11: 好像是两点零都分了多少点，
12: 那就这就出来啊，这就出来了，大家。
0: 虽然短鼻家族穿过了多个村庄，但由于工作人员提前在沿途设置投食点进行引导，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
11: 在我们乡了嘛，当时投食就在投我们家，可是说他来到这地方还是摆在清明之前，有没有给他进去？
0: 但投食并不是每次都会有效。大象拥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一旦受到环境影响，仍可能偏离既定路线。而每一次路线偏移，都意味着人象相遇的风险增加。
13: 他也不知道在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他只知道能找到吃的就行，是吧？啊，那而且呢，他们都高度的适应了这个农耕的文化，那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吃庄稼啊什么的都可以。我说，不能让这大象继续这么自由自在的走了，啊，最好能够围追堵截。
14: 大车搁这停在门口，
15: 不来干嘛？
14: 就是你们那堵的车呢，一直站大车那边门口。我知道。河南方向也堵起来，左边上方向也堵起来。
0: 指挥部一边投食，一边通过卡车堵截引导路线，想尽各种办法，只为了让象群能够沿着家乡的方向继续前行。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向前推进的时候，象群却突然消失了。
16: 压力实际上24小时都有，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紧绷着一根弦，就是担心大象会肇事，也担心大象会受伤。我们就马上要派更多的人员去找，无人机人员更多去找，必须要找到它在哪里，这样才会保障安全。第二个更紧张的时候，就是南返的过程当中，我们担心它会不会不想回去了，会不会又继续往北走了。
0: 连续几日的雨雾天气，无法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段梦超最后一次为象群定位是凌晨5:34，此后在监测画面里再没能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上午10点，向群依然杳无踪迹。

0: 白茫茫一片云，我跟你说，我昨天已经用了9个模式，短时间不会散，没风，没太阳。必须尽快找到象群，时间越久越可能出现意外。此时象群已经失联将近15个小时。
1: 不折店的那个岔路口确定看到是有大象吃过包谷的是吧？就顺那路走嘛。一直顺着路走，转弯。早上我让你，我准备准备接我了，我要去那个水库那路去。
0: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在不折店村附近封堵的工作人员看见了象群，短鼻家族就在半小时前经过这个路口，大家立刻赶往不折店村。
2: 猜得前面过去的啊，走这里过去的啊。
3: 估计是从这下去的，是吧？
2: 脚印，从这里走的。
3: 然后从这里，这里草都倒了。
1: 我估计。
2: 你看脚印，看到没有？
3: 嗯。
1: 大概脚印。
2: 嗯。
1: 这个不看了。
0: 脚印让所有人精神一振，象群应该就在附近。但无人机和红外望远镜却没有看到象群的踪影。监测组决定先派一辆车下去查看。
2: 刚要转过一个弯的时候，转过去，第一辆车就已经是离大象不到10米了，然后灯光就打到大象了。
0: 一群象群就快车给，基本上是出来了3-4头大象的这么样子，直接把那个车就围在中间了。他们最近的那个就隔着一个玻璃窗。
1: 那一瞬间，车里的人几乎不敢呼吸。
0: 其实这群象还是比较温和的，只要你不去触动它，它也不会触动人。
1: 失联18个小时后，短鼻家族终于重新回到监测组的视线。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经历了失联、路线偏离等多次意外事件后，短鼻家族继续南行。 7月27日，象群抵达沅江县，再次来到熟悉的沅江河畔。距离回家只有一步之隔，象群却迟迟徘徊于沅江北岸的林地中。北上途中，沅江正值枯水期，象群可以轻松涉水而过，而如今的沅江水流湍急，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4: 落差上百米的沅江大桥，象群会本能地选择躲避。如何安全通过这座人类建造的桥梁，成为他们回家路上最大的考验。从来没有这个历史，这么大群大象能不能从人类的桥梁上面过河？那如果是下水，会不会对小象有安全的影响？我们提前虽然说把渣土车或者全部都。 两边都排开，就给他留那么一条路，但是他必然紧接向他比较去看是否安全。排头兵他会看一看前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车，会不会影响后面象群的安全。在人工引导下，
1: 2021年8月8日傍晚，短鼻家族14名成员排着队从沅江大桥顺利通过，由北岸回到南岸。
4: 北移亚洲象群驻迁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最终，大象跟人类还是比较有默契。他认为人类引导他去的方向确实也是最安全的方向。那真正的确保安全之后，带领象群的头像才会带着那些未成年的小象，然后慢悠悠的过桥。最后面实际上还有警戒箱垫后，保障安全情况下收尾。
1: 所以说非常有纪律、非常这个纪律严明的一个家庭。2021年12月，象群回到了西双版纳的家园。从2020年3月北上到2021年12月南归。 短鼻家族花费21个月左右的时间，走完了一段漫长而罕见的旅程。这一路上有新生命诞生，也有成员离群，最终北移的象群全部安全南返。他们的脚印在泥土中渐渐模糊，但他们走过的路会被记住，因为这条路一头连接着荒野，另一头连接着人心。人与象各归其道，各安其所，完成了一场和谐共生的完美叙事。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民进党当局阻挠台湾民众来大陆，被批太霸道。汉光42号演习接连出事，几十枚炮弹运输途中掉落。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台湾加速发展无人机，想要打造所谓无人机大军，然而却忽视了两大致命缺点。台军无人机出现了哪些问题？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民众来大陆近期成为了民进党当局的关注点，继抹黑大陆、对赴陆台胞进行拘禁和盘查之后，民进党当局又强调，所谓公务人员赴大陆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姓名及大陆地区的联络电话，此举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被批太霸道。台湾联合新闻网近日报道称，根据台湾内部事务部门的网站信息，岛内政务人员、县市长等所谓公务员，以及涉及台湾安全、利益、机密或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等特定身份人员来大陆，必须于线上系统填写赴陆起止日期及活动主旨，并附上来大陆事由佐证资料。对此，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炮轰赖当局不惜铤而走险，也要把抗中牌打到极致，就是为了选举，操作痕迹真的太过粗糙霸道。
1: 难道一个公务人员他的亲属在大陆是有罪啊？你要去调查，你要派人潜入到大陆去调查这些人啊，不然你要他的名字干什么？在你的心目中，人民是刍狗啊。
0: 国台办七月披露的最新数据称，今年一月至六月，台湾民众赴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另外，台监察机构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自2022年至2025年，赴陆交流的中学生从零增至1021人，小学生也由38人增至1045人。台湾联合报评论认为，从2024年6月将中国大陆及港澳的旅游警示调升至橙色，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开始，赖当局多项举措不断在两岸间筑起高墙，试图让两岸交流脱钩，两岸政策只剩抗中一招，这是多数民众所乐见的吗？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虽然号称历年规模最大、时长最长、科目最多，但是如今演习进程刚刚过半，就接连爆出各种乌龙事件，不但引发岛内民众抱怨和嘲讽，同时也暴露了台军战力的真实底色。据联合新闻网、东森新闻云等台媒报道，历时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8月9号进入第5天，一辆进行炮弹载运作业的大货车当天下午行经过一处弯道时，有炮弹意外从货车上掉落。
2: 还有吗？
0: 有台媒称，车上载有60枚炮弹，48枚滚落路面，事件引得来往的路人及附近居民围观。报道称，这批炮弹尚未安装引信，所以未爆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台军在汉光42号演习中多次发生公路机动事故，演习首日就有一辆 M60A3 坦克在行驶途中，驾驶位逃生门盖板突然脱落。台军方证实，这是固定螺丝未锁紧导致的，属人为疏失，后续将加强出车前检查及装备保修作业。演习第二天，台湾陆军第6军团承认，该部所属一辆通信车在经过新北市一处道路时，因未注意道路限高设施，致车厢上方置物箱碰撞限高杆并卡住。这个尴尬场景被过往民众拍下并发布到网上，有岛内网民嘲讽称，台军号称要演练大范围机动，结果连基本的道路信息都不掌握，如果在战时发生这样的事故将会怎样？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题为《汉光演习与解放军的距离》的评论文章，认为今年汉光演习的方向骤变是基于美军要求台湾军备新方向。今年恰逢解放军建军99周年，6集系列纪录片《制胜》显示出两岸军事武器装备的实质差距，两者存在天壤之别。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为期3天的第3届浙江省海峡两岸速度轮滑交流赛在浙江海宁圆满落幕。来自海峡两岸的近200名轮滑健儿齐聚海宁展开追逐。赛场上，两岸轮滑健儿精神饱满，奋勇争先。赛场外，在友好氛围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近日，2026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在福建福州开营。81名台湾师生在福州研学期间，先后参访了福州台湾会馆、三方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

随后，营员们沿着古代学子北上科考路线，奔赴安徽、北京两地寻古探今，溯源共同文化根脉，感知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美媒称，台湾发展无人机，妄造台海地域景象。赖当局炒作汉光军演，无人机却又出事故。民进党当局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有多少算计，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大练新军，美媒点出致命伤。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台湾加速发展无人机，想要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却忽视了两大致命弱点。台军无人机究竟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呢？真的以为能够以此来对抗解放军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张雪凤先生，欢迎三位。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正加速打造无人机、无人攻击艇以及反无人机能力，

0: 林中，你觉得美媒为什么此时突然炒作有关台湾要发展无人机这个议题，是不是又在给民进的当局下指导棋？而赖清德为了抱美国的大腿，最终是不是也要照办呢？
1: 其实早在2024年呢，我们就发现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就放话说，一旦解放军进攻台湾，就要向台湾海峡投放大量的无人机，让台海变成所谓的地狱景象，使解放军呢付出重大代价，为美军呢所谓驰援台湾来争取时间。因此，现在美国媒体呢又开始炒作，说台湾当局呢应该自己啊要去大量发展无人机，包括呢台湾自己去研发生产，还有向美国来采购。我想这根本不是民进党当局自己呢非常主动的想这么做，而是呢这个美国建制派啊通过媒体放话来下指导棋，要民进党当局呢就配合他们现在最新对台湾的虚索。尤其我们发现啊，近来特朗普呢基于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是已经表态暂停对台军售，乃至呢所谓弃台的这个倾向。这个对于长期啊靠台湾问题来牟利的美国政客以及军火商，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建制派来说啊，如果他们再不赶快啊加紧的去兜售战争，招揽一些能够快速兑现的项目，那么很有可能就要来不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呢，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的处长古立言呢，是激进疯狂的向台湾各政党的重要人士来推销所谓的美台无人机合作，还美其名啊说叫做风潮策略，把无人机包装成像是半导体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概念，宣称台湾呢不只能够靠这个来吓阻解放军，还可以打造下一个台积电。那么现在美国媒体在跟进炒热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敲边鼓，形成啊所谓出口转内销，迎合多数人呢、啊、所谓外来和尚会念经这样的一个心理，帮民进党当局拿外媒的话来对岛内做大内宣，对在野党形成舆论压力，要台湾的在野党啊尽快配合通过相关的高额预算，让美国的军火商以及政客又能够赶快来再捞一笔。
0: 台湾呢要想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他们是存在两大致命弱点的，一个就是无人机的产能，再一个呢就是台军的改革，您对此怎么看？
2: 现在呢，台军的像这种所谓的软杀伤无人机由它的通资处负责，它的硬杀伤无人机呢由训练处负责。按理说呢，作战中这两种无人机应该相互配合作战，但是现在呢它由两个部门去负责，那么作战中呢协调会出现一定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的产能的问题，它每年生产的这十几万架无人机中，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小的微小型无人机，那比如说 FB 无人机啊，多旋翼的小型无人机啊，那么这些小型的无人机呢，在作战过程中，航程、射程都非常近。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过滤器。未来作战的过程中呢，它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是无法飞越海峡作战的，只能在岛上作战。更重要的是呢，在未来作战的过程中，台岛必然遭到封锁。那么它生产一些军用无人机的厂房，那么必然遭到打击。那么它的无人机的存储的一些这个阵地存储的库房必然也会遭到打击，包括它本土岛内生产一些炸药弹药的一些厂房和工厂那也会遭到打击。即便它有一些无人机有可能会出现有机无弹的水平，实际上呢这个岛内的无人机问题很多，不仅仅是这两个问题。那比如说它总体的无人机的技术水平是偏低的，首先呢它缺少这种高端的无人机，上就是这种大型的隐身的长航时的这种无人机它是没有的，那么很难进行高端作战。即便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的这个可靠性也偏差。
0: 那么胡教授来介绍一下，据您了解，现在台军到底拥有多少自造无人机，数量和种类如何，他们真的能够构建成所谓的无人机大军吗？
3: 那具体来讲啊，台湾中科院它所研制的无人机啊，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大中小啊各个类型，像瑞渊一型啊、红雀二型啊、建翔啊、劲风一型啊等等。那这些无人机呢是已经服役啊，已经量产服役的。其中瑞渊一型呢是一款中型的侦察无人机，号称滞空时间啊可以超过10个小时。那目前呢主要是台湾海军在使用。那红雀二型呢是一款小型的侦察无人机，它的重量大概是5.5公斤，但是呢红雀二型呢故障率比较的高，所以它的实际的使用率啊也是偏低的。建翔无人机呢是一款反辐射无人机，号称最大航程超过1000公里，那么最长的滞空时间可以超过5个小时，那可以威胁呢对手的雷达系统。那劲风一型无人机呢是一款可以单兵携带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啊，号称是台湾版本的弹簧刀，那目前已经装备了台湾的

0: 海军陆战队。今年1月呢，台军曾经首次啊展示过劲风一型的它的作战性能，结果呢就现场比较尴尬，发射了5秒之后呢就坠地了。另外呢，就是民进党当局啊高达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的一个预算的草案，那么计划在未来5年呢采购大约21万架的这种小型的侦察或者是攻击的无人机。那么刚才呢张老师也谈到了，民进党当局啊还宣称要在2030年之前啊，使台湾的每个月的无人机的产能呢，能够提升到10万架。那由此也可见啊，台军的无人机的缺口是相当大的。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正在岛内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频频发生事故。就在该军演的第4天，赖清德前往试岛自杀式无人机对滩岸的模拟攻击时，目睹了中型自杀式无人机的尾翼升降舵出现半脱落，相关争议持续发酵。本来呢是想在赖清德的面前好好的表现一番，但是没想到却演砸了。那现场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而台军又想通过什么样的无人机战术去对抗解放军呢？明中。
2: 这是日前呢，台军首次派出刚刚成立的所谓滨海作战大队，在高雄展开这个滨海作战演习以及近岸防御的演练。可偏偏呢，就在这个时候，一架中型自杀式无人机还在空中盘旋时，左后尾翼的升降舵铰链却发生状况，一边呢是已经脱落，而另一边呢则还连接在机翼上。当时赖清德呢才刚刚亲自登上导弹快艇，做了一番煞有介事的精神喊话，结果就目睹了如此难看的一幕。事实上，美军要求台军演练的这个无人机战术，就是他们在2024年呢就提出的所谓地域景象，要构建所谓4层的海上防御体系，包括从滩岸往外推40到80公里，叫做所谓的扰乱区，要用反舰导弹去消耗解放军的防空弹药，在5到40公里这个区域呢，则是要布设大量的水雷来拖延解放军船舰的登陆速度。那么到这个0到5公里这个非常接近滩岸的地带，则是要集中火力来打击解放军的登陆舰艇，包括从空中、水面、水下来发动无人机对解放军展开攻击，也就是近期美国不少人在大肆炒作的所谓蜂巢战术。然而所谓的地域景象，既然叫做地域，就需要大量的无人机才能对解放军达成吓阻破坏的效果。尤其以这一次台军预演，我们看到马上就暴露出这个无人机的故障事故来看啊，一旦真正打仗的时候，这种状况啊，可想而知只会更多。
1: 赖清德呢亲赴现场去观摩，本来呢是想借机来争取舆论的支持，让在立法机构内部遭阻挡的无人机预算呢尽快的通过，但是现在呢演砸了，所以说他的盘算是不是也落空了呢？胡教授。
0: 那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啊，赖清德当局曾经提出过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只剩7800亿元新台币，相当于是打了一个7折，而且把里面关于无人机啊、无人艇啊这些内容全部给删掉了。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并不死心，今年的6月18号，台行政机构呢又通过了一个预算上限是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的这样一个预算的草案，计划未来5年呢要去买大约21万架的无人机。那目前呢，这个蓝白阵营啊，国民党和民众党都质疑，明明有正常的年度预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总是喜欢提各种各样的特别预算，而且每一次啊都是迫不及待，吃相又非常的难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有台湾的舆论就怀疑啊，这次所谓的无人机的特别预算，是不是又是给绿油油，也就是民进党的这些关系户啊，去开后门，届时阿猫阿狗都来造无人机，都想分这预算的一杯羹。更重要的是啊，民进党当局花了这么多的钱，他真的能够打造出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吗？他真的能够在无人机的领域跟大陆来进行抗衡吗？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大陆啊在无人机方面已经是全球啊，它拥有的是全球最完整的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无人机的产业的生态链。那么有岛内的厂商曾经算过啊，如果你真的在无人机的这个供应链里面把大陆的这些零部件全部剔除掉的话，那么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那有些单件啊直接要上涨10倍。那总体来讲的话，台湾如果是完全自己本土生产的无人机的话，它的成本是大陆同类产品的

0: 2到3倍啊，那么军用的机型啊，可能要高达10倍，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竞争力可言的。
1: 这一次在汉光演习当中呢，其实演练的不仅仅是台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还要演练他们的这个防御能力。但是您认为现在在反无人机方面，台军存在哪些短板？
2: 目前台军装备的一些反无人机系统，比如说，反无人机枪，那么这样的系统呢，应对岛内的一些无人机黑飞尚可。如果说来应对解放军的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它显然是做不到的。其次呢，在面对一些微小型无人机，特别是 FV 无人机打击的时候呢，它几乎是没有办法，因为 FV 无人机可以说是极小、极低，速度又可以调到极慢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现有的防空系统、反无人机系统是很难应对的。我们知道，台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纵深，这样的话，如果说有大量的无人艇携带这种无人机在海岸附近释放，会有大量的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去打击它关键的目标、重要的目标，它现有的包括未来发展的这些反无人机系统也是无法应对的。此外呢，解放军还有高端的无人机，比如说解放军的攻击11无人机，依靠它的隐身优势，在其他的这个体系的配合之下，可以有效的打击台军的一些关键目标、核心目标。更重要的是呢，解放军的打击手段是非常多元的，不仅仅有无人机，还有高超声速导弹、弹道导弹，有远程的制导火箭弹，还有歼20等等。那么在未来的作战过程中呢，肯定是进行体系化的进攻，比如说在我们的电子战飞机的掩护下，先干扰压制它的防空雷达，然后呢使用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把它的一些大型的雷达给它摧毁压制，然后再逐步的去打击它的一些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反无人机系统本身也是我们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它有一些干扰型的反无人机系统，那么干扰型的这种反无人机系统呢，是要释放这种比较强烈的这个干扰源，释放这种电磁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对它进行定位和打击。所以呢，在面对解放军的多元的进攻手段的时候，对于台军来说是几乎是无解的。
1: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近期再次叫嚣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声称要让台湾成无人机亚洲中心，另一方面还持续对外采购无人机，加紧与美国等方面的勾连。有分析认为，美国如今正从战术、人员与装备这三个方面影响台军的战术战法。明忠，你觉得赖清德之所以不断高喊要让台湾成为无人机的亚洲中心，那是否想借此声音来勾连美国和美方来进行共同联合制造呢？
3: 我想当然是如此啊，而且说白了就是通过美国指定的项目变相给美国政客和军火商所谓的孝敬。目前台湾向美国买了4架 MQ-9B， 平均一架花费呢是1.5亿美元，价格可以说相当的高，暂时呢能够发挥的作战力以及生存力呢却又偏低，等同啊是又被美国敲了一回竹杠。此外，美国2年前呢也批准卖给台湾1000架无人机，当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所谓弹簧刀攻击式无人机。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的飞行距离还有续航时间，决定了它只能用在近程作战，也就是它设定的战场就在台湾岛内的城镇市区，就在一般老百姓的家门口。也就是说啊，美台政客呢大吵特吵这个所谓无人机合作，不仅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地狱，甚至要把战火引到岛内平民生活的这个城镇街道也不足惜，用所谓无人机好像也不会死人的话术来诱骗民众忽视，这背后其实暗藏了拿人民做人肉盾牌，要把战事打到消耗战、焦土战的阴谋。况且根据美国智库的说法，台湾必须向美国买到至少3000架以上的自杀式无人机，这个总额就高达3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其他的攻击式无人机所需要的花费。我想台湾呢本来是一座呢好好的这个科技文旅以及康养的乐活宝岛，如今却落得台积电持续被美国掏空，而且现在还要再被忽悠去发展难以回本的这个战争用的无人机，把台湾变成招引战火的兵工厂。这除了呢是为了孝敬美国人，顺道帮民进党自己人找到新的名堂来分赃，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理由了。
1: 我们注意到在此次的汉光军演当中，美方呢还对台军进行了战术方面的指导，那对这样的做法，胡教授您怎么看？
0: 汉光军演的 种种的环节当中啊，都可以见到美方人员。那么他们有可能是现役的美军人员，有可能是这个退役的美方的观察员啊，他们穿这个便装啊，在现场观摩这个台军的汉光军演。甚至啊，在台湾军方媒体，也就是军文社啊，释放出来的一段视频当中啊，观众朋友们还可以听到有人在用英语在现场指导台军怎么进行一个战场的救护。不仅如此啊，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演练的群狼战术也好，还是演习过程当中啊首次采用的叫反向简报也好等等，这些啊都是直接在抄美军的作业。更有甚者啊，有媒体披露啊，这一次演习期间呢，台军还把反舰导弹部署在了澎湖列岛，企图对解放军进行先发制人的威胁。那么据说这背后也有美国人在指点。那么现在问题啊就来了，美国又是对台军售，又是训练台军，又是在战术上面指导台军，那么未来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军会来协防台湾吗？美军会跟台军来并肩作战吗？美国其实他就没有做好在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那么被民进党当局啊夸到天上去的所谓的美台的军事合作或者是勾连，本质上就是让台军承担全部风险，让台军去当炮灰，美军呢退避三舍啊，伺机而动。那么最后我觉得有家台湾媒体的社论说得非常好，他说啊，这个台湾真正需要做的是务实面对两岸的问题，而不是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对所谓的美国挺台的情绪想象之上。
1: 我们看到近些年呢，美军呢也在持续研发有关潜射无人机的相关技术，那么该技术的难点在哪里？那么这一次台军又要抄作业去效仿吗？
2: 那么通常为潜艇配备无人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无人机执行侦察监视的任务，但是执行侦察监视任务你需要回传相关的视频图像包括一些数据，那么这怎么来通信呢？那么和空中和那个水下的这个潜艇进行通信不是很好通信，那么通常情况下呢会让这个潜艇把它的潜望镜伸出来或者相关的天线伸出来去接收无人机的相关的数据，但这个时候呢潜艇的下潜深度是非常小的，而且呢它会上浮出来，把它的天线上浮出来，容易遭到对方的空中巡逻机的探测。一旦暴露了自身的位置，那么潜艇它的这个本身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其次呢，那么这些无人机虽然发射好发射，但是回收很难回收。如果从这个水面战舰上起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比较容易，包括它可以垂直降落到战舰的甲板上，也可以进行拦阻降落。但是潜艇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所以回收无人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呢，它发射无人机就是啊，发射一些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一次性的使用。此外呢，如果说为潜艇配备一定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恐怕它的效果也不如给它配备一些导弹，因为无人机的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成本比较低，便于大量的使用。但是单架无人机的作战效能，特别是这种巡飞弹啊，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作战效能是不如对应的导弹的。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呢，现在还面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目前没有什么像样的潜艇。当然现在呢，台军呢也在研制新一代的海鲲潜艇，但是呢，它的海鲲潜艇问题重重，目前需要解决的是能够正常航行的问题，能够浮上来的问题。那么为它改装无人机，恐怕也不是它短时间内需要考虑的。
4: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好像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台军一再加大无人机采购与生产，试图通过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来制造吓阻效应，根本就是徒劳无功的。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2: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2: 非配置好成酿。
3: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哥伦比亚方面11号最新通报说，10号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69人遇难，外界预计死亡人数还会继续上升。哥伦比亚地质局警告，仍有可能发生更多余震。
1: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0号晚间赶赴该国西部乔科省首府基布多评估灾情，他宣布动员全部军警力量，调派工程人员、救援队员以及搜救犬投入救灾。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在地震现场，救援人员及家属在瓦砾堆中搜寻幸存者，志愿者排成人链，徒手搬运大块混凝土残块，救护车严阵以待。
2: Varios puntos de la ciudad afectados totalmente, colapso de estructura. Tenemos hospitales, escuelas bastante afectadas. Todo el organismo bombero de Cali se desplegó con todas sus capacidades. Estamos en diferentes puntos tratando de llegar hasta lo último y poder verificar condiciones de vida.
3: La mañana de hoy rescatamos 3 personas, 2 masculinos y 1 femenina con vida, los cuales fueron transportados a centro asistencial.La otra información que tuvimos era que en el sitio habían 2 menores de edad atrapados, entonces encaminamos toda nuestra gente y puntos de trabajo hacia eso. Siendo esta hora casi las 4 de la tarde, damos por terminada esta tarea aquí, no encontramos ninguna 2 víctimas más.
1: 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0: 导致6300多人丧生的委内瑞拉624连环强震发生1个多月后，邻国哥伦比亚10号又发生7.4级地震。一名地质专家说，除了共处同一构造板块，这两次地震没有太多共同点。
1: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地质学博士奥尔蒂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这两次地震的地质和大地构造背景完全不同。奥尔蒂斯说，在南美洲西部，地震通常在俯冲作用下发生，即太平洋一侧的纳斯卡板块向东边的南美洲板块之下俯冲时，地震就会发生。相比之下，委内瑞拉地处南美洲北部，624地震中相互作用的是南美板块和北边的加勒比板块，板块在平面相互滑动，没有发生俯冲。另外，奥尔蒂斯指出，委内瑞拉连环强震属于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均不到20公里，而哥伦比亚地震震源深度约100公里。尽管两次地震震级相近，但委内瑞拉不到40秒内连续发生7.2级和7.5级浅源强震，破坏力要大得多。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哥伦比亚位于一个构造极其复杂的地区，由纳斯卡、南美和加勒比板块相互作用，还有许多大陆断层系统，因而地震活动更为频繁。10号的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那里是该国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0: 好，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政府方面宣布，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之下，伊朗这批关键岗位人事任命备受关注，尤其是雷扎伊的任命，舆论对此做出不同的解读。
1: 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经历过两伊战争。其后他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还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政府中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伊朗光明通讯社10号刊文说，雷扎伊拥有军事、经济、战略方面的复合经验，由他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是根据当前新形势进行的新布局，其重要意义是将国家安全问题从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外交、能源、技术、社会凝聚力等领域，并强化这些领域间的协调。伊朗德黑兰时报10号评论说，雷扎伊的任命并不意味着伊朗政治和军事机构间的分裂，反而说明在持续面临外部压力之际，伊朗国内正在加强协调。分析人士对雷扎伊的任命有不同解读。伊朗国际关系专家穆赫辛·法尔哈尼认为，伊朗对美政策正向进攻型威慑转变，而雷扎伊过硬的军事经验适配这一理念转变。另有舆论认为，由于伊朗国内对与美谈判存在不同看法，雷扎伊凭借其资历能够扮演平衡者角色，与伊朗不同部门和派别沟通，在伊美的间接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总部位于英国的《新阿拉伯人报》评论说，伊朗似乎尚未在与美对抗还是与美谈判之间做出抉择，而任命雷扎伊可以两手协调，因为他既是强硬派又有务实执政的经验。
0: 来看，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而看到伊朗外交部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使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

0: 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当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巴加埃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他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而美军会发现这些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特朗普十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与军方力量的事件。另据报道，一名海员11号对媒体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2: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数分钟后，他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白宫先前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据报道，为了让 C-32A 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这架行政专机，实际上他与特朗普同机飞往英国。一名未具名美国政府官员称，安排这一行动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多家媒体7月曾披露，美国情报官员警告称，特朗普及其总统专机当时受到具体攻击威胁。报道称，这次换机凸显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本月4号，美国洛杉矶警方对媒体证实，警方2号在洛杉矶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在此出席筹款活动。警方随后在该男子身上和车内查获手枪和弹药。执法人员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改装过的突击步枪，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2部无线电信号设备。
1: 好，来看俄乌方面。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遭到俄军导弹袭击。而此前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0: 当地时间11号0时30分至36分，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戒。乌方官员说，袭击在基辅市中心引发火灾，约40分钟后，基辅防空警报解除。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

0: 哈罗娃10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稍早前发布消息称，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78人受伤。1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海军同一天通报，俄罗斯近期在敖德萨州的军事袭击中投入新型攻击无人机装备，该系列新型无人机飞行时速为350至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能较强。乌克兰空军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1: 日本方面，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2: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今年6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1: 据朝中社今天，也就是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旨在将启动战争机器合法化的再侵略白皮书。文章说，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而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好，再来看到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造成大量移民从摩洛哥方向涌入西班牙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官员更新了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3: 据德新社报道，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10号视察休达期间公布了这一新数据。托雷斯说，本轮偷渡潮主要发生在7月30号，其中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在24小时至48小时内返回了摩洛哥。西班牙的最新数据显示，有83人在偷渡途中丧生。此前各方对偷渡人数估算差异较大，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一度提及偷渡人数高达8万。西班牙中央政府最初公布的数据为7.2万人，摩洛哥方面则估算约4万人。本轮偷渡潮激起有关强化欧盟外部边境防护的讨论，也引发西班牙与其

0: 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纷争。意大利、法国等国表示关注和警惕，担心非法移民从西班牙进一步扩散至其他欧盟国家。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十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反对失控移民，并呼吁在第三国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政策研究员霍布斯表示，面对外部边境压力时，欧盟成员国并未展现团结，各国首先采取的是国家层面的防御措施，而非共同应对，这给欧洲的凝聚力带来考验。霍布斯呼吁集体应对欧盟外部边境挑战，增强欧洲共同应对的能力。作为西班牙领土，休达同时也是欧盟外部边界。对于许多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摩洛哥本国的移民来说，这里是距离欧洲最近的一条通道。几十年来，不断有人翻越围栏，绕过防波堤，冒险求渡，只为踏上休达，再寻找机会前往西班牙本土。
1: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新高，而在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山火活跃异常。
2: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七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八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十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十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巴海豚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
2: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

0: 来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近日，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训考核，完成了舰炮对空抗击、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等科目的考核，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湖北舰由中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可以装载7电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当地时间9号凌晨，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一架民事直升机突发故障，请求紧急支援。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迅速响应，出动2架直升机和10名机组人员，往返朱巴执行运输任务，航程722公里，刷新任务区单次任务最大航程记录，保障联合国跨区域人员投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十号，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在起飞后遭遇鸟击，并且出现发动机问题，被迫返航。这架航班原定于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莫特尔比奇飞往北卡罗来纳的夏洛特。美国航空公司方面称，飞机安全降落，机上172名乘客无人受伤，飞机落地检查后未发现起火或泄漏，机场跑道上发现大量鸟类残骸和羽毛。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2: 放心吧。
11: 那我就放心了。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金龙鱼
19: 1:1:1，
18: 不同于单一鱼种，
1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8: 健康好油，
19: 我选金龙鱼1:1:1。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1: 京东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高官再提亚洲是首要重心，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推出多项对华竞争举措，美国为何在深陷美伊冲突之际再度把战略重心聚焦在亚太？五角大楼被曝正在制定新的核武器战略，计划在地区冲突中动用战术核武器，美国是否真要降低战术核武使用门槛？全球核安全面临怎样的冲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路加带两组，
1: 多拎两个，
2: 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十号，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并宣称要与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构建第一岛链拒止威慑体系。与此同时，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也凸显了对华竞争的执念，在台海、人工智能、国防供应链以及南海局势等领域出台针对性举措。在深陷美伊冲突之际，美国再度将亚洲定为全球战略的首要重心，战略意图何在？战略重心聚焦亚太的同时，多家外媒近日披露，五角大楼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战略，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美国真在准备降低核武使用的门槛吗？美方此举又将给亚太乃至全球带来怎样的核冲突风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十号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近日表示，亚洲对于美国来说是首要重心，维持美国在这一关键地区的战略准入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就在不久前，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正努力在八月休会前审议批准。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指出，该法案体现出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华竞争立场，从军事、技术、经济等多方面出台针对性措施。法案聚焦台海局势，计划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库存计划，鼓吹第一岛链安全合作，拉拢更多亚太国家参与。同时，法案试图推动国防供应链与中国脱钩，禁止采购多款中国设备，限制相关技术合作。此外，美方还计划加强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军事合作，进一步巩固其在所谓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向澳大利亚稀土开发商提供4亿美元有条件贷款，用于开发新南威尔士州一座大型矿矿。报道称，美方此举旨在为美国国防和工业打造非中国来源的关键矿物供应线，以降低对华稀土依赖。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嗯，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嗯，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持续了3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啊，虽然美国呢并不想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但是呢，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报告显示啊，说美伊呢将陷入长期对峙当中。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美国呢是再提其全球战略的首要重心是亚洲。那么您觉得美国这样的一个提法再次提出来，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
2: 美国参议员莫菲声称特朗普已经输掉了战争，而且今后如果在伊朗周边进行所谓高强度作战行动，将会形成永恒战争。最近伊朗进行了重要人事的调整，这些官员反映开战20天美国在祈求和平，也说明呢美国在伊朗正深陷泥潭。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亚洲重新作为军事重心首要的一个角度，大概有几个考虑。首先是推进唐罗主义。美国去年12月14号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这里边美国优先本土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列举了多种事端。那如果在中东作战，包括在全球热点地区持续介入，对美国的安全不会产生正面影响。如果和大国搞竞争，通过和大国进行一些对抗，这样美国的优势才能会被体现出来。所以美国在所谓安全战略所提到的一岛链战略，有可能是美国在整个安全战略里的唯一实话。所以这点呢和之前的安全战略应该是完全吻合。第二是回归大国竞争。目前伊朗在周边包括委内拉，美国进行了多种作战行动，但美国认为针对这些国家的作战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包括全球影响力没有太大的影响。即使作战行动能够获得优势，美国在全球的这个所谓能力优势也会迅速瓦解。所以如果能够找大国形成更加高强度的竞争，美国

0: 大国优势才能够得以保存。第三，很有可能是为在伊朗抽身找理由。目前在伊朗，美国是往前走往后走都不可以，打不赢输不起，而且要求体面结束。但是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反击行动力度很高啊，特别是目前核心人物的调整，伊朗的态度有可能更趋强势，这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存在包括基地能力将会面临严重威胁。如果今天不走，明天走有可能会更加尴尬。现在如果把亚太当核心当首要，有可能会迫使美国从中东战局中快速脱身。下一步如果美国在亚太进行所谓的军事重新组建，估计能做好多事儿。因为这次科尔比的讲话包括一系列的这些渠道已经透露出，首先一岛链是重点，围绕一岛链要搞导弹链，要把攻击性装备向一岛链部署。第二，一岛链要搞演习，形成演习链，各种大规模涉华演习行动将会成为重要的一个模式。另外还搞无人链，你像舰载无人机包括其他的无人装备无人艇，今后围绕一岛链要进行部署。所以总的感觉呢，亚太首要这个词儿重新复活，标志着美国在周边的各种军事部署行动力度会逐渐提高。
1: 在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我们看到呢，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重点。在参院版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计划要给台湾地区建立一个所谓的叫战争储备库存计划，而且呢还鼓吹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安全合作，要拉拢更多的一些地区国家要加入其中。那王老师，在您看来啊，美国这是在布一个什么样的局？对于台海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美国在战略上一直把台湾问题当成它的一个筹码，试图利用台湾问题来干扰中国和平发展的这种进程，利用台湾问题来对中国进行遏制。所以在这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其实很多的版本中间都对台湾问题进行指手画脚。那么在2027年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台湾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那么他采取的这个动作呢，可能有三个是值得我们加以高度的关注的。第一个呢，他就把原来一个所谓的台湾这个安全合作倡议升级拓展成了一个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第二个呢，就是要在台湾搞一个所谓的战争储备的库存计划。第三个呢，就是要要求美国的一些行政部门去审查在对台湾提供一些武器装备援助的时候，那么在进度上迟缓的这些这个项目要加强相应的这个审查。这是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它所采取的这个动作，其实它的图谋是非常这个明显的，也就是把原来所谓的聚焦于台湾的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台湾安全合作计划，拓展成第一岛链的安全合作计划。那么这个中间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加进来的一个变量，其实就是菲律宾。那么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两海联动，就是把台海的问题跟南海的问题捆绑在一块儿，所谓的第一岛链的这样的一个拒止威慑的体系中间，把这个台湾和这个菲律宾作为两个关键性的一个对华遏制的这个因素，给中国制造相应的麻烦。那么当然台湾问题就是在台海问题上来制造相应的麻烦，南海问题那么就想利用这个菲律宾来对干扰中国的这个和平发展。这两个问题勾连在一块儿以后，显然对于美国来讲，他认为手中掌握的牌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增加了。所以这是在这个2027国防授权法案中间美国抛出的一个非常这个阴险的一个这个棋子。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台湾要建立所谓的战争储备库存计划。这个计划呀，本质上就是一个预制军事物资的预制计划，也就是要在台湾要储备相应的一些物资，战争物资。那么这个战争物资是一个广义的，比方说军需物资也属于这个战争物资，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词，预示着很有可能会预先的储备一些武器装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从这个一些这个后勤物资、军需物资拓展到预储相应的这种武器装备、弹药的这个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了。那么外媒认为，美国建立这样一个计划，很有可能它预示着是美国除了在台湾部署相应的兵力之外的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和升级非常明显的一个动作，所以它是非常的危险的。对于威胁台海和平来讲的话，这一个措施就是所谓的战争储备库存计划，它的挑衅、它的风险是更加的这个严重的。第三一个动作呢，就是他要去审查相应的以前在 对台进行军援的这个问题上。

0: 的一些滞后的这个计划，某种程度上就是想加速的推进原来向台湾提供一些武器装备、提供一些军援、军售中间一些因为某种形式延宕的这些这个计划，想尽快的去加速进行完成，这是他武装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三个这个动作预示着台海未来的这个和平与稳定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地区和平与稳定都受到了美国的严重冲击。
1: 嗯，我们看到呢，除了把台湾问题啊作为仍然作为一个重点之外啊，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呢，这个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倾向，那就是呢减少五角大楼对于中国产品和供应商的这种依赖，而通过美国自身的努力，要把美国自己打造成一个所谓的矿产的超级大国。那与之相关的，美国呢还要和澳大利亚包括日本进行相关的一些矿产方面的合作。那段老师，您觉得美国这种拉拢盟友，将稀土这些矿产的这种供应链逐渐的重建起来的做法，您觉得短期内它能奏效吗？
2: 矿产大国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目前美国正在联合日本、澳大利亚进行稀土开采，试图在加工方面产品方面对中国进行所谓的摆脱。目前看的难度特别大，因为矿产大国一般有三个黄金标准，第一叫这个储量，第二叫产能，第三叫专利。三个方面美国包括其他国家都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储能，这个储量，那中国的稀土储量在全球至少占到34%-48%，所以这个能量的这个规模其他国家根本不具备。要想联合多国进行开采和勘探，目前看的难度极大，所以这种所谓的天然差距美国通过联合无法弥补。第二是产能，目前中国的稀土产能大概占到全世界的69%，而且在很多方面有中国独特的优势，美国要想通过联合在短时间内弥补难度极大。这里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专利，因为中国目前在稀土提炼方面的专利在全球是67%，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可以把纯度做到99.999%，六个九，但是西方国家只是99.9%，三个九，所以从技术上存在的重大差距。所以美国之前由于稀土维生素严重不足，F-35战斗机雷达没有搞配重，各种高端武器装备产能严重下降，都和稀土相关。所以如果摆脱中国，另外建立一套所谓的美国主导的稀土生产链，在短时间内很难见到效益。
1: 嗯，美国强调呢，它的全球的战略重心呢是亚洲，但是我们看到呢，韩国的媒体叫做中央日报呢有一个报道说，华盛顿推行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啊，却给地区亚太地区呢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这样一个压力。为什么美国布局亚太却给地区盟友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那么美国的这种同盟体系是在出现一些问题吗？
0: 在2025年底美国颁布的新的这个国防战略中间，对于它处理与盟伴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八个字可以把它概括，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责任分担呢，当然就是要求他的盟伴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那么美国赋能呢，就是在一些关键的这种方向，美国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撑。这就是与未来的美国与盟伴之间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则。表面上看起来的话，这个八个字体现的是某种主义，但实际上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执行过程中间，其实都是生意。所以表面上是主义，背后都是想要做生意的。那么这带来的跟盟伴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增加呀，主要表现在这样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战略上是错位的。那么对于这个盟伴来讲的话呢，比方说像韩国这样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盟伴，他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给他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但是美国呢跟韩国在战略利益上两者是错位的。美国实际上现在他是希望韩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韩国去扮演他保护他自身的这个责任，而美国是想利用把韩国利用他在干预台海的一个基地做一个跳板，让美国驻韩的美军更多的在未来去对干预台海的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韩国跟美国在看待这个问题上，它战略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在这样一个分歧，就有可能在韩国看来，美国会把韩国拉到一个大国的战争中间。所以两国之间的矛盾在战略利益上显然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责任和利益上，经济利益上也是不一样的。美国强调的这种

0: 责任分担，是要求韩国自身掏更多的钱，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又是美国优先，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第三个，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美伊战争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盟办实际上是都是保护伞是漏风的，将来在韩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定也会面临跟在中东地区他的盟办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1: 所以说这种同盟体系现在呢也会出现一些松动。另外呢，近日啊，多家外媒披露说呢，五角大楼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战略，一旦与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来看短片。
2: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出现重大转向。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俄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称，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这项新的核战略，进而推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部署战术核武器，将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关系。韩国方面也表示担忧，美国再次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朝鲜半岛，并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在降低核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装载爆炸当量5000吨的W76-2低当量弹头，此举也被认为意在降低核门槛。
1: 五角大楼调整核战略是常规能力不足之下的无奈之举呢，还是说就是任性，就是要提升这个核威慑？
3: 美国战术核弹的低门槛甚至是零门槛，将是美国核政策的重大调整。如果把目前核门槛的力度大幅度降低，至少说明这样几个问题。首先，目前美国的常规优势全面下滑。通过针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前不可一世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轮番上阵，打了这么多天，针对伊朗并没有太大进展。而且伊朗的反击行动和以往相比，产生出了明显效果。美国在周边的基地，包括军事设施严重损毁，所以仅靠常规优势要想获得所谓的大国绝对安全很难。第二呢，是联盟空前虚弱。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北约国家都做闭上关，而且是美国最孤独的战争行动。这个状态下，如果常规能力不足，就要想其他办法。另外是引发新的核竞赛。如果冷战期间是战略核竞赛，现在如果把战术核竞赛也纳入其中，这样美国在国际核军备裁军方面将会做出非常负面的角色和影响。
1: 美国新的核战略草案公布之后啊，就引起了各方的质疑和批评。这个韩国舆论呢，就非常担心啊，美国会将战术核武器再次部署在朝鲜半岛。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美国对韩国有延伸核威慑，那么显然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美国在半岛部署这个核武器，在它调整核战略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也是韩国社会和舆论包括政界普遍担心的。那么一旦美国这个在韩国部署相应的战术核武器以后，在这个向韩国提供核保护的这个问题上，很有可能会引发这种核冲突。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他是想增加所谓的这个在选项中间利用战术核武器增加他可能的这个选项。但是这个老套路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前苏联的对抗过程中间就已经出现过，是根本这个失效的。当时这个苏联跟美国进行这个博弈的过程中间，美国就想利用战术核武器打一个比较干净的核战争，苏联当时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他，那个战术核战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要用战术核武器，苏联就用战略核武器来对付他。所以用5000吨的这个核武器来打击苏联目标的时候，苏联就用5000万吨级的核武器来回击它，所以核战争的风险是会大幅度提高的。
1: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呢，五角大楼呢还打算在年底前测试金穹反导系统，而反无人机装备也将加速练装。来看短片。

0: 据美国彭博社7号报道，美国防部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报道称，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该系统计划在三年内全面运转。与此同时，美军正加速列装低成本可规模化部署的反无人机装备。美国军队时报近日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已将牛蛙自主武器系统整合进防空体系，这款装备可以探测、跟踪并自动瞄准目标，打击无人机等空中威胁。据悉，牛蛙系统已列装美国陆军、海军，并将在美军全军推广。另据外媒报道，美国空军近期还在海外部署了激光武器，以协助打击无人机。美国陆军也将斥资至少4亿美元向美国宇航环境公司采购反无人机激光系统。
1: 五角大楼呢，计划在年底前对金穹反导系统呢进行首次测试。那杜老师，首次测试会测试哪些内容？另外呢，按照当前的这样一个进度，特朗普所说的三年内要全面运转起来，有没有可能？
2: 金穹呢要进行三个含电量不高的测试，首先地面测试，整个系统要联动这个地面和太空，通讯系统、监视系统要就位，有可能进行飞行测试和击落测试，总之这三个测试如果能够在近期完成，对于美国提高防御能力有影响。但目前看呢，全世界攻击性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美国金穹系统即使投入了1750个亿，也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你首先是饱和攻击拦不住，第二是超高声速攻击拦不住，另外如果即将出现的新原理武器装备投入到作战行动中，美国也拦不住。如果把周期延续到2029年，甚至更晚的时间，这个期间有可能出现能力更加强大的战略威慑性武器，所以三年内投入运转，在美国而言可能性并不高。
1: 另外呢，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牛蛙自主武器系统啊，已经列装了美国的陆军和海军。那么这个系统在对抗无人机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3: 它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其实它是一个这种非常普通的7.62毫米机枪，把它加上了人工智能系统和一个精确瞄准系统，提高了对无人机的这个瞄准能力。那么7.62毫米机枪就是相对来讲射程是比较近的，但是它的成本非常低。用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打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时候啊，它的成本低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那么在美伊战争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无人机由于这个用精确制导武器进行拦截，成本上是不划算，所以面临一个打不起的问题。现在用一个7.62毫米的机枪对于无人机进行这个抗击，显然对它来讲，对美国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成本低的方案。单次抗击的这个成本10块钱，10个美元，相对来讲，那肯定比导弹是要便宜多了。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把7.62毫米机枪加上激光制导以后，它的瞄准的精度比较高。按照这个美国人这个说法，它的这个精度在300米的距离上，它的子弹的这个散布在8.6个厘米，就是一个拳头，在300米的距离上，它的散布在一个拳头，显然它对于无人机的这个打击来讲的话，用子弹去进行打击，当然它要成本低得非常多。另外一个，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它的普适性比较好，装在车上也可以，装在船上也可以，装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也可以，因此它拦截的成本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再提亚洲为首要重心，美新核武战略恐降低核武使用门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当白海豚在影响中国的同时，在西北太平洋上，另一个台风灿红不断地向西移动，并且给白海豚注入更多水汽。那明后两天，除了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大量水汽将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之外，一股冷空气东移南下，会和水汽碰撞，将会激发出大范围的

猛烈的降雨，河南将会是强降雨的中心，这里将会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而且强降雨将会在河南持续2到3天，累计降雨将会超过100毫米，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50毫米。降雨具有极端性，致灾风险高，要警惕内涝、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发生。那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浙江、安徽、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将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同时在安徽、浙江的局地将会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报。北京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3到33度。通辽晴转小雨，24到32度。达州多云转晴，26到38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郑州暴雨转大雨，22到25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武汉阵雨，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首尔晴，22到33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2到29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晴转小雨，27到36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20度。莫斯科小雨，14到20度。伦敦晴，16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罗马晴，25到35度。雅典晴，27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5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多云转晴，20到24度。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上海，这座高速运转的东方明珠，以其澎湃活力吸引着无数追梦人。快速高效是上海的特点。然而，效率与竞争的背后，是都市白领们身心面临的巨大挑战。当受到疲惫与焦虑的困扰时，我们能否在喧嚣中觅得一份根植于古老智慧的安宁与平衡，重启生命活力？在上海，古老的中医智慧正以一种独特的海派风骨与现代都市脉动相融，它秉承守正创新的精髓，将生命平衡的哲学化为精准便捷的现代方案。它如同一座健康充电站，为高压下的身心献上一剂镇静舒心的良方。当梅雨季的风吹拂过黄浦江面，当盛夏的入热笼罩着上海的街巷，一股无形的湿热便在这座东方都会的

0: 肌里与人体的深处悄然滋生。然而大自然早已在这一片水土中埋下了解药，锤盆草恰好是应对这场战役的精准尖兵，这便是中医天人相应的智慧。锤盆草味甘淡，性凉，归肝胆经，具有清利肝胆湿热、退黄胆的功效。但并非所有锤盆草都能成为一味良药。路边随处可见的野生锤盆草，因吸收了汽车尾气等污染物而无法入药，因此这份从草到药的转化源自一个家族对源头近乎苛刻的坚守。陈维荣正是上海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的第四代传承人。故事要从清末宣统二年说起。陈维荣的曾祖父陈新一在上海十六铺创办了药行，历经两代人的经营，家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炮制技艺。
1: 我从1981年12月27号开始做中药，我属于第四代，到我这一代更有责任去传承发扬。
0: 这份传承首先体现在对道地二字的敬畏。采收的锤盆草必须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中，尚未开花且在晴天采收，不带一丝雨水和露水。在陈家的工坊里，这门手艺正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两个儿子。采回的仙草需经竹筛三检，剔除杂质，
2: 把这个非药用部分拿掉，对吧？杂草拿掉，
0: 再以净水清洗，沥干水渍。完成这些细致的准备后，才进入最关键的一步，蒸制。
1: 锤盆草如果不经过蒸的话呢，它可能是很难晒干，这个火候和时间的把握非常关键，直接影响最终的药效。
0: 蒸制强水锁住的是锤盆草干的微苦回甘，
2: 要均匀翻，是吧？对，要令其达到都蓬松。
0: 百年刀锋游走，切出的是5到10毫米的均等短段。三段是阴干，凝聚的则是最后的药魂。每一步都是对分毫之间的精准把控，这正是海派中药炮制技艺操作精细特点的集中体现。经过精心炮制的锤盆草并非单方成药，在海派中医的临床应用中，它必须与其他中药灵活配伍，体现出更高层次的精一人一方的辨证施治。
1: 锤盆草跟哪些药去合作，要看这个每个人的身体情况，由医生来出处方，他针对不同的病人用量和配伍就可能会和其他的药组合，这个主要是由医生来决定的。
0: 一人一方的汤药是中医的灵魂，但对生活节奏飞快的都市人来说，每天煎煮无疑是一种奢侈。如何让良药既精准又便捷，海派中医的创新同样体现在对服务细节的精致考量上。
1: 很多年轻人他需要是调理，但汤药这个量呢太大，所以我们针对很多年轻人不同的要求做了剂型改良，我们认为浓缩剂是最好的。我们把一碗汤药的智慧浓缩成一小袋，而且植物的多糖会改变这个口感，目前效果还是挺好的。
0: 这正是因为其无可替代的科学与文化价值。2013年9月，义大中药饮片炮制技艺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一碗汤药到一剂便捷的良方，海派中医的创新并未就此止步，他们正以更开阔的视野将这

0: 做的是苦的，但是回味是甜的。为什么呢？我们做的是弘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做的是造福人类健康的产业。现在有两个儿子跟着我一起做，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我就更觉得这份甜很有分量。
1: 小小一株垂盆草，见证的不仅是海派中医的匠心与创新，更是这座城市在高速运转下寻求身心平衡的古老智慧。在上海这座持续跳动的超级都市里，时间被精细分割，效率以分钟丈量。然而在这高效运转的背后，人们的身体，尤其是默默支撑一切的脊柱，却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在都市的喧嚣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一双手倾听着身体发出的警报，用传承百年的智慧守护着现代人的生命脊梁。孙武全，丁氏推拿第五代传承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2: 没有，活动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吗？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3: 没有。
1: 对于困扰无数人的颈、肩、腰、腿痛，孙武全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4: 大多数的这种我们看的这种骨伤的疾病，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以我们称为叫以筋为先啊，它发病也是以筋为先，我们治疗的时候也是以筋为主，或者叫以筋为先啊。
1: 以筋为先，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是丁氏推拿百年来的演进与革新。这门技艺发轫于清代，却在上海这片中西文化交融的沃土上，被注入了非同凡响的海派基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西医知识涌入上海，丁氏推拿的第三代传人丁继峰便率先做出了中学西的大胆尝试。
4: 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一些西方的一些知识，所以他对我们传统的伊斯兰推拿的很多的一些手法，包括他治疗的一些疾病，都做了一些反思啊。所以他糅合了这些西医的一些知识以后呢，对我们的手法进行了一些改良啊，把这个伊斯兰推拿里面的滚法，那它是这样做的啊，改良为这样一个滚法啊。从原来我们伊斯兰推拿看一些内科疾病为主，它转向了看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和运动系统疾病啊，而且它的治疗的效率明显提高。
1: 如果说这是中医主动拥抱西学，那么在丁氏推拿的发展史上，更有西医外科专家被这门东方技艺的魅力所折服，毅然转行。
4: 当时我们第一批的西学中的一个这个医生里边有一个是西医外科的一个专家，所以他后来就转行变成一个推拿医生。这可能在全国都绝无仅有，西学中中学西这样互相之间融合以后，才逐渐形成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有这个海派中医特色的这样一个丁氏推拿。
1: 中学西的大胆尝试，正是这份根植于上海城市精神的革新与包容，让这门源自民间的技艺最终登上了医学的殿堂。2021年5月，丁氏推拿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兼容并蓄的创新精神，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作为根基。
4: 那么在传统的教学里面呢，他为了让学生更快地掌握手法呢，他要求学生要练功的。那么伊斯兰推法，尤其是我们这个老前辈里边呢，特别强调就是练这个叫易筋经。
3: 身于胸前，对，然后就是肩对的天突穴。
4: 练完以后，对我们学习手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呢，我们在练手法的时候呢，是要在一个米袋上面练，才能培养出一个能够独立操作的一个推拿医生。
2: 那么刚才练的时候呢，是我们是先要吸定一个位置，就不要动啊。那么这个手型呢，一般我们是这个拇指跟这个食指的中间这一段啊。
1: 正是这千锤百炼的手上功夫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共同构筑了丁氏推拿的医道之魂。
4: 推拿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诊断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一般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就先拍一个颈椎的叫 X 光片。大多数我们

0: 拍片看到的一个最常见的一句话什么呢？就是颈椎曲度变直啊，就是它颈椎的正常它是一个开口向后的一个 C 型，是凹进去的，就是你摸这个颈部后面它是凹进去的。那么如果是一个颈椎病的早期的话，它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啊，因为长期低头以后就把它拉直了。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给病人做一个相对比较仔细的检查，一般我们先要去摸一下颈椎的这个肌肉的张力，颈椎的这个曲度啊，然后看一下它左右的这种两边是不是对称，因为有它是会有歪脱的啊，说明它两边的肌肉张力不一样，有点往左边倾斜，然后呢肩膀这边高，所以它两边的肌肉力量是不均等的。当然不均等是常态啊，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太均等，但是均等不均等并不代表它肌肉一定有问题，但是不均等对我们治疗上面还是有帮助。
1: 经过现代影像学和传统触诊的精准评估后，治疗便拉开了序幕。丁氏推拿的核心在于理筋与调骨的辩证统一，治疗往往从理筋开始。医生通过刚柔并济的滚法大面积放松，再以力道渗透的一指禅推法精准点按，层层松解紧张的肌群。
0: 那么我们丁氏推拿一般最核心的手法是两个手法，一个我们称为叫一指禅推法，通过手腕的摆动、前臂的摆动呢，让这个拇指产生个按压，刺激它这个肌肉。另外就是个滚法，那么滚法呢是面积比较大的，就是放松颈肩部的肌肉，放松一些面积比较大的这种区域啊。那么这个是核心手法，其他的我们有时候可以做一些按法了、揉法了、弹拨法了，或者做一些拔伸法了啊。肌肉放松的手法我们称为叫理筋手法，和关节调整手法呢其实是互相实验室可以转换的，就我理筋也可以调整关节，我调整关节其实也等于理筋。
1: 当筋被理顺，错位的骨往往能随之复位，这是一种更安全更治本的思路。海派中医的精髓在于守正创新，面对现代人日益复杂的健康问题，传承人们也在不断探索更精准更高效的技法。
0: 推拿它必须是根据你的疾病谱的变化不断的要调整。上世纪九十年的时候呢，我们沈国权主任开创了一个叫脊柱微调手法啊，他对传统的一些其他流派的一些这种暴力的办法呢做了重大调整，他是更加追求安全性啊，这个也适合上海的很多一些白领阶层啊，他希望相对温和一点，相对温柔一点。
1: 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贯穿于丁氏推拿服务于全年龄段的实践之中。面对青少年脊柱健康问题，他们积极开展脊柱侧弯的早期筛查与非手术干预。运用丁氏推拿、易筋经等特色功法，帮助孩子们挺拔身姿。而针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他们又研发出坐位调息法，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膝骨关节功能。指尖的温度触碰到一座城的筋骨，那力道所至之处便为紧张的节奏注入了一份舒缓，更重塑了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安然。面对现代都市的健康困扰，当药物与手术成为常态，海派中医的传承者们却致力于唤醒一门古老的源自我们身体内部的疗愈力量，导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的代表性传承人，严卫兵告诉我们，这门技艺的根基深植于中华医学的宏大体系之中。
2: 传统的中医学它有六艺，我们也称为六术。它的方法呢，有针、灸、扁、药、导引、按桥。导引是患者必须自己要做的，
3: 向前推出，不要耸肩，不要缩脖子。
2: 现在我们通常生病了，医生看完病以后会问医生：“医生，我要吃点什么？”很少有患者会问医生我要做点什么。那么导引呢，就是医生关照患者要做的事情。
1: 如果说导引是一门主动的医学， 那它如何实现堪比药方般的精准打击？
3: 掌数值，感觉到筋紧了吗？好，握拳，拳头握紧，放下，松肩，肘，腕，手指。
1: 作为这门技艺的年轻一代传承人，严石清对此有着更贴近当下的解读。
3: 易筋经的这个易筋，就是根据人体的筋经的走向来系统的去疏导它，就像梳头一样梳里面。
1: 这可以开方的导引术，在海派中医的传承中呈现出丰富的智慧结晶。其中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教会我们如何倾听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
3: 那么它有多少个方法呢？十二个方法。为什么是十二个方法？因为人体分为十二经，刚才讲了，手上内侧三条到胸腹，外侧三条到头面，脚上内侧三条结于阴气，外侧三条连到我们的头部。
1: 而另一剂广受欢迎的处方坐姿八段锦导引法，完美契合了上海的厅堂文化。在有限空间内追求无限生活意趣，
3: 坐姿八段锦呢，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站姿八段锦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坐着做的，因为它的传承人群就是古代的读书人和古代的医生，他就需要安安静静的在这里把人体重要的八个大的关节放松掉。这八个大的关节呢，就是由八套导引来放松的。坐在那边，哎，腰不舒服了就松腰，肩不舒服就松肩，感觉精神不专注了，提高我们的精神专注度。关键是坐的时候呢，别人不知道，非常安静。那么这就非常符合，就是我们上海人的一个气质，叫什么呢？就是叫厅堂文化，就是在一个相对来说狭小的区域的一个空间，安安静静的，完全不影响其他人的，来调整我们的身心状态。
1: 将专业的导引处方为不同的人群量身定制，这背后正是海派精神的驱动。
3: 上海这个文城市的独有的气质，第一是务实，第二是包容，第三就是精进，第四个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华夏儿女的一个特质，叫大气。我们首先在思考这样一项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方法，那么在当下这个时代，如何让这些在历史当中一直庇护着我们这个民族健健康康的稳步向前的方法，在当下的二十一世纪仍然能为大家所用，这个很关键。
1: 在这种务实精进的精神指引下，古老的智慧被重新包装，融入了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场景。
3: 但是怎么样成体系的去传承呢？需要我们专门为人设计，比如说针对于老年人群，我们设计的是就是中医导引自主健康。针对于办公室人群，我们专门设计了叫中医导引攻坚操，那么让他们每天八分钟在工作间歇就在工位旁边及时的消除身心疲劳。那么对于孩子，我们除了开设相应的文化课程之外，也给他们制定了叫中医导引课间操。
1: 从服务大众的创新方案到润物无声的家庭传承，真正的守护是将其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将健康的种子一代代播撒下去，这正是中医修身智慧最质朴的体现。
2: 一个家庭呢，它是有责任的。我们讲的言传身教，身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睡有睡相，就所有的行为都要有一个相。西方称为行为医学， 那么东方呢，就把它作为家教来进行灌输。

0: 助的。健康，健康怎么获取？那么实质上就是在生活中间。
1: 而这种源于生活的修身之道，最终指向一种独特的健康哲学。真正的锻炼不是消耗，而是滋养。
0: 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行劳而不倦。这是《黄帝内经》里面一句话，形体在动，但是练完了以后呢，没有疲倦的感觉，反而有很精神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那么这个就不同于普通的运动跟锻炼了。而导引呢，它是行劳而不倦，它可以及时的消除疲劳，这也是最好的治胃病的方法，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预防疾病的方法。
1: 这份源自经典的古老智慧，恰恰为现代人如何在动与静、劳与逸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最深刻的答案。归根结底，海派中医的养生精髓在于守正创新、服务时代，植根于上海兼容并蓄的文化土壤，它将东方的传统智慧与现代都市的节拍相融合，凝练成一剂独特的上海良方。它不仅是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在喧嚣中寻求身心平衡、活出健康腔调的城市精神。它守护着这座城市里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更传递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信念：健康是我们创造美好生活、书写精彩人生的坚固基石。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135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目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受伤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6: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0: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0: 所。
1: 眼下各地抢抓农食，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2: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3: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2: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食，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4: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2: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 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4: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0: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4: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0: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4: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5: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6: 想放水看一下塘。
5: 那这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4: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2: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2: 鲜活的历史

0: 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2: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3: I'm in Pereira.
4: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做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1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

0: 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4: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5: 买礼物上淘宝，
14: 天猫七夕礼遇季，
15: 天天有优惠。
5: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隔离真好。
1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三堂会审。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哎，
1: 妈，是我想赚点零花钱，跟我哥和小雪都没有关系。
2: 我赚的钱，钱我交工了啊，我不去就完了。
3: 咋了？那地方是女孩子去的地方吗？啊，哪儿唱歌不行啊？非到那酒吧卖唱去，丢人不丢人啊？啊，
4: 爸，那不是卖唱，那个叫驻唱。这酒吧有好多驻唱歌手。
3: 什么驻唱？你先住嘴吧你！哼，不是卖唱，钱哪来的啊？
0: 对吧？哪来的？
5: 李劲松，我还告诉你，
3: 这坏主意就是你出的。你别以为我和你妈都不知道，
5: 我现在都找不出什么词儿来骂你。这个，
4: 哎，爸，啊，这唐诗里面就没有骂人的词儿吗？
3: 当然有啊。
5: 容我想想啊。
0: 行了，你坐。
5: 不是我，都不是。
0: 你歇会儿。
2: 这都啥时候了，你们这爷俩还在这逗咳嗽？说说吧，是谁的主意？
1: 是冯鼻子出的主意。
6: 哦，对，就是冯鼻子。
4: 肯定是冯鼻子。
0: 你住嘴！我告诉你，就算冯鼻子出的主意，少不了你帮着他坑你妹妹。
4: 不，这是跟我没关系。
0: 你少在这抵赖。李萨萨，
7: 你可真让我失望。李萨萨，
0: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啊，
7: 连着两年高考都没考上，
0: 还不努力，你想干什么？啊，你不学习就不学习就罢了啊！哎，还是卖唱。我告诉你，在万恶的旧社会，这卖唱和卖身的差不了太多。
5: 二哥还是有区别的，有区别。
6: 妈，我可是你亲闺女，有这么说亲闺女的吗？我是那样的人吗？
0: 是啊，我也在想呢，我很奇怪呀，我这闺女不是这样的人呢。哎，不是这样的人，她干的事儿可是这样的事儿啊。
4: 这是妈，你这差不多就得了，点到为止，你怎么还上纲上线了呢？
6: 妈，您要非那么认为，我可就得，我就得好好想想了。小雪、长静，咱们走。
5: 哎，坐
0: 回去。
5: 是什么性子呀？这个卖唱和卖身那是有区别的，古来就有只卖艺不卖身的典故。比如，
8: 你们说的不对。
0: 你一边给我待着去。长高兴、朱小雪，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吧。
7: 这是我们的家事儿，外人别掺和。
0: 去。
7: 嗯，干什么？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敢迈出这个门，以后别回这个家。
6: 不回就不回。哎呦，您这干嘛呢？大半夜贴我们家墙根啊，过瘾吗？听够了吗？没听够我再给您说几句，不听我再唱几句。
1: 哎，萨萨，抢出来与我走。
5: 走。
1: 萨萨。
9: 哎呦，这谁家猫跑进来了？
0: 什么猫？
9: 你看，大猫。
5: 行了，
9: 爸，你们早点睡啊。
7: 钱呢？
5: 你没收起来？
7: 我没收啊。你。
1: 你带我们去哪儿啊？
6: 去哪儿也不回家，那是我妈妈这么说我，我不就要去唱歌了吗？
8: 哎呀，都是我的错，我说漏嘴了，要不然也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
1: 这不能怪你，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萨萨，都是我不好，我没想到会碰到兰姨。

0: 对不起，萨萨，是我的错。
1: 怎么是你的错呢？是我的错。
0: 是我的错。
1: 我说了是我的错。
0: 是我不好。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谁都不是。常文祥，

0: 但是妈不信啊，你不信你问小雪。
1: 劲松哥，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
0: 我刚才虽然没这么说，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嫂子，我绝对的。
3: 你得了，我们住旅店去。哥，你拿钱，身份证带了吗？
4: 带了。
5: 我就不去了，我明天一大早还得跟刘大哥一起回去呢。
3: 你大晚上去哪儿啊？
5: 哎呀，你们就别管我了。我还是那句话，你们都回去吧。
6: 家里还有老人呢，你想想，奶奶那么大岁数了，要是知道你们晚上都没回去，得多难受啊。
3: 也是啊，要是奶奶知道我们去刷夜了，肯定得气出病来。那这样吧，小雪跟我住，李劲松你将功补过，跟朝兴住。啊？
0: 我跟他一块住，凭什么呀？
3: 怎么着不愿意啊？那我可就出去找地儿了啊！明儿奶奶找我，我看你怎么办。
0: 住！
7: 你打地铺啊？
3: 行了，朝高兴，既然回来了，就不许走了。杨老师交给我的任务，你得留下。走。
0: 这好人都让你当了啊！

0: 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起这么早呢？
1: 我这一宿就没睡，
2: 这常高兴这一宿啊，咬牙放屁吧唧嘴，你让我怎么睡啊？你能不能让他走啊？
0: 不行，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2: 还留这干什么呀？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0: 我欠他的，再说了，我欠了杨老师把他托付给我，我得负责任啊。
2: 你欠他的，我又不欠他的啊！我跟你说，你赶紧让他走啊！
0: 这事儿你说不算，我找奶奶去。
2: 不是，
3: 那我去你屋躺会儿啊。

0: 珊珊，
1: 妈，
0: 昨天妈那话说的太重了。
1: 没事，妈，我脸皮厚呢啊。
0: 这孩子，
2: 哟，不买辆汽车吗？
0: 怎么还骑自行车上班呢？啊，那汽车干什么用的？摆在哪儿让人参观啊？不能够吧？
2: 我买那汽车是给我儿子洪亮的。
1: 洪亮呢，到局里去学习了。等他学习回来啊，就开车送我上班。
2: 我呢，不能跟你比。你女儿啊，有出息，会捞偏门。你等着，她给你买宝马，买奔驰啊。
3: 不是，这都什么事儿啊？啊，这都知道什么这什么人吗？就往家里带。啊，赶紧给我走。
4: 你嚷嚷什么呢？你嚷嚷。一大清早就这么嚷嚷，你怕没人看你热闹是吗？他们就住几天，将就将就吧。
3: 爸，这是我们家，凭什么让我们将就啊？啊，告诉他们没他们的地儿，哪儿来回哪儿去。
5: 没谁地方啊？哎呦，
6: 说干什么呀？
3: 不是，那这不是他们家，让他们住这儿干嘛？你看看这挤的还是家吗？集中营似的。
5: 冯斌子，我告诉你吧，这是我们刘家，也有我一份，我愿意让谁住就让谁住。翠莲他们母女还就住

0: 还就不走了，你要是觉得挤，那大马路上宽敞，你马路上睡去啊！再废话，我抽你进来！哎，
1: 行，你厉害，你厉害，你厉害！
0: 大壮，别跟他一般见识啊！谁还没点难处？住住住住下！
2: 没事，姐夫，那个一会儿我得回厂子里去，请个假去。
0: 好，
2: 您到时候帮看着一下。
0: 好，你放心。

0: 哎，静霜，哎，壮哥，干嘛？回来看看啊！我这儿跟奶奶摆早点去了。啊，那个小雪呢？
1: 小雪，我不……哎，
2: 小舅，
1: 小雪，那个翠莲他们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得马上回厂子请个假，我马上回来啊！哦，
3: 哎，大壮哥，
0: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3: 萨萨不是让你留下来吗？
1: 哎呦，我还是回去吧，我在这儿啥也干不了。
3: 大壮哥，你太局气、太仗义了，小雪跟长高兴都告诉我了。
0: 也就你这么有情有义的，可不像某些人，连自己的亲妹妹都能出卖。
4: 哎，
5: 不是你这话里有话，指桑骂槐呢。
4: 说你了吗？你吃什么心呀？长兴，留下，我们家饭馆缺伙计。
5: 咱这小庙可留不下人，长高兴这么大福啊。
4: 谁没那儿当伙计呀？人家有宏图之志的。走吧，让他。
5: 哎，回来了，
4: 奶奶。
5: 回来了就别走了，就留下吧。我听萨萨说，你愿意留在饭馆，那就留下吧。
4: 我做主了。那你这干什么？快谢谢奶奶。嗯，
0: 谢谢奶奶。嗯，可是我……
3: 高兴兄弟，
4: 这么着挺好。奶奶安排特别合理，你总是一天到晚谢媒也没大出息是吧？再说了，翠莲那边你还能帮我看着点，就这么定了。反正你那行李呢，回头我帮你拿回来啊。就这样，奶奶，我先走了。
0: 哎，大壮，大壮哥，
3: 谢谢奶奶。
0: 干活去吧，走了。奶奶，我也走了。哎，豆腐脑，小雪。
6: 奶奶，咱又不欠她，怎么麻烦非得留她呀？
0: 欠，咱们欠人家的，一辈子都欠。我给你买豆腐脑了。走，豆腐脑油条行不行？
7: 妈，嗯，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
6: 把长高兴留下，让他给咱家当服务员。留下当服务员？嗯，
7: 愿意干吗？愿意吗？
6: 愿意啊。那工资怎么算？
7: 先干活，先干活。哟，这就干上了。
6: 嘿嘿，
7: 嘿，你瞧瞧，
6: 好好干啊。
7: 我买菜去了。
6: 嗯，
7: 好好给我复习功课。
6: 哦。
3: 真是比皇室人还周扒皮呀！
8: 喜儿，你累吗？谁是喜儿？
9: 你这行吗？有啥不行？
8: 哎，你还真没去跟杨老师告别啊？
3: 是不是特失落？想不想知道他上海的地址跟电话？
9: 不想。
3: 别装了，那在这儿呢。杨老师说了，你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
8: 不要啊，不要撕了啊！撕呗，
9: 随你便。
3: 我真撕了。
9: 撕啊！
8: 哎，算了算了算了，还是初恋嘛，留着吧，留着。
3: 你干嘛？
8: 你真不给他打电话啊？
9: 我都说了，他就是我的老师，老师懂不懂？帮完他的忙，这事儿就算结束了。
8: 爷们儿，纯爷们儿啊！快刀斩情丝，救的不去，新的不来，天涯何处无芳草？
3: 长高兴，你知道为什么留你下来吗？
9: 为啥？
8: 朱小雪。
9: 朱小雪？嗯。
8: 小雪是真的喜欢你，她都跟我说了，她还梦见你了呢。长兴，我告诉你啊，朱小雪可是地道的北京人，你要是能跟她在一起啊，你这一辈子都可以留在北京了。加油啊，好好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希儿。

0: 哟，真成一家人了啊！够快的呀！你们这是一骗子团伙吧？
1: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行吗？
0: 哼，这就难听了。那难听的还有的是呢。我们家有你朱小雪一个就够多余的了，这又给我们整了这娘俩。你们刘家人是不是都这德行啊？嫌我们冯家人好欺负是吗？赶紧让他们娘俩走吧。
1: 你有话找小舅说去，他让我照顾翠莲他们，他们不能走。
0: 哎，朱小雪，你就算帮我一忙，行不？帮我捎句话，让他们娘俩赶紧走吧，该回哪儿回哪儿。啊，朱小雪，我告诉你，你要是敢留着他俩，我连你一块儿轰走，你信吗？
1: 这个家是我妈和我小舅的。
2: 哟呵，现在还敢犟嘴了是吧？
0: 信不信我抽你？妇女大人，哎呦！
1: 翠莲他们走，
0: 你敢打我？
3: 大师哥让我照顾翠莲他们，他们不能走。
0: 啊，行。哎，大家伙都来认识认识啊！这男的叫常高兴，
2: 朱小雪的相好。屋里边还有一对来路不明的母女，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赖在北京不走，赖在我们家不走。哟呵，怎么着？你还真要打我？来来来来来，朝这儿打。今儿你不打你都是我孙子。哎，
1: 不能打，不能打，打了你就得进派出所，你就不能留在这儿了。
0: 哎，你看，
2: 这就是朱小雪的爱，爱情是多么伟大呀！
4: 冯鼻子，得了，差不多就行了，干嘛欺负人家呀？小雪喜欢人家怎么了？哎，
3: 我跟小雪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
0: 行了，常高兴，这男人啊，敢做就要敢当，对不对？
2: 你不就是想找一北京姑娘在这儿扎根，然后吃软饭吗？反正我是没什么大意见，你主要是得问问人朱小雪他妈答不答应。哎，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我建议你是占点便宜就得了，死了这条心吧。
3: 哎呀
4: 谁让你那个嘴没有把门的你啊，你赶紧给人小雪赔不是啊。
0: 你让他把我胳膊给我上上，我的道歉，
3: 先道歉。
0: 行，我错了，我胡说八道，我嘴上没把门的，我把嘴往我这，你快给我上上吧。
1: 行了，你快给打完一会儿。
4: 是啊，别打你了。慢点。
0: 哎呦，行，你东方会武术是吧？
5: 行，
0: 你给我等着。
1: 哎呀，坏了，他去找警察了，怎么办？走，给我们找萨萨学校。
3: 这事和他没关系，我自己做的事儿。照顾好翠莲他们，大柱哥晚上就回来。

0: 感觉怎么样啊？
1: 晕。
0: 是不是冯鼻子打的你啊？
2: 一定是他，我找他去。
1: 哎，我没看见，算了吧。
0: 算了，小雪都跟我说了，冯鼻子满嘴喷粪，侮辱你们俩，可你没干过好事儿，我找他新账旧账一起算。
2: 都怪我，都是我害了你。
0: 怎么就怪你了，小雪？能不能有点骨气啊？这冯鼻子欺负你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这次一定打他满地找牙，要不然我不姓李。洪亮，你回来了
3: 啊？刚回来，所里让我过来一趟，怎么了？
0: 冯鼻子太过分了，拿板砖把常高兴给打了。
3: 常高兴，他怎么回来了？
0: 啊，这不回来了吗？在这坐着呢。我告诉你啊，这次坚决不能放过冯鼻子，必须把他给拘留了，他简直十恶不赦。
3: 说说吧，怎么回事？
1: 没什么可说的呀。
3: 谁打的你啊？
0: 冯鼻子。
1: 我没看见。
0: 常高兴，你是不是糊涂了？肯定是他。洪亮现在是警察身份，在问你话呢。
1: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看见，我当时系鞋带呢，一抬头就被人打了。
0: 常高兴，你还想不想抓着凶手了？
1: 我说我没看见，我没看见嘛，我当时流血了，我不晕血吗？就倒了。
3: 哎，行行行行，我知道了，我去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好好歇着吧。跟我出去。
0: 我跟你讲，百分之百就是冯鼻子。
3: 咱俩先不说公事儿，我问你，常高兴怎么阴魂不散又回来了？你喊回来的？
0: 大壮哥带回来的呀。
3: 大壮哥，他怎么认识常高兴的呀？
0: 我先陪你看有没有目击证人，边走边说。
3: 哎，对对对，那个，昨晚我妈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我心依旧。
0: 哼，知道什么是言出必行吗？我李萨萨说到做到。咱们俩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3: 萨萨，你别这样，我妈是我妈，我是我，我对你绝对真心。
0: 行，给你个选择，选你妈还是选我？
3: 都一样。
0: 那就没戏了，你妈永远是你妈，女朋友是可以换的呀，可以选择的呀。你呀，就趁早移情别恋，找一个你妈满意的女孩，咱们俩呀就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奔流到海不复回了。
3: 你这是一首诗里的吗？
0: 你管呢，我就是这意思。总之，咱俩没戏。
3: 真没戏了？
0: 真的。
3: 好，我发誓，我洪亮这辈子只和你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非你不娶。我妈是我妈，没错，可你是我最爱的女人。不管你对我怎么样，这颗心都是你的。追着我干嘛呀？不是说没戏了吗？
4: 我们家员工出事了，我得监督执法。
2: 你为什么不说是冯鼻子打了你啊？
1: 我都说我没看见了，
2: 你是不是傻呀？除了他，谁会下那么黑的手？
1: 我说了没看见，就是没看见。我要说多少次啊？我这人又不会说谎。
2: 还疼吗？我那么可怕啊？
1: 不可怕
2: 呀。那你躲什么？
1: 有点疼。
2: 抱不平，你是第一个护花使者。
1: 啥叫护花使者？
2: 就是保护我的人啊。萨萨也会保护我，她能跟你不一样，她是女孩。你很可靠，我没看错人。缘分就是这样，你看你走了又回来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归宿，这回你就别走了，这就是你的归宿。
1: 米达说的话我听不懂。
2: 我说的是琼瑶小说里的台词，琼瑶的小说你看过没有？
1: 姓琼的人写的书我都没看过。
2: 行了，快到中午了，我给你买饭去啊。
1: 哎，等会儿，中午了。
2: 嗯。哎，你干什么去啊？
1: 中午饭馆来客人了，我得去啊。
2: 你受伤了，你不能动。
1: 那可不行，阿姨说了，我跟她说不能请假，就是不能请假，我得去了。
0: 哎，你慢点儿。
3: 这问了一圈也没人看见冯鼻子打了常高兴，这事儿难办了。
0: 把冯鼻子抓住，逼他承认。
3: 我是警察，不能搞刑讯逼供。
0: 你是警察，我不是，我找他去。
3: 啊，行行行，别闹了啊！关键在于常高兴，他要是不肯指认的话，这照样没用。

0: 这事儿我能黑不提白不提的了，我绝饶不了他，新账旧账一起算。哎，
1: 旧账，他欺负你了？没有啊。我就说嘛，他也就欺负朱小雪，欺负你，借他俩点都不够。
0: 哎，洪亮，你妈给你买车了。
1: 啊，哎，以后就能送你上学了，到时候天天也接你放学。
0: 我可不坐，你妈恨我恨得牙根痒痒，这要是看见你送我啊，还不得骂到家门口去？
1: 哎，行了，别老这么说我妈了，我妈也不容易啊。
0: 总之啊，咱们俩是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相隔万水千山呀。
1: 不对，这是万水千山总是情，咱们俩是谁跟谁呀？我的车就是你的车。
0: 得了吧，你是你，我是我，接着。
1: 哎，哎，哎。
2: 喝完就走去，朱小雪，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跟李萨萨他们家饭馆的小矿工到底怎么回事？你被冯鼻子堵在门口吗？
3: 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2: 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为什么冯鼻子说你们俩好上了？
3: 现在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上了一个外地的小矿工。
2: 妈，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冯鼻子瞎说的。无风不起浪，他干嘛不说别人啊？他为什么只说你啊？嗯，对，我知道了。你日记里写的那个喜欢上的人就是张高兴，对，那个哥和西。
3: 那就是高兴两个字汉语拼开头，我还以为你在复习英语呢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你凭什么看我日记啊？凭什么？就凭我是你妈？你太不像话了你！你不好好复习功，高考大学，你在那里什么长相思啊，什么长别离呀、啊？你对得起我妈啊？ 你对得起我对你做这一切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想气死我呀你啊！你要喜欢，你也喜欢一个好的人，你喜欢一个外地的小矿工，你想跟他过一辈子啊？那外地人不是人啊？你还跟我犟嘴你！你要把我气死啊你！
4: 阿姨，我是常高兴，怎么？你是常高兴，你这臭小子，我非打死你不可！我打死你！你这洪亮，他太不像话了，他勾引我们家小雪，你把他抓到派出所去！啊！打死你！哎，
5: 小梅，
4: 怎么了？
5: 怎么了？
4: 怎么了？
6: 简直是在耍流氓！常高兴，
7: 你干什么呢你？
8: 我啥也没干啊！
4: 你啥也没干，你还不承认还在耍赖皮？洪亮。
9: 你还不敢犟嘴，
10: 别，
9: 小梅，小梅，小梅，哎，你冷静。呀，你气死我了，真是！你跟他气死，你值吗你？哎呀，真是的，这个常高兴，我给你报仇。啊，
10: 小姐，小姐，小姐，
9: 哎呦，我的妈呀，弄我一身汗。小梅，这常高兴怎么招你惹你了？
10: 我们他怎么这样啊？你就别怪刘姨了，他什么心思你不知道啊？一门心思想让你考上大学啊，他都有面啊。
9: 你这时候告诉他你喜欢上一外地人，他不疯才怪呢。
10: 我喜欢谁跟他有什么关系？大不了我离开那个家。
9: 离得开嘛？你真想把你妈气死啊？你到底哪头的？只是我喜欢常高兴的是你，现在又说这种话。小雪，我呢，这个是就事论事。我觉得你喜欢常高兴这事儿，你们俩这个属于一见钟情，挺逗的。
10: 嗯。
0: 哦，不是不是，是爱情，爱情。
1: 那你是说我不应该喜欢常高兴是吗？
0: 他常高兴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你回头再把他给吓跑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我问你啊，你是当真喜欢他，是真的？要不这么着吧，你呢先踏踏实实的把大学考上，然后4年之后呢，你自己有了工作也独立了，他常高兴到时候要有点本事也能存点钱，到时候谁也挡不住你们了嘛。现在啊，缓兵之计，你先去安抚一下你妈，先把这阵给过了。
1: 4年呢？
0: 4年怎么了？你不是说吗，这时间是检验爱情的特别好的一个条件。
1: 负责留住他，别让他走了，行吗？
0: 没问题，常高兴这人认死理儿，打死都不会离开北京的。
3: 嗯，烟味店，
0: 烟味店。看你又哭又笑，满脸放炮的，柔弱起来像个林黛玉，这要真一急啊，跟程咬金似的。
1: 三姐，你最好了，
3: 谢谢你。
4: 好。兰子，我给你个面子，就让常高兴留在这儿，但是他必须要给我写个保证书，他保证从今以后跟小雪不能有任何瓜葛。
5: 没问题，我保证。
6: 可我要说你了啊，你怎么能听信那冯鼻子的话呢？他那满嘴跑火车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们家小雪可能就是动了春心了，他没动真格的。
5: 你上学的时候，你不还给我们班长写情书，还让我给送的呢？那时候你比小雪还小呢啊！哎呀呀呀！别！哎呦呦呦！不说了，不说！哎呦，哎呦呦呦！你真行啊你！
4: 行了，就这样了啊！改天我来拿保证书。啊，
6: 绝对的，没问题。哎，你吃点东西就走呗。
7: 吃什么吃啊？我吃去都吃饱了。走了，
6: 嗯，走吧。这姑奶奶可算走了。哎
8: 呀，我跟小雪真的啥事都没有，
6: 啥事儿都没有，啥事儿都没有，人家就打上门来了啊！
5: 你来北京你才几天呢？好的你不学，你学会勾人家皇冠大闺女了你？
8: 我没有。
5: 你给我滚！
6: 真的没有，
8: 真的没有，
5: 真的
8: 真的。我来北京就是为了干活赚钱的，赚了钱带我爹妈来北京看天安门，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
5: 那好，既然没有，你给我写个保证书啊，你保证今后跟那个朱小雪没有任何来往，写不写？
8: 我写。
9: 先生，您的牛排。
10: 谢谢，
11: 这是我给你们点的主食。
10: 谢谢。
11: 莎娜，我给你们点的主食。
12: 嗯。服务员，你给我回来！服务员，
9: 先生怎么了？
12: 你们家怎么做饭的？牛排怎么没熟就上来了？啊，
9: 对不起，您点的就是5分熟的。
12: 5分？你们家做饭都不给人弄熟了啊？
11: 冯先生吃不惯5分熟的话，可以做全熟的。麻烦你，他去再去加工一下。
10: 啊，不用，他吃得惯，吃得惯。这我们平时吃大腰子也是这样的。行，没问题。
12: 啊，对不起啊。
10: 那个大哥，这个店铺的事儿，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优惠啊？
11: 这个价位啊，已经是最低的。不瞒你们说，肚皮摊位现在十分紧俏。我要不是改行做装修的话，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10: 是，
11: 再考虑考虑。
10: 是，但是大哥，这个，
12: 您就再给点面子，再便宜点。
11: 雪萍姐，做生意讲情面的话，那就不是做生意。你们如果吃不下这个价，也不要勉强。做服装你们是外行，还是做点自己熟悉的？你们是干什么？

0: 咱们不做了，做熟不做生吧。
1: 哎，我们不是也想着与时俱进，干点新鲜的吗？
2: 啊，是是。嗯。
0: 魏秘书，我们吃好了，你先买一下单吧。啊。
1: 哎，大哥，今天说好是我请客的，您这太客气了。
0: 对不起了，二位，价格就这么定了。你们想好了，得给我打电话吧，我就先撤了。
1: 啊！摊位费5万，这归了包头加一块，你们想20万呢？
3: 不是，哥，咱哪来那么些钱啊？我觉得要都算了吧。这不还白吃人一顿牛肉了吗？
1: 不行啊，鼻子，这事儿咱不能，我得回去好好合计合计，我看看我能攒多少钱。啊，你也想想办法，咱哥俩一人10万。啊，
3: 10万？你卖了我吧。
1: 卖了你也不值那些钱。我跟你说，不管怎么着，你都得想办法把这10万块钱给我凑齐了。啊，这摊位咱必须拿下来。

0: 哟，萨萨，怎么着？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找的就是你。
0: 你打我干什么？
1: 我问你，长冈县是不是你打的？
2: 我对天发誓，不是我打的。
1: 别糟蹋老天爷了，人没工夫理你。
0: 你不来，你还打？你再来，我跟你急啊！
1: 急。
3: 不是，
0: 长冈县跟你说我打他的？
1: 对，就是你，而且有人看见了。
0: 哎，谁看见了？
2: 谁看见了？你告诉我谁看见了？
1: 往派出所！
2: 哎，你爸的
4: 所长，人真不是我打的。冯新春，政策你知道，坦白从宽，那板砖下去，要是把人拍死了，什么罪过啊？杀人犯。你现在要把事儿说清楚了，我能算你个自首。
0: 没有的事儿，您让我怎么说呀？难不成这胡同里发生的事儿都是我干的？
4: 我在这儿干所长十几年了，啊，你这进进出出的少说五六回吧。
0: 可我改了呀，我现在老老实实的，开我的车，我本分，我乖着呢。
4: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最后一遍，唐高兴脑袋上挨那一板砖是你拍的吗？
5: 唐高兴。是不是他打的你？
2: 是他先动的手，是他先卸我胳膊的。
6: 我说了，我没看到谁打的我。我说的是实话。

0: 蒙鼻子。哎，出来了。哎，疯鼻子，你怎么也出来了？
1: 我为什么不能出来啊？这事跟我有关系吗？
2: 胡亮，没我事了吧？我先走了啊。
3: 疯鼻子，谁干的谁心里清楚啊，总有一天能抓着。
2: 哎，那就是你们警察的事了。我和你，你干嘛？
0: 臭来劲是吧你？
3: 哎，算了。
0: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知道我花了多大力气才抓回来的吗？这么轻易给放了？
4: 我就是没看见呢。
0: 常高兴，你是不是想气死我？除了疯鼻子，谁能给你一板砖？
3: 萨萨，你别逼他了。
4: 我谢谢你，行了吧？
0: 你怎么这么轴啊？
3: 好了，伤的也不重，又没有后遗症。
0: 还没后遗症呢，我看就是给砸傻了。疯鼻子出手伤人，这么轻易给放了，
3: 那没证据怎么抓呀？

0: 再说了，是高兴先把人胳膊给卸了，要真追究起来他有责任。
1: 那是因为冯鼻子骂小雪他才出手的。
0: 行了，遇了一这么轴的没辙。哎，晚上去看电影吧，新片儿。
1: 你先回家问问你妈答不答应。
2: 叫班长，班长，小雪高兴啊？
3: 干嘛呢？你们这是？
2: 哎呀，大壮买了点砖头和沙子，我给拉回来了。哎，对了，他辞职不干了，你知道吗？
4: 不知道，辞职了。
2: 是啊，怎么拦也拦不住，太倔了这小子。
4: 为了翠莲他们，
2: 还能为谁呀？这孤儿寡母啊，真够可怜的。
4: 来来，我来我来。哎，
3: 没哎，高兴，没事没事没事，我自己。哎，你赶紧回饭店去。
4: 啊？
3: 哎，回去吧，用不着帮忙啊。一会儿我过去吃饭。哎，走啊，快走啊！
4: 那我走了啊，
3: 快快快！
5: 这大壮，你这是撒的水泥的砖，怎么意思啊？

0: 保证书，我常高兴坚决保证不和朱小雪搞对象，如果违反就离开北京回家，永远不再回来。
1: 刘师傅，小雪她吃安眠药了。
2: 啊，
3: 你符合我全部的标准呢。
2: 但你好像对我本人没什么了解吧？
3: 介绍人都告诉我了。
4: 不会有女朋友吧？
2: 那倒还没有。
5: 她有对象。

0: 叫班长，班长，咱得高兴啊！
1: 干嘛呢？你们这是？哎呀，
0: 大壮买了点砖头和沙子，我给你拉回来了。哎，对了，他辞职不干了，你知道吗？
1: 不知道，辞职了？
0: 是啊，怎么来拦不住？太倔了，这小子。
2: 辞职为了催人他们，
0: 还能为谁呀？
1: 这哥们
0: 这轱辘瓜母啊，真够可怜的。
1: 哎，我来，哎，没，哎，高兴，没事，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哎，你赶紧回饭店去。
0: 啊？
1: 哎，回去吧，用不着帮忙啊，一会儿我过去吃饭。
0: 走了，快快快！那我走了。这大壮，你这是撒的水泥的砖，怎么意思啊？什么情况？我先给大家鞠一躬。那个，最近我回来住了，我们家这有点窄，我就想在这厨房这边上这儿盖一小屋。最近可能有点脏，有点乱，那个麻烦大家了。但是我尽快。
3: 给他弄好完了，把这整理干净了，好吗？谢谢哥哥给了，谢谢。
4: 哎，
3: 我说大壮，你盖这个是你自己住，还是给别人住啊？
4: 大妈，您这话说什么意思？
3: 你要是自己住，我没话说。嗯，你要是给别人住啊，那咱们可就得说的说的了。
0: 嗯，我自己住，
3: 大壮，咱可丑话说到头了啊，咱们这个院儿向来可都是平平安安的。 你要是让外人在这常住，将来出个事儿，你大妈我眼里可不揉沙子。
0: 哎呦，大妈，这哪可能啊！您放心吧，我保证没事儿，肯定没事儿啊！
3: 真的？
0: 真的。

0: 我给你收了吧。
1: 嗯，差不多了，高兴。
2: 啊，
1: 走，跟我到雪梅家去一趟。
3: 哎，你们干嘛去啊？
1: 没你事儿，在这盯着一会儿啊，我们出去一趟。
3: 走啊！
1: 呀，雪梅，你说我带他正要上你那儿去呢，这是干嘛呀？
4: 哦，兰姐，这都是我们厂的，帮我盖房，还没吃饭呢。
5: 您给弄俩硬菜，我请客。
1: 哎呀妈呀，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得嘞，常高兴，赶紧去拿菜单，让他们点菜。三三，通知后厨准备着。哎，街坊邻居啊，打八折，老规矩，来来来，随便坐，地上都行。来
6: 啊，今儿啊，咱一醉方休，反正明儿不上班。
7: 慢着，慢着，咱先把这事办。我可不是来吃喝的啊。
1: 常高兴，你当着小雪的面把保证书给念了，念完了以后，你们吃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常高兴。你把保证书给念了。
8: 小梅，这不合适吧？当了这么多人面，你给孩子
1: 怎么不合适啊？当着众人的面念才管用的，这大家也可以做个见证嘛，省得常高兴反悔。常高兴，你念不念？
3: 哎，什么回事？
8: 没你事儿。
1: 喂，你回来，你别走。我告诉你，常高兴，你今天要是不念，以后我天天找你。篮子，这可是你雇的人啊，你自己看着办。
8: 给阿姨一个面子，哦，念吧，念完了就完了啊。
1: 哎，念念。

0: 如果违反，就离开北京回家，永远不再回来，常高兴。
1: 好，常高兴，这可是你自己写的啊，你不要反悔啊。
2: 这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们一个个都把我给气死了。我先把小雪事给处理好了，然后再找你算账。还有你啊，兰子。
3: 哎呀，雪梅。哎呀，雪梅你太厉害了。
2: 高兴，没事啊，这我姐脾气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没事，这哪点酒了呀？高兴，快，白的啤的都拿点，快。

0: 现在的女孩子为了钱什么干不出来了？你是警察，你见得少啊？他那叫自甘堕落。
1: 哎妈，算是不可能的呀。
2: 好，就算他不可能，现在满胡同人可都知道了，他到酒吧去唱歌，那叫什么？那叫卖唱，知道吗？你跟他这么不清不楚的，我这脸老脸都被你丢光了。再说了，我们跟李家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你知道吗？
1: 妈，我喜欢萨萨，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相信他是清白的，我非他不娶。
2: 你给我再说一遍，啊？
1: 我爱他。
2: 你爱他，你就不要你妈了是吗？你忘了你爸爸是怎么死的了？啊？你娶她来就是为了跟我作对，对吗？我生了你，养了你，你转脸就不认我这个妈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0: 是那样的人。您以前还是他老师呢，还教他唱戏呢。再说了，我爸那事儿是意外，他当年跟李叔还说了，我跟萨子长大之后就做儿女亲家，这也是我爸的心愿啊。
1: 是李新桥害死了你爸，我跟你说，这世上女孩都死光了，你不能给我娶李萨萨，不然你别进这个家门，你没我这个妈。
0: 妈，您能别老吓唬我吗？
1: 好，你今天出去这个门就别再回来。
2: 我要是再看见你跟李萨萨在一起腻歪，我就去你们派出所去声明咱们断绝母子关系。我们单位的薛姨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明天必须去见。
0: 行，我答应了，我答应了还不行吗？我回去休息了。
3: 辛苦了啊，辛苦了。

0: 高兴，饭得吃啊。行了，别烦了，念都念了。我知道你这么做啊，也是为了小雪好啊。我真没想到，你说这小雪她怎么喜欢你了啊？
1: 陈国庆，你这事儿啊做的有点不太地道，把人家女孩心都伤了。人家一丫头看上你了，你凭什么这么对人家？
2: 我配不上她。
1: 你少来这套。
2: 这事儿我做的不对，我给她赔个不是去。
3: 刘师傅，小雪她吃安眠药了。

0: 朱小雪，你长本事了是不是？
1: 你学会用死来威胁我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死了，我也不允许你跟陈国庆好，我大不了给你偿命去。你不说话是不是？你恨我是不是？好，我现在死给你看。
0: 好，看看，
2: 别
0: 我死了你就拉倒。
2: 别冲动呀！
1: 我不活了，
2: 小雪，
1: 我死

0: 好
1: 说话，小雪，
0: 咱们气死我了，真是。
2: 妈，
0: 这孩子怎么不听话？
2: 妈。我以后听你的话，好好学习，我考上大学，别生气了。
0: 哎呀，小雪呀，你知道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知道吗？妈为了能回北京，为了能给你落上北京户口，妈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要不然我也不会嫁给冯志强，也不会受冯鼻子的气。小雪呀，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知道吗？
2: 妈，
0: 好了，不哭了啊！好了好了，你给我听话啊！
2: 阿姨，您就别生气了。我觉得小雪知道错了，明天还你还上班呢，您早点回去歇着啊。一会儿我回家拿件衣服回来陪小雪，放心吧。
3: 嗯，萨萨，那就辛苦你了啊。
2: 好了，我跟小雪就是亲姐妹，您放心吧。
3: 是，我走了。
2: 嗯，
3: 再见啊。
2: 阿姨再见。
3: 哎，再见。
4: 朱小雪，
0: 妈。什么？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
4: 这儿啊！
0: 你吓死我了！
4: 哎，朱小雪没事吧？
0: 你还有脸问？都是你惹的祸，常高兴啊，常高兴！我本来以为你算个男人，结果你就是个怂蛋。我告诉你啊，明儿打铺盖卷走人，我们家不留你这样的。你干嘛去啊？
4: 我看朱小雪去。
0: 你还嫌闯的祸不够大啊？
4: 我要给人道歉。
2: 睡了，咱们走吧。
4: 哎呀，不行，我得跟他道个歉才能走。
2: 你去哪儿啊？
4: 不知道。

0: 你没事了？本来就没事啊，我没吃安眠药。你没吃药？没吃。我吃的是维生素，我妈给我买的。我只是装在了安眠药的瓶子里，故意让翠莲他们看见的。没想到洗胃这么难受，我这么做啊，就是不想让我妈再拿这事唠叨我，也想让冯鼻子知道厉害，以后别再敢惹我。你以为我真想死啊？
1: 那你不是在骗他们吗？
0: 我不是在骗他们，我是在保护我自己。我想明白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人能保护我，你不能保护我，谁都不能，只有我自己保护自己了。你真是，
1: 那把我们都吓死了。
0: 真的，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啊！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弄得我抬不起头来，我就是想吓吓你们呀。你不会真以为我喜欢你就会为你殉情吧？不，我真没敢那么想，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
0: 你当然对不起我了。你不喜欢我就直跟我说嘛，你当着那么多人面念那个保证书，你在羞辱我呀？
1: 不是，配不上你。那我问你，这件事儿如果换了是萨萨喜欢你，你会写保证书当那么多人面念出来吗？
0: 你喜欢的是萨萨，对吗？

0: 怎么这么傻呀？怎么没早点看出来呢？书上写的真对，爱情会让人盲目，对周围的一切都不管不顾。我就是这样的，喜欢上了你，我就痴迷了。
1: 我就是觉得你这么做不对，你这不是在骗人吗？
0: 陈高兴，你伤害了我，这件事我把真相告诉你了。你得替我保密，你这辈子谁都不许说，这是你欠我的，懂吗？你保证？
1: 你别哭啊，我保证，我保证。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还想问什么呀？
3: 没什么。
2: 没什么，我可去医院看小雪了啊。
3: 哎。
2: 你有病啊！有话快说。
3: 你从那酒吧出来，是不是跟一老外上一车啊？
2: 是啊，冯鼻子为了多赚点钱，顺道拉个活，怎么了？
3: 那老外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
2: 有啊。
3: 他是不是让你去酒店了？
2: 是啊。
3: 你答应了吗？
2: 答应了。
3: 你真答应了？你去了？
2: 我去了呀。怎么了，警察同志？拿手铐把我铐起来呀，送到局子里好好审问啊。
3: 行，我知道了。没事了，走去看小雪。
2: 谁给你看小雪啊？洪亮，这种事你敢怀疑我李萨萨？你还有脸问我？我告诉你，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没话说。
3: 不是，算了。哎呦，我大哥，那什么，我
4: 你回你啊？
3: 我不是，
4: 你不是什么呀？我就袭警了，今天怎么着？有本拘我呀？来拘我呀！洪亮，你什么人啊？你居然怀疑萨萨跟老外不清不白的？
3: 我
4: 什么我？解释什么呀？我都听见了。洪亮，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欺负我妹妹，我弄死你！

0: 我的初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也挺好的。总算体会了一把恋爱的滋味，跟书里写的一样。我知足了。嗯，
1: 对不起啊。
0: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喜欢萨萨，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萨萨不喜欢你。 跟琼瑶小说里写的一样，挺美。嗯，那我走了。常高兴。
1: 好。
0: 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
1: 不是很清楚，对不对？那如果没有李萨萨，你也许会有那么一丁点的喜欢我，对不对？
0: 我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常高兴。

0: 每个爱情都有个结局，我们也得有个结局。
1: 啥结局？
0: 你抱抱我。
1: 啊？
0: 高兴，你别这样，你走吧。

0: 你已经答应我吗？我说不会再让他伤心了。
1: 那你跟常更新算什么呀？
0: 我可怜他，
1: 可是他伤了你的心，然后又反过头来抱你，这算什么事儿啊？
0: 我的心已经被伤了，别再伤了高兴的心。嗯，反正他说他喜欢我，我就已经知足了。萨萨，让他留下来行吗？
1: 好吧，听你的，小雪，人真好。我去上个厕所啊，回来陪你。

0: 哪儿去啊？
1: 去煤场去。
0: 你当这是哪儿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走了，饭馆谁看着呀？答应我妈的话，不做数了。
1: 我。
0: 你什么你？该干活干活去。
1: 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朱小雪求我让你留下。
1: 那我更得走了。
0: 怎么着？怕看见她难受啊？
1: 我有点怕她。
0: 得了，小雪都说了，这事算过了。看我干嘛？
1: 那你让我走吗？
0: 哎，我知道，你这也是被逼无奈。以后有点骨气，像个男人啊。
1: 我就问你，你想不想让我留下？
0: 哎，你有完没完呀？行行行，我想你留下。哎呦，你可千万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家饭馆就没人看了，天就塌下来了，行了吧？哎，你说你喜欢朱小雪，是不是安慰她？
1: 啊？
0: 别人也是，你要真喜欢她，就不会写那个保证书了。哎，那你还抱她，过分了啊！
1: 我没有。
0: 行行行，我都看见了，挺会哄人的。以前在你们村儿是不是也抱过别的姑娘啊？看你那个傻样，跟个大鸭梨似的。算了，我不问了，跟我没关系。赶快痛快埋头干活啊，别再给我惹祸啊。
2: 灿灿，我送你去吧。哎，灿灿，灿灿，你别生气了，啊！
3: 熄火，车钥匙。
2: 哎，哎呀，我的，哎，灿灿，灿。

0: 找死呢，干嘛呀？
1: 你下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2: 我没工夫，你起来。
1: 你出来，我不耽误你上班，你下来。这是你打的，我看见了。
0: 不是，那你当着警察，你怎么不这么说呀？
1: 我不想惹事儿，我只想好好干活。楚娇月是你的妹妹，我不想你被警察抓。
0: 行，那你说你想怎么着吧？
1: 以后不准欺负朱小雪，不准在胡同里胡说八道。
0: 哎哎，你敢威胁我呀？那个，行行行，我答应你，不就是不欺负朱小雪了吗？我答应了。
1: 男子汉，说话算数。
0: 啊，算数，算数。

0: 高兴
1: 啊，
0: 正好，对，正好
2: 回来正时候，去给萨萨和小雪送饭去。他们俩晚上今天补课
1: 啊，
2: 知道怎么走不？
1: 我知道。
0: 哎，就在前边啊，左拐37中学
1: 啊，我知道了。
0: 找不着问问啊。
1: 好。
3: 你一个大学生怎么看上我一小警察呀？
4: 怎么了？大学生了不起啊？其实呢，我爸是个警察，所以我从小啊就特别崇拜警察。
5: 妹妹，
4: 再说了，这种事情啊，最重要的还是看人嘛。
5: 往前。
4: 哎，其实我的要求特别简单的，第一呢，就是人要好
3: 啊。
4: 第二呢，就是要有北京户口。第三呢，就是家里有套房子。你符合我全部的标准呢。
3: 啊，哎，但你好像对我本人没什么了解吧？
4: 啊，介绍人都告诉我了。你是警校毕业，家里的独生子，还没有女朋友。
3: 啊。
4: 不会有女朋友吧？
3: 那倒还没有。
1: 他有对象。
3: 程高兴。
4: 你是谁啊？
1: 他叫洪亮。他对象叫李萨萨。你咋骗人呢？
3: 这里没你事儿，走。
1: 不走。
6: 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1: 你说。
3: 哎，有。
6: 你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警察呢？你简直就是个流氓！你，哼！
3: 哎，不是我，
1: 你咋耍流氓呢？我看不起你。
3: 哎，给我回来，回来！
0: 好，那你回去吧，待会儿没人不行。
7: 你们放学？我来接你们啊。
0: 嗯，不用。人家洪亮有汽车来接，你这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错位了。
6: 谁说要洪亮来接了？
4: 他自己说的。他说汽车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让他表现表现。
6: 那也行，你回去通知洪亮晚上8:30来接我跟小雪，警告他别让他妈看见啊。
4: 走啊，你还愣着干什么？真行啊，刚跟常高兴闹这么一出，现在跟没事人似的，真是拿得起放得下。
8: 那你要我怎么样？天天愁眉苦脸的，以泪洗面，
4: 为了常高兴我还不至于啊。
8: 过去就过去了。
6: 张雪，过来玩啊，快点。
0: 嗯，你去不去啊？
6: 嗯，不是，
0: 我去看看啊。
7: 有个事儿得跟你讲，我刚才来的路上看到洪亮了。
9: 嫂子，平平吃点面啊。
10: 大口吃啊，
0: 来吧。
11: 青莲，
12: 哎，大姐，
11: 萍萍啊，吃面呐？嗯，好吃吗？
10: 好吃。
11: 哎，多吃啊，吃饱点。青莲啊，这是500块钱，你拿着。
12: 大姐，你这是干嘛？
11: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都看见了，就这么大点地方，你说你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住在我们家实在是不方便。再说了，大壮还没结婚呢。

0: 然知道他这是为了报恩，可是别人不知道啊。你说这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呐、啊，以后让大壮还怎么成家呀？所以姐求求你走吧。啊，以后我每个月给你寄50块钱，补贴你的家用，好不好？
1: 大姐你别说了，我们走。我回去收拾好东西，跟刘师傅说一声，我们就走。
0: 啊，你不用收拾了，你的东西我都替你收拾好了，全带来了。篮子，
2: 哎，
0: 结账。
2: 看你说的，吃碗面还结账，不要钱。
1: 给你包了点包子，路上吃。
0: 啊，车票我给你买好了，卧铺，10点半发车，来得及，
1: 来得及。

0: 总得让我跟刘师傅说一句谢谢吧。
1: 哎呀，你不用说了，你这一回去啊，我们又得吵。你是个明白人，
2: 你可别怪姐，我也是实在没办法去这样做的呀。
0: 婷婷，咱们走。
3: 走不走？我喜欢小雪姐姐和我一起画画，我不回家，我不走，我还吃面呢。
0: 回家，
4: 走，回家，走，走不走？跟我回家，走呀！
5: 你不能走，快点走，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1: 程高兴，这儿没你事儿啊。
5: 你们做的不对。翠莲嫂子救过大壮哥的命，他不能走，他走了怎么活呀？
6: 走，找大壮哥去，人是他带来的，就要走也得大壮哥同意。走，
0: 高兴，你别拉了，你让我们走。
7: 我们死活没关系，别给刘师傅添麻烦了。
6: 走不了。
1: 哎，常高兴，
5: 大壮哥。大壮哥，
8: 我，
5: 你姐姐把平平翠莲嫂子带回老家去。
8: 没事，平平，
5: 怎么回事啊？平平，没事没事没事，不哭啊，不哭。
3: 我不走，我想留在北京。
1: 常高兴，就你多管闲事儿。
5: 姐，怎么回事？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把他们给送走。
9: 不成，他们就在这儿待着，哪儿也别去，谁也别送他们回去。翠莲，怎么回事？
1: 刘大壮，你是想气死我呀你啊？我还是不是你大姐？我还是不是这一家之主？哎，你让街坊邻居们说说啊，你刘大壮，你是要钱没钱，要房没房，你有什么资格照顾人家？还挤兑了我们一家人鸡飞狗跳的，你还是我们刘家人吗？
0: 刘雪峰，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9: 成，哪儿都不能去。是我刘大壮是什么都没有，没钱没车没房。可是我有良心啊，我知道知恩得图报。你们今天要是走了，我刘大壮就不是男人。
1: 好，你刘大壮是男人，你有良心，你有本事照顾他们一辈子。

刘师傅，你别这样，我走了，你们一家就能安稳。为了我和平定，不值得这样。

我今天在这当着大家的面儿，我刘大壮发誓，我娶翠莲，照顾翠莲一辈子。从今天起，她就是我老婆，这就是她的家。

0: 王姨在哪？
1: 这没谁的姨，走错门了吧？是不是想跟我说，你想跟我们家洪亮好，让我别为难你呀？
2: 我来呢，确实是想跟您说说洪亮的事儿。
1: 哦，你3岁孩子啊，说了话转身就忘了。你不是发誓赌咒的说不骚扰我们洪亮了吗？怎么反悔了？
2: 哎，是你们家洪亮呀，想瞒着您非要跟我在一起，但是我坚决的不同意呀。孔雀东南飞，大雁朝北归，我们是鸡犬不宁，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麻烦您把我的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他，他要是再缠着我啊，我就告他警察执法犯法。
3: 好啊，
4: 哎呀，你们倒是说话呀，这怎么办呢？非要娶个寡妇进门。
5: 哎，这个事儿啊，雪梅啊，我说一句你别不高兴啊。
4: 你说
5: 这事儿都是让你给逼的，你要是不逼着翠莲他们娘俩走，那大壮能出此下策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0: 是啊，妈，您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5: 是啊，
4: 你们两个还火上浇油啊，这都什么时候还说风凉话，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啊。
5: 现在骑虎难下了吧？啊，那大壮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既然当着这么多人他这么说了，那翠莲呢，我看他还是非娶不可了。
4: 不行，这事儿啊我一定要管，我宁可让翠莲住下，我也不能让大壮娶她做老婆。不行，
0: 我看是晚了，我小舅那脾气你还不知道。行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明儿还上课呢，去萨萨那儿睡了。
4: 好，你去吧，好好休息啊，家里事儿你别管了，考大学要紧啊。
6: 哎呀，你说这个怎么办呢？
7: 那师傅，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可是我是个外地来的寡妇，还带着孩子。你是个北京人，还是个单身汉，咱俩不合适。
8: 翠莲。

咱俩认识有五六年了吧，彼此是个什么人，咱心里都清楚得很。我今天这么做，对咱俩都好。

不是可怜，是心疼。我心疼你，心疼平平。如果说到底，我喜欢你。

0: 就是我的啊！
1: 嚷什么呀？啊，
2: 爸，我刚才看见一只耗子。
1: 不会呀、啊，院里有20年没闹耗子了。
3: 谁、啊？事已至此，只有两条路了。反正我们家小雪被你儿子给欺负了，
4: 哥，你跟我回家。
5: 我就说他得告诉萨萨，你听我解释。
4: 闭嘴，总比在这个肯定是你串了的。哥，你是不是傻呀？你听他忽悠你去边境卖货。

0: 是心疼，我心疼你，心疼平平。如果说到底，我喜欢你。
1: 我有哪点值得你喜欢？那是因为我救了你的命，想要报答我。
0: 不是这样的，崔莲爱，我不是因为要报答你才要娶你，我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人一样的日子。我刘大壮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为一个人这样过。如果说这就是爱，那我就是爱你。

0: 我吃了药，还是回去住吧，回头再把感冒传染给你。
1: 你别回去了，你回去怎么住呀？
0: 我凑合一下吧，那怎么办呢？我小舅这么一闹，我们家真跟难民营似的，上下户都睡不开，
1: 让冯鼻子出去租房去。
0: 哎呀，他本来三天两头的就不着家。不行，我还是回去吧，传染就坏了。
1: 哎，不用不用，我有办法。你睡我哥那屋吧，他今晚不回来。
0: 我不睡，男人臭烘烘的，我受不了。
1: 你就别讲究了啊，你这一回家照样得把病传染给家人，平平还是孩子呢。

0: 哎，你说长高先生性格跟你小舅还真挺像的哈、啊，都是一根筋，一招出宫门，九牛拉不回。你就喜欢这样？
1: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讨厌。我就是替我小舅担心。
0: 哼，我觉得你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你这药也吃完了，一会儿闷头睡一觉就不胡说八道了。
1: 哎，睡你哥那屋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又不是第一次住我们家了，假客气。
1: 那你跟那个洪亮真就拜拜了？
0: 必须拜拜，别的不说，背着我跟别人去约会，没抽他就不错。你在这等着，我去我妈那屋给你拿上被子。我说我跟你没关系了，让他老人家踏踏实实的帮你找对象。

0: 全公司跟你说了。
1: 啊，怎么着？敢做不敢当啊？事儿都办了，还怕别人说呀？
0: 我那是被我妈逼的。我
1: 啊，洪亮，你是一个好孩子，从小就是妈妈的乖宝宝，而我呢是一个野丫头，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真在一起啊就世界末日了。我求你为了宇宙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安全，就别来找我了，行吗？
0: 我妈说你跟她说你有男朋友了。
1: 嗯，有了。
0: 谁？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0: 说
1: 不说？你松手，再不松手我叫了。
0: 你不说我不走。
1: 啊！
0: 我
2: 嫂子呀，
3: 嚷什么呀？
1: 啊，爸，我刚才看见一只耗子。
3: 不会呀，院里有20年没闹耗子了。
0: 那叔好像在那边，我去看看。
3: 是吗？
1: 啊，爸，我去你屋给小雪拿双被子。
3: 啊，来吧。
4: 嗯。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心看书啊？你到里屋去看看啊，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
5: 这不太合适吧？雪梅啊，人家没有出来就证明在里边谈着呢，这谈完了自然就出来了嘛。
4: 哎呀，
5: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4: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底是干嘛的，在那里。
5: 哎呀，
4: 我说，大叔，给我出来。
0: 姐，我跟翠莲都聊完了，这个星期就去登记结婚。
4: 什么？
0: 快姐，孩子睡了，别吵。
4: 我不管，
0: 我得管，那是我老婆和我孩子。
4: 哎，
0: 姐夫，你别管，姐。姐，这个婚。我决定了，
6: 大壮，咱爸妈去世早，从小咱们姐俩就相依为命，我把你给拉扯大，我容易吗？可是你今天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做这样的事儿，你不是我弟弟。
0: 姐，从小你就教育我。要行得正，坐得端，要直根粗毛，要敢做敢当，要担得起责任，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你明白我今天到底错在哪儿？姐，我给你带来了太多麻烦，可是我必须这么做，请大姐成。

你是什么？我也说一句吧，大壮他们的婚事，我表示同意。你就成全了他们吧，要不然我也给你跪下吧。

0: 我站好吗？立正。
1: 我站好了，阿姨。
0: 你给我顶嘴。
2: 雪梅家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你算哪棵葱？你还想呛锅啊？
1: 我觉得翠莲没啥不好的。
2: 我没说翠莲人不好，我说她条件不好。那大壮一个大老爷们儿，娶个小寡妇，还带个拖油瓶的孩子。哎呀，大壮这辈子毁了。
1: 只要大壮哥对翠莲好，我就相信他俩能过好日子。
2: 常高兴，我还没跟你算账呢啊！你来我这儿才几天呢，你给我惹了多少祸？你说。
1: 我没想惹祸，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么对翠莲，不对。
2: 对不对？你管得着吗你？啊，你算哪根葱？你又想呛锅啊你？
1: 我为啥不能管？做错了事情，人人都可以管。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对，我走就是了。
0: 嘿，你还拿走吓唬我？我还告诉你，我就不吃你这一套。哎，我跟你说实话吧，啊，要不是萨子和奶奶留你，
2: 我早把你赶走了。这回还不是我赶走你的问题，雪梅就把你赶走了，她都恨死你了。这回我帮你，我都帮不上，你知道吗？
3: 兰子，
0: 哎呦，雪梅来了，我正骂她呢。那来，你坐下。这祸全都他惹的啊！
2: 甭跟他一般见识啊，他就是个认死理的人，王八脑袋一根筋。
3: 拿酒。
0: 你怎么？
3: 白酒。
2: 哎，好。看看有什么菜没有？

0: 徐大哥，这次这个冻批这摊子虽然没成啊，但是我还是得感谢您啊，谢谢您一直想着我，谢谢您，谢谢您。感受似一般激
1: 情，虽然冻批摊位没有了，但我还有一大批给边境定制的服装，可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你看这样好不好？要不然我把这一大批服装全部给你，你只要给我首批定金就行，等你到边境出了货拿到款以后，再给我另一半加工费，我只收成本价，挣的钱全归你。
0: 哎呦，成了，大哥，大哥，亲大哥，你没跟我开玩笑啊？
1: 没有，怎么可能开玩笑呢？哎呦
0: ，太好了，那您跟我说说，我准备多少钱？
2: 台阶儿。哎呀，
3: 行了。你别管我了，我回家了啊！
2: 哎，那不行，你别回家了，你就住我那儿啊。

0: 玩意儿，干出这种缺德事儿了，啊，伤风败俗，不要脸，哼！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都干什么了？我说。
2: 不是，我也不知道小雪在我屋里呢。我寻思你拿钱去，我说吓她一跳啊。然后她就晕倒了，我给她做人工呼吸呢。
0: 这人工呼吸，这人工呼吸了，一疼，
3: 我打死你！打死你！你都耍到家里来了，你还算什么你？你当着刘姨面，你给我跪下！
0: 跪下！
3: 你给我跪下！
2: 不是，不是，我凭什么跪啊？我不跪。我喜欢朱小雪啊，大不了我娶她。
3: 你给我闭嘴！你胡说八道什么你？
4: 兰兰，你起诉，你再说一遍。
2: 我喜欢朱小雪。
4: 兰子，你可听见你儿子说什么了啊？
3: 他喝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现在自己说啥他都不知道了，你还听？听什么听的？胡说八道！
4: 陈慧兰，事已至此，只有两条路了。反正我们家小雪被你儿子给欺负了，要不现在我就带着小雪去报警，我豁出去了。要不就成全了你儿子。哎，我们家小雪可是黄花大闺女啊，还配不上你家李劲松啊。
2: 我愿意，我娶她。
0: 人家小雪愿意不愿意啊？光你愿意，这什么玩意儿？
4: 那不用问小雪，这事儿我做主了。兰子，现在就等你一句话了。行，你不愿意这么办是吧？那行，咱就公事公办。反正我们家小雪不能被人白白这么欺负了。现在我就带着小雪去派出所。
3: 别！兰子，你傻呀你呀？
5: 你到派出所对你们家有什么好处？
0: 是
3: 啊。你让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们家小雪被人欺负了，你脸上好看是不是？
4: 我们家小雪是受害者，人家警察会保护她的隐私的。可你家李劲松呢？他犯的可是流氓罪呀，他这顶帽子就戴一辈子了，还会记在档案里。以后谁还敢嫁给他呀？哪个单位还敢要他？他这辈子就完了。
3: 我本来啊，狭眼看在咱俩多年交情的份上，也就算了。可是你还推三阻四的，
4: 算了，报警吧！
0: 别
3: ！你惹事儿！我就给我惹事儿啊！
0: 走！哎呀！制怒！我不就。就这样吧，啊，我同意啊。
4: 你同意了是吧？
0: 同意了。
4: 好，那兰子，你说吧。
5: 你们家小雪是不是得考大学？小雪学习好，一考就能考上，一考上就是四年，对吧？四年之后。给他俩办事儿，让他们结婚。
0: 要是考不上呢？
4: 现在就接。
2: 好，行，谢谢妈，谢谢妈。
3: 你拉倒吧你！你现在叫妈也太早了，你迫不及待。
4: 行了，这事儿既然这样了，我这心里就踏实。劲松啊，你可给我听好了啊，我们家小雪可不是嫁不出去了，非你不可。你欠我们家小雪的情，你这一辈子都得对她好。如果以后你再敢装猫递狗的找小姑娘，我可饶不了你。你给我听好了。
2: 您放心啊，全在这儿呢，全记住了。我一定做您的五好女婿啊，做一个好老公。
3: 这点出息。
4: 得了。事情就这么定了，小雪啊，你这几天就住在萨萨这儿吧，家里也乱糟糟的，你也别回去了啊。
6: 我回家去了。
5: 行，
1: 让他在这先住着吧，啊，别的事儿呢，咱以后慢慢说。
3: 哎，兰子，你可不能跟我两面三刀的啊！过几天你就不认账了，咱俩是不是立个字据啊？
1: 立什么字据？你搞得那么生分干嘛？咱俩谁跟谁？
5: 我答应了就是答应了。
1: 你可真抖，怎么
6: 讲？哎，等，妈。我说你们是不是也得问问小雪人家愿不愿意呀、啊、怎么着封建包办啊？
1: 没你的事。
6: 小雪你说话呀。
1: 嗯。

0: 我愿意。
1: 听见了吧？小雪愿意了。兰子，给我去做点醒酒汤。刚才喝那么多酒，头疼的要死。这几天小雪就交给你了啊。
2: 没问题，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从今往后，小雪就是我闺女。
1: 这还像句人话。走走走。啊，
3: 你不一直觉得我哥是一胡同串子，不务正业吗？
0: 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不答应，我妈接着这么闹下去，闹到派出所，谁脸上好看啊？反正我要上大学，大学四年呢，到时候你哥都快三十了，他等得了吗？
3: 哦，这样，原来你这是缓兵之计呀。那万一你考不上大学呢？
0: 没有万一，我一定能考上。杨老师说了，我是咱们班最有希望的学生，没有之一。
3: 好，考上考上啊。哎呀，小雪，对不起啊，我替我哥向你道歉。
0: 我从来没被男生亲过，我没想到是你哥。原来是我最伤心的。
3: 哎呀，我回头肯定好好收拾他。不过话说回来了，我哥是真喜欢你。
0: 我也太倒霉了，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不喜欢的人却亲了我。
3: 那你想怎么着？要常高兴亲你，你就愿意了呗。
0: 你讨厌，都什么时候了，说这种话。
3: 哎，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妞儿，给爷乐一个。要不也给你乐一个。行了行了行了。
4: 新桥，新桥回来，你们快来呀！我这玉观音不见了。
5: 怎么了，
4: 妈？妈，怎么了？你看我的玉观音不见了。
5: 您自己收拾了点儿，是不是？
4: 没有啊，我昨天擦的时候还在呢。
6: 这是我看见了，昨天在这儿呢。
4: 对呀，对呀，昨天我还擦呢。快报警吧！快报警！
5: 我那我去派出所，我去。
4: 对，我得报警。哎呀，这可真是大事儿。
5: 爸，你快开门，给我放啊！
7: 回来，
4: 怎么了？
7: 奶奶，我哥拿的，这是他留下的信，爸你看看。
5: 奶奶、爸妈，我对不起你们，什么破字儿写？这是这些年我都吃家里的，喝家里的，让你们操心费力。现在我想自己做生意赚钱，来报答你们，可我没有本钱。也不能张嘴向你们要，你们也一定不会给，
4: 不给，
5: 还明白啊？这是，所以我拿了奶奶的玉观音去抵押做了本钱。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生气，我保证赚了钱就把玉观音赎回来。奶奶，我对不起您，这次我一定争气。萨萨，说你呢，帮我照顾好奶奶。也帮我照顾好我媳妇儿小雪，等我回来，没提咱俩。
4: 给我，这边儿，我养活他。他居然敢偷家里的东西，他偷什么不好？他偷玉观音，这不吉利。妈，我报警去，我去找他，我找他，我找他回来，我好好收拾他。
8: 你站住！
4: 东西是我的，我大孙子拿去做正事儿，我乐意。本来这玉观音早晚也要传给他，他都25岁了，该出去闯荡了。他爷爷啊，15岁就进饭馆做伙计了。
9: 该放手就放手吧。
5: 妈，劲松他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啊！您想想，这么多年了， 他往家拿过一分钱吗？他做了多少不靠谱的事儿？这回居然敢偷拿玉观音，这多大的事儿啊！您还护着他怎么呀？那是您陪嫁呀。
4: 他拿都拿了，就让他去闯一次吧，也许就成了呢。
9: 哎，我说你们做父母的要相信自己的儿子。哎呀，就这样吧。
3: 奶奶，来坐啊。
4: 萨萨呀，你说你哥这次能成吗？
7: 他应该能成吧。
4: 哎呦，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就不用奶奶那么操心了。奶奶不是偏心呀，咱们李家呀毕竟得有个男丁撑着，你吧到时候得出嫁，就是别人家的媳妇儿了。奶奶这么做你不怪奶奶吧？
7: 不怪奶奶，再说了您不用担心，我将来就算结婚我也找个倒插门女婿回来，到时候啊就多一个人跟我一起伺候您。
4: 傻丫头，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8: 大哥，你打电话叫我啥事儿？
10: 高兴
8: 啊，
10: 我这一直把你当兄弟啊，你把爸爸当兄弟，你来没告诉嫂子吧？那太好了，现在有一个好事儿，发财的事儿，你要不要一块干？
8: 啥事儿啊？
10: 去边境，我跟冯鼻子在那儿做了一笔服装买卖，
8: 那边呢全是老外，
10: 我怕万一要动起手来我们打不过他。你不会武功吗？正好能保护我们，我雇你当保镖，事成之后我给你
8: 30啊，300，3000，
10: 去不去？
8: 我
10: 别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这好事别人都排着队呢，就是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想起你来呢。
8: 我跟你说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去边境的，你想一想。啥时候走？
10: 下午3点，票都买好了。
8: 行，那我回去收拾东西去。
10: 行。哎，千万别告诉萨萨。3点啊，别迟了。
8: 你去了你哥也回不来呀。
7: 你说他们干点别的也就算了，跑边境卖东西去，他们俩不被卖了就不错了。
8: 我本来不应该告诉你，他不让我跟你说。
7: 那你干嘛告诉我？
8: 我心里不踏实呗。
7: 你是不是想跟他们一起去？师傅能再开快点吗？
11: 大姐，我是开出租呢，你以为我开飞机呢？
7: 那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还非得等我下课了才告诉我？
8: 你上课我哪敢进去打扰你啊？我就外面等着呗。
7: 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会叫我一声呀？这万一拦不住他们，没准就出事儿了。
8: 能出啥事儿啊？你哥都25岁了，在我们老家25岁当孩子爹了都。
7: 我哥他就是一傻小子，别人一忽悠他就往上冲。长兴，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我要是拦不住他，你就像对待缝鼻子那样，把他胳膊给卸了，直接压回来，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0: 你说这长庚性还来不来了？
1: 我就特纳闷，你说你叫那大傻子来干嘛？他有什么都干不了。
0: 我跟你说，这大傻子还真能干什么？他会武功啊！啊，他能保护他们呀。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1: 有道理。
0: 等会儿吧，等会儿回快。
2: 哥，你跟我回家。
1: 我就说他得告诉萨萨，你听我解释。
2: 闭嘴，总比赛，这次肯定是你穿了的。哥，你是不是傻呀？你听他忽悠你去边境卖货，你出过国吗？你最远你就去过北戴河，你。
0: 不是。
2: 跟我回家。
0: 这次是真。

0: 是我要去的，不是他穿的呢。我这车上好几十包货，我不去我就赔了。三
1: 奶奶说了，赔钱不要紧，你又不是第一次赔了，人不能有事，你真有事了，奶奶爸妈怎么办？谁能帮得了你啊？
0: 萨萨，你要真想帮我，你就让超哥跟我一块去。
2: 你电影看多了吧你？现在谁还用拳头啊？到时候你这出事儿，我尸体都找不着了。
3: 萨萨，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我那边都联系好人了，有人接待，我们这边一交货，把钱一拿就回来了，稳赚不赔的买卖。
2: 得了吧，你哪回你不说稳赚不赔啊？哪回你不是赔个底儿掉？我告诉你，冯鼻子，你别给我挑事儿，给我回去。
0: 不是萨萨，萨萨，我这是真不能回去，我必须上这个车，因为我李景松天天吃顿饭呢，游手好闲的，我今天必须向你们证明一下，我李景松能挣钱啊，我一定带着钱回来，而且我现在有媳妇儿，我有朱小雪了，我得让她证明。
2: 你有媳妇儿怎么了？我是你妹，
0: 我是你哥，你就更应该支持你哥。
3: 妹夫说得好，上车。
0: 去你大爷，谁是你妹夫？
2: 高兴，高兴，高兴，你抱住他。
0: 高兴，
2: 抱住他。
0: 高兴，
3: 走，
4: 大哥，大哥，
1: 大哥，大哥，
4: 我带着钱回来了，快点，
2: 程高兴，
3: 景松，你快点，快点，快点，上车。
2: 哎呀，
3: 我们走了啊，
5: 走了，等着我们胜利归来的好消息。
6: 看了，
2: 干什么呀？干嘛不帮我呀？我告诉你，常高兴，我哥要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0: 你哥是男人，男人就该出去闯，我相信他可以。

0: 我们还没开门呢。
1: 哦，我等人。
2: 在我们家饭馆等，
1: 等谁啊？常高兴啊，我是他未婚妻。哎，你是李萨萨大姐吧？我叫崔丹丹。嗯，民警同志都跟我说了，是你收留了常高兴。啊，谢谢你啊。
0: 别，你是他未婚妻啊？
1: 啊，
0: 你什么时候有未婚妻的？
1: 我们打小就定娃娃亲了，这次我跟我公爹来就是要接他回家成亲的。啊，对了，你妈跟我说你们俩一块儿出来的。他人呢？
0: 哦，上厕所去了。
1: 上厕所？厕所在哪儿啊？
0: 你干嘛呀？
1: 我得找他去，要不然他又逃了。
0: 逃？他逃什么呀？
1: 逃婚呀！他来北京就是不想跟我结婚。他妈说，这次他病重了，如果我们俩不结婚，他就看不着了。
0: 哦，厕所在那边呢。
1: 行，那我去了。
3: 萨萨回来了。
0: 哎，
3: 这是常高兴的父亲常思远。
0: 大叔您好。
4: 哎，你好。这些日里承蒙诸位的关照，我是常某人在此谢过。
3: 大叔，这位是我和您说的李萨萨，是他帮常高兴找着了老师。
4: 哦，承蒙侠女相救，犬子才保得平安。
0: 我也没做什么。大叔您说话文绉绉的，我这都不习惯了。哎，你真有文化。
4: 啥文化呀，我这呀都是戏词，说惯了。常高兴的货呢？
0: 哦，他说他去厕所了。哎，大叔，常高兴真的订婚了，门口那姑娘就是他未婚妻啊。
4: 那货叫崔丹丹，他爸崔石头，我们村村长。
5: 早些年啊，石头他帮过我们家的忙，后来这石头哥

0: 就给这俩娃定了亲。这头些日子，我让高兴这货到县城接这丹丹回来结婚，结果这货给跑了。你这事儿，还是他那矿上大表弟那大方告诉我的。我一琢磨，这货肯定跑北京来了。
1: 北京这么大，您是怎么找着我家饭馆的呀？
0: 本来是找不到的。前两天啊，

0: 呀？
1: 不是，那你小的时候就这样拉着我手上学的，现在我是你未婚妻了，有啥不能拉的呀？走。
0: 放开！
1: 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0: 别胡说。
1: 心里没人干嘛不能拉着我？我告诉你啊，咱俩回家就得结婚，要不然你妈死不瞑目。
0: 你再说一句。
2: 朝向，
1: 不是我说呢。
2: 朝向，你也太没良心了吧！家里出这么大事儿，你把媳妇儿扔在家里，自己逃婚出来，亏我还好心收留你，
3: 你简直太混了！你
2: 没你这样的朋友了。
1: 啊！你凭什么说我男人啊？我告诉你，我男人只能我自己教训，用得着你教训吗？再说了，谁跟你是朋友啊？你凭什么说的？他是什么人用你管？
2: 我这替你说话呢，你冲我来什么呀？
1: 反正我男人我自己管，我是大女人，你知道吗？常高兴，你等着，
2: 你甭理他。那待会儿回家。什么毛病啊？不识好歹。
4: 爸，我妈咋住院了呀？
5: 你这怂娃呀，你把老子活气死！哎，你。
6: 哎呀哎呀哎呀，老弟，
5: 你在外面逍遥，你妈在屋里头熬夜给你做棉袄，你这货，这货还有没良心啊？哎，
0: 我妈咋还给我做棉袄呢？她不是住院了吗？
1: 她是住院前给你做的棉袄，那边做边咳嗽，都咳出血了，是不是爸？
5: 是啊，那这血染真盘了吧？哎，
0: 大叔，您别生气，消消气啊！您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哎，您把鞋穿上啊！既然都找到高兴了，您就别唱皮影戏了，带他回去啊！
7: 爸，我对不起你跟我妈，我趁着跟您回去。阿姨，啊，最近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要跟我爸回家了，
8: 回去吧，孩子，回去啊！别的事儿阿姨管不了，你妈病这可是大事儿，赶紧回去尽孝啊！
0: 啊，就是，事不宜迟，我送你们去车站。哎，快，赶紧收拾东西，别让叔叔等急了啊！我去开车。哎，
8: 赶紧，嗯，来，你屋在哪儿呢？
7: 就那边。
8: 走啊，收拾东西去，快！
9: 老弟呀，别生气了，消消气儿啊！孩子在我这儿打了一段时间的工了，一直没给工钱。这回走的又急，来不及结账了，把这个拿着，先救个急。剩下的回头我给他寄过去了啊！
7: 不，你
9: 得拿。
7: 阿姨，这钱咋能要呢？
0: 我这走了，店里都没人干活，我咋能要这个钱？
8: 这孩子有良心。
1: 活挣钱天经地义，是不是啊？爷，
10: 再说了，妈病着呢，得用钱。
1: 哎，剩下的我给您写一个地址，然后您给他寄过来。
0: 咋能这么说话呢？
7: 阿姨，这段时间多亏你们照顾我，这钱我跟我爸都不能要。
8: 这孩子多好，
11: 大恩不言谢，来日方长。你的大恩大德，我常家人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谢谢。
8: 哎呀，别这么说，你
1: 走吧。
8: 走吧。
7: 阿姨，我走了。

0: 兔儿啊，
1: 高兴啊啊，
0: 如厕，
1: 啥意思？
0: 上茅房了。
1: 嗯，你看你撒尿就说撒尿。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盆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就是我的。
1: 他要早说他老家有媳妇儿，我怎么着也不会和一个陕北傻妞抢。
2: 我觉得这崔丹丹可不是省油的灯。
3: 我俩成亲以后，高兴姐倒插门到我家。
4: 你刚才说啥？
5: 你让我当倒插门女婿？
6: 倒插门的事儿咱们不干。
7: 那咱们该咋办？
6: 三十六计走为上。
8: 这是我的检讨书。
1: 对不起，我不识字儿。
9: 萨萨，你这电话。
1: 喂，
10: 萨萨吧，出事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相声能引发笑声一片，
2: 快改耗子窝了。
1: 好段子能展现世态万千。
2: 要我说修路这事儿
3: 怎么样
2: 就算了。
1: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
4: 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1: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相声的底色。
5: 我跟你们讲
2: 什么呀？
5: 我们
1: 相声说学逗唱中的学指的是模仿的技能。相声演员通过学各地方言、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市井百态来展现生活中的人物或现象，在模仿中逗乐观众。
5: 走走脚下一马平川、哎、
4: 现在是一点歌的味儿都没有了。
1: 相声排练的烦恼学的是东北二人转，演员在歌唱中通过二人转的串调形成笑料，幽默而风趣。
6: 嘴说是看秧歌啊，其实

0: 我一上这个台，你看，看着没有？
1: 咋了？
0: 我这一激动啊，我差点忘了介绍了。站在我旁边这个老姨呀、啊
1: 哎，你管谁叫老姨呢？
0: 那个老婶儿，
1: 咋想的呀你呢？我还用得着你介绍吗？谁不认识我呀？比你有名多了。哎、大家好，我是白哥。谢谢。
0: 你这毛病就是不能改一改。你能不能稍微的谦虚那么一点？人家栏目组找咱俩合作，人是冲着你唱的好啊。
1: 那冲啥？
0: 人家是冲我会的多。
1: 哎呀，
0: 是啊，
1: 你会的多没有用啊。
0: 怎么就没用啊？我跟你说，我的外号就叫曲库，明白吗？
1: 你曲库也没有用，
0: 咋的？
1: 我太了解你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他呢是会的歌3000多首，但是呢唱歌。一股二人转味儿，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我现场我非得给你来两句。
1: 那就来两句，你
0: 来两句大伙儿非常熟悉的歌曲，《愚公移山》，
1: 啊、听过吗、啊？大家都听过、
0: 啊。我给大伙唱两句啊。望望头上天外天，有二人转味吗？
1: 还真没有啊，今天。
0: 你看着没？你不说我有二人转味吗？
1: 那不是，那你继续往下唱啊。
0: 走走脚下一马平川、啊哎、
1: 现在是一点歌的味儿都没有了。
0: 行路难呐、啊、行路更难，所以那后来人为你感叹呐、啊啊啊、
1: 你可拉倒吧，你那身段都上来了。
0: 你看我就是因为老跟你合作就让你给拐的，你知道吗？
1: 咱不打嘴仗、嗯、咱用实际行动去证明，
0: 来吧，
1: 好不好？
0: 来吧，
1: 我来一首当下比较流行的
0: 什么歌
1: 啊。小模特。
0: 哦，小模特。
1: 我邀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去唱歌。我的野摩托虽然有点破，别嫌弃，你会爱上他的快乐。
0: 哎呀，
1: 哥，他的快乐。
0: 哎呀，
1: 怎么样？
0: 你不光在二人转的板上，你把这些轱辘都加上了，这还没有二人转味呢啊！
1: 我原来是唱歌是这样吗？并不是，因为你刚才唱的、嗯、所以我必须得这么去衬托你一下、哎、要不然你脸上多挂不住、
0: 啊、哎呀，是啊。那行了，咱俩就别在这抬杠了、嗯、一块给大伙唱一段，
1: 没毛病。行，
0: 是吧？
1: 那咱们就那个多唱少说，那我就按个来了，
0: 张嘴就来，来吧。
1: 好，正月里来是新年啊，
0: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老妹儿啊，就你唱这个呀，观众底下都能接上来，
1: 可以，
0: 简单，太简单了。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嗯，三嘟月嘟里嘟来嘟，什么花嘟开嘟开嘟，
0: 三月嘟里。开开反对花，把轱辘都加上了，你还会别的吗？
1: 你咋这么烦人呢？是，咱俩台下可能是吧，排练的时候有点不愉快，但是在舞台上，大家这么捧咱俩是应该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应该相互帮助，相互为对方解忧排难？现在你老妹子就遇着个难处，
0: 你要是这种态度，我呀还能跟你好好的说两句。是不是、嗯、搭档就得这样？
1: 其实我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
0: 啥难题啊？
1: 就是跟你是同样的。
0: 是什么难题？
1: 我唱歌吧、嗯、也有一股二人转味。我就特别希望有一天我唱一首歌，大家搁底下鼓掌，哎呀，他唱得太好听了。
0: 今天既然看到你现在你又有点谦虚的这个份儿啊，哥就给你出出这个主意。
1: 那你说说我听听。
0: 唱歌虽然有二人转味儿，还要让观众喜欢。
1: 嗯，
0: 你唱东北民歌啊？哎呀，
1: 哥，你别说啊！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突然间通了。
0: 你看着没？
1: 哎，那要不咱俩
0: 现场试试？
1: 试试，
0: 来上一段。咱给大伙来段啥呢？
1: 嗯，
0: 来上一段东北民歌。
1: 可以啊。
0: 看秧歌咋样？
1: 哎，这行啊。

0: 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京剧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相声中与京剧结合表演的作品众多，演员通过模仿既展现了京剧的魅力，也能在模仿中抖包袱形成笑料。
1: 但你得听完喽，从头听到尾才给一块钱，中途退场罚款两块。平哏的相声呢，在我们相声来讲一般都是叙述，今天呢我想呢给大伙儿在平哏的段子里再加上这么一两句唱，好不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京剧，这是受我父亲影响。我父亲喜欢京剧，那个年代啊，他就自己花钱租这么大的剧场，然后啊花钱请观众来看戏。谁啊？到场听他唱戏给一块钱。那个年代一块钱不少了，但你得听完喽，从头听到尾才给一块钱，中途退场罚款两块。后来我们家就用这笔钱买了一四合院。你就琢磨着唱得多难听了，宁肯交罚款都不听。但是我父亲呢对我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啊，我父亲就胎教对着我母亲那个肚子唱京剧，老徐赐我展

0: 陈楼，我的耳有聋，我的眼有花，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我妈说唱歌太难听了，后来我爸就想办法买了那个梅兰芳的唱片，对着我妈那肚子放梅兰芳的唱片，结果呀还真管用。我一出生啊，那哭声跟别的小孩都不一样，别的孩子出生一哭哇哇哇，我生出来一哭喂，我受我父亲影响喜欢唱戏。您看课间休息，人家那些个同学都在操场上玩，我在操场上唱京剧。我们校长说我，方清平别唱了。我说您就知道管我，那些同学骂街你怎么不管呢？校长说他们就是骂你呢，太难听了。后来又长大点了，出去说相声，我只要在台上一唱京剧啊，那观众主动给我小费。方老师，这10块钱给您，别唱了行吗？京剧啊很规矩很讲究，一招一式都那么漂亮，咱甭说唱啊，就说他台上那些动作都很美。当然了，这个我不知道大伙儿喜欢听京剧不喜欢，有喜欢的吗？我做个动作您看看，这是什么动作？你比如说京剧演员一出来，这个动作正官，这个呢这是吕然，这有胡子叫然口，这是吕然。这个呢这是搂然，这个托然，这个这是看嗓子，这跟京剧就没关系了。文官的动作这样，武将的动作一招一式也特别讲究。武将要出征了，有一套城市动作叫起霸，我给您学学怎么样？哐贼哐贼哐贼，这个按要求这腿抬起来，这个得过腰啊。我这个也能过腰，但是呢得先卸下来。哐起哐贼仓，这个京剧不光这个动作一招一式城市美，唱起来就更好了。他这唱腔设计好了，到那儿您不由得不鼓掌。要不信咱们今天试试好不好？我呢给您学唱一段这个齐派周信芳大师唱的这个追韩信，有那么几句唱。我这个嗓子不是特别好啊，咱们就是学他这意思。
1: 好啊一个聪明小韩信，他将古人打动我的心，他言是

0: 少公鸡音，没人叫好，为什么知道吗？没到呢。将军使我销火为乡音，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1: 我是应该站这儿是吧？我应该站这儿，我应该站这儿，是站这儿吧？是吗？
2: 站特别准确。
3: 凭什么您逗哏呀？
1: 讲究说学逗唱，
2: 可以。
0: 相声表演需要扎实的基本功，主持节目也需要磨练。主持人任鲁豫也表演了一次相声，学的
2: 相
0: 声表演有模有样，可就是有一个缺点，
2: 就是
0: 对于别人错误的发音，眼里揉不得沙子，必须要纠正，这样笑料就来了。
2: 我这是一个四三拍的相声是吧？我
1: 特别紧张。
2: 您有啥可紧张的？
1: 我从来没说过相声。
2: 没说过相声，这不有我帮着您的吗？不用紧张。
1: 那你自信我不自信呀、啊、我往这一站我就扎不了根儿，连说什么也不清楚，我连往哪儿站都不知道。你哎，我是应该站这儿是吧？我应该站这儿，我应该站这儿，是站这儿吧？
3: 凭什么您逗哏呀？我们的相声那么多台词，您知道逗哏说啥吗？
1: 我主持了20多年节目了，是不是月亮？
4: 行，鲁豫，
1: 咱们往舞台上一站，还能不知道说什么吗？你瞧你说的，
3: 我们这主持跟相声那不一样，对不对？你说你们主持一弄，朋友们今天请来了相声演员，你瞧他来了，你们都是这样，对不对？
1: 打住，
3: 我们相声后边说的那，
1: 我们是这样主持节目吗？
3: 你们啥？
1: 你瞧他来了，我们是这样的，
3: 哪样？
1: 你瞧，他来了。
3: 是，对，您这个情绪确实是饱满一些，
1: 饱满啊。
3: 但是他来了以后说什么，您知道吗？
1: 我们就走了呀。
3: 你那
1: 跟演员上场了呀？
3: 不是，但现在你是演员，你得说相声啊。
1: 我借助道具。
3: 哎，
1: 有借助道具，
3: 拿道具好表演。
1: 我借助道具，轻松，
3: 哎，轻松一点啊。
1: 相声啊，是一门曲艺艺术。哎，
3: 可以啊。
1: 有点状态了。
3: 有点，
1: 讲究说学。逗唱
3: 可以，
1: 对不对？
3: 对，
1: 是这感觉吧？
3: 是。
1: 你别说相声演员啊，他只要往这儿一站，他就有了定乾坤的感觉。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位相声演员，你瞧，他来了。
3: 刘云哥，你快，你站着，你走哪儿去你？
1: 我怎么？
3: 你瞧他了，然后你走了，你把我自己一个人扔这儿了，我改单口相声了，你把捧哏自己扔桌子里边，你觉得你礼貌吗你？咱俩不是他来，咱俩在这儿呢。
1: 对不起，弟弟，我跟你说，我真说不了相声。
3: 重新来，
1: 我一说我就进入到主持人的状态。
3: 这麦克风放这儿行不行啊？怎么说着怎么还这么说相声了？怎么？
1: 我完全没自信了，弟弟，我说不了相声，我说两句就进入主持人的状态了。
3: 是鲁豫哥，
1: 你原谅我吧，要不我走吧。
3: 你别走，鲁豫哥，我跟你说，你得有自信。咱们稍微把弦绷紧一点啊，认真一点，来个认真的鲁豫，行不行？
1: 那我跟你说，我也不能太认真了，
3: 为啥？
1: 你知道吗？啊，今天有不少同行在这儿呢，我要太认真了吧，压着人家的风头，你知道吗？你看月亮姐姐都不高兴了。
3: 他们不高兴，你管他们干嘛呢？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对，
1: 念错了。嫉妒。嫉妒。
3: 剪了，这个
1: 不能把这没文化的场面。
3: 对，他们，我重新说一遍。
1: 啊，
3: 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
1: 对了，啊，
3: 但是我也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啊。
1: 有错了。挑拨离间。
3: 剪了，
1: 重新说。
3: 不好意思，剪了。那是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当然我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啊。
1: 对了，
3: 因为鲁豫哥啊，我觉得鲁豫哥认真的模样特别的可爱，
1: 模样，
3: 那个剪了，他们不高兴，那是他们嫉妒你。
1: 对，
3: 我没有挑拨离间的意思。
1: 是的，
3: 鲁豫哥，你认真的模样特别的可爱，
1: 真棒。
3: 当然，我现在确实显得有一点笨拙了。
1: 笨猪，
3: 咱这样很容易挨打。
1: 挨打？
3: 你是不是强迫症啊？
1: 强迫症。
3: 任总，你干嘛呢？
1: 我忘了，这么多观众是不是？这么多是。

0: 啊，你我没给你留面子，
1: 你确实是没给我留面子。
0: 你要理解我，因为我们是主持人，我们是拿上岗证上岗的、啊，我们都得考到一级甲等、嗯，所以我们眼睛里是容不下错字，容不下沙的。
1: 但现在您是容不下我呀，鲁豫哥。
0: 你别生气，你别生气，保持距离。
1: 哎，对，
0: 我远远的。
1: 哎，对对对，
0: 我比手势，
1: 没错。
0: 然后你偷偷瞄着我，
1: 我偷偷瞄着你。
0: 对对对，这样大伙儿就看不见了。给你自信。
1: 哎，对对对，
0: 好不好？
1: 你让我好好把这一段说完。
0: 好好说，
1: 行不行？哎好好其实我呀也不是较真儿，不能说因为您的参与就影响了我们的友谊，我们这个相声没有那么复杂，诸位也不会介意，就是来营造一个欢乐的气氛。你跑我们这儿指挥来了是不是？哎，干嘛呀？我这是一个四三拍的相声是吧？我
2: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3: 养鸡如养人，
2: 相声演员经常需要扮演各式人物，在舞台上营造各种生活场景，化妆相声因此应运而生。青年相声演员卢鑫化身成了养鸡专业户，他把舞台变成了养鸡场，一个个笑点纷至沓来，
3: 多美好啊！
4: 是
3: 背朝黄土面朝天，
4: 那对
3: 你每天这累，
4: 你先等会儿，什么什么
3: 背朝黄土面朝天呀？
4: 躺下了，
3: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陛下呢，我是这个来自哪儿？
4: 我都有心里倒杯水了。陛下是哪位？
3: 鄙人在下，简称陛下。
4: 陛下请用膳啊，喝点吧。
3: 陛下呢，我是这个怎么说呢？
4: 说吧，
3: 就是因为创业啊啊，因为我们前两天我们在探讨，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个反向消费，所以他们反向消费啊，我们就得反向创业。
4: 什么意思？
3: 返乡创业嘛，
4: 返乡，那你就是普通话不标准呢，你这个你
3: 就有点小口音啊，
4: 就是返乡创业，
3: 我就回村里了。
4: 你回村里头？哎呀，
3: 我刚一回去，村头头有仨老太太，就一见着我就，我就感觉他们在议论我。哎
4: 呦，您可放心吧，啊，那就是在议论我。你从城里回村里边，人家能不议论你吗？
3: 我这不行啊，啊，咱得实打实的，你干点事儿啊，
4: 做出成绩。
3: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干点啥。
4: 你是吧？你还是废物。
3: 我看我那朋友圈有个许同学，
4: 许同学
3: 在村里带他奶奶，人家直播带货，卖橘子、粑粑干什么的，就挺火，挺火。
4: 种农直播嘛。
3: 对对对，我也直播带货。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许同学有奶奶啊？你带谁呀？
3: 村东头有仨老太太呢，你忘了？
4: 哦，就是信息交通站那几位啊。哎
3: 呦，你把他们一培训嘛，给弄上点动作。哎，你直播的时候得多火，你看。
4: 这就是倒霉催的，你看啊。
3: 啊，你把动作一做啊，
4: 有动作，
3: 宝宝们，哎，点关注，关注主播不迷路，宝宝们拼手速，拼网速，宝宝们穿链接，一号链接，
4: 太好了，就这直播持续20分钟，这几个老太太都得去医院，
3: 小野猫老太太，
4: 过去行了，还小野猫老太太听了吗？
3: 后来
4: 哪有这个？
3: 跳了没两天，哎，老太太嫌恶心，不干了。不干啊！
4: 这老太太也反应迟钝，第二天才想起来恶心了。
3: 这没关系，没关系。就是这个干不了，那干别的吧。这有好的，有好的。
4: 干嘛呀？
3: 我看我很多同学，人家脚踏实地，人回去当新农人，
4: 啊，就是种地。
3: 哎，对啊，
4: 种地。
3: 你想，这种田园的生活多美好啊！
4: 是
3: 背朝黄土面朝天。
4: 那对，
3: 你每天这累。
4: 你先等会儿。什么？什么？
3: 背朝黄土面朝天呀？
4: 躺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干活种过地吗？
3: 没有
4: 那你这不扯吗？你没种过地，你是
3: 我回村我就蒙圈了啊！我弄了四亩地，朋友们啊，四亩地啊，你站在地里跟草原一样，风吹草低见炉心啊。
4: 你这个儿也矮点，你说你
3: 看不行，这个得果断放弃。
4: 那当然了，
3: 果断放弃，这身体受不了。
4: 你这是哎，
3: 后来我一看人养殖场50多头养了5000多头，
4: 就是
3: 现在人家好几千万，哎，人家叫高级畜牧师。
4: 行，别
3: 跟这个
4: 别行，别高级畜牧师，问点基础问题就行了。
3: 什么问题？
4: 就是养牛，养为什么呀？
3: 牛粮嘛，
5: 牛粮，
3: 猫粮、狗粮、牛粮。当然来讲，养这个其实我也不太在行，因为一会儿说养牛，人家能挤出牛奶来啊，我弄头牛回来一个月了啊，挤不出来，
4: 什么原因呢？
3: 后来说买的公牛，买。后来我一生气，我把牛卖西班牙去了。哎呀，
4: 啊，出口了。
3: 养这个没关系，咱养鸡呀、
4: 那都没有养鸡了的用。
3: 哎呦，养鸡可不一样，朋友们，
5: 鸡粮，

0: 好，鸡粮像话吗？
1: 养鸡是吃鸡饲料。哎呦，这个我考察过。
0: 这还用考察呀？
1: 养鸡是万无一失的创业之道。嗯，你可以养小鸡，小鸡卖不了，卖老鸡，老鸡卖不了，可以卖蛋。
0: 对，
1: 卖完生蛋不行，可以卖熟蛋，卖水煮蛋、茶叶蛋，这些都卖不了，可以做成皮蛋，皮蛋再卖不了，可以孵成小鸡，再卖小鸡。
2: 闭环，
0: 你别闭环了。皮蛋孵小鸡儿啊，这是闭环呀、啊，这是个 bug， 这个东西。
1: 而且朋友们，你要不干这个养殖，你根本就不知道。
0: 那怎么的？
1: 养鸡如养人，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比如说早上吧，起来是不是你妈给你做早餐？你做那苞米糊糊，
0: 啊，就玉米，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做，
1: 为什么？
0: 便于消化呀。
1: 对呀，害怕你不消化呀。
0: 啊，对呀，
1: 我养鸡也一样啊，把那苞米粒我得弄碎了，弄成沫给这鸡吃了，我害怕这鸡不消化。哎，你比如说你就快中暑了，你妈给你喝那个叫藿香正气水。哎，我给鸡也得喝藿香正气水。
0: 我妈拿我当鸡那么喂着。哎，
1: 我从几十只养到20000只，朋友，这就是我的部落呀。所以我站在我那鸡群里，我就唱了一首养鸡之歌。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

0: 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

0: 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

0: 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0: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3: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

0: 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1: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3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

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 75%， 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

0: 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2: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3: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2: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3: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2: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4: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5: 啊，想放水看一下塘。
4: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2: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6: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 2020年中央宣

0: 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2: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3: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

0: 五个人。
1: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七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七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 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

0: 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上海，这座高速运转的东方明珠，以其澎湃活力吸引着无数追梦人。快速高效是上海的特点。然而，效率与竞争的背后，是都市白领们身心面临的巨大挑战。当受到疲惫与焦虑的困扰时，我们能否在喧嚣中觅得一份根植于古老智慧的安宁与平衡，重启生命活力？在上海，古老的中医智慧正以一种独特的海派风骨与现代都市脉动相融，它秉承守正创新的精髓，将生命平衡的哲学化为精准便捷的现代方案。它如同一座健康充电站，为高压下的身心献上一剂镇静舒心的良方。当梅雨季的风吹拂过黄浦江面，当盛夏的入热笼罩着上海的街巷，一股无形的湿热便在这座东方都会的肌理与人体的深处悄然滋生。然而，大自然早已在这一片水土中埋下了解药。垂盆草恰好是应对这场战役的精准尖兵，这便是中医天人相应的智慧。垂盆草味甘淡，性凉，归肝胆经，具有清利肝胆湿热、退黄疸的功效。但并非所有垂盆草都能成为一味良药。路边随处可见的野生垂盆草，因吸收了汽车尾气等污染物而无法入药，因此这份从草到药的转化源自一个家族对源头近乎苛刻的坚守。陈维荣正是上海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的第四代传承人。故事要从清末宣统二年说起。陈维荣的曾祖父陈新一在上海十六铺创办了药行，历经两代人的经营，家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炮制技艺。
1: 我从1981年12月27号开始做中药，我属于第四代，到我这一代

0: 更有责任去传承发扬。
1: 这份传承首先体现在对道地二字的敬畏。采收的垂盆草必须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中，尚未开花且在晴天采收，不带一丝雨水和露水。在陈家的工坊里，这门手艺正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两个儿子。采回的仙草需经竹筛三检，剔除杂质，
2: 把这个非药用部分拿掉，对吧？杂草拿掉，
1: 再以净水清洗，沥干水渍。完成这些细致的准备后，才进入最关键的一步，蒸制。
0: 垂盆草如果不经过蒸的话呢，它可能是很难晒干。这个火候和时间的把握非常关键，直接影响最终的药效。
1: 蒸制强水，锁住的是垂盆草干的微苦回甘。
2: 要均匀翻，是吧？对，要令其达到得到蓬松。
1: 百年刀锋游走，切出的是5到10毫米的均等短段。三段是阴干，凝聚的则是最后的药魂。每一步都是对分毫之间的精准把控。这正是海派中药炮制技艺操作精细特点的集中体现。经过精心炮制的垂盆草并非单方成药，在海派中医的临床应用中，它必须与其他中药灵活配伍，体现出更高层次的精一人一方的辨证施治。
0: 垂盆草跟哪些药去合作，要看这个每个人的身体情况，由医生来出处方，他针对不同的病人用量和配伍就可能会和其他的药组合，这个主要是由医生来决定的。
1: 一人一方的汤药是中医的灵魂，但对生活节奏飞快的都市人来说，每天煎煮无疑是一种奢侈。如何让良药既精准又便捷，海派中医的创新同样体现在对服务细节的精致考量上。
0: 很多年轻人他需要是调理，但汤药这个量呢太大，所以我们针对很多年轻人不同的要求做了剂型改良，我们认为浓缩剂是最好的。我们把一碗汤药的智慧浓缩成一小袋，而且植物的多糖会改变这个口感，目前效果还是挺好的。
1: 这正是因为其无可替代的科学与文化价值。2013年9月，义大中药饮片炮制剂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一碗汤药到一剂便捷的良方，海派中医的创新并未就此止步，他们正以更开阔的视野将整个中药宝库幻化为可闻、可触、可佩戴的生活美学。这就是海派中医的年轻力。于是这株以清利湿热见长的垂盆草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它或与芳香药材配伍化为香囊，其清雅之气于方寸间营造一片安宁，或与药木结合化为手串，其清凉之性于万间注入一份东方的守护。从一株道地药材的严选，到百年炮制技艺的坚守，再到生活方式的无声融入，这条传承之路充满了不为人知的艰辛。
0: 我们做中药的人呢，做的是苦的，但是回味是甜的。为什么呢？我们做的是弘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做的是造福人类健康的产业。现在有两个儿子跟着我一起做，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我就更觉得这份甜很有分量。

0: 小小一株垂盆草，见证的不仅是海派中医的匠心与创新，更是这座城市在高速运转下寻求身心平衡的古老智慧。在上海这座持续跳动的超级都市里，时间被精细分割，效率以分钟丈量。然而，在这高效运转的背后，人们的身体，尤其是默默支撑一切的脊柱，却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在都市的喧嚣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一双手倾听着身体发出的警报，用传承百年的智慧守护着现代人的生命脊梁。孙武全，丁氏推拿第五代传承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1: 没有，活动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吗？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2: 没有。
0: 对于困扰无数人的颈、肩、腰、腿痛，孙武全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3: 大多数的这种我们看的这种骨伤的疾病，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以我们称为叫以筋为先啊，它发病也是以筋为先，我们治疗的时候也是以筋为主，或者叫以筋为先啊。
0: 以筋为先，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是丁氏推拿百年来的演进与革新。这门技艺发轫于清代，却在上海这片中西文化交融的沃土上，被注入了非同凡响的海派基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西医知识涌入上海，丁氏推拿的第三代传人丁继峰便率先做出了中学西的大胆尝试。
3: 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一些西方的一些知识，所以他对我们传统的伊斯兰推拿的很多的一些手法，包括他治疗的一些疾病，都做了一些反思所以他糅合了这些西医的一些知识以后呢，对我们的手法进行了一些改良把这个伊斯兰推拿里面的滚法它是这样做的改良为这样一个滚法从原来我们伊斯兰推拿看一些内科疾病为主，它转向了看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和运动系统疾病而且它的治疗的效率明显提高。
0: 如果说这是中医主动拥抱西学，那么在丁氏推拿的发展史上，更有西医外科专家被这门东方技艺的魅力所折服，毅然转行。
3: 当时我们第一批的西学中的一个这个医生里边有一个是西医外科的一个专家，所以他后来就转行变成一个推拿医生，这可能在全国都绝无仅有。西学中、中学西这样互相之间融合以后，才逐渐形成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有这个海派中医特色的这样一个丁氏推拿。
0: 中学西的大胆尝试，正是这份根植于上海城市精神的革新与包容，让这门源自民间的技艺最终登上了医学的殿堂。2021年5月，丁氏推拿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兼容并蓄的创新精神，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作为根基。
3: 那么在传统的教学里面呢，他为了让学生更快地掌握手法呢，他要求学生要练功的。那么伊斯兰推法，尤其是我们这个老前辈里面呢，特别强调就是练这个叫易筋经。
2: 身于胸前，对，然后是肩对的天突穴。
3: 练完以后，对我们学习手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呢，我们在练手法的时候呢，是要在一个米袋上面练，才能培养出一个能够独立操作的一个推拿医生。
1: 那么刚才练的时候呢，是我们是先要吸定一个位置，就不要移动那么这个手型呢，一般我们是这个拇指跟这个食指的中间这一段
0: 正是这千锤百炼的手上功夫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共同构筑了丁氏推拿的医道之魂。
3: 推拿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诊断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一般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就先拍一个颈椎的叫 X 光片。大多数我们拍片看到的是一个最常见的一句话什么呢？就是颈椎曲度变直就是它颈椎的正常它是一个开口向后的一个 C 型，是凹进去的，就是你摸这个颈部后面它是凹进去的。那么如果是一个颈椎病的早期的话，它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因为长期低头以后就把它拉直了。

0: 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给病人做一个相对比较仔细的检查，一般我们先要去摸一下颈椎的这个肌肉的张力，颈椎的这个曲度啊，然后看一下它左右的这种两边是不是对称，因为它是会有歪脱啊，说明它两边的肌肉张力不一样。有点往左边倾斜，然后呢，肩膀这边高，所以它两边的肌肉力量是不均等的。当然不均等是常态啊，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太均等。但是均等不均等并不代表它肌肉一定有问题，但是不均等对我们治疗上面还是有帮助。
1: 经过现代影像学和传统触诊的精准评估后，治疗便拉开了序幕。丁氏推拿的核心在于理筋与调骨的辩证统一，治疗往往从理筋开始。医生通过刚柔并济的滚法大面积放松，再以力道渗透的一指禅推法精准点按，层层松解紧张的肌群。
0: 那么我们丁氏推拿一般最核心的手法是两个手法，一个我们称为叫一指禅推法，通过手腕的摆动、前臂的摆动呢，让这个拇指产生个按压，刺激它这个肌肉。另外就是个滚法，那么滚法呢是面积比较大的，就是放松颈肩部的肌肉，放松一些面积比较大的这种区域啊。那么这个是核心手法，其他的我们有时候可以做一些按法了、揉法了、弹拨法了，或者做一些拔伸法了啊。肌肉放松的手法我们称为叫理筋手法，和关节调整手法呢其实是互相实验室可以转换的，就我理筋也可以调整关节，我调整关节其实也等于理筋。
1: 当筋被理顺，错位的骨往往能随之复位，这是一种更安全更治本的思路。海派中医的精髓在于守正创新，面对现代人日益复杂的健康问题，传承人们也在不断探索更精准更高效的技法。
0: 推拿它必须是根据你的疾病谱的变化不断的要调整。上世纪九十年的时候呢，我们沈国权主任开创了一个叫脊柱微调手法啊，他对传统的一些其他流派的一些这种暴力的办法呢做了重大的调整，他是更加追求安全性啊，这个也适合上海的很多一些白领阶层啊，他希望相对温和一点，相对温柔一点。
1: 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贯穿于丁氏推拿服务于全年龄段的实践之中。面对青少年脊柱健康问题，他们积极开展脊柱侧弯的早期筛查与非手术干预，运用丁氏推拿、易筋经等特色功法，帮助孩子们挺拔身姿。而针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他们又研发出坐位调息法，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膝骨关节功能。指尖的温度触碰到一座城的筋骨，那力道所至之处便为紧张的节奏注入了一份舒缓，更重塑了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安然。面对现代都市的健康困扰，当药物与手术成为常态，海派中医的传承者们却致力于唤醒一门古老的源自我们身体内部的疗愈力量——导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的代表性传承人，严卫兵告诉我们，这门技艺的根基深植于中华医学的宏大体系之中。
2: 传统的中医学它有六艺，我们也称为六术。它的方法呢，有针、灸、扁、药、导引、按桥。导引是患者必须自己要做的。
3: 向前推出，不要耸肩，不要缩脖子。
2: 现在我们通常生病了，医生看完病以后会问医生：“医生，我要吃点什么？”很少有患者会问医生我要做点什么。那么导引呢，就是医生关照患者要做的事情。
1: 如果说导引是一门主动的医学，那它如何实现堪比药方般的精准打击？
3: 掌数值，感觉到筋紧了吗？好，握拳，拳头握紧，放下，松肩，肘腕手指。
1: 作为这门技艺的年轻一代传承人， 严时清对此有着更

0: 贴近当下的解读。
1: 易筋经的这个易筋，就是根据人体的筋经的走向来系统的去疏导它，就像梳头一样梳里面。
0: 这可以开方的导引术，在海派中医的传承中呈现出丰富的智慧结晶。其中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教会我们如何倾听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
1: 那么它有多少个方法呢？十二个方法。为什么是十二个方法？因为人体分为十二经，刚才讲了，手上内侧三条到胸腹，外侧三条到头面，脚上内侧三条结于阴气，外侧三条连到我们的头部。
0: 而另一剂广受欢迎的处方坐姿八段锦导引法，完美契合了上海的厅堂文化。在有限空间内追求无限生活意趣，
1: 坐姿八段锦呢，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站姿八段锦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坐着做的，因为它的传承人群就是古代的读书人和古代的医生，他就需要安安静静的在这里把人体重要的八个大的关节放松掉。这八个大的关节呢，就是由八套导引来放松的。坐在那边，哎，腰不舒服了就松腰，肩不舒服就松肩，感觉精神不专注了，提高我们精神专注度。关键是坐的时候呢，别人不知道，非常安静。那么这就非常符合，就是我们上海人的一个气质，叫什么呢？就是叫厅堂文化，就是在一个相对来说狭小的区域的一个空间，安安静静的，完全不影响其他人的，来调整我们的身心状态。
0: 将专业的导引处方为不同的人群量身定制，这背后正是海派精神的驱动。
1: 上海这个城市的独有的气质，第一是务实，第二是包容，第三就是精进，第四个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华夏儿女的一个特质，叫大气。我们首先在思考这样一项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方法，那么在当下这个时代，如何让这些在历史当中一直庇护着我们这个民族健健康康的稳步向前的方法，在当下的二十一世纪仍然能为大家所用，这个很关键。
0: 在这种务实精进的精神指引下，古老的智慧被重新包装，融入了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场景。
1: 但是怎么样成体系的去传承呢？需要我们专门为人设计，比如说针对于老年人群，我们设计的是就是中医导引自主健康。针对于办公室人群，我们专门设计了叫中医导引攻坚操，那么让他们每天八分钟在工作间歇就在工位旁边及时的消除身心疲劳。那么对于孩子，我们除了开设相应的文化课程之外，也给他们制定了叫中医导引课间操。
0: 从服务大众的创新方案到润物无声的家庭传承，真正的守护是将其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将健康的种子一代代播撒下去，这正是中医修身智慧最质朴的体现。
2: 一个家庭呢，它是有责任的。我们讲的言传身教，身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睡有睡相，就所有的行为都要有一个相。西方称为行为医学，那么东方呢，就把它作为家教来进行灌输的。健康，健康怎么获取？那么实质上就是在生活中间。
0: 而这种源于生活的修身之道，最终指向一种独特的健康哲学。真正的锻炼，不是

0: 消耗，而是滋养。
1: 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行劳而不倦，这是《黄帝内经》里面一句话。形体在动，但是练完了以后呢，没有疲倦的感觉，反而有很精神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那么这个就不同于普通的运动跟锻炼了。而导引呢，它是行劳而不倦，它可以及时的消除疲劳，这也是最好的治胃病的方法，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预防疾病的方法。
0: 这份源自经典的古老智慧，恰恰为现代人如何在动与静、劳与逸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最深刻的答案。归根结底，海派中医的养生精髓在于守正创新，服务时代，植根于上海兼容并蓄的文化土壤。它将东方的传统智慧与现代都市的节拍相融合，凝练成一剂独特的上海良方。它不仅是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在喧嚣中寻求身心平衡、活出健康腔调的城市精神。它守护着这座城市里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更传递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信念：健康是我们创造美好生活、书写精彩人生的坚固基石。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

0: 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2品3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7品知县，利寿名肥扁就和他有关。
2: 这块匾呢，是第12始祖啊何璞任那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3: 哦，也就是民送官的匾。
2: 对。
1: 明万历21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4: 揭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2: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赋税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一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了。
1: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璞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璞又在德兴兴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璞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利寿名肥的歌谣，把这方利寿名肥匾送给了何璞。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

0: 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芒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城门上。
0: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庐山脚下，鄱阳河缓缓流淌，穿越群山，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江西德安一门村就坐落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这座以邑命名的小山村是3000万邑门城后裔共同的祖地。唐朝太和年间，为躲避战乱，陈氏先祖陈望带领族人举家迁徙，落脚在一个叫做艾草坪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邑门村。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江州大旱，连续数月滴雨未落。大灾之年，足额缴纳田赋，对于这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省下粮食缴纳赋税，陈家人紧衣缩食，连续数月靠米汤充饥。消息传到朝堂，宋太宗十分感动，特意赐给邑门臣3000担官粮，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看到同样受饥荒之苦的乡邻，当时的家长陈旭做出一个决定，他上书朝廷，表示只接受官粮1500担，让出一半粮食救济周边百姓。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粮食青黄不接，价格堪比黄金，不如卖掉部分购置田产以图长远。陈旭为此大发雷霆，朝廷为我们送来救济粮，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做出有损家生有负国恩的事呢？
1: 他觉得呢，周边的百姓呢，

0: 比我们过得还要苦。于是他只要了1500担，其他的1500担他全部就接济周边的百姓去了。啊，这就是公，这就是义嘛。
1: 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聚。或许这就是义门臣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

0: 花只开在雪域高原，雪山冰川是它盛放的背景。
1: 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2: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全叶鹿茸花。
0: 高原之上，这里是生命的竞技场，到处都有激烈的追逐。
1: 那是不是其实刚刚他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
2: 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0: 雪豹捕猎时异常凶猛，它们刚出生时也很呆萌。
1: 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3: 三个月
1: 左右大。
0: 这里能看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1: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2: 过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雪豹在山崖上窥视一切，藏原岭已经成为孤狼捕猎的目标，高山兀鹫在空中盘旋，岩羊母子试图摆脱金雕的追踪。这里有大自然最残酷的追逐和厮杀，也有难得一见的秘境风光。这里就是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湛蓝的天空下，碧绿的湖泊中倒映着朵朵白云，潺潺的溪流，游动的鱼儿，一眼望去，到处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1: 为什么要说长沙贡玛湿地是世界最美高原湿地？因为它太独特了，在这个地域，在这个海拔，它非常的独特，也有非常完整的这个生态系统，包括食物链、食物网。
0: 位于四川西北部的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扎陵湖、鄂陵湖核心区直接相连，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保护网络，是典型的高寒沼泽湿地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之一，区域内的淡水草本沼泽也是中国高纬度高海拔地带所独有的湿地类型。其中有着碳吸收器之称的泥炭地是这里最为珍贵的一片湿地。这类湿地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够大量吸收并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调节气候和维护生态平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它是一类非常特殊而非常珍贵的土壤类型，像这样的生态系统类型在全球也只有3%的陆地覆盖面积，但是你别小看这3%。

0: 既然是只有3%的一个陆地覆盖，它也为全球提供了30%的陆地碳库。
1: 这个30%的这样陆地碳库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简单的说吧，如果这样的一个30%的碳库全部释放到大气当中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个温室效应将会急剧上升。
2: 朱丹告诉我们，仅在长沙贡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平均每天

0: 我们在保护区内自北向南而行，随着海拔不断上升，沿途风景和地貌特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原本以沼泽湿地为主的宽阔河谷逐渐变成较为干燥的高山草甸，一眼望去，四周的山体越来越高，已经能够看到山顶上的积雪，海拔接近4700米，在这里生长着一种非常美丽的淡黄色花朵。
1: 马背山，
2: 在马背。一路走过来，只有这一片山坡上长这种花。
3: 一般是比较高山的地方是，有那个泉眼柳绒花，海拔低的地方是湿地。湖流湿地或者是那个湖泊湿地，比较高的地方全部是那种花。
2: 像这种花大概长在海拔高度多少以上啊？
3: 一般海拔4000-6000以上。
2: 我们现在
0: 泉源叶绿绒蒿是一种一年生至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也叫黄芙蓉、鹿耳菜，是高海拔地区的特有植物，通常生长在高山灌丛下或是草坡、山坡和草甸中。泉源叶绿绒蒿在盛开时，花瓣会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通常分为6片至8片，呈现圆形环绕着花蕊。伴随着泉源叶绿绒蒿生长的植物是高原上的珍稀野生植物红景天，这两种植物都因为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而被外界所熟知，因为大都生长在凉爽干燥的高寒地带，它们常常成为邻居。
3: 野牦牛、张羚羊、张圆羚，那个还有攀羊、矮羊、张圆羚都爱吃这个草。
2: 就这边一般生活的野生动物也都比较喜欢吃这种草。
3: 最喜欢吃的吃这个草。
2: 那像它的这个花期大概是什么时间呢？
3: 花期是1个月左右。
2: 那像红景天呢，它也是一直在这开吗？还是它也有一个短暂的花期？
3: 这个也是有花期，在8月份过后就是这个花就谢了。
0: 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了泉源叶绿绒蒿和红景天外，还分布有雪莲花、大黄等珍贵药材，野生药用植物达到了200多种，几乎涵盖了青藏高原稀世珍贵的植物种类。植物的多样性使得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珍稀野生植物的基因库。然而在高原，看似美丽的风景很可能蕴含重重危机。在一片盛放的绿绒蒿中，一头孤狼忽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它迈着淡定从容的步伐，但目光一刻不离已经瞄准的猎物。那是一头体型比它自己要大上许多的藏原羚。
2: 那是不是其实刚刚他们是要进行一个捕食的这样的一个？
3: 就是要捕食的状态。
2: 我们看到那只藏原羚在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在慢慢的走，下面那只狼
3: 也在慢慢的走，
2: 也在慢慢的走，不断的靠近它。
3: 间隔就是100米左右。
2: 它开始跑起来了，这只狼开始跑起来了。
0: 在自然界，野狼属于典型的食物链次级掠食者，通常会群体行动，也会单独进行捕猎。他们喜欢捕食鹿、羚羊和野兔，因此在羊群出没的地方，我们就比较容易发现他们的踪迹。由于藏原羚的警觉性很高，在跟踪了一会儿后，野狼似乎暴露了自己，藏原羚迅速跑到山脊上躲了起来，野狼只好放弃猎物，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2: 那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种捕食的这种行为多吗？
3: 这种季节是最多的，最多的，因为是最近在藏原羚的下崽崽的时候，趁这个机会来让它跟着这个藏原羚，经常就叫他家媳妇来把这个藏原羚的崽崽在那种在窗面都多多看到过。
2: 我觉得我们这次还是非常幸运的，在沿途的过程中还能遇到一只狼和一只羊这样相知而对的这种单独的画面。
0: 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天都会上演着许多动物的猎食行为，天然的生存环境也成为维系动物之间生态平衡的关键。在这里，既能看到雪豹捕猎的激烈场景，
2: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
0: 也能看到它们刚出生时呆萌的模样。
2: 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4: 3个月份不行，
2: 3个月左右大。
0: 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

0: 人间。
1: 因为前面那个人在吊那个东西，门口的最阎王的尸体，
0: 也能见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2: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1: 啊，过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依赖湿地生存繁衍的野生动植物极为丰富，它是珍稀濒危鸟类、迁徙候鸟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栖息繁殖地。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顶端的雪豹，被人们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它们重要的栖息地。护林员登真告诉我们，当地牧民曾在放牧途中亲眼见过一只雪豹，更让人惊喜的是，那只雪豹还带着3只幼崽。
2: 它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1: 当时是那个母豹就扑住那个母雁呀。
2: 嗯。
1: 在喂食的时候，的牧民就看到的那个看到那个3只雪豹，然后母豹跑路过后，3只雪豹都撞到那个雪珠子的洞口里面。
2: 嗯。
1: 再就雁鸯的那个尸体摔到洞口，就这个洞。
2: 就这个洞啊，我看一下。还挺深的，大概有1米深。
0: 根据牧民的回忆，当时母豹被惊跑后，3只小雪豹就躲在了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洞里。地洞并不大，洞口也只有半米宽，洞深将近1米，估计是旱獭的窝。在看到小雪豹跑进洞里后，牧民便用手机拍摄下了他们的画面。
2: 看一下，哇，看，真太可爱了，好小啊！这个雪豹大概多大呀？
1: 3个月吧，
2: 3个月左右大。看，3个脑袋凑在一起，挤在这个洞口，然后可能这个灯光比较亮，一拍摄的时候还有点凶哈，在这呲着牙，还挺厉害的样子。
1: 自卫的动作，你看。
2: 啊，呲牙就是他们这样保护、威慑别人的这样的状态哈。
0: 虽然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画面有些模糊，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很清晰地看到3只小雪豹的样子。由于十分惊慌，3只小雪豹紧紧地依靠在一起，并且瞪大了眼睛。其中一只大点的雪豹对着拍摄它的牧民呲着牙，还发出一阵阵低吼声，另外2只则有些胆怯地挤靠在后面。在观察了一番后，牧民便把看到的雪豹情况通知了当地的林业部门。随后登真和同事来到了现场，并进行了拍摄和记录，确定了小雪豹已经被母豹安全带回后，才返回了单位。
1: 当时就那个洞口上的那个雁鸯也是昨天只吃了一个前腿，第二天后腿都一个吃了。
2: 所以就当时捕猎的那个雁鸯也是被啃食了一部分。也能证明肯定是母雪豹来过了。
1: 母雪豹来过，而且就猎物吃过。就这样的。
2: 所以大哥手中这张照片，就是当时仅存的这个非常珍贵的可以看到小雪豹这个近距离样子的一张照片了，是吧？
1: 对，那就最多就。小雪豹跟着他们那个熟悉的距离是1尺多。总数是
0: 我们摄制组拍摄时，保护区里的雪豹数量至少有30只。

0: 它们主要栖息在雪山和高山裸岩的环境中。为了进一步了解雪豹的生存情况，我们专门驱车3个小时，来到了海拔4800米的石渠县奔达乡嘎巴村的一处居住点。根据村民反映，这里经常能看到雪豹的踪迹。
1: 我们开车开了很久的盘山路来到了这里，然后看到这边还有几户人家。老师，这边是一个村子吗？
2: 就是嘎巴村子的冬季牛场定居点。
1: 冬季牛场的定居点是吧？嗯，我看周围这个环境，其实我们已经快要到达这个山顶的这个位置了，而且后面的整个这个环境就是裸露的岩石比较多。像您之前给我讲的，这种环境中像雪豹是不是会很多？
2: 这种环境中的雪豹跟着这个岩羊是最佳的栖息点。你看那么高的那个矮丑，那上面一点点就是春季牛场定居点。
1: 嗯，
2: 不太好远。
1: 嗯，那你们平时在这边放牧和生活的时候，经常能看见雪豹吗？
2: 一个月里就看过3-4次左右。
1: 频率这么高？
2: 那么高。
0: 一直以来，奔达乡嘎巴村都是当地牧民的居住点。每到冬季，当山上的野生动物数量比较少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村子附近看到雪豹出没的身影。村民降真就曾亲眼看到过一只雪豹，当时那只雪豹还袭击了他们家里一只小牦牛。
1: 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您怎么发现的？
2: 我就下午去把牛赶上来的时候，看到这已经伤亡了，已经咬了的。
1: 您来的时候已经咬伤了。
2: 全都没看到。下午就牛咬下来的时候，他看到这雪豹已经咬伤了的。
0: 过去了3个多月，被雪豹咬伤的小牦牛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在背部仍能清晰地看到被雪豹咬过的伤口以及爪印。当地牧民说，雪豹在捕食的时候会先悄悄地潜伏在岩石峭壁的缝隙里，然后采取伏击或偷袭的方法来发动攻击。一旦咬住猎物后，它们就会紧紧咬住，不轻易松口。当时看到牦牛被雪豹咬住后，降真一边驱赶着雪豹，一边用手机拍摄下了视频画面。
2: 当时他是一个雪豹，那个惊慌，当时没防住，
1: 紧紧咬住不松口啊！而且这个雪豹的个头好大呀！
2: 老雪豹，
1: 看，因为可能在走动，所以就都已经非常非常近了。但雪豹一直紧紧的咬住这个小牛犊，一直不松口。突然跑了，所以是看到您离得近了，然后它才跑了。
2: 一米左右过去才跑的。
0: 依据视频画面，我们推测牧民所拍摄到的雪豹是一只正在喂养幼崽的母雪豹。可能是因为气候寒冷，许多野生动物都迁徙到了海拔较低的地方过冬，这样才造成了食物的短缺，母雪豹才会到山下去捕食牲畜。如果在夏季食物丰盛的时候，雪豹是不会轻易接近人类活动的地方。对于当地牧民来说，虽然雪豹会偶尔捕食牲畜，但是一直以来并没有人会去伤害他们。在他们看来，每个动物的生命都十分珍贵。离开嘎巴村居住点后，我们继续往山顶行进。依据当地人的经验，越往山顶走，看到雪豹的机会就会越大。这个季节也正是雪豹喂养幼崽的时候，幸运的话我们还能见到小雪豹。经过1个多小时的行程后，我们终于攀爬到了一处雪豹经常出没的山上。
1: 这坡好陡呀，这边的这个石头真的很多哈，都是这种大块的岩石。而且我看好像这边的这个植被种类特别多。
2: 那个叫红景天
1: 啊，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跟我们之前看到的还不太一样哈。
2: 不太一样。
1: 嗯，
2: 这个高一些。这个下面那个蓝色的那个是多刺绿绒蒿。
1: 多刺绿绒蒿，你看它就长在这个岩石缝中，真漂亮。
2: 一般这个是爱羊最吃的东西。爱羊和塔羊。最爱吃的东西。
1: 所以他们也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哈。
2: 对。一般就爱羊塔羊是比较爱的那个

0: 麦子的地方。
1: 嗯。
0: 还有下面就是有草甸啊，有灌木的那些地方是最合适。
1: 嗯。
0: 就这个地方。
2: 按照雪豹的猎食特点，它们会在食物源比较多的地方栖息。而就在这片以高山裸岩为主的山体上，大块的岩石和灌木丛以及特有的高山植物吸引了以此为主要食物的岩羊和盘羊等动物。天然的环境也正好给雪豹提供最佳的隐藏点，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捕食到猎物。当地牧民就曾经在这片岩石区里发现了雪豹的身影。
1: 好，看一下。哇，这只小豹子好矫健啊，这样就钻到这个洞里了，跑过去，甚至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个灰白加上黑的这个条纹的毛和这些岩石完全融为了一体，真的是很难发现哈。嗯，那通过这个视频，我看它的这个体格也不大，它是一只小豹子吗？
0: 小豹子，小豹子，最多是八九个月。
1: 八九个月的小豹子。
0: 小豹子。
2: 按照雪豹生长的特点，到了八九个月的时候，小雪豹的身长能接近一米。体型上已经能看出雪山之王的影子。在牧民所拍摄的视频中，这只小雪豹的身手十分矫健，只是几步就攀爬上了岩石，很快躲藏了起来。按照当地人的经验，在雪豹经常活动的地方一定会有它们栖息的巢穴，如果在附近寻找的话，可能就会有所发现。经过了20多分钟的寻找后，就在一处灌木丛里，我们先发现了雪豹的毛发。
0: 雪豹的，
1: 这是雪豹的毛吗？
0: 就是这个雪豹的毛
1: 啊，看，好大一团啊！哇，看好大一团，还很厚，然后不光有白色的，还有这种深棕色的，都是它本身的颜色，是吧？
0: 啊，是全部是绒。
1: 哦，是，毛质很松软。那你为什么肯定这是雪豹的毛，不是其他的羊的毛呢？
0: 这个是颜色不一样，这个是灰白的，灰白的，羊毛是纯白纯白的。
1: 哦。
0: 再加上呢，对加的是黑斑点的那种。
1: 哦。
0: 有黑色加那个白色。
1: 所以就是跟雪豹身上的这个斑点颜色条纹颜色是一样的，是符合的，是吧？
0: 你看，黑色那个是灰色。
2: 通过细节的观察，我们确定了这些正是雪豹所遗留下来的毛发。由于生活在高寒地带，雪豹的毛发较为厚实，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最长最厚的。到了冬季，成年雪豹的部分毛发最长可达12厘米，能够有效保暖。就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枝叶上，我们又相继发现了许多雪豹的毛发，有的还是一些幼崽的毛。在松吉看来，这些毛之所以会聚集在附近，是因为这里是小雪豹们经常嬉戏玩耍的地方。
1: 那为什么在这附近会有这么多雪豹的毛呀？
0: 雪豹呢，一般就在出来的时候呢，这附近啊，他们要追逐游戏。游戏的时候呢，毛全部在那个灌木地上要刮的刮成的那种是。现在是这集中的原因，就是下雨打冰雹的时候就冲撞下来的，就集中到这地方去来了的。
1: 哦。嗯，那如果说是他们这种嬉戏玩闹，然后留下的这个毛的话，能说明这个附近就是他们的栖息地了。
0: 对对对，这个牧民的老人去说了。一般在那个雪豹的窝的地方呢，他们就看得到那个雪豹的那个毛绒。
1: 哦。
0: 一般是那个雪豹的窝是前看不到的，因为是那雪豹呢全部是窝住在这种牛屎上那个缝缝里面啊，他们筑巢。
1: 嗯。
0: 一般我们看不到。
1: 嗯。
0: 他们等一段时间，再在大陆过去附近，他们附近追逐啊游戏的时候，就慢慢去观察高层的那个。灌木的高头就才晓得是这附近是有雪豹的窝。
1: 啊，
0: 就这样的。
2: 看着满地的雪豹毛发，我们想象着，也许就在几个月以前，一些刚出生的小雪豹就在这片草丛中嬉闹玩耍，而母雪豹则会看着他们的孩子一点点成长，成为一头强壮的雪山之王。松吉告诉我们，按照他的经验，一旦找到雪豹栖息的地方，离他们的巢穴就不远了。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的山坡上进行寻找。果然，就在距离雪豹毛发仅有50多米远的地方，我们发现

0: 一个雪豹曾居住过的巢穴。
1: 看，这个洞还挺大的，看整个这个洞还挺大的，能容纳一只大的雪豹。
2: 没问题的，没问题。
1: 没有问题的哈，大概这个长有个两米，宽有个一米半。嗯，他们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洞来当窝的呢？
2: 一般是雪豹的窝子附近的地方，那是雪豹的毛绒在那儿地方。一般在那儿，他们天气好的时候这儿来做做游戏，有时候太阳大的时候到这儿来是乘凉。
0: 在现场，我们所看到的雪豹巢穴位于一座山崖的底部，是一个天然的洞穴。仔细观察，能够在洞穴中看到许多雪豹生活过的痕迹。
2: 你看，大雪豹的那个毛发的毛都，你看，他们都是粘在那里头，
1: 是里面还有苔藓里面，
2: 对对对，
1: 都是这个雪豹的毛发，就足以说明大雪豹在里面生活，也可能带着小雪豹在里面一起。
2: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把手放在这里面，很明显就凉爽很多，
2: 对对对，
1: 就很聪明，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岩洞来乘凉避太阳。
2: 对对对，嗯，这也是小雪豹的那个脚迹，来看你的。哦，
1: 快看。看这边，一个一个的，
2: 对对对，
1: 都是小雪豹的这个爪子印、脚印、
2: 啊。
0: 就在巢穴的门口，几个可爱的梅花图案，正是小雪豹们最为典型的脚印。脚印交错在一起，能猜测出来，它们曾在附近来回的嬉闹奔跑，说不定还会打闹一番。除了脚印，我们在附近又相继发现了雪豹的粪便以及玩耍过的痕迹。从雪豹的巢穴出来后，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观测四周的山体，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雪豹身影。或许因为雪豹的嗅觉十分灵敏，它早已发现了我们。说不定它正隐藏在四周的某个角落里，观察着我们人类的行为。这里能看到猛禽捕食的瞬间。
2: 因为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快的就沿着的尸体。
0: 也能见到群鹿狂奔的场景。
1: 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2: 啊，过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之上，动物家园正在播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有着以高山裸岩为主要特征的古地中海海底奇观，崎岖的岩石、高耸入云的大山、独特的地理环境里，生活着许多以此作为家园的珍稀野生动物。
1: 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南部，老师带我来到了附近这个并不高的这个山上，就发现了这个山上有很多的飞禽在盘旋。那老师，这些飞禽主要是哪些呢？
2: 这些主要是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虎五九、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高山五九。
0: 刚进入保护区，我们就在一座大山上发现了几十只虎五九、高山五九以及大狂等珍稀鸟类。作为高原上的大型猛禽，它们因为生活特性相同，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筑巢。从外貌和体态上进行观察，高山兀鹫的外形特征最为明显，裸露的头部和脖子上一圈长长的羽毛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0: 我们看到它在上面盘旋，然后感觉整个翅膀展起来是非常的宽，大概这个翅膀展起来是能有多宽啊？
1: 两米多长。
0: 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路边能看到乌鹫或秃鹫的话，它站起来的话是会也很大。
1: 很大。
0: 哇，你看这样盘旋的时候，无论是挥动着翅膀还是这样静止，都非常有气势。就感觉整个天空都是它们的。
2: 相对于高山乌鹫的气势，湖乌鹫的身形线条纤细飘逸，全身的羽色呈黑褐色，头和颈部具有白色的完整羽毛。它的名字因掉在嘴下的黑色胡须而得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高山乌鹫和湖乌鹫都以动物的尸体为食，食腐的特性使它们成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被誉为高原的清洁工。
0: 不抓活物吃吗？
1: 他们是一般是尸体，那个高山乌鹫、湖乌鹫、秃鹫全部吃，他们是尸体。
0: 那在整个这个保护区里，相对来说，什么样的动物算是他们的天敌呢？
1: 一般那个高山乌鹫和秃鹫呢，天敌是几乎没有。天敌是没得的，这湖乌鹫也是几乎没得的。
2: 因为没有天敌，并且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较强，拍摄时仅秃鹫和湖乌鹫在保护区里就超过4000只，是高原上种群繁衍较为稳定的群体。在每年的1月到4月是猛禽的繁殖季节，为了防止蛇以及其他窃蛋动物，它们选择在岩壁上以及石洞中筑巢，巢穴的材料就会利用周边山上以及河流中的枯枝。
1: 刚大潮的那个树枝是西藏沙棘嘛，也就是那棵沙棘，那个干的那种，就在
0: 啊，
1: 这种树
0: 在我们附近就有哈。
1: 对对对。
0: 其实看来这个树枝也并没有非常的粗壮，然后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尖刺。像这样的沙棘，它一般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1: 生长是一般是海拔4600至7000以上，对，一般这个湖边上都有那种沙棘。西藏沙棘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有。
0: 所以这样我们望到这后面身后的这片草原上，都有很多这样的。
1: 那些全部是从河里头孵下来的那种，干的那种。
2: 西藏沙棘是川西高原上的独特树种，即使干枯后，枝干也具有较强的韧性，不易腐化，是许多鸟类筑巢的主要材料。在完成筑巢后，这些高山猛禽便会开始繁育后代，到了5、6月份就能在巢穴中看到孵化出的幼鸟。在我们所拍摄的这座山体中就有几十处巢穴，每个巢穴大小不一，但都建造得十分牢固。在高原变幻莫测的气候中，这样的巢穴往往能够保护幼鸟不受伤害。在一处山体的侧面，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巢穴中有几只幼鸟正在不断地向外张望着。
0: 哎，站在这儿看呢，哎呦，前面就有能看到一个窝，这个窝大概是哪种禽类的窝呀？
1: 这种窝是大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般是大型猛禽的这个产蛋是12月至1月份。如果是它们夏天要孵化的话，就它们气温一高，气候的温度要高的时候，就孵不到化，容易孵卵。
2: 作为高原猛禽的一种，大狂的体型显得较小，长相似鹰，善于捕猎，为鹰科狂属的鸟类。相对于高山乌鹫，它们往往会把巢穴建造在较低的岩石缝隙当中。在巢穴中，两只雏鸟十分健康，不时地突出小小的脑袋。它们成长得很快，羽翼已经和成鸟十分接近。在亲鸟归巢期间，幼鸟会发出乞食声来呼唤成鸟喂食。雏鸟呆萌可爱，然而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能飞向高空，成为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对于猛禽来说，在这片天地寻找食物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不需要等待太久，就会有成群的动物出现。岩羊又叫崖羊、石羊，也叫青羊，因为善于攀爬岩石崖壁而得名。岩羊喜欢

0: 群体活动，常常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聚集在一起，因此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比较容易发现它们的踪迹。每年的六月和七月是岩羊集中产崽的时候，幼崽被生出来后不到两个小时就能行走，出生不到十天就能跟随着母羊一起进行攀岩。在我们的镜头中就拍摄到了一对正在觅食的岩羊母子。
1: 你看啊，这有个母的，还有一个带着崽崽就往这边走去
2: 了。哦，看到了。
1: 看下这里个小崽崽是踉踉跄跄的，很可能是昨晚上的出生的，
2: 就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1: 你看长得长不容易走起的，你看。
2: 哦，
0: 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小羊走路还有些颤颤巍巍，但是在母羊的带领下，小羊行走在乱石丛中一点都不害怕。不时小羊还会跑到母羊的身边吃奶。通常岩羊主要栖息在海拔2000米到55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以蒿草、苔草等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的枝叶为食，具有较强的耐寒性。它们的天敌主要是雪豹、豺、狼以及秃鹫和金雕等大型猛禽。在岩羊主要的繁殖季节，许多年幼的小羊就会成为这些猛禽捕食的对象。这对落单的岩羊母子很快就被体型庞大的金雕盯上了，它们围着岩羊母子不断盘旋，试图寻找最合适的机会捕食。也许是初为母亲才有的高度警觉，岩羊妈妈马上就意识到危险临近，立刻带着小羊向羊群方向飞奔。但由于小羊还跑不快，母羊没跑几步就要回过头来保护幼崽。
2: 他们在和那一大群岩羊汇合哈。
1: 对，上面就有很大的那个群体里面。
2: 一般这样的哺乳期都是母岩羊带着小羊羊群居是吗？
1: 对。
2: 他们大概这个哺乳期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呀？
1: 一般是成年羊呢是一年就是会说是成年了。所以是成年。
2: 所以现在整个岩羊的群体是最庞大的时候。
1: 对。
0: 岩羊母子成功逃脱金雕的追踪，但并不是所有动物都有这样好的运气。
1: 前面那个鹰在叼了个东西，很可能是岩羊的尸体。
2: 这鹰也会吃岩羊是吗？
1: 很那、这个，一般是金雕，有的海雕、白尾海雕，现在是他们的食物最充足的时候。因为这些现在是岩羊的高产期，他们是最有突袭这个岩羊的幼崽。所以说呢，就搞点那个东西是很可能是羊的小羊的那个尸体。
2: 这岩羊的天敌还挺多的呢。
1: 多。岩羊的天敌是鹰全部要就是它的，可以算是它的天敌。
0: 在自然界，岩羊作为生态链中被捕食的一方，会受到很多猛兽的袭击。但是因为自身优越的行动能力，以及耐寒、耐旱等特性，成为高原上种群数量比较稳定的物种之一。在长沙贡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有一种大型鹿科动物，与岩羊的生活环境大体相同，主要活动在森林灌丛及高山草甸中。它们有着与岩羊相似的名字，岩鹿，也叫白唇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因为离我们不远，大概也就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有一条河，我们就害怕会惊扰到可能会下来喝水的白唇鹿，所以我们离开了公路，然后上到对面的这个山上来坐着。因为我们的衣服颜色和这个山体比较相近，所以我们都在这儿躲避着。每个人看到这一群奔跑下来白唇鹿都非常的兴奋。现在这一群白唇鹿大概已经跑到半山腰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现在这群白唇鹿大概有多少只？
1: 大概是90只吧。
2: 90多只
1: 啊，90多只。
2: 哇，而且因为现在离我们很近，看得很清晰，这个皮毛的颜色是很深的哈。
1: 对，
2: 这里面都是有公鹿和母鹿都有吗？
1: 这些雄鹿一两岁的有，就成熟的那些成年的雄鹿什么的，
2: 就现在也是母鹿带着。
1: 母鹿带着小崽子。
2: 啊，
0: 在距离我们仅有200多米的山坡上，近百只雌性白

0: 纯鹿正在山坡上觅食，从远处看，它们白色的嘴唇特征十分明显。在中国，白纯鹿是地域性的特有物种，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在体型上，它们属于大型鹿类，与马鹿的体型相似。成年白纯鹿的体长一般能够达到两米左右，在群体活动的时候，会有一只或几只鹿负责站岗。大约半小时后，山坡上的白纯鹿开始活动，往山下奔跑。
1: 我看他们现在成群的就往下狂奔呢。哇，现在应该是已经放松警惕了，因为刚刚在半山腰的时候可能发现了我们，他们停滞了很久都没有动，然后慢慢放松了警惕，我们也慢慢挪到了这个河边。看他们现在已经跑到了距离河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是要准备要喝水了吗？
2: 啊，喝水，从喝水下来的。
0: 在白纯鹿栖息的地方，会有充足的水源供它们饮用。在饮水前，会有一只领头的鹿先去探路，确定安全后，其他的成员才会陆续到河边喝水。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河边进行拍摄的时候，却发现白纯鹿快速奔跑了起来。
1: 200多米，然后想要近距离来观察白纯鹿，没成想他们跨过这条河跑到这边的山坡上。看他们现在跑到这边的这个山坡的半山腰上了，可以说他们的奔跑速度特别的快，所以这次他们这个行为是要过山是吗？
2: 啊，过山。
1: 这两边他们的这个食物和栖息地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样的吗？
2: 对，一般是下午的话就往这边过，早上就往一面过。
1: 对，喜欢晒太阳
2: 啊。晒太阳。那么着吧你。
0: 原来这群下山的白纯鹿只是跑到了对面的山上晒太阳，看来喜欢阳光的他们还不想喝水。为此我们就在山下对白纯鹿进行拍摄，即便我们比较接近他们的时候，白纯鹿也没有被惊跑。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一路走过来就看到这么多动物，尤其是看到这么一大群的白纯鹿从对面的山脊上慢慢下来，然后跨过河又到我们对面的山上，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从阴面到阳面山坡的这样一个换栖息地的过程。
2: 对对对，一般是白纯鹿的这地方，我们人的主要不怕的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对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意识相当强的，所以说呢，就对白纯鹿对人是都不害怕的，因为是他们平时老百姓不伤害他们。
0: 在保护区的缓冲地带里，常年居住着一些牧民，但是至今都没有发生过一起伤害动物的事件。多年来，当地牧民十分爱护这些野生动物，尊重他们的生活特性。时间久了，这些野生动物就不怕人类，相互和谐生存。在这广阔的天地中，野生动物可以自由追逐猎物，美丽的花朵可以尽情盛放。在这里，生存需要智慧，大自然激发了动物所有的潜能。虽然有追逐和厮杀，但也有哺育和守护。生命在这里绽放出最真实的魅力。很庆幸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并用镜头记录下来。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旷野中的自然精灵，守护好这个充满希望的美丽家园。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哥伦比亚方面11号最新通报说，10号该国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81人遇难，外界预计死亡人数还会继续上升。哥伦比亚地质局警告，仍有可能发生更多余震。
1: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

0: 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十号晚间赶赴该国西部乔科省首府基布多评估灾情，他宣布动员全部军警力量，调派工程人员、救援队员以及搜救犬投入救灾。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在地震现场，救援人员及家属在瓦砾堆中搜寻幸存者，志愿者排成人链，徒手搬运大块混凝土残块，救护车严阵以待。
1: Varios puntos de la ciudad afectados totalmente, colapso de estructura. Tenemos hospitales, escuelas bastante afectadas. Todo el organismo bombero de Cali se desplegó con todas sus capacidades. Estamos en diferentes puntos tratando de llegar hasta lo último y poder verificar condiciones de vida.
2: La mañana de hoy rescatamos tres personas, dos masculinos y una femenina con vida, los cuales fueron transportados a centro asistencial.La otra información que tuvimos era que en el sitio habían dos menores de edad atrapados, entonces encaminamos toda nuestra gente y puntos de trabajo hacia eso. Siendo esta hora casi las 4 de la tarde, damos por terminada esta tarea aquí, no encontramos ninguna dos víctimas más.
0: 在地震发生后，位于佩雷拉东北部的一座山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泥沙冲入附近居民区。佩雷拉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山体滑坡灾害，导致多条公路封闭，给搜救工作带来挑战。在马尼萨莱斯，航拍画面显示市区内有多栋高层建筑受损。受地震影响，哥伦比亚多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3: 导致6300多人丧生的委内瑞拉624连环强震发生一个多月后，邻国哥伦比亚10号又发生7.4级地震。一名地质专家说，除了共处同一构造板块，这两次地震没有太多共同点。
0: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地质学博士奥尔蒂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这两次地震的地质和大地构造背景完全不同。奥尔蒂斯说，在南美洲西部，地震通常在俯冲作用下发生，即太平洋一侧的纳斯卡板块向东边的南美洲板块之下俯冲时，地震就会发生。相比之下，委内瑞拉地处南美洲北部，624地震中相互作用的是南美板块和北边的加勒比板块，板块在平面相互滑动，没有发生俯冲。另外，奥尔蒂斯指出，委内瑞拉连环强震属于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均不到20公里，而哥伦比亚地震震源深度约100公里。尽管两次地震震级相近，但委内瑞拉不到40秒内连续发生7.2级和7.5级浅源强震，破坏力要大得多。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哥伦比亚位于一个构造极其复杂的地区，由纳斯卡、南美和加勒比板块相互作用，还有许多大陆断层系统，因而地震活动更为频繁。十号的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那里是该国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3: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宣布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下，伊朗这批关键岗位人事任命备受关注，尤其是雷扎伊的任命，舆论对此做出不同的解读。
0: 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经历过两伊战争。其后，他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还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政府中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伊朗光明通讯社十号刊文说，雷扎伊拥有军事、经济、战略方面的复合经验，由他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是根据当前新形势进行的新布局，其重要意义是将国家安全问题从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外交、能源、技术、社会凝聚力等领域，并强化这些领域间的协调。伊朗德黑兰时报十号评论说，雷扎伊的任命并不意味着伊朗政治和军事机构间的分裂，反而说明在持续面临外部压力之际，伊朗国内正在加强协调。分析人士对雷扎伊的任命有不同解读。伊朗国际关系专家穆赫辛·法尔哈尼认为，伊朗对美政策正向进攻型威慑转变，而

0: 雷扎伊过硬的军事经验适配这一理念转变。另有舆论认为，由于伊朗国内对与美谈判存在不同看法，雷扎伊凭借其资历能够扮演平衡者角色，与伊朗不同部门和派别沟通，在伊美的间接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总部位于英国的新阿拉伯人报评论说，伊朗似乎尚未在与美对抗还是与美谈判之间做出抉择，而任命雷扎伊可以两手协调，因为他既是强硬派又有务实执政的经验。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伊朗外交部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朗和阿曼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巴加埃同时表示，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巴加埃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他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特朗普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伊朗偶尔会投放水雷，而美军会发现这些水雷。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特朗普10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伊朗方面日前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与军方力量的事件。另据报道，一名海员11号对媒体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上共17人，疑似被直升机袭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空军 C-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1号。
0: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1号，但实际上数分钟后，他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白宫先前对外宣称，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时先乘坐旧空军1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1号回国。据报道，为了让 C-32A 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0: 地单独登梯乘坐这架行政专机。实际上，他与特朗普同机飞往英国。一名未具名美国政府官员称，安排这一行动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多家媒体七月曾披露，美国情报官员警告称，特朗普及其总统专机当时受到具体攻击威胁。报道称，这次换机凸显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本月四号，美国洛杉矶警方对媒体证实，警方二号在洛杉矶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四号在此出席筹款活动。警方随后在该男子身上和车内查获手枪和弹药。执法人员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改装过的突击步枪，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两部无线电信号设备。
1: 当地时间十一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爆炸声，遭到俄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2: 当地时间十一号零时三十分至三十六分，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戒。乌方官员说，袭击在基辅市中心引发火灾。约四十分钟后，基辅防空警报解除。十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十三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稍早前发布消息称，袭击已造成十三人死亡，七十八人受伤。十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二十四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海军同一天通报，俄罗斯近期在敖德萨州的军事袭击中投入新型攻击无人机装备。该系列新型无人机飞行时速为350至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能较强。乌克兰空军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晚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并被送医，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3: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今年六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四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1: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而在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山火活动异常活跃。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 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

0: 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再来关注横扫多个省份的台风白海豚。昨天，白海豚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不过，白海豚的影响远未结束，并持续向内陆深入。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多个省份都受到了风雨影响的波及。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夜间到11号上午，江苏多地持续出现大风大雨天气。沿江苏南和淮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苏南局部暴雨。受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11号11时左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江苏苏州，强降水导致部分居民生活区域积水，水深一度没过膝盖，当地有关部门抢抓雨势减弱的窗口期，抢排积水，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浙江多地也出现严重积水。
3: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州市椒江区花园社区的花园新村。昨天下午呢，这里也是经历了三个多小时的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积水进一步的抬升，低洼地段的这个水位啊，一度是达到了成年人腰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地不少居民表示啊，小区已经有将近快20年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淹水情况了。
2: 积水发生后，抢险工作人员迅速开展道路障碍清理、排水井盖疏通等多项工作后，目前小区积水已逐步减退。10至11号，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11号上午，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境内，受此影响，湖北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为提前防范，湖北省向防台风重点地区派出工作组，组织安排地质气象等专家一线指导。在湖北襄阳襄城区一处居民区，住户家中大量进水，救援人员趟着积水逐户开展搜救转移，成功将6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为应对白海豚的影响，湖北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调度应急力量2.78万人，装备1.64万台套，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随时做好搜救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援准备。11号，河南多地也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在河南周口，平均降水量已超50毫米，在中心城区13处易积水点，当地均提前部署了排涝设备，做好险情应对。
1: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但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等4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4: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5: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2: 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但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4类问题最为突出。
6: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 消费者持币观望。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

0: 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1: 那么这些账号为何如此猖獗？
2: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一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很难，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1: 今年七至八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连续打出组合拳，举办合规指导会，对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与此同时，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3: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清理了近万条违规内容，涉及账号近2000个。
1: 截至记者发稿前，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4: 全讯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近日，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讯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5: 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6: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5: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7: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5: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4: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当前，中国机动车驾驶培训需求旺盛，然而一些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重点整治协会牵头串谋、驾校抱团涨价、垄断行为隐蔽化等问题，切实降低消费者学车成本，激活下沉市场汽车消费潜力。

0: 你好，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近日，在云南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首次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和红鸢鸡同框鲨鱼的画面。画面显示，一处松软沙地上，几只白鹇在刨食和鲨鱼，随后几只红鸢鸡也来到这里，与白鹇短暂对视后一同进行鲨鱼，两种不同鸟类共处一地，画面十分和谐。
1: 12号，本年度最受瞩目的天象之一日全食将上演。为观看此次日食，近日法国、西班牙民众大量购买防护眼镜，多地超市出现断货。此外，西班牙政府发放的200万副日食观测镜也在全国范围内告罄。专家提醒说，普通太阳镜并不适用于观测日食，使用符合标准的防护眼镜才能避免视力受损。10号，一架美国航空公司航班在起飞后遭遇飞鸟撞击，并出现发动机问题，被迫返航。这架航班原定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莫特尔比奇飞往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美国航空公司方面称，飞机安全降落，机上172名乘客无人受伤。飞机落地检查后未发现起火或泄漏。空管录音显示，飞行员曾报告发动机出现问题，并宣布紧急状态。机场跑道上发现大量鸟类残骸和羽毛。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高官再提亚洲是首要重心，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推出多项对华竞争举措，美国为何在深陷美伊冲突之际再度把战略重心聚焦在亚太？五角大楼被曝正在制定新的核武器战略，计划在地区冲突中动用战术核武器，美国是否真要降低战术核武使用门槛？全球核安全面临怎样的冲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0: 西甲未将数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十号，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并宣称要与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构建第一岛链拒止威慑体系。与此同时，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也凸显了对华竞争的执念，在台海、人工智能、国防供应链以及南海局势等领域出台针对性举措。在深陷美伊冲突之际，美国再度将亚洲定为全球战略的首要重心，战略意图何在？战略重心聚焦亚太的同时，多家外媒近日披露，五角大楼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战略，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美国真在准备降低核武使用的门槛吗？美方此举又将给亚太乃至全球带来怎样的核冲突风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十号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近日表示，亚洲对于美国来说是首要重心，维持美国在这一关键地区的战略准入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就在不久前，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正努力在八月休会前审议批准。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指出，该法案体现出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华竞争立场，从军事、技术、经济等多方面出台针对性措施。法案聚焦台海局势，计划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库存计划，鼓吹第一岛链安全合作，拉拢更多亚太国家参与。同时，法案试图推动国防供应链与中国脱钩，禁止采购多款中国设备，限制相关技术合作。此外，美方还计划加强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军事合作，进一步巩固其在所谓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向澳大利亚稀土开发商提供4亿美元有条件贷款，用于开发新南威尔士州一座大型矿矿。报道称，美方此举旨在为美国国防和工业打造非中国来源的关键矿物供应线，以降低对华稀土依赖。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嗯，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持续了3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啊，虽然美国呢并不想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但是呢，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报告显示啊，说美伊呢将陷入长期对峙当中。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美国呢是再提其全球战略的首要重心是亚洲。那么您觉得美国这样的一个提法再次提出来，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
2: 美国参议员莫菲声称特朗普已经输掉了战争，而且今后如果在伊朗周边进行所谓高强度作战行动，将会形成永恒战争。最近伊朗进行了重要人事的调整，这些官员反映开战20天美国在祈求和平，也说明呢美国在伊朗正深陷泥潭。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亚洲重新

0: 作为军事重心首要的一个角度，大概有几个考虑。首先是推进唐罗主义。美国去年12月14号发布了国家竞战略，这里边美国优先，本土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列举了多种事段。那如果在中东作战，包括在全球热点地区持续介入，对美国的安全不会产生正面影响。如果和大国搞竞争，通过和大国进行一些对抗，这样美国的优势才能会被体现出来。所以美国在所谓安全战略所提到的一岛链战略，有可能是美国在整个安全战略里的唯一实话。所以这点呢，和之前的安全战略应该是完全吻合。第二是回归大国竞争。目前伊朗在周边，包括委内瑞拉，美国进行了多种作战行动，但美国认为针对这些国家的作战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包括全球影响力没有太大的影响。即使作战行动能够获得优势，美国在全球的这个所谓能力优势也会迅速瓦解。所以如果能够找大国形成更加高强度的竞争，美国的大国优势才能够得以保存。第三，很有可能是为在伊朗抽身找理由。目前在伊朗，美国是往前走往后走都不可以，打不赢输不起，而且要求体面结束。但是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反击行动力度很高，特别是目前核心人物的调整，伊朗的态度有可能更趋强势，这样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存在包括基地能力将会面临严重威胁。如果今天不走明天走，有可能会更加尴尬。现在如果把亚太当核心当首要，有可能会迫使美国从中东战局中快速脱身。下一步如果美国在亚太进行所谓的军事重心组建，估计能做好多事儿。因为这次科尔比的讲话包括一系列的这些渠道已经透露出，首先一岛链是重点，围绕一岛链要搞导弹链，要把攻击性装备向一岛链部署。第二，一岛链要搞演习，形成演习链，各种大规模涉华演习行动将会成为重要的一个模式。另外还搞无人链，你像舰载无人机包括其他的无人装备无人艇，今后围绕一岛链要进行部署。所以总的感觉呢，亚太首要这个词儿重新复活，标志着美国在周边的各种军事部署行动力度会逐渐提高。
1: 在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我们看到呢，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重点。在参院版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计划要给台湾地区建立一个所谓的叫战争储备库存计划，而且呢还鼓吹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安全合作，要拉拢更多的一些地区国家要加入其中。那王老师，在您看来啊，美国这是在布一个什么样的局？对于台海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2: 美国在战略上一直把台湾问题当成它的一个筹码，试图利用台湾问题来干扰中国和平发展的这种进程，利用台湾问题来对中国进行遏制。所以在这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其实很多的版本中间都对台湾问题进行指手画脚。那么在2027年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台湾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那么他采取的这个动作呢，可能有三个是值得我们加以高度的关注的。第一个呢，他就把原来一个所谓的台湾这个安全合作倡议升级拓展成了一个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第二个呢，就是要在台湾搞一个所谓的战争储备的库存计划。第三个呢，就是要要求美国的一些行政部门去审查在对台湾提供一些武器装备援助的时候，那么在进度上迟缓的这些这个项目要加强相应的这个审查。这是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它所采取的这个动作，其实它的图谋是非常这个明显的，也就是把原来所谓的聚焦于台湾的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台湾安全合作计划，拓展成第一岛链的安全合作计划。那么这个中间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加进来的一个变量，其实就是菲律宾。那么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两海联动，就是把台海的问题跟南海的问题捆绑在一块儿，所谓的第一岛链的这样的一个拒止威慑的体系中间，把这个台湾和这个菲律宾作为两个关键性的一个对华遏制的这个因素，给中国制造相应的麻烦。那么当然台湾问题就是在台海问题上来制造相应的麻烦，南海问题那么就想利用这个菲律宾来对干扰中国的这个和平发展。这两个问题勾连在一块儿以后，显然对于美国来讲，他认为手中掌握的牌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增加了。所以这是在这个2027国防授权法案中间，美国抛出的一个非常这个阴险的一个这个棋子。

0: 二一个呢，就是在台湾要建立所谓的战争储备库存计划。这个计划呀，本质上就是一个预制军事物资的预制计划，也就是要在台湾要储备相应的一些物资，战争物资。那么这个战争物资是一个广义的，比方说军需物资也属于这个战争物资，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词，预示着很有可能会预先的储备一些武器装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从这个一些这个后勤物资、军需物资拓展到预储相应的这种武器装备、弹药的这个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了。那么外媒认为，美国建立这样一个计划，很有可能它预示着是美国除了在台湾部署相应的兵力之外的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和升级非常明显的一个动作，所以它是非常的危险的。对于威胁台海和平来讲的话，这个措施就是所谓的战争储备库存计划，它的挑衅、它的风险是更加的这个严重的。第三一个动作呢，就是他要去审查相应的以前在对台进行军援的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滞后的这个计划，某种程度上就是想加速的推进原来向台湾提供一些武器装备、提供一些军援、军售中间一些因为某种形式延宕的这些这个计划，想尽快的去加速进行完成，这是他武装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三个这个动作预示着台海未来的这个和平与稳定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地区和平与稳定都受到了美国的严重冲击。
1: 嗯，我们看到呢，除了把台湾问题啊作为仍然作为一个重点之外啊，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呢，这个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倾向，那就是呢减少五角大楼对于中国产品和供应商的这种依赖，而通过美国自身的努力要把美国自己打造成一个所谓的矿产的超级大国。那与之相关的，美国呢还要和澳大利亚包括日本进行相关的一些矿产方面的合作。那段老师，您觉得美国这种拉拢盟友，将稀土这些矿产的这种供应链逐渐的重建起来的做法，您觉得短期内它能奏效吗？
2: 矿产大国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目前美国正在联合日本、澳大利亚进行稀土开采，试图在加工方面、产品方面对中国进行所谓的摆脱。目前看的难度特别大，因为矿产大国一般有三个黄金标准：第一叫这个储量，第二叫产能，第三叫专利。三个方面，美国包括其他国家都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储能，这个储量。那中国的稀土储量在全球至少占到34%-48%，所以这个能量的这个规模，其他国家根本不具备。要想联合多国进行开采和勘探，目前看的难度极大。所以这种所谓的天然差距，美国通过联合无法弥补。第二是产能，目前中国的稀土产能大概占到全世界的69%，而且在很多方面有中国独特的优势。美国要想通过联合在短时间内弥补，难度极大。这里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专利，因为中国目前在稀土提炼方面的专利在全球是67%，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可以把纯度做到99.9996%，但是西方国家只是99.9%，三个九，所以从技术上存在着重大差距。所以美国之前由于稀土维生素严重不足，F-35战斗机雷达没有高配重，各种高端武器装备产能严重下降，都和稀土相关。所以如果摆脱中国，另外建立一套所谓的美国主导的稀土生产链，在短时间内很难见到效益。
1: 嗯，美国强调呢，它的全球的战略重心呢是亚洲，但是我们看到呢，韩国的媒体叫做中央日报呢，有一个报道说，华盛顿推行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啊，却给地区亚太地区呢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这样一个压力。为什么美国布局亚太却给地区盟友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那么美国的这种同盟体系是在出现一些问题吗？
0: 在2025年底，美国颁布的新的这个国防战略中间，对于它处理与盟伴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八个字可以把它概括，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责任分担呢，当然就是要求他的盟伴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那么美国赋能呢，就是在一些关键的这种方向，美国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撑。这就是与未来的美国与盟伴之间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则。表面。

0: 面上看起来的话，这个八个字体现的是某种足意，但实际上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执行过程中间其实都是深意，所以表面上是足意，背后都是想要做生意的。那么这带来的跟盟办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增加呀，主要表现在这样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战略上是错位的。那么对于这个盟办来讲的话呢，比方说像韩国这样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盟办，他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给他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但是美国呢跟韩国在战略利益上两者是错位的。美国实际上现在他是希望韩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韩国去扮演他保护他自身的这个责任，而美国是想利用把韩国利用他在干预台海的一个基地做一个跳板，让美国驻韩的美军更多的在未来去对干预台海的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韩国跟美国在看待这个问题上，它的战略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在这样的一个分歧，就有可能在韩国看来，美国会把韩国拉到一个大国的战争中间。所以两国之间的矛盾在战略利益上显然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责任和利益上，经济利益上也是不一样的。美国强调的这种责任分担是要求韩国自身掏更多的钱，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又是美国优先，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第三个，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美伊战争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盟办实际上是都是保护伞是漏风的，将来在韩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定也会面临跟在中东地区他的盟办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1: 所以说这种同盟体系现在呢也会出现一些松动。另外呢，近日啊，多家外媒披露说呢，五角大楼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战略，一旦与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来看短片。
2: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出现重大转向。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俄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称，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这项新的核战略，进而推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部署战术核武器，将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关系。韩国方面也表示担忧，美国再次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朝鲜半岛，并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在降低核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装载爆炸当量5000吨的 W76-2 低当量弹头，此举也被认为意在降低核门槛。
1: 五角大楼调整核战略是常规能力不足之下的无奈之举呢，还是说就是任性，就是要提升这个核威慑？
3: 美国战术核弹的低门槛甚至是零门槛，将是美国核政策的重大调整。如果把目前核门槛的力度大幅度降低，至少说明这样几个问题。首先，目前美国的常规优势全面下滑。通过针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前不可一世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轮番上阵，打了这么多天，针对伊朗并没有太大进展，而且伊朗的反击行动和以往相比，产生出了明显效果。美国在周边的基地包括军事设施严重损毁，所以仅靠常规优势要想获得所谓的大国绝对安全很难。第二呢，是联盟空前虚弱。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北约国家都做闭上关，而且是美国最孤独的战争行动。这个状态下，如果常规能力不足，就要想其他办法。另外是引发新的核竞赛。如果冷战期间是战略核竞赛，现在如果把战术核竞赛也纳入其中，这样美国在国际核军备裁军方面将会做出非常负面的决策和影响。
1: 美国新的核战略草案公布之后啊，就引起了各方的质疑和批评。这个韩国舆论呢，就非常担心啊，美国会将战术核武器再次部署在朝鲜半岛。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美国对韩国有延伸和

0: 威慑。那么显然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美国在半岛部署这个核武器，在它调整核战略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也是韩国社会和舆论包括政界普遍担心的。那么一旦美国这个在韩国部署相应的战术核武器以后，在这个向韩国提供核保护的这个问题上，很有可能会引发这种核冲突。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他是想增加所谓的这个在选项中间利用战术核武器增加它可能的这个选项。但是这个老套路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和前苏联的对抗过程中间就已经出现过，是根本这个失效的。当时这个苏联跟美国进行这个博弈的过程中间，美国就想利用战术核武器打一个比较干净的核战争，苏联当时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他，那个战术核战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要用战术核武器，苏联就用战略核武器来对付它。所以用5000吨的这个核武器来打击苏联目标的时候，苏联就用5000万吨级的核武器来回击它，所以核战争的风险是会大幅度的提高的。
1: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的五角大楼呢还打算在年底前测试金穹反导系统，而反无人机装备也将加速定装。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彭博社7号报道，美国防部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报道称，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与此同时，美军正加速列装低成本、可规模化部署的反无人机装备。美国军队时报近日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已将牛蛙自主武器系统整合进防空体系。这款装备可以探测、跟踪并自动瞄准目标，打击无人机等空中威胁。据悉，牛蛙系统已列装美国陆军、海军，并将在美军全军推广。另据外媒报道，美国空军近期还在海外部署了激光武器，以协助打击无人机。美国陆军也将斥资至少4亿美元向美国宇航环境公司采购反无人机激光系统。
1: 五角大楼呢计划在年底前对金穹反导系统呢进行首次测试。那杜老师，首次测试会测试哪些内容？另外呢，按照当前的这样一个进度，特朗普所说的3年内要全面运转起来有没有可能？
3: 金穹呢要进行3个含电量不高的测试。首先地面测试，整个系统要联动这个地面和太空，通讯系统、监视系统要就位，有可能进行飞行测试和击落测试。总之这3个测试如果能够在近期完成，对于美国提高防御能力有影响。但目前看呢，全世界攻击性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美国金穹系统即使投入了1750个亿，也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你首先是饱和攻击拦不住，第二是超高声速攻击拦不住，另外如果即将出现的新原力武器装备投入到作战行动中，美国也拦不住。如果把周期延续到2029年，甚至更晚的时间，这个期间有可能出现能力更加强大的战略威慑性武器，所以3年内投入运转，在美国而言可能性并不高。
1: 另外呢，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牛蛙自主武器系统啊，已经列装了美国的陆军和海军。那么这个系统在对抗无人机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0: 它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其实它是一个这种非常普通的7.62毫米机枪，把它加上了人工智能系统和一个精确瞄准系统，提高了对无人机的这个瞄准能力。那么7.62毫米机枪就是相对来讲射程是比较近的，但是它的成本非常低。用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打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时候啊，它的成本低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那么在美伊战争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无人机由于这个用精确制导武器进行拦截，成本上是不划算，所以面临一个打不起的问题。现在用一个7.62毫米的机枪对于无人机进行这个抗击，显然对它来讲，对美国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成本低的方案。单次抗击的这个成本10块钱，10个美元，相对来讲那肯定比导弹是要便宜多了。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把7.62毫米机枪加上激光制导以后，它的瞄准的精度比较高。按照这个美国人这个说法，它的这个精度在300米的距离上，它的子弹的这个散布在8.6个厘米，就是一个拳头，在300米的距离上，它的散布在一个拳头，显然它对于无人

0: 机的这个打击来讲的话，用子弹去进行打击，当然它要成本低得非常多。另外一个，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它的普适性比较好，装在车上也可以，装在船上也可以，装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也可以，因此它拦截的成本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再提亚洲为首要重心，美新核武战略恐降低核武使用门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和冷空气结合，激发出猛烈降雨。那目前河南的降雨已经进入最强时段，降雨将会从湖北、安徽、江苏延伸到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一带，河南及周边将会是强降雨的中心。那今后三天，河南大部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100毫米，中部降水量甚至会超过250毫米。降雨具有极端性，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警惕山洪以及内涝，还有各种地质灾害的发生。其中，今天在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会被强降雨覆盖，河南及周边将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明天华北黄淮雨势减弱，而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还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伴随降水，今明两天华北黄淮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像济南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将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8到2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昆明中雨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小雨，21到26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福州小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小雨，14到20度。柏林晴，12到25度。伦敦晴，16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日内瓦晴，18到32度。维也纳晴，17到29度。罗马晴，25到35度。雅典晴，27到35度。开罗晴，26到3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5度。纽约晴转阴，22到30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首尔晴，22到33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2到29度。迪拜晴，33到41度。
1: 他们与中华文明同行数千年，却一度在中国难觅踪迹。一头被铁夹重创的幼象如何死里逃生？一个野生象群为何北上又南归？从警惕到依赖，从对抗到共生，展现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智慧。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2021年6月一个夏日的清晨，云南玉溪翼门县的宁静被一阵急促的广播骤然打破。
1: 各位村民朋友，大家注意了，
2: 为确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听从乡上村上干部的指挥，未接到通知请不要外出劳作。
0: 听到广播的群众纷纷开始收拾东西。
3: 等你莫回山上了，哎，你就在那里了。
4: 刚刚通知我们就马上就收摊。
0: 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是因为有一群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正朝村庄缓缓而来。这是一个由14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象群，它们来自500多千米之外的西双版纳，而且已经跋涉了15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正是发生在2020年至2021年的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事件。翼门县玉溪市西北翼隅，
5: 以此为地理坐标，可以先回望一下象群这一年多的漫漫长路。
0: 北纬21度，西双版纳。茂密的热带雨林孕育着丰富的生命，这里是中国野生亚洲象重要的栖息地。2020年3月，旱季尚未结束，16头野生亚洲象突然离开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阳子保护区，毅然北进。7月，普洱首次监测到这群象的踪迹。
6: 3月份的时候是，首先是来了一头象，来了一头象，然后对面绕了一圈，然后后面群体就来了一场。在普洱是首次监测到是7月份，通过个体识别，然后近距离拍摄发现是通过蒙阳保护区出来的，是保护区的短鼻甲族。
0: 由于这群大象里有一头鼻子比同类短一截的雌象，人们叫它短鼻妹，所以这个出走的象群被称为短鼻家族。2020年12月，在普洱市宁洱县梅子镇，一头象宝宝出生。短鼻家族增至17头，随后短鼻家族继续一路快速北上。
7: 有小象以后，象群就为了保护小象，那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人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呢，越往北走，发现这人越多，是吧？那首先大象就处于这个应急的状况，为了保护它的象群里的小象，而且呢，它也不知道再往北都没有更合适的栖地了。
0: 没有人知道短鼻家族会走到哪里，而关于出走的原因，专家提出过多种可能：种群数量增长、栖息地变化、食物资源不足，以及2019年至2020年持续出现的高温少雨天气，都可能共同影响了象群的选择。亚洲象每天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和水，当原有活动区域的资源和环境发生变化

0: 时，他们可能扩大活动范围。也许是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这个最早由16头亚洲象组成的家族，在经验丰富的母象带领下，开始一路向北。2021年4月16日，短鼻家族来到沅江县。沅江是一个关键性的地标，跨过沅江意味着短鼻家族正式走出了传统栖息地的边界。这时距离他们出走已经有1年左右的时间。4月24日，有2头公象离开了象群，向南返回。5月11日，剩下的15头象则准备渡过沅江。那时沅江正处于枯水期，象群轻易涉水而过。
1: 我们团队实际上一直在常规的监测，它什么时候在哪里，是什么个活动状态，我们都是实时掌握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走到那么远，真正的走到了云南玉溪市的沅江县的时候，当时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确实超出了我们就是有科研记录以来的分布范围的最北边缘了。
0: 5月27日晚，他们穿过峨山县城，这一幕被镜头记录下来。画面旋即传遍开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6月2日晚，象群从玉溪市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就在象群到达昆明后没几天，6月6日，一头亚成年雄象脱离象群，开始独自活动。
1: 那象群它会不断的分分合合，因为毕竟它象群它里面的公象也是慢慢逐渐的长大了，有一些独象要独立出去了，有些象群它分家了，所以这个都是常规的一些动物行为的一些习性。
0: 后来这头大象被工作人员通过麻醉捕获，于2021年7月被安全送回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剩下14头大象的短鼻家族则继续着他们的旅程。而就在2021年6月8日深夜，象群突然向南折返，重返玉溪市峨山县。短鼻家族是要回家吗？他们可以平安重返家园吗？这一年多来，无数人的心都被短鼻家族的行踪牵动着。
2: 采取措施，即使不让它上。
0: 为守护这10余头大象的安全，当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数万名工作人员日夜兼程，一路跟随，千方百计确保人象两安，科学有序地推动象群踏上归途。
1: 首先就是需要实时的掌握和了解大象到哪里了，它周边的栖息地是什么情况，水源食物是否有足够的保障。那第二步就是要研判它有可能是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第三步就是要尽快的部署防范工作，防范第一是疏散群众，第二是防范大象肇事。
0: 但一时间短鼻家族还没有回家的意思，他们在玉溪市义门与峨山两县之间来回徘徊，继续绘制他们独一无二的旅行地图。指挥部随之转移至叠索村委会。亚洲象专家沈庆仲也来到这里，循着象群的脚印步步紧随。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追踪短鼻家族，可这群老朋友还是常常带给他新的惊喜。
3: 没想到他们有那么勇敢，他们能够有那么一个对这个环境的那种适应能力那么强，因为我看见他们那个爬坡上坎，因为他对这个方向的这个

0: 选择和判断，以什么做参照，如何再说根据什么来确定。所以大型生产市场有很多的很多很多太多的谜团。
1: 六月的峨山天气燥热，对短鼻家族而言，这里的地形植被都很陌生，但他们总能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最舒适的落脚点。就比如眼前这处看似随意的休息地，象群休整之后，紧接着的往往是一场水塘边的酣畅淋漓。亚洲象虽然看起来皮糙肉厚，可它们的表皮层其实很薄，怕晒也怕蚊虫，所以洗澡尤其是泥浴是它们除了进食以外最开心的事。
0: 九点半才在休息，但是还是燃，所以你看这个美好后的休息状态又开始玩水了。等到下午太阳下山了，那么他肚子又饿了，他要得开始找吃的去了。
1: 果然傍晚一到，短鼻家族准备启程觅食，这时候监测人员也要追随象群一同出发。
2: 下课出，下去课收下啊。今天咱们的任务啊，还是这个在玉溪地区进行野生亚洲象的搜寻监测任务。咱们刚才
1: 当时在玉溪，象群监测由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和玉溪市公安局共同承担。监测人员利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和定位，一刻不敢松懈，为的就是让人和象都能安然无恙。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100千克到300千克食物，一旦沿途植被不足，它们很容易闯进农田，踩坏庄稼，甚至误入村寨。
3: 到，快点！
1: 投食是主要的引导方式，提前沿着预定路线摆上象群爱吃的食物和盐，引导象群走上合理的路线。
0: 就是每次的话也不能投的太多，要投太多它吃饱的话就可能就原地休息或者怎么样，就是每隔一段投一部分，每隔一段投一部分。
1: 监测、引导、投喂、劝返，指挥部想了不少办法，只为给短鼻家族标记出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天大龙潭乡还算平静，象群只是休息玩水。就在大家以为今天是他们的休闲日时，短鼻家族却突然搞起了事情。山坡上警卫象的身影出现在光晕中。
0: 警卫象它不是固定的哪头象，有些是它是根据环境，在有些地方有些环境下它可能会安排一头警卫象。那么它有些环境它会就是说我像我要往这里走，或者说发现前面有干扰，它就让派象它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通行啊。所以它也要去，但是有时候它不是一头，可能会安排两头三头象先去探一探。
1: 警卫象一出现，就意味着象群即将启程。而翻过眼前这道山坡就是公路，公路不远处就是村庄。指挥部当即决定示警。
4: 相关的了，等大象也是给你回去的，等也在山了，你再没找。
1: 方富光是叠索村的医生，对周边地形了如指掌，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还在路上的行人车辆叫回来，再挨个检查田间地头，看有没有人还在劳作看热闹。
5: 嫂嫂，
4: 大象上来没下口？
5: 没，我还没有转过来，是不见了。
4: 还没转过来呢？
5: 没转过来，我还不见的是。
1: 警卫象带着象群径直穿过了公路，下到路旁的玉米地里。多亏方富光和乡亲们及时清路，避免

人像相遇的情况发生。三天后，短鼻家族走到了橄榄店村，和在迭索时一样，他们先在林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后便是悠闲时光。可监测组却不敢掉以轻心，休息

0: 对 C 组组长。
1: 对，往西嘛，那个西。
2: 大姐，你们要看向
1: 北，你们往西嘛，那边是西嘛，西偏南啊。
3: 主人呢是好方向，
1: 好方向。我等于是往回走了。
3: 对，
1: 而且他是一字队形，
4: 安排他们进行。
1: 移动速度肯定很快的，你们
3: 走。
0: 象群突然加快脚步，一字队形直奔西南。段孟超带着监测组立刻转场，抢占最佳监测点位。就在此时，一名刚结束农活的村民尚不知危险正在靠近。好在监测组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发现险情，立刻通知村民回家。
5: 对，旁边的山干部就说，刚才出来那个人和象群非常近，让他一定通知到，让那个人赶紧回家。
1: 已经是喊了。
0: 一场几乎擦肩而过的人像相遇被及时避免。这一晚，短鼻家族总共穿越了四个村庄。天光放亮，象群终于耗尽体力，沉沉睡去。趁着这个空档，指挥部工作人员前往四个村子现场复盘。
6: 好像是两点零都分了多少点，
1: 那就真的出来啊，真的出来了大家。
0: 虽然短鼻家族穿过了多个村庄，但由于工作人员提前在沿途设置投食点进行引导，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
1: 在我们乡里嘛，当时投食就在投我们家，可是说他来到这地方还是摆在清明这里，就没给他进去。
0: 但投食并不是每次都会有效，大象拥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一旦受到环境影响，仍可能偏离既定路线，而每一次路线偏移都意味着人象相遇的风险增加。
7: 他也不知道在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他只知道能找到吃的就行，是吧？啊，那而且呢，他们都高度的适应了这个农耕的文化，那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吃庄稼什么的都可以。我说，不能让这大象继续这么自由自在的走了，啊，最好能够围追堵截。
8: 大车哥听到了
9: 看，不来管。
8: 就是你们那堵的车呢，一直站大车那边留开。
9: 我知道。
8: 后面方向也堵起来，左边上方向也堵起来。
0: 指挥部一边投食，一边通过卡车堵截引导路线，想尽各种办法，是为了让象群能够沿着家乡的方向继续前行。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向前推进的时候，象群却突然消失了。
10: 压力实际上24小时都有，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紧绷着一根弦，就是担心大象会肇事，也担心大象会受伤。我们就马上要派更多的人员去找，无人机人员更多去找，必须要找到它在哪里，这样才会保障安全。第二个更紧张的时候，就是南返的过程当中，我们担心它会不会不想回去了，会不会又继续往北走了。
0: 连续几日的雨雾天气，无法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段孟超最后一次为象群定位是凌晨5:34，此后在监测画面里再没能捕捉到他们的身影。上午10点，象群依然杳无踪迹。
11: 白茫茫一片，我跟你说，
12: 我昨天已经用了9个模式，
11: 短时间不会散，没风，没太阳。
0: 必须尽快找到象群，时间越久越可能出现意外。此时象群已经失联将近15个小时。
6: 就是不惹电的那个岔路口，确定看到是有大象吃过包谷的，是吧？
11: 就顺着路走吗？
6: 一直顺着路走，转弯。早上我让你，我准备回飞机，我要去那个水库那块去。
0: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在不者店村附近封堵的工作人员看见了象群， 短鼻家族就在半小时前经过这个路口。

0: 大家立刻赶往布者店村。
1: 车的前面过去的
2: 啊，
1: 从这里过去的
2: 啊。
3: 估计是从这下去的，是吧？
4: 用脚印从这里走了，然后从这里草都倒了。
5: 你看脚印看到没有？
1: 嗯，
6: 大概脚印。
5: 嗯，
7: 这有不看见？
0: 脚印让所有人精神一振，象群应该就在附近，但无人机和红外望远镜却没有看到象群的踪影。监测组决定先派一辆车下去查看。
8: 刚要转过一个弯的时候，转过去，请第一辆车就已经是离大象不到十米了，然后灯光就打到大象了。一群象群就把车给基本上是回来了三四头大象的这么样子，直接把那个车就围在中间了。他们最近的那个就隔着一个玻璃窗。
0: 那一瞬间，车里的人几乎不敢呼吸。
8: 其实这群象还是比较温和的，只要你不去触弄它，它也不会触弄人。
0: 失联18个小时后，断鼻家族终于重新回到监测组的视线。
9: 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拿
10: 着蜜蜂滚着就行。
0: 经历了失联、路线偏离等多次意外事件后，断鼻家族继续南行。7月27日，象群抵达沅江县，再次来到熟悉的沅江河畔。距离回家只有一步之隔，象群却迟迟徘徊于沅江北岸的林地中。北上途中，沅江正值枯水期，象群可以轻松涉水而过，而如今的沅江水流湍急，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落差上百米的沅江大桥，象群会本能地选择躲避。如何安全通过这座人类建造的桥梁，成为他们回家路上最大的考验。
11: 从来没有这个历史，这么大群大象能不能从人类的桥梁上面过河？那如果是下水，会不会对小象有安全的影响？我们提前虽然说把渣土车或者全部都两边都排开，就给他留那么一条路，但是他必然警戒向他必须要去探是否安全。排头兵他会看一看前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车，会不会影响后面象群的安全。
0: 在人工引导下，2021年8月8日傍晚，短鼻家族14名成员排着队从沅江大桥顺利通过，由北岸回到南岸。北移亚洲象群驻迁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11: 最终大象跟人类还是比较有默契，他认为人类引导他去的方向确实也是最安全的方向。那真正的确保安全之后，带领象群的头象才会带着那些未成年的小象，然后慢慢悠悠地过桥。最后面实际上还有警戒象殿后，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收尾。所以说非常非常有纪律，非常这个纪律严明的一个家庭。
0: 2021年12月，象群回到了西双版纳的家园。从2020年3月北上到2021年12月南归，短鼻家族花费21个月左右的时间，走完了一段漫长而罕见的旅程。这一路上有新生命诞生，也有成员离群，最终北移的象群全部安全南返。他们的脚印在泥土中渐渐模糊，但他们走过的路会被记住，因为这条路一头连接着荒野，另一头连接着人心。人与象各归其道，各安其所，完成了一场和谐共生的完美叙事。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上海，这座高速运转的东方明珠，以其澎湃活力吸引着无数追梦人。快速高效是上海的特点。然而，效率与竞争的背后，是都市白领们身心面临的巨大挑战。当受到疲惫与焦虑的困扰时，我们能否在喧嚣中觅得一份根植于古老智慧的安宁与平衡，重启生命活力？在上海，古老的中医智慧正以一种独特的海派风骨与现代都市脉动相融，它秉承守正创新的精髓，将生命平衡的哲学化为精准便捷的现代方案。它如同一座健康充电站，为高压下的身心献上一剂镇静舒心的良方。当梅雨季的风吹拂过黄浦江面，当盛夏的入热笼罩着上海的街巷，

0: 一股无形的湿热便在这座东方都会的肌理与人体的深处悄然滋生。然而大自然早已在这一片水土中埋下了解药，锤盆草恰好是应对这场战役的精准尖兵，这便是中医天人相应的智慧。锤盆草味甘淡，性凉，归肝胆经，具有清利肝胆湿热、退黄胆的功效。但并非所有锤盆草都能成为一味良药。路边随处可见的野生锤盆草，因吸收了汽车尾气等污染物而无法入药。因此，这份从草到药的转化，源自一个家族对源头近乎苛刻的坚守。陈维荣正是上海中药饮片炮制技术的第四代传承人。故事要从清末宣统二年说起。陈维荣的曾祖父陈新一在上海十六铺创办了药行，历经两代人的经营，家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炮制技艺。
1: 我从1981年12月27号开始做中药，我属于第四代，到我这一代更有责任去传承发扬。
0: 这份传承首先体现在对道地二字的敬畏。采收的锤盆草必须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中，尚未开花且在晴天采收，不带一丝雨水和露水。在陈家的工坊里，这门手艺正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两个儿子。采回的仙草需经竹筛三检，剔除杂质，
2: 把这个非药用部分拿掉，对吧？杂草拿掉，
0: 再以净水清洗，沥干水渍。完成这些细致的准备后，才进入最关键的一步，蒸制。
1: 锤盆草如果不经过蒸的话呢，它可能是很难晒干。这个火候和时间的把握非常关键，直接影响最终的药效。
0: 蒸制强水，锁住的是锤盆草干的微苦回甘。
2: 要均匀翻，对吧？对，要令其达到都的蓬松。
0: 百年刀锋游走，切出的是5到10毫米的均等短段。三段是阴干，凝聚的则是最后的药魂。每一步都是对分毫之间的精准把控。这正是海派中药炮制技艺操作精细特点的集中体现。经过精心炮制的锤盆草并非单方成药，在海派中医的临床应用中，它必须与其他中药灵活配伍，体现出更高层次的精一人一方的辨证施治。
1: 锤盆草跟哪些药去合作，要看这个每个人的身体情况，由医生来出处方，他针对不同的病人用量和配伍就可能会和其他的药组合，这个主要是由医生来决定的。
0: 一人一方的汤药是中医的灵魂，但对生活节奏飞快的都市人来说，每天煎煮无疑是一种奢侈。如何让良药既精准又便捷，海派中医的创新同样体现在对服务细节的精致考量上。
1: 很多年轻人他需要是调理，但汤药这个量呢太大，所以我们针对很多年轻人不同的要求做了剂型改良，我们认为浓缩剂是最好的。我们把一碗汤药的智慧浓缩成一小袋，而且植物的多糖会改变这个口感，目前效果还是挺好的。
0: 这正是因为其无可替代的科学与文化价值。2013年9月，义大中药饮片

0: 熬制鸡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一碗汤药到一剂便捷的良方，海派中医的创新并未就此止步，他们正以更开阔的视野将整个中药宝库幻化为可闻、可触、可佩戴的生活美学。这就是海派中医的年轻力。于是这株以清利湿热见长的垂盆草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它或与芳香药材配伍化为香囊，其清雅之气于方寸间营造一片安宁，或与药木结合化为手串，其清凉之性于万间注入一份东方的守护。从一株道地药材的严选，到百年炮制技艺的坚守，再到生活方式的无声融入，这条传承之路充满了不为人知的艰辛。
1: 我们做中药的人呢，做的是苦的，但是回味是甜的。为什么呢？我们做的是弘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做的是造福人类健康的产业。现在有两个儿子跟着我一起做，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我就更觉得这份甜很有分量。
0: 小小一株垂盆草，见证的不仅是海派中医的匠心与创新，更是这座城市在高速运转下寻求身心平衡的古老智慧。在上海这座持续跳动的超级都市里，时间被精细分割，效率以分钟丈量。然而在这高效运转的背后，人们的身体，尤其是默默支撑一切的脊柱，却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在都市的喧嚣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一双手倾听着身体发出的警报，用传承百年的智慧守护着现代人的生命脊梁。孙武全，丁氏推拿第五代传承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2: 你没有活动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吗？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0: 对于困扰无数人的颈、肩、腰、腿痛，孙武全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3: 大多数的这种我们看的这种骨伤的疾病，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以我们称为叫以经为先啊，它发病也是以经为先，我们治疗的时候也是以经为主，或者叫以经为先啊。
0: 以经为先，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是丁氏推拿百年来的演进与革新。这门技艺发轫于清代，却在上海这片中西文化交融的沃土上，被注入了非同凡响的海派基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西医知识涌入上海，丁氏推拿的第三代传人丁继峰便率先做出了中学西的大胆尝试。
3: 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一些啊西方的一些知识，所以他对我们传统的伊斯兰推拿的很多的一些手法，包括他治疗的一些疾病，都做了一些反思啊。所以他糅合了这些西医的一些知识以后呢，对我们的手法进行了一些改良啊，把这个伊斯兰推拿里面的滚法，那它是这样做的啊，改良为这样一个滚法啊。从原来我们伊斯兰推拿看一些内科疾病为主，它转向了看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和运动系统疾病啊，而且它的治疗的效率明显提高。
0: 如果说这是中医主动拥抱西学，那么在丁氏推拿的发展史上，更有西医外科专家被这门东方技艺的魅力所折服，毅然转行。
3: 当时我们第一批的西学中的一个这个医生里边有一个是啊西医外科的一个专家，所以他后来就转行变成一个推拿医生。这可能在全国都绝无仅有，西学中、中学西这样互相之间啊融合以后，才逐渐形成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有这个海派中医特色的这样一个丁氏推拿。
0: 中学西的大胆尝试，正是这份根植于上海城市精神的革新与包容，让这门源自民间的技艺最终登上了医学的殿堂。2021年5月， 丁氏

0: 这个推拿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兼容并蓄的创新精神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作为根基。那么在传统的教学里面呢，他为了让学生更快地掌握手法呢，他要求学生要练功的。那么伊斯兰推法，尤其是我们这个
1: 这个老前辈里面呢特别强调，就是练这个叫易筋经，
2: 肩与胸前，对，然后是肩对的天突穴，
1: 练完以后对我们学习手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呢，我们在练手法的时候呢，是要在一个米袋上面练，才能培养出一个能够独立操作的一个推拿医生。
2: 那么刚才练的时候呢，是我们是先要
3: 吸定一个位置，就不要动啊。那么这个手型呢，一般我们是啊，这个拇指对着这个食指的中间这一段啊。正是这千锤百炼的手上功夫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共同构筑了丁氏推拿的医道之魂。
0: 推拿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诊断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一般的话，我们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就先拍一个颈椎的叫 X光片。大多数我们拍片看到的一个最常见的一句话什么呢？就是颈椎曲度变直啊，就是它颈椎的正常它是一个开口向后的一个 C 型，是凹进去的，就是你摸这个颈部后面它是凹进去的。那么如果是一个颈椎病的早期的话呢，它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啊，因为长期低头以后就把它拉直了。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给病人做一个相对比较仔细的检查。 一般我们先要去摸一下颈椎的这个肌肉的张力，颈椎的这个曲度啊，然后看一下它左右的这种两边是不是对称，因为有它时候会有歪脱，说明它两边的肌肉张力不一样。有点往左边倾斜，然后呢，肩膀这边高，所以它两边的肌肉力量是不均等的。当然不均等是常态啊，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太均等。但是均等并不代表它是因为已经有问题，但是不均等对我们治疗上面还是有帮助。
3: 经过现代影像学和传统触诊的精准评估后，治疗便拉开了序幕。丁氏推拿的核心在于里筋与条骨的辩证统一，治疗往往从里筋开始。医生通过刚柔并济的滚法，大面积放松，再以力道渗透的医指禅推法精准点按，层层松解紧张的肌群。
0: 那么我们丁氏推拿一般 最核心的手法是两个手法，一个我们称为叫伊斯兰推法，通过手腕的摆动、前臂的摆动呢，让这个拇指产生个按压，刺激它这个肌肉。另外就是个滚法，那么滚法呢是面积比较大的，就是放松颈肩部的肌肉，放松一些面积比较大的这种区域啊。那么这个是核心手法，其他的我们有时候可以做一些按法啦、揉法啦、弹拨法啦，或者做一些拔伸法啦啊。肌肉放松的手法，我们称为叫里筋手法，和关节调整手法的其实是
3: 互相实验时可以转换的，就我里筋也可以调整关节，我调整关节其实也对应里筋。当筋被理顺，错位的骨往往能随之复位，这是一种更安全、更治本的思路。海派中医的精髓在于守正创新。面对现代人日益复杂的健康问题，传承人们也在不断探索更精准、更高效的技法。
0: 推拿它必须是根据你的疾病谱的变化不断的要调整。上世纪90年的时候呢，我们沈国权主任开创了一个叫脊柱微调手法啊，它对传统的一些其他流派的一些这种暴力的办法呢做了重大调整，它是更加追求安全性啊，这个也适合上海的很多一些白领阶层啊，它希望相对温和一点，相对温柔一点。
3: 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贯穿于丁氏推拿服务于全年龄段的实践之中。 面对青少年脊柱健康问题，他们积极开展脊柱侧弯的早期筛查与非手术干预，运用丁氏推拿、易筋经等特色功法，帮助孩子们挺拔伸姿。而针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他们又研发出坐位调息法，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膝骨关节功能。 指尖的温度触碰到一座城的筋骨，那力道所致之处，便为紧张的节奏注入了一份舒缓，更重塑了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安然。面对现代都市的健康困扰，

0: 当药物与手术成为常态，海派中医的传承者们却致力于唤醒一门古老的源自我们身体内部的疗愈力量——导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的代表性传承人，阎卫兵告诉我们，
1: 这门技艺的根基深植于中华医学的宏大体系之中。传统的中医学它有六艺，我们也称为六术，它的方法呢有针灸扁药导引按桥。导引是患者必须自己要做的，
2: 向前推出，不要耸肩，不要缩脖子。现在我们通常生病了， 医生看完病以后会问医生，医生我要吃点什么，很少有患者会问医生我要做点什么。那么导引呢，就是医生关照患者要做的事情。如果说导引是一门主动的医学，那它如何实现堪比药方般的精准打击？
1: 掌数值，感觉到筋紧了吗？好，握拳，拳头握紧，放下，松肩，
0: 肘、腕、手指。作为这门技艺的年轻一代传承人，严石青对此有着更贴近当下的解读。
3: 易筋经的这个易筋，就是根据人体的筋经的走向来系统的去疏导它，就像梳头一样梳里面。这可以开方的导引术，
1: 在海派中医的传承中呈现出丰富的智慧结晶，其中《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教会我们如何倾听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那么它有多少个方法呢？十二个方法。为什么是十二个方法？因为人体分为十二经，刚才讲了，手上内侧
0: 三条到胸腹，外侧三条到头面，脚上内侧三条结于阴气，外侧三条连到我们的头部。而另一剂广受欢迎的处方坐姿八段锦导引法，完美契合了上海的厅堂文化，在有限空间内追求无限生活意趣。
1: 坐姿八段锦呢，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站姿八段锦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坐着做的，因为它的传承人群就是古代的读书人和古代的医生，他就需要安安静静的在这里把人体重要的八个大的关节放松掉，这八个大的关节呢，就是由八套导引来放松的。 坐在那边，腰不舒服了就松腰，肩不舒服就松肩，感觉精神不专注了，提高我们精神专注度。关键是坐的时候呢，别人不知道，非常安静。那么这就非常符合，就是我们上海人的一个气质，叫什么呢？就是叫厅堂文化，就是在一个相对来说狭小的区域的一个空间，安安静静的，完全不影响其他人的，来调整我们的身心状态。
0: 将专业的导引处方为不同的人群量身定制，这背后正是海派精神的驱动。
1: 上海这个城市的独有的气质，第一是务实，第二是包容，第三就是精进，第四个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华夏儿女的一个特质，叫大气。我们首先在思考 这样一项在中国传承的几千年的方法，那么在当下这个时代，如何让这些在历史当中一直庇护着我们这个民族健健康康的稳步向前的方法，在当下的21世纪仍然能为大家所用，这个很关键。在这种务实精进的精神指引下，古老的智慧被重新包装， 融入了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场景。但是怎么样成体系的去传承呢？需要我们专门为人设计，比如说针对于老年人群，我们设计的是就是中医导引。

0: 自主健康。针对于办公室人群，我们专门设计了叫中医导引攻坚操，那么让他们每天8分钟在工作间歇就在工位旁边及时的消除身心疲劳。那么对于孩子，我们除了开设相应的文化课程之外，也给他们制定了叫中医导引课间操。
1: 从服务大众的创新方案到润物无声的家庭传承，真正的守护是将其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将健康的种子一代代播撒下去，这正是中医修身智慧最质朴的体现。
2: 一个家庭呢，它是有责任的。我们讲的言传身教，身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睡有睡相，就所有的行为都要有一个相。西方称为行为医学，那么东方呢，就把它作为家教来进行灌输的。健康，健康怎么获取？那么实质上就是在生活中间。
1: 而这种源于生活的修身之道，最终指向一种独特的健康哲学。真正的锻炼不是消耗，而是滋养。
2: 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行劳而不倦。这是《黄帝内经》里面一句话，形体在动，但是练完了以后呢，没有疲倦的感觉，反而有很精神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那么这个就不同于普通的运动跟锻炼了。而导引呢，它是行劳而不倦，它可以及时的消除疲劳，这也是最好的治胃病的方法，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预防疾病的方法。
1: 这份源自经典的古老智慧，恰恰为现代人如何在动与静、劳与逸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最深刻的答案。归根结底，海派中医的养生精髓在于守正创新、服务时代，植根于上海兼容并蓄的文化土壤。它将东方的传统智慧与现代都市的节拍相融合，凝练成一剂独特的上海良方。它不仅是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在喧嚣中寻求身心平衡、活出健康腔调的城市精神。它守护着这座城市里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更传递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信念：健康是我们创造美好生活、书写精彩人生的坚固基石。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民进党当局阻挠台湾民众来大陆，被批太霸道。汉光42号演习接连出事，几十枚炮弹运输途中掉落。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台湾加速发展无人机，想要打造所谓无人机大军，然而却忽视了两大致命缺点。台军无人机出现了哪些问题？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民众来大陆近期成为了民进党当局的关注点，继抹黑大陆、对赴陆台胞进行拘禁和盘查之后，民进党当局又强

0: 调，所谓公务人员赴大陆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姓名及大陆地区的联络电话。此举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被批太霸道。台湾联合新闻网近日报道称，根据台湾内部事务部门的网站信息，岛内政务人员、县市长等所谓公务员，以及涉及台湾安全、利益、机密或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等特定身份人员来大陆，必须于线上系统填写赴陆起止日期及活动主旨，并附上来大陆事由佐证资料。对此，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炮轰赖当局不惜铤而走险，也要把抗中牌打到极致，就是为了选举。操作痕迹真的太过粗糙霸道。
1: 难道一个公务人员他的亲属在大陆是有罪啊？你要去调查，你要派人潜入到大陆去调查这些人啊，不然你要他的名字干什么？在你的心目中，人民是刍狗啊。
0: 国台办七月披露的最新数据称，今年一月至六月，台湾民众赴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另外，台监察机构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自2022年至2025年，赴陆交流的中学生从零增至1021人，小学生也由38人增至1045人。台湾联合报评论认为，从2024年6月将中国大陆及港澳的旅游警示调升至橙色，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开始，赖当局多项举措不断在两岸间筑起高墙，试图让两岸交流脱钩，两岸政策只剩抗中一招，这是多数民众所乐见的吗？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虽然号称历年规模最大、时长最长、科目最多，但是如今演习进程刚刚过半，就接连爆出各种乌龙事件，不但引发岛内民众抱怨和嘲讽，同时也暴露了台军战力的真实底色。据联合新闻网、东森新闻云等台媒报道，历时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8月9号进入第5天，一辆进行炮弹载运作业的大货车，当天下午行经过一处弯道时，有炮弹意外从货车上掉落。
2: 还有吗？还有吗？
0: 有台媒称，车上载有60枚炮弹，48枚滚落路面。事件引得来往的路人及附近居民围观。报道称，这批炮弹尚未安装引信，所以未爆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台军在汉光42号演习中多次发生公路机动事故，演习首日就有一辆 M60A3 坦克在行驶途中，驾驶位逃生门盖板突然脱落。台军方证实，这是固定螺丝未锁紧导致的，属人为疏失，后续将加强出车前检查及装备保修作业。演习第二天，台湾陆军第6军团承认，该部所属一辆通信车在经过新北市一处道路时，因未注意道路限高设施，致车厢上方置物箱碰撞限高杆并卡住。这个尴尬场景被过往民众拍下并发布到网上，有岛内网民嘲讽称，台军号称要演练大范围机动，结果连基本的道路信息都不掌握，如果在战时发生这样的事故将会怎样？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题为《汉光演习与解放军的距离》的评论文章，认为今年汉光演习的方向骤变是基于美军要求台湾军备新方向。今年恰逢解放军建军99周年，6集系列纪录片《制胜》显示出两岸军事武器装备的实质差距，两者存在天壤之别。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为期3天的第3届浙江省海峡两岸速度轮滑交流赛在浙江海宁圆满落幕。来自海峡两岸的近200名轮滑健儿齐聚海宁展开追逐。赛场上，两岸轮滑健儿精神饱满，奋勇争先。赛场外，在友好氛围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近日，2026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在福建福州开营。81名台湾师生在福州研学期间，先后参访了福州台湾会馆、三方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随后，营员们沿着古代学子北上科考路线，奔赴安徽、北京两地寻古探今，溯源共同文化根脉，感知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美媒称，台湾发展无人机，妄造台海地域景象。赖当局炒作汉光军演，无人机却又出事故。民进党当局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有多少算计，又给台海带来怎样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大练新军，美媒点出致命伤。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由美国媒体报道。

0: 称台湾加速发展无人机，想要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却忽视了两大致命弱点。台军无人机究竟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呢？真的以为能够以此来对抗解放军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张雪凤先生，欢迎三位。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正加速打造无人机、无人攻击艇以及反无人机能力，希望把美军所谓的地域景象战略落实到台海防卫上。然而，有美学者指出，台湾现在可能过度把注意力放在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实施地域景象战略同样不可或缺的台军改革问题，以及能否在遭到封锁时自行维持无人机供应。秉忠，你觉得美媒为什么此时突然炒作有关台湾要发展无人机这个议题，是不是又在给民进的当局下指导棋？而赖清德为了抱美国的大腿，最终是不是也要照办呢？
1: 其实早在2024年呢，我们就发现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就放话说，一旦解放军进攻台湾，就要向台湾海峡投放大量的无人机，让台海变成所谓的地域景象，使解放军呢付出重大代价，为美军呢所谓驰援台湾来争取时间。因此，现在美国媒体呢又开始炒作，说台湾当局呢应该自己啊要去大量发展无人机，包括呢台湾自己去研发生产，还有向美国来采购。我想这根本不是民进党当局自己呢非常主动的想这么做，而是呢这个美国建制派啊通过媒体放话来下指导棋，要民进党当局呢就配合他们现在最新对台湾的虚索。尤其我们发现啊，近来特朗普呢基于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是已经表态暂停对台军售，乃至呢所谓弃台的这个倾向。这个对于长期啊靠台湾问题来牟利的美国政客以及军火商，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建制派来说啊，如果他们再不赶快啊加紧的去兜售战争，招揽一些能够快速兑现的项目，那么很有可能就要来不及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呢，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的处长古立言呢，是激进疯狂的向台湾各政党的重要人士来推销所谓的美台无人机合作，还美其名啊说叫做风潮策略，把无人机包装成像是半导体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概念，宣称台湾呢不只能够靠这个来吓阻解放军，还可以打造下一个台积电。那么现在美国媒体在跟进炒热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敲边鼓，形成啊所谓出口转内销，迎合多数人呢、所谓外来和尚会念经这样的一个心理，帮民进党当局拿外媒的话来对岛内做大内宣，对在野党形成舆论压力，要台湾的在野党啊尽快配合通过相关的高额预算，让美国的军火商以及政客又能够赶快来再捞一笔。
0: 台湾呢要想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他们是存在两大致命弱点的，一个就是无人机的产能，再一个呢就是台军的改革，您对此怎么看？
2: 现在呢，台军的像这种所谓的软杀伤无人机由它的通资处负责，它的硬杀伤无人机呢由训练处负责。按理说呢，作战中这两种无人机应该相互配合作战，但是现在呢，它由两个部门去负责，那么作战中呢协调会出现一定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的产能的问题，它每年生产的这十几万架无人机中，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小的微小型无人机，那比如说 FB 无人机啊。多旋翼的小型无人机啊，那么这些小型的无人机呢，在作战过程中，航程、射程都非常近。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过滤器。未来作战的过程中呢，它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是无法飞越海峡作战的，只能在岛上作战。更重要的是呢，在未来作战的过程中，台岛必然遭到封锁。那么它生产一些军用无人机的厂房，那么必然遭到打击。那么它的无人机的存储的一些这个阵地存储的库房必然也会遭到打击，包括它本土岛内生产一些炸药弹药的一些厂房和工厂那也会遭到打击。即便它有一些无人机有可能会出现有机无弹的水平，实际上呢这个岛内的无人机问题很多，不仅仅是这两个问题。那比如说它总体的无人机的技术水平是偏低的，首先呢它缺少这种高端的无人机，上就是这种大型的隐身的长航时的这种无人机，它是没有的，那么很难进行高端作战。即便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的 这个可靠性一偏差。
0: 那么胡教授来介绍一下，据您了解，现在台军到底拥有多少自造无人机，数量和种类如何？他们真的能够构建成所谓的无人机大军吗？
3: 那具体来讲啊，台湾中科院它所研制的无人机啊，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大中小

0: 啊，各个类型，像瑞渊一型啊、红雀二型啊、剑翔啊、劲风一型啊等等，那这些无人机呢是已经服役啊，已经量产服役的。其中瑞渊一型呢是一款中型的侦察无人机，号称滞空时间啊可以超过10个小时。那目前呢主要是台湾海军在使用。那红雀二型呢是一款小型的侦察无人机，它的重量大概是5.5公斤，但是呢红雀二型呢故障率比较的高，所以它的实际的使用率啊也是偏低的。剑翔无人机呢是一款反辐射无人机，号称最大航程超过1000公里，那么最长的滞空时间可以超过5个小时，那可以威胁呢对手的雷达系统。那劲风一型无人机呢是一款可以单兵携带的自杀式的无人机啊，号称是台湾版本的弹簧刀，那目前已经装备了台湾的海军陆战队。今年1月呢，台军曾经首次啊展示过劲风一型的它的作战性能，结果呢就现场比较尴尬，发射了5秒之后呢就坠地了。另外呢就是民进党当局啊高达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的一个预算的草案，那么计划在未来5年呢采购大约21万架的这种小型的侦察或者是攻击的无人机。那么刚才呢张老师也谈到了，民进党当局啊还宣称要在2030年之前啊使台湾的每个月的无人机的产能呢能够提升到10万架。那由此也可见啊，台军的无人机的缺口是相当大的。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正在岛内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频频发生事故。就在该军演的第4天，赖清德前往试岛自杀式无人机对滩岸的模拟攻击时，目睹了中型自杀式无人机的尾翼升降舵出现半脱落，相关争议持续发酵。本来呢是想在赖清德的面前好好的表现一番，但是没想到却演砸了。那现场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呢？而台军又想通过什么样的无人机战术去对抗解放军呢？明中，
2: 这是日前呢台军首次派出刚刚成立的所谓滨海作战大队，在高雄展开这个滨海作战演习以及近岸防御的演练。可偏偏呢就在这个时候，一架中型自杀式无人机还在空中盘旋时，左后尾翼的升降舵铰链却发生状况，一边呢是已经脱落，而另一边呢则还连接在机翼上。当时赖清德呢才刚刚亲自登上导弹快艇，做了一番煞有介事的精神喊话，结果就目睹了如此难看的一幕。事实上，美军要求台军演练的这个无人机战术，就是他们在2024年呢就提出的所谓地域景象，要构建所谓4层的海上防御体系，包括从滩岸往外推40到80公里，叫做所谓的扰乱区，要用反舰导弹去消耗解放军的防空弹药，在5到40公里这个区域呢，则是要布设大量的水雷来拖延解放军船舰的登陆速度，那么到这个0到5公里这个非常接近滩岸的地带，则是要集中火力来打击解放军的登陆舰艇，包括从空中、水面、水下来发动无人机对解放军展开攻击，也就是近期美国不少人在大肆炒作的所谓蜂巢战术。然而所谓的地域景象，既然叫做地域，就需要大量的无人机才能对解放军达成吓阻破坏的效果。尤其以这一次台军预演，我们看到马上就暴露出这个无人机的故障事故来看啊，一旦真正打仗的时候，这种状况啊可想而知只会更多。
1: 赖清德呢亲赴现场去观摩，本来呢是想借机来争取舆论的支持，让在立法机构内部遭阻挡的无人机预算呢尽快的通过，但是现在呢演砸了，所以说他的盘算是不是也落空了呢？胡教授，
0: 那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啊，赖清德当局曾经提出过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只剩7800亿元新台币，相当于是打了一个7折，而且把里面关于无人机啊、无人艇啊这些内容全部给删掉了。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并不死心，今年的6月18号，台行政机构呢又通过了一个预算上限是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的这样一个预算的草案，计划未来5年呢要去买大约21万架的无人机。那目前呢这个蓝白阵营啊，国民党和民众党都质疑，明明有正常的年度预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总是喜欢提各种各样的特别预算，而且每一次啊都是迫不及待，吃相又非常的难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有台湾的舆论就怀疑啊，这次所谓的无人机的特别预算是不是又是给绿油油，也就是民进党的这些关系户啊去开

后门，届时阿猫阿狗都来造无人机，都想分这预算的一杯羹。更重要的是啊，民进党当局花了这么多的钱，他真的能够打造出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吗？他

0: 当中呢，其实演练的不仅仅是台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还要演练他们的这个防御能力。但是您认为现在在反无人机方面，台军存在哪些短板？
1: 目前台军装备的一些反无人机系统，比如说反无人机枪，那么这样的系统呢，应对岛内的一些无人机黑飞上合。如果说来应对解放军的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它显然是做不到的。其次呢，在面对一些微小型无人机，特别是 FU 无人机打击的时候呢，它几乎是没有办法，因为 FU 无人机可以说是极小极低，速度又可以调到极慢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现有的防空系统反无人机系统是很难应对的。我们知道台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纵深，这样的话如果说有大量的无人艇携带这种无人机在海岸附近释放，会有大量的这种微小型的无人机去打击它关键的目标、重要的目标，它现有的包括未来发展的这些反无人机系统也是无法应对的。此外呢，解放军还有高端的无人机，比如说解放军的攻击11无人机，依靠它的隐身优势，在其他的这个体系的配合之下，可以有效的打击台军的一些关键目标、核心目标。更重要的是呢，解放军的打击手段是非常多元的，不仅仅有无人机，还有高超声速导弹、弹道导弹，有远程的制导火箭弹，还有歼20等等。那么在未来的作战过程中呢，肯定是进行体系化的进攻，比如说在我们的电子战飞机的掩护下，先干扰压制它的防空雷达，然后呢使用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把它的一些大型的雷达给它摧毁压制，然后再逐步的去打击它的一些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反无人机系统本身也是我们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它有一些干扰型的反无人机系统，那么干扰型的这种反无人机系统呢，是要释放这种比较强烈的这个干扰源，释放这种电磁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对它进行定位和打击。所以呢，在面对解放军的多元的进攻手段的时候，对于台军来说是几乎是无解的。
0: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近期再次叫嚣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声称要让台湾成无人机亚洲中心，另一方面还持续对外采购无人机，加紧与美国等方面的勾连。有分析认为，美国如今正从战术、人员与装备这三个方面影响台军的战术战法。林中，你觉得赖清德之所以不断高喊要让台湾成为无人机的亚洲中心，那是否想借此声音来勾连美国和美方来进行共同联合制造呢？
2: 我想当然是如此啊，而且说白了就是通过美国指定的项目变相给美国政客和军火商所谓的孝敬。目前台湾向美国买了4架 MQ-9B， 平均一架花费呢是1.5亿美元，价格可以说相当的高，暂时呢能够发挥的作战力以及生存力呢却又偏低，等同啊是又被美国敲了一回竹杠。此外，美国2年前呢也批准卖给台湾1000架无人机，当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所谓弹簧刀攻击式无人机。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的飞行距离还有续航时间，决定了它只能用在近程作战，也就是它设定的战场就在台湾岛内的城镇市区，就在一般老百姓的家门口。也就是说啊，美台政客呢大吵特吵这个所谓无人机合作，不仅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地狱，甚至要把战火引到岛内平民生活的这个城镇街道也不足惜，用所谓无人机好像也不会死人的话术来诱骗民众忽视，这背后其实暗藏了拿人民做人肉盾牌，要把战事打到消耗战、焦土战的阴谋。况且根据美国智库的说法，台湾必须向美国买到至少3000架以上的自杀式无人机，这个总额就高达3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其他的攻击式无人机所需要的花费。我想台湾呢本来是一座呢好好的这个科技、文旅以及康养的乐活宝岛，如今却落得台积电持续被美国掏空，而且现在还要再被忽悠去发展难以回本的这个战争用的无人机，把台湾变成招引战火的兵工厂。这除了呢是为了孝敬美国人，顺道帮民进党自己人找到新的名堂来分赃，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理由了。
0: 我们注意到在此次的汉光军演当中，美方呢还对台军进行了战术方面的指导，那对这样的做法胡教授您怎么看？
3: 汉光军演的种种的环节当中啊，都可以见到美方人员，那么他们有可能是现役的美军人员，有可能是这个退役的美方的观察员啊，他们穿这个便装啊，在现场观摩这个台军的汉光军演，甚至啊，在台湾军方媒体也就是军文社啊释放出来的一段视频当中啊，观众朋友们还可以听到有人在用英语在现场指导台军怎么进行一个战场的救护。不仅如此啊，在 台湾海军陆战队演练的群狼战术也好，还是

0: 演习过程当中啊，首次采用的叫反向简报也好等等，这些啊都是直接在抄美军的作业。更有甚者啊，有媒体披露啊，这一次演习期间呢，台军还把反舰导弹部署在了澎湖列岛，企图对解放军进行先发制人的威胁。那么据说这背后也有美国人在指点。那么现在问题啊就来了，美国又是对台军售，又是训练台军，又是在战术上面指导台军，那么未来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军会来协防台湾吗？美军会跟台军来并肩作战吗？美国其实他就没有做好在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那么被民进党当局啊夸到天上去的所谓的美台的军事合作或者是勾连，本质上就是让台军承担全部风险，让台军去当炮灰，美军呢退避三舍啊，伺机而动。那么最后我觉得有家台湾媒体的社论说得非常好，他说啊，这个台湾真正需要做的是务实面对两岸的问题，而不是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对所谓的美国挺台的情绪想象之上。
1: 我们看到近些年呢，美军呢也在持续研发有关潜射无人机的相关技术，那么该技术的难点在哪里？那么这一次台军又要抄作业去效仿吗？
2: 那么通常为潜艇配备无人机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无人机执行侦察监视的任务，但是执行侦察监视任务你需要回传相关的视频图像包括一些数据，那么这怎么来通信呢？那么和空中和那个水下的这个潜艇进行通信不是很好通信，那么通常情况下呢会让这个潜艇把它的潜望镜伸出来或者相关的天线伸出来去接收无人机的相关的数据，但这个时候呢潜艇的下潜深度是非常小的，而且呢它会上浮出来，把它的天线上浮出来，容易遭到对方的空中巡逻机的探测，一旦暴露了自身的位置，那么潜艇它的这个本身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其次呢，那么这些无人机虽然发射好发射，但是回收很难回收，如果从这个水面战舰上起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比较容易，包括它可以垂直降落到战舰的甲板上，也可以进行拦阻降落，但是潜艇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所以回收无人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呢，它发射无人机就是啊，发射一些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一次性的使用。此外呢，如果说为潜艇配备一定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恐怕它的效果也不如给它配备一些导弹，因为无人机的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成本比较低，便于大量的使用。但是单架无人机的作战效能，特别是这种巡飞弹啊、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的作战效能是不如对应的导弹的。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呢，现在还面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目前没有什么像样的潜艇。当然现在呢，台军呢也在研制新一代的海鲲潜艇，但是呢它的海鲲潜艇问题重重，目前需要解决的是能够正常航行的问题，能够浮上来的问题，那么为它改装无人机恐怕也不是它短时间内需要考虑的。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就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好的。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知道吗？
14: 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台军一再加大无人机采购与生产，试图通过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来制造吓阻效应，根本就是徒劳无功的。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加码矿业投资，欲重建从矿山到导弹的完整军工产业链。中国收紧稀有金属出口，日本陷入乌黄。中国研发投入总额首次超过美国，美智库称中国在 AI 体系的多个维度占据领先。特朗普政府接连加码矿业投资，试图补齐本国稀土产业链短板，而中东战事带来的弹药库存消耗进一步放大了美国对关键矿产的现实需求。
1: 美国国防部网站十号发布信息称，将向澳大利亚稀土开发商日出能源金属公司提供一笔总额为4亿美元的有条件贷款，用于开发新南威尔士州一座大型矿矿。美方拥有对该项目未来产量的优先购买权。
2: We are very well placed as a state with the critical minerals that we have, and with the workforce and reputation that we have in mining.To meet the critical minerals needs of our allies and others across the globe.
1: 外媒分析称，这是美澳矿业合作迄今最具实质性意义的举措之一。美方此举旨在降低美国国防和工业关键矿物供应链对华依赖。日出能源金属公司正在开发的矿矿位于悉尼以西约360公里的帕克斯镇，预计2028年下半年正式投产。
3: Well, the mine's under construction already. We've been ordering long lead time items. And the upstream processing is near the little town of Cyreston in the Australian outback. But the downstream processing will probably be d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the way to scandium metal.
1: 矿属于17种稀土金属之一，具有战略意义。
4: Scandium is more of a niche commodity. The market is tiny, but why is it so important? And actually, I mean, I'm holding some here. It's light as a feather.
3: Scandium is one of the 17 elements in the periodic table that's classified as a rare earth. And this particular asset is based in Australia. It's big enough to supply all of the Western world's demand for 30 or 40 years.
1: 矿可作为铝合金强化剂，用于航空和汽车部件，也是智能手机中实现射频信号选择的核心芯片材料。同时，在氢燃料电池、炼油示踪剂等领域具有独特用途。
2: Where is scandium used?
5: 矿被应用于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顶尖科技领域，例如其中一个领域就是燃料电池。在美国，这些燃料电池目前正为许多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动力。此外，你的手机里也有矿，手机里有十几甚至20几个芯片都含有矿。第三个应用领域是在合金方面，在航空航天工业中，矿的性能非常卓越，它在具备铝的重量的同时，强度重量比达到了结构钢的4倍。
1: 事实上，稀土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并不少，只不过它们通常与其他元素混合在一起，因此将稀土元素从其他矿物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复杂且成本高昂，需要专门的设备和技术支持。稀土的产业链一般包括5个环节，企业需要从稀土原矿中通过选矿得到稀土金矿，然后经冶炼提纯后制成各种各样的稀土化合物。

0: 接着对稀土原料进一步制备形成稀土永磁等功能材料，再制成元器件，并以终端产品形式被消费使用。重稀土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根据五角大楼的数据，一架 F-35 战机需要900磅，约合408公斤稀土材料；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需要2359公斤，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则需要4173公斤。由稀土元素生产的磁铁还用于战斧导弹、多种雷达系统和无人机等。
1: レアアースがないと今の最先端の武器というのは製造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誘導システムですとかセンサーシステムといったものを搭載す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こういった中にも多くのレアアースが使われます。ミサイルが正確に目標に当たるか当たらないかはレアアースに大きく依存している。
0: 目前中国是全球唯一具备稀土全产业链各类产品生产能力的国家，而美国仅具备开采选矿能力和有限的冶炼分离能力。为弥补美国在稀土供应方面的短板，特朗普政府近期明显加快了行动。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国务院主持的一场采矿业圆桌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矿业投资项目，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
2: A great thing mining is, we're putting our miners back to work, and we're reclaiming America's rightful place as the minerals superpower of the world.
0: 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出台多项措施，试图提高美国锂、硅、石墨和稀土元素等关键矿产的产量。特朗普在7号的会议上表示，本届政府已达成约160项矿产相关协议，总价值近4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还宣布将投入逾1.8亿美元，加强矿业教育项目，培养下一代矿业从业者。美国政府数据显示，美国认证院校的矿业项目每年毕业的矿业工程师不到170人，且美国现有矿业劳动力中有一半将在未来3年内退休。
2: My administration is making an unprecedented financial commitment to our nation's mining schools. It's going to keep us nice and young and vibrant.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大规模加码关键矿产供应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背景。路透社指出，美国在持续数月的伊朗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精确制导武器和防空拦截弹。美国国防官员和议员此前已经警告，部分库存恢复可能需要数年。与此同时，生产这些武器所需要的稀土、钨、锗、抗等关键矿产也成为美国军工补库存必须面对的挑战。
3: 除了提供资金支持，特朗普政府还罕见地直接入股稀土企业，并将稀土最终产品永磁铁作为重点突破方向。
2: An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are even making direct equity investments in critical mineral production. Last July, the Department of War took a $400 million stake in MP Materials, which is already worth nearly $1.2 billion has gone up greatly in value.
0: 开启第二任期后，特朗普政府以空前力度参股本土企业。目前，美国已对至少10家企业直接注资，其中包括多家矿产企业。美国国防部此前同意以4亿美元收购芒廷山口材料公司1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该公司运营的芒廷山口矿是美国目前唯一一座运营中的稀土矿，可谓美国稀土界的独苗。
4: Are we stepping on rare earths as we speak?
5: Yes, everywhere you look is rare earths.
0: 有矿并不意味着就拥有完整的稀土供应链，稀土矿在开采之后还需要将稀土元素从中分离出来，并进一步实现不同稀土元素的精炼。芒廷山口材料公司是目前美国极少数有能力对稀土进行分离精炼的企业。按计划，该公司将从2027年开始向通用汽车和苹果公司供应稀土最终产品稀土永磁铁。
4: So this fine powder will end up
5: could end up in your pocket.
4: Could end up in my iPhone.
5: Yeah.
0: 根据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协议，该公司将新建一座稀土磁铁生产厂，计划2028年投产，产能将达到10,000吨。投产后的10年内，该工厂生产出的所有稀土产品都将出售给五角大楼。

0: The Pentagon wanted a Manhattan-style project to accelerate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of rare earth magnetics in the country.
1: That's the analogy.
0: Those exact words were used, Manhattan Project or Operation Warp Speed. We've got to work to scale up everything that you're doing as quickly as we possibly can.
2: 特朗普也公开强调稀土永磁铁的重要性。
3: To build rare earth magnets, magnets, you got to go with magnets. That's a good one. Everybody should go for magnets. Really badly needed.
2: 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推动稀土永磁铁生产意味着供应链建设正在从有矿可采进一步向有能力生产最终材料延伸，但从投产到形成稳定的产业链能力仍需要经历较长的建设和验证周期，这也是美国试图重建稀土供应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4: 中国对稀有金属的出口管制正在深刻影响日本制造业，韩钨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且采购困难，令日本相关产业面临严峻的供应链挑战。
2: 据 NHK 电视台10号报道，中国对稀有金属加强出口管制，已对日本国内制造业产生影响，导致韩钨产品价格上涨且采购困难。三菱材料宣布将中间产品的价格上调至原先的三倍以上，住友电工也将韩钨工具中涨幅最大的品类价格提高了 1.6 倍以上。由于熔点高、硬度大，钨是制造切削工具、汽车以及半导体设备等众多工业产品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近年来，由于需求迅速增长、地缘政治局势紧张，钨市场供需持续趋紧，交易价格成倍上涨。此外，从战斧巡航导弹到爱国者防空系统，再到钻地炸弹以及战机零部件，钨几乎贯穿现代高端武器体系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战争金属。日本长野县一家生产工业钻头的工具制造商表示，今年春季以来，多家供应商通知其订单受限，实际采购量已降至正常水平的约30%。
5: ダムステで作られる超硬合金の素材をできるだけ少なく使うことを少なくした刃物をご提案して、それで今乗り切ってるという形ですね。
2: 据日媒报道，在钨制品采购受阻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和行业协会正在呼吁加强国内回收利用。由工具制造商组成的行业组织日本机械工具工业会与经济产业省合作，强化了废旧韩钨工具的回收利用工作，鼓励制造商和回收企业对废旧工具进行回收。
6: 入手できないような事態も起こってましたので、大切にしようとする動きは以前に比べると。はるかに強くなってきてます。
2: 日本经济新闻对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2026年上半年，中国七种稀土对日出口量大幅减少51%，其中对电动汽车电机等产品生产不可或缺的低语特，自1月起对日出口量一直为零。此外，近期乙的对日出口下滑态势也十分突出，6月出口量为零。除了可用于航空发动机耐热涂层外，乙还是半导体生产设备等高科技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日媒称，如果持续难以从中国进口，日本相关产业将遭受冲击。
4: 过去半年，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资源大量消耗在中东，但美方高层近日接连表态，亚太地区仍是美国的战略中心，美国绝不会从亚洲抽身。
2: 当地时间10号，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明确表示，美国不仅不会从亚洲抽身，还将在本地区长期保持军事存在。
7: America is definitely not disengaging from Asia. To the contrary, our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dictate our enduring presence here.
2: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此前对美媒表示，尽管伊朗战事导致美军从亚太地区抽调了航母、两栖攻击舰和导弹驱逐舰等主战装备，并消耗了大量防空和远程精确打击弹药，但美军也从中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
8: We have U.S. Pacific Command forces operating in the Middle East. We have there's you know upwards of 20,000 of the 420,000.Soldiers, sailors, airmen, marines, guardians, coast guardsmen, civilians assigned to U.S. Pacific Command. 5% of them ar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y're fighting. They're they're.

0: They're gaining valuable combat experience. We are expending some weapons, and we're learning a lot from the expenditures of those weapons. And we're learning a lot about 21st century warfare and AI-enabled combat.
1: 帕帕罗做出上述表态之际， 美国主导的2026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刚刚在夏威夷结束， 今年的环太军演共有30个国家参加， 规模之大创下历史之最。
2: I'm standing on the flight deck of Theodore Roosevelt, which sailors call the Big Stick, and this ship has a big role to play, both in RIMPAT exercises and any potential conflict in the Indo-Pacific.
3: What type of aircraft are we talking here?
4: Sure. We've got 34 F-18 Super Hornets, 7 EA-18 electronic attack growlers, a total of 9 helicopters on board as well. We'll have Ospreys, who will do the carrier onboard delivery. We have 5 E-2D Hawkeyes, who are your airborne command and control units. We've got 10 F-35s.
1: 据美国战争地带网站报道，五角大楼近期一份文件显示，作为部署在太平洋方向的航母，罗斯福号已经成为美海军第一艘拥有无人机空战中心，并能够全面支持 MQ-25 舰载无人机的航母。波音公司研制的MQ-25原型机2019年首飞，并完成了世界首次由无人机为空中有人驾驶飞机加油等验证任务。 2026年 MQ-25量产型完成首飞，并进入低速初始生产阶段。 MQ-25主要承担为舰载战斗机空中加油的任务，兼具情报收集功能。
5: And what's it carrying inside there?
6: Almost all gas. It doesn't burn much itself, and it can give most of that gas away to our fighters.
1: 事实上，无人装备相关科目也是今年环太军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参与了对靶舰的打击。Are
7: there lessons from the Middle East or Ukraine that since the last exercises occurred 2 years ago that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is year's RIMPAC?
8: You know, as technology has
1: 随着技术的演变，我们在技术层面面临着更多挑战，特别是在无人化领域。海军作战部长和国防部都特别强调无人系统。我们在演习中融入了约35项实验，专门用来应对这些不断发展的技术。例如，我们在夏威夷瓦胡岛上通过先进制造工艺生产零部件，然后装载到无人水面艇上，再由无人水面艇将其运送到海上平台。 美国海军计划在2030年前在印太区域部署30多艘中型无人水面艇和数千艘小型无人艇。美军还计划今年晚些时候首次将中型无人水面艇编入航母打击群，承担前沿侦察、远距离反潜与警戒等高风险任务。
9: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建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近日，07五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训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员。
10: 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9: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钩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
10: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地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9: 海军湖北舰型号34是人民海军第4艘07五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1: 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

0: 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科技创新正在跑出加速度。
1: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企业和大学的研发费用总额已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显示，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达97.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3.1%，超过了美国的95.3万亿日元。科学技术指标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2026版以截至2024年的数据为准。据悉，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增长尤为迅速。日媒指出，中国在科研论文数量上已经于2017年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被公认为研究质量较高的前10%高背引论文数量也在2018年跃居首位，而被认为更加优秀的前1%顶尖论文数量自2019年起同样位居世界第一。此次中国又在研发经费总额上超过美国，名副其实地走在了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列。无独有偶，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荣鼎资讯公司近日发布报告，从不同维度对中美两国 AI 生态系统的发展进行了对比。
2: To take a look at this, the higher the number, the greater the dominance, 4 being the perfect score, 0 being you're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somebody else. In their own assessment, China leads the US in sectors like critical raw materials, energy,and AI models, but where it does fall short is in chips, but as you can see, that is in itself also very, very close.
1: 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3: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1: 吉邦咨询10号发布最新预测称，2026年国产产品有望拿下中国高端 AI 芯片市场近90%的份额。该机构表示，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在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先进封装以及热管理等关键领域日趋成熟。尽管面临外部打压遏制，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并未放缓。
4: And no surprise, of course.
5: 中国在关键生产要素上掌握着多项核心优势，这一点完全不让人意外。同时，在 AI 模型层面，中美基本旗鼓相当。中国的开源模型已经足以和美国顶尖实验室的产品正面竞争。另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比如实现人工智能与 6G 相融合的通信基础设施。除此之外，中国拥有实力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这让中国有条件在具身智能应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先进机器人以及其他场景。
1: 美国智能设备分析全球公司发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约19100台，比去年同期的5100台大幅增长。其中，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比高达97%。彭博社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在政策与资金层面的支持正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大规模普及。
0: 韩国政府此前推出3大超级项目，支撑未来数十年发展。总统李在明10号表示，现在要超越速度战，展开闪电战。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0号主持召开3大旗舰项目第二次检查会议，要求加快项目推进速度。李在明在会上表示，现在必须超越速度战，展开闪电战，强调各项程序应同步推进，大幅缩短耗时。李在明还特别提到，希望在韩国西南部新建的半导体集群能以不亚于日本熊本的速度快速推进。据韩媒报道，台积电熊本工厂在日本政府的破格支持下，从动工到竣工仅用了22个月。
6: 향후1년을골든타임으로생각하고총력을다해주시기바랍니다누구말처럼대한민국의황금시대골든에이지가시작되는초입입니다
1: 今年六月底，韩国政府推出以半导体、AI 数据中心和具身智能为核心的三大超级

0: 项目。按照李在明的说法，这三大旗舰项目将支撑韩国未来20年甚至30年的发展。作为三大超级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韩国两大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在该国西南地区投资800万亿韩元，建设4座晶圆制造厂，这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营企业投资项目，投资额甚至比韩国政府一年的预算还要多。在10号的会议上，李在明还指示将光州军事基地的功能在2028年年中之前临时转移至其他军用机场，以便尽早将机场用地用于产业园区开发。
1: 국방부는 28년 중순까지 광주 기지 기능을 다른 군공항으로 임시 배치해서 광주 군공항 부지가 반도체 산업단지로 조기에 활용될 수 있도록 조치해주면 좋겠습니다.
0: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7月宣布，三大超级项目中的西南地区半导体集群项目将建于光州军用机场一带。据悉，企业方面提出光州军用机场一带最适合建设产业园的意见。该地区用地面积大，且因为是机场用地，土地平整工作早已完成，项目工程所需时间有望缩短。此外，当地还具备交通方便、拥有陆海空联动的物流网络等优势。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3: 成功。
2: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李白感恩欢度节，
9: 李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李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李白。
11: 让你久等了。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
1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5: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1:1:1。
1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7: 专属短号长情。
18: 我跟你说啊，
16: 亲友畅聊免费，
19: 不花钱。
20: 姐，咱们再聊会儿。
1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2: 金龙鱼，
2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11号接受美国彭博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阿西夫说，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我们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另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还说，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被普遍视为哥伦比亚最贫困省份的乔科省，主要咖啡产区之一里萨拉尔达省也遭到广泛破坏。
1: 哥伦比亚地质局说，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更新后的消息显示，震中位于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南5公里，震源深度110.3公里。乔科省濒临太平洋，属于偏远地区，热带雨林广布。根据政府统计，该省超过2/3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位于首都波哥大以西约400公里处，常住居民约4800人。除了乔科省，地震造成的相当大一部分破坏集中在哥伦比亚著名咖啡产区里萨拉尔达省。按照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的说法，仅该省首府佩雷拉就有至少60人死亡。当地媒体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佩雷拉机场天花板的碎片落在寻找掩体和尖叫的旅客身上，人们在瓦砾和尘土中奔跑，城里众多商店、公寓楼和住宅倒塌。佩雷拉市长称，至少15栋倒塌建筑中有人被困。哥伦比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板块运动活跃，每月通常记录到小型地震数千次。地震学家表示，尽管这次7.4级地震震源较深，但震级较强，震中位于内陆，以及断层走滑运动可能加剧了对人口稠密的山谷地区的破坏。
0: 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

0: 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空军一号回国。据报道，为了让 C-32A 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特地单独登梯乘坐这架行政专机。实际上，他与特朗普同机飞往英国。一名未具名美国政府官员称，安排这一行动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多家媒体七月曾披露，美国情报官员警告称，特朗普及其总统专机当时受到具体攻击威胁。报道称，这次换机凸显美国安全官员对特朗普人身安全的深度担忧。本月四号，美国洛杉矶警方对媒体证实，警方二号在洛杉矶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四号在此出席筹款活动。警方随后在该男子身上和车内查获手枪和弹药。执法人员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改装过的突击步枪，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两部无线电信号设备。
1: 今年夏季，全球多地频繁遭遇热浪侵袭，刷新高温记录。美国与欧盟气象机构近日接连表示，今年七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全球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及六至七月的西欧地区平均气温均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8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7月平均气温达 24.94 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7月。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认为，此次高温破纪录的主要原因是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夜晚偏热则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典型信号。科学家认为，当下种种气候现象根源在于人类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月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从全球看，今年7月与2024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仅次于2023年。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和英国部分地区降雨量或土壤湿度异常偏低，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东京电力公司说，截至21时30分，关东地区有约 2.12 万户用户停电。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强风影响，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茨城县警方说，台风已经造成该县三人受伤。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 1.2 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好，我们再来关注横扫多个省份的台风白海豚。昨天，白海豚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编号。不过，白海豚的影响远未结束，并持续向内陆深入。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多个省份都受到了风雨影响的波及。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夜间到11号上午，江苏多地持续出现大风大雨天气。沿江苏南和淮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苏南局部暴雨。受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11号11时左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江苏苏州，强降水导致部分居民生活区域积水，水深一度没过膝盖，当地有关部门抢抓雨势减弱的窗口期，抢排积水，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浙江多地也出现严重积水。
4: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州市椒江区花园

0: 社区的花园新村，昨天下午呢，这里也是经历了三个多小时的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积水进一步的抬升，低洼地段的这个水位啊，一度是达到了成年人腰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地不少居民表示啊，小区已经有将近快20年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淹水情况了。
1: 积水发生后，抢险工作人员迅速开展道路障碍清理、排水井盖疏通等多项工作后，目前小区积水已逐步减退。10至11号，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11号上午，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境内，受此影响，湖北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为提前防范，湖北省向防台风重点地区派出工作组，组织安排地质、气象等专家一线指导。在湖北襄阳襄城区一处居民区，住户家中大量进水，救援人员趟着积水逐户开展搜救转移，成功将6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为应对白海豚的影响，湖北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调度应急力量2.78万人，装备1.64万台套，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随时做好搜救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援准备。山东德州多部门联动，针对城市地下空间、桥涵隧洞、历史易涝点等薄弱地段，逐一落实应急排涝措施，当地电力、排水、供气等统筹做好巡查运维和应急抢修，对低洼地段、易涝点位、供电设备做好防涝、防风、防护，消除安全隐患。
2: 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受其影响，昨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1号夜间至13号，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水利部于昨晚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但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等4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
3: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4: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1: 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但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5: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1: 那么这些账号为何如此猖獗？
6: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一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好，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1: 今年7至8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连续打

0: 出组合拳，举办合规指导会，对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与此同时，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1: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

0: 窝实操体验。
1: 我们就是从德国来到中国，我们就想让我们的孩子也看看机器人智能科技的发达。
0: 此外，园区还配套了机器人体验餐厅、互动市集等业态，为前来体验的游客奉上科技大餐。距离展厅约4公里的自动驾驶体验公园同样迎来客流高峰。
2: 我们现在已经在马路上了，怎么样感觉？
3: 我感觉有点害怕，有点激动，感觉很高级。
0: 目前北京亦庄已有约20个科创研学场馆，推出机器人、智能制造、商业航天、自动驾驶等6条工业科技旅游精品线路。暑期以来，亲子游客数量增长显著，研学接待规模同比实现翻倍增长。在浙江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各类智能机器人、前沿 AI 应用纷纷走出实验室，变成可看可玩可操作的研学课堂。机器人轮番上演花式技能，后空翻、拳击对战、街舞表演，酷炫的科技秀引得现场研学团队阵阵欢呼。
4: No, I love the experience. I thought it was very,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the robots that help elderly people and disabled people is really interesting innovation.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普新地标，这个暑期深圳科学技术馆的日均客流量也超过了10000人次。机器人对抗、无人机竞速、机器人足球赛以及脑机交互对决轮番上演。暑期档新增的科幻舞台剧与机器人表演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5: I like technology and that kind of things. I like it very much. I like the robots and I'm definitely impressed.
6: I came here to see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fter I come here, I realized that China is a country that.Has developed a great deal.
0: 这座被誉为大飞船的科技地标，内设950个互动展项，除了常规的参观游览，深度研学产品也备受青睐。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无人机飞行、脑机接口等热门课程的报名人数较往年显著攀升，日均接待研学游人次达400人。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10号，国产动画电影《八千》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海外首映式，不少当地观众前来观影。
16: 国产动画电影《八千》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讲述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时，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电影自7月登陆国内院线以来，成为暑期档热门电影之一。此次悉尼首映现场被打造成蓬莱仙境，不少观众纷纷与电影角色拍照留念。
17: I loved it. I thought it started off brilliantly. It was a lot of action, really fast pace, drew the audience in really quickly, and really took you for a ride. And it's such a typical Chinese storytelling, you know, like really funny, really fast, full of action, but there's a moral story being told there, which slowly unravels. So yeah, I love the movie.
18: 像我看了很多很多遍，但是在新的一遍里，我还能够发现不一样的、有趣的一些小细节。
16: 电影《八仙》将于13号起在澳大利亚多地陆续上映。
15: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0: 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当前，中国机动车驾驶培训需求旺盛，然而，一些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重点整治协会牵头串谋、驾校抱团涨价、垄断行为隐蔽化等问题，切实降低消费者学车成本，激活下沉市场汽车消费潜力。11号，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近日，在云南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首次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鹇和红原鸡同框鲨鱼的画面。画面显示，一处松软沙地上，几只白鹇在刨食和鲨鱼，随后几只红原鸡也来到这里，与白鹇短暂对视后一同进行鲨鱼，两种不同鸟类共处一地，画面十分和谐。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举信赖，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是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

0: 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高官再提亚洲是首要重心。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推出多项对华竞争举措，美国为何在深陷美伊冲突之际再度把战略重心聚焦在亚太？五角大楼被曝正在制定新的核武器战略，计划在地区冲突中动用战术核武器，美国是否真要降低战术核武使用门槛？全球核安全面临怎样的冲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金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1:1:1。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十号，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并宣称要与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构建第一岛链拒止威慑体系。与此同时，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也凸显了对华竞争的执念，在台海、人工智能、国防供应链以及南海局势等领域出台针对性举措。在深陷美伊冲突之际，美国再度将亚洲定为全球战略的首要重心，战略意图何在？战略重心聚焦亚太的同时，多家外媒近日披露，五角大楼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战略，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美国真在准备降低核武使用的门槛吗？美方此举又将给亚太乃至全球带来怎样的核冲突风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十号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近日表示，亚洲对于美国来说是首要重心，维持美国在这一关键地区的战略准入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就在不久前，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正努力在八月休会前审议批准。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指出，该法案体现出美国两党一致的对华竞争立场，从军事、技术、经济等多方面出台针对性措施。法案聚焦台海局势，计划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库存计划，鼓吹第一岛链安全合作，拉拢更多亚太国家参与。同时，法案试图推动国防供应链与中国脱钩，禁止采购多款中国设备，限制

0: 是相关技术合作。此外，美方还计划加强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军事合作，进一步巩固其在所谓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向澳大利亚稀土开发商提供4亿美元有条件贷款，用于开发新南威尔士州一座大型矿矿。报道称，美方此举旨在为美国国防和工业打造非中国来源的关键矿物供应线，以降低对华稀土依赖。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持续了3个多月的美伊冲突啊，虽然美国呢并不想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但是呢，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报告显示啊，说美伊呢将陷入长期对峙当中。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美国呢是再提其全球战略的首要重心是亚洲。那么您觉得美国这样的一个提法再次提出来，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
2: 美国参议员莫菲声称特朗普已经输掉了战争，而且今后如果在伊朗周边进行所谓高强度作战行动，将会形成永恒战争。最近伊朗进行了重要人事的调整，这些官员反映开战20天美国在祈求和平，也说明呢美国在伊朗正深陷泥潭。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亚洲重新作为军事重心首要的一个角度，大概有几个考虑。首先是推进唐罗主义。美国去年12月14号发布了国家战略，这里边美国优先本土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列举了多种事端。那如果在中东作战，包括在全球热点地区持续介入，对美国的安全不会产生正面影响。如果和大国搞竞争，通过和大国进行一些对抗，这样美国的优势才能会被体现出来。所以美国在所谓安全战略所提到的一岛链战略，有可能是美国在整个安全战略里的唯一实话。所以这点呢，和之前的安全战略应该是完全吻合。第二是回归大国竞争。目前伊朗在周边，包括委内瑞拉，美国进行了多种作战行动，但美国认为针对这些国家的作战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包括全球影响力没有太大的影响。即使作战行动能够获得优势，美国在全球的这个所谓能力优势也会迅速瓦解。所以如果能够找大国形成更加高强度的竞争，美国的大国优势才能够得以保存。第三，很有可能是为在伊朗抽身找理由。目前在伊朗，美国是往前走往后走都不可以，打不赢输不起，而且要求体面结束。但是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反击行动力度很高啊，特别是目前核心人物的调整，伊朗的态度有可能更趋强势，这样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存在包括基地能力将会面临严重威胁。如果今天不走明天走，有可能会更加尴尬。现在如果把亚太当核心当首要，有可能会迫使美国从中东战局中快速脱身。下一步如果美国在亚太进行所谓的军事重心组建，估计能做好多事儿。因为这次科尔比的讲话包括一系列的这些渠道已经透露出，首先伊岛链是重点，围绕伊岛链要搞导弹链，要把攻击性装备向伊岛链部署。第二，伊岛链要搞演习，形成演习链，各种大规模涉华演习行动将会成为重要的一个模式。另外还搞无人链，你像舰载无人机包括其他的无人装备无人艇，今后围绕伊岛链要进行部署。所以总的感觉呢，亚太首要这个词儿重新复活，标志着美国在周边的各种军事部署行动力度会逐渐提高。
1: 在美国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我们看到呢，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重点。在参院版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计划要给台湾地区建立一个所谓的叫战争储备库存计划，而且呢还鼓吹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安全合作，要拉拢更多的一些地区国家要加入其中。那王老师，在您看来啊，美国这是在布一个什么样的局？对于台海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3: 美国在战略上一直把台湾问题当成它的一个筹码，试图利用台湾问题来干扰中国和平发展的这种进程，利用台湾问题来对中国进行遏制。所以在这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其实很多的版本中间都对台湾问题进行指手画脚。那么在2027年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台湾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那么他采取的这个动作呢，可能有3个是值得我

0: 加以高度的关注的。第一个呢，他就把原来一个所谓的台湾这个安全合作倡议升级拓展成了一个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第二个呢，就是要在台湾搞一个所谓的战争储备的库存计划。第三个呢，就是要求美国的一些行政部门去审查在对台湾提供一些武器装备援助的时候，那么在进度上迟缓的这些这个项目要加强相应的这个审查。这是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那么我们看第一个他所采取的这个动作，其实他的图谋是非常这个明显的，也就是把原来所谓的聚焦于台湾的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台湾安全合作计划，拓展成第一岛链的安全合作计划。那么这个中间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加进来的一个变量，其实就是菲律宾。那么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两海联动，就是把台海的问题跟南海的问题捆绑在一块儿，所谓的第一岛链的这样的一个拒止威慑的体系中间，把这个台湾和这个菲律宾作为两个关键性的一个对华遏制的这个因素，给中国制造相应的麻烦。那么当然台湾问题就是在台海问题上来制造相应的麻烦，南海问题那么就想利用这个菲律宾来对干扰中国的这个和平发展。这两个问题勾连在一块儿以后，显然对于美国来讲，他认为手中掌握的牌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增加了。所以这是在这个2027国防授权法案中间美国抛出的一个非常这个阴险的一个这个棋子。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台湾要建立所谓的战争储备库存计划。这个计划呀，本质上就是一个预制军事物资的预制计划，也就是要在台湾要储备相应的一些物资，战争物资。那么这个战争物资是一个广义的，比方说军需物资也属于这个战争物资，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词，预示着很有可能会预先的储备一些武器装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从这个一些这个后勤物资、军需物资拓展到预储相应的这种武器装备弹药的这个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了。那么外媒认为，美国建立这样一个计划，很有可能它预示着是美国除了在台湾部署相应的兵力之外的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和升级非常明显的一个动作，所以它是非常的危险的。对于威胁台海和平来讲的话，这一个措施就是所谓的战争储备库存计划，它的挑衅、它的风险是更加的这个严重的。第三一个动作呢，就是他要去审查相应的以前在对台进行军援的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滞后的这个计划，某种程度上就是想加速的推进原来向台湾提供一些武器装备、提供一些军援、军售中间一些因为某种形式延宕的这个计划，想尽快的去加速进行完成，这是他武装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三个这个动作预示着台海未来的这个和平与稳定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地区和平与稳定都受到了美国的严重冲击。
1: 嗯，我们看到呢，除了把台湾问题啊作为一个重点之外啊，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呢，这个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倾向，那就是呢减少五角大楼对于中国产品和供应商的这种依赖，而通过美国自身的努力要把美国自己打造成一个所谓的矿产的超级大国。那与之相关的，美国呢还要和澳大利亚包括日本进行相关的一些矿产方面的合作。那段老师，您觉得美国这种拉拢盟友将稀土这些矿产的这种供应链逐渐的重建起来的做法，您觉得短期内它能奏效吗？
2: 矿产大国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目前美国正在联合日本、澳大利亚进行稀土开采，试图在加工方面、产品方面对中国进行所谓的摆脱。目前看的难度特别大，因为矿产大国一般有三个黄金标准，第一叫这个储量，第二叫产能，第三叫专利。三个方面美国包括其他国家都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储能，这个储量，那中国的稀土储量在全球至少占到34%-48%，所以这个能量的这个规模其他国家根本不具备。要想联合多国进行开采和勘探，目前看的难度极大，所以这种所谓的天然差距美国通过联合无法弥补。第二是产能，目前中国的稀土产能大概占到全世界的69%，而且在很多方面有中国独特的优势，美国要想通过联合在短时间内弥补难度极大。这里

0: 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专利，因为中国目前在稀土提炼方面的专利在全球是67%，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可以把纯度做到99.9996%，但是西方国家只是99.939%，所以从技术上存在着重大差距。所以美国之前由于稀土维生素严重不足，F-35战斗机雷达没有高配重，各种高端武器装备产能严重下降，都和稀土相关。所以如果摆脱中国，另外建立一套所谓的美国主导的稀土生产链，在短时间内很难见到效益。
1: 嗯，美国强调呢，它的全球的战略重心呢是亚洲，但是我们看到呢，韩国的媒体叫做中央日报呢有一个报道说，华盛顿推行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啊，却给地区亚太地区呢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这样一个压力。为什么美国布局亚太却给地区盟友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那么美国的这种同盟体系是在出现一些问题吗？
2: 在2025年底美国颁布的新的这个国防战略中间，对于它处理与盟伴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八个字可以把它概括，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责任分担呢，当然就是要求他的盟伴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那么美国赋能呢，就是在一些关键的这种方向，美国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撑。这就是与未来的美国与盟伴之间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则。表面上看起来的话，这个八个字体现的是某种主义，但实际上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执行过程中间，其实都是生意。所以表面上是主义，背后都是想要做生意的。那么这带来的跟盟伴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增加呀，主要表现在这样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战略上是错位的。那么对于这个盟伴来讲的话呢，比方说像韩国这样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盟伴，他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给他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但是美国呢跟韩国在战略利益上两者是错位的。美国实际上现在他是希望韩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韩国去扮演他保护他自身的这个责任，而美国是想利用把韩国利用他在干预台海的一个基地做一个跳板，让美国驻韩的美军更多的在未来去对干预台海的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韩国跟美国在看待这个问题上，它战略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在这样一个分歧，就有可能在韩国看来，美国会把韩国拉到一个大国的战争中间。所以两国之间的矛盾在战略利益上显然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责任和利益上，经济利益上也是不一样的。美国强调的这种责任分担是要求韩国自身掏更多的钱，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又是美国优先，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第三个，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美伊战争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盟伴实际上是都是保护伞是漏风的，将来在韩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定也会面临跟在中东地区他的盟伴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1: 所以说这种同盟体系现在呢也会出现一些松动。另外呢，近日啊，多家外媒披露说呢，五角大楼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战略，一旦与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来看短片。
3: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出现重大转向。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这份拟议草案一经曝光，便引发多方质疑与批评。美国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均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为全面核灾难。俄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警告称，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这项新的核战略，进而推动美国在欧洲和亚洲进一步部署战术核武器，将严重加剧地区紧张关系。韩国方面也表示担忧，美国再次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朝鲜半岛，并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升级的风险。事实上，美军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都在降低核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就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降低了门槛。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装载爆炸当量5000吨的W76-2低当量弹头，此举也被认为意在降低

0: 何门槛？
1: 五角大楼调整核战略是常规能力不足之下的无奈之举呢，还是说就是任性，就是要提升这个核威慑？
2: 美国战术核弹的低门槛甚至是零门槛，将是美国核政策的重大调整。如果把目前核门槛的力度大幅度降低，至少说明这样几个问题。首先，目前美国的常规优势全面下滑。通过针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前不可一世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轮番上阵，打了这么多天，针对伊朗并没有太大进展。而且伊朗的反击行动和以往相比，产生出了明显效果。美国在周边的基地，包括军事设施严重损毁，所以仅靠常规优势要想获得所谓的大国绝对安全很难。第二呢，是联盟空前虚弱。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北约国家都做闭上关，而且是美国最孤独的战争行动。这个状态下，如果常规能力不足，就要想其他办法。另外是引发新的核竞赛。如果冷战期间是战略核竞赛，现在如果把战术核竞赛也纳入其中，这样美国在国际核军备裁军方面将会做出非常负面的角色和影响。
1: 美国新的核战略草案公布之后就引起了各方的质疑和批评。这个韩国舆论呢，就非常担心美国会将战术核武器再次部署在朝鲜半岛。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3: 美国对韩国有延伸核威慑，那么显然这一点来讲的话呢，美国在半岛部署这个核武器，在它调整核战略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也是韩国社会和舆论包括政界普遍担心的。那么一旦美国这个在韩国部署相应的战术核武器以后，在这个向韩国提供核保护的这个问题上，很有可能会引发这种核冲突。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他是想增加所谓的这个在选项中间利用战术核武器增加它可能的这个选项。但是这个老套路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前苏联的对抗过程中间就已经出现过，是根本这个失效的。当时这个苏联跟美国进行这个博弈的过程中间，美国就想利用战术核武器打一个比较干净的核战争，苏联当时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他，那个战术核战争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要用战术核武器，苏联就用战略核武器来对付它。所以用5000吨的这个核武器来打击苏联目标的时候，苏联就用5000万吨级的核武器来回击它，所以核战争的风险是会大幅度提高的。
1: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的五角大楼呢，还打算在年底前测试金穹反导系统，而反无人机装备也将加速炼装。来看短片。
0: 据美国彭博社7号报道，美国防部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报道称，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特朗普此前曾表示，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与此同时，美军正加速列装低成本可规模化部署的反无人机装备。美国军队时报近日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已将牛蛙自主武器系统整合进防空体系，这款装备可以探测、跟踪并自动瞄准目标，打击无人机等空中威胁。据悉，牛蛙系统已列装美国陆军、海军，并将在美军全军推广。另据外媒报道，美国空军近期还在海外部署了激光武器，以协助打击无人机。美国陆军也将斥资至少4亿美元向美国宇航环境公司采购反无人机激光系统。
1: 五角大楼呢，计划在年底前对金穹反导系统呢进行首次测试。那杜老师，首次测试会测试哪些内容？另外呢，按照当前的这样一个进度，特朗普所说的3年内要全面运转起来，有没有可能？
2: 金穹呢要进行3个含电量不高的测试。首先地面测试，整个系统要联动这个地面和太空，通讯系统、监视系统要就位，有可能进行飞行测试和击落测试。总之这3个测试如果能够在近期完成，对于美国提高防御能力有影响。但目前看呢，全世界攻击性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美国金穹系统即使投入了1750个亿，也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你首先是饱和攻击拦不住，

0: 第二是超高声速攻击拦不住。另外，如果即将出现的新原力武器装备投入到作战行动中，美国也拦不住。如果把周期延续到2029年，甚至更晚的时间，这个期间有可能出现能力更加强大的战略威慑性武器。所以，3年内投入运转，在美国而言可能性并不高。
1: 嗯。另外呢，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牛蛙自主武器系统啊，已经列装了美国的陆军和海军。那么这个系统在对抗无人机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2: 它的优势第一个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其实它是一个这种非常普通的7.62毫米机枪，把它加上了人工智能系统和一个精确瞄准系统，提高了对无人机的这个瞄准能力。那么7.62毫米机枪就是相对来讲射程是比较近的，但是它的成本非常低。用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打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时候啊，它的成本低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那么在美伊战争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无人机由于这个用精确制导武器进行拦截，成本上是不划算，所以面临一个打不起的问题。现在用一个7.62毫米的机枪对于无人机进行这个抗击，显然对它来讲，对美国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成本低的方案。单次抗击的这个成本10块钱，10个美元，
1: 嗯，
2: 相对来讲肯定比导弹是要便宜多了。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把7.62毫米机枪加上激光制导以后，它的瞄准的精度比较高。按照这个美国人这个说法，它的这个精度在300米的距离上，它的子弹的这个散布在8.6个厘米，就是一个拳头，在300米的距离上，它的散布在一个拳头，显然它对于无人机的这个打击来讲的话，用子弹去进行打击，当然它要成本低得非常多。另外一个，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它的普适性比较好，装在车上也可以，装在船上也可以，装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也可以，因此它拦截的成本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再提亚洲为首要重心，美新核武战略恐降低核武使用门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起来看天气。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和冷空气结合，激发出猛烈降雨。那目前河南的降雨已经进入最强时段，降雨将会从湖北、安徽、江苏延伸到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一带，河南及周边将会是强降雨的中心。那今后三天，河南大部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100毫米，中部降水量甚至会超过250毫米。降雨具有极端性，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警惕山洪以及内涝，还有各种地质灾害的发生。其中今天在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会被强降雨覆盖，河南及周边将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明天华北黄淮雨势减弱，而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还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伴随降水，今明两天华北黄淮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像济南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将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8到28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昆明中雨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小雨，21到26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福州小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小雨，14到20度；柏林晴，12到25度；伦敦晴，16到33度；巴黎晴，21到35度；日内瓦晴，18到32度；维也纳晴，17到29度；罗马晴，25到35度；雅典晴，27到35度；开罗晴，26到3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5度；纽约晴转阴，22到30度；华盛顿小雨，23到30度；首尔晴，22到33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2到29度；迪拜晴，33到41度。